0: 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

0: 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国庆假期，中国各地自驾出游、返乡探亲将迎来高峰，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节目下半时段，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长新之州，新至新北》。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3: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0: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我们来关注国庆假期各地铁路运行和购票情况。我的同事孙继文此刻呢就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下面我们就来连线他。继文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明天就是国庆了，现在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来看一下热门出发站点目前客流量如何。我们首先来看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等等。目前候车大厅人流密集，各个检票口呢都是在排队，运行压力增加，但是运转顺畅。我们再来看看长三角枢纽、上海虹桥站，可以看到进出站客流交替，站台到达旅客持续涌出。继续来看广州南站，这是全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候车区间隙基本坐满，同样也是进站换乘两股客流交汇。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朋友，假期期间客流大，一定要预留充足的进站和换乘时间。那国庆假期期间火车出京的热门方向为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地。从12306售票情况来看，从今天下午至10月1号，出京方向的车票普遍是比较紧张的，预计10月2号开始车票开始相对宽松起来。从截至今天下午1点的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呢，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广州、长春、武汉、沈阳、长沙、南昌、西安、贵阳、昆明等中长途方向车票基本售罄，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往来苏州、镇江、嘉兴、徐州、连云港、南通、扬州、宁波、温州、义乌、金华、黄山、芜湖、阜阳等方向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今天下午高峰时段票源紧张，部分已售罄，其他时段仍有少量余票。另外呢，就在几天前有4条新的高铁线路，熊山高铁、宜兴高铁、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在同一天开通，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也有很多朋友在关心，乘坐这4条新开通的高铁线路能不能一趟车直接去往外地的其他城市，用不用中途下车换乘。在这儿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示。那么先来说熊山高铁，开通初期呢，每日最高安排的64趟动车组全部都是跨线列车，大家在雄安、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这些站点上车呢，部分车次不用下车换乘，就可以直达北京西、合肥、黄山北、上海虹桥等车站。我们再来看宜兴高铁，开通初期啊，每日最高开行8趟列车，全部为跨线车。这条线路是沪渝蓉沿江高铁和郑渝高铁之间的联络线。 从宜昌北兴山站乘车，部分车次一票直达武汉、重庆北、郑州东，不用中途下车换乘。武汉到重庆最快只需要3小时54分钟。西康高铁这边有西安东往返安康西的短途本线列车，也安排了跨线动车组。从安康西上车，部分跨线列车抵达西安东后，接入徐兰高铁，可以一站直达郑州、洛阳。那么再看哈一高铁呢，大部分都是哈尔滨往返伊春西的短途本线车，目前开通初期只有少量跨线直通车，从伊春西出发，部分车次不用下车就能够直达北京、朝阳和大连北。在直播结束前要特别提醒大家，这儿我们所说的跨线列车呢，上述列车跑完新开线路之后就直接驶入已经通车的既有高铁网络，旅客不用下车，一张票就能坐到终点，但是呢车次会动态调整，并不是每一趟车都能去往以上我们提到的目标城市。大家买票的时候呢，还是要以12306上面的实时查询信息为准。以上就是我在国铁集团给大家带来的直播。主播，
1: 好的，谢谢孙继文带来的报道。国庆假期各地迎来客流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呢在10月1号到7号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同比增长1%。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最多的杭州东站，客流情况如何？此刻呢，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那因此呢，每到假期，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的出行热度。明天呢，其实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候车大厅内啊，已经提前装饰上了国庆的装置，鲜艳的五星红旗悬挂在大厅各处，站台内呢还专门设置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主题展台，还有传统的中药体验活动等等，这种火热热烈的节日氛围啊是扑面而来。这虽然今天还不是正式的假期，但是我们在现场依旧能够看到不少的客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的秋假其实是和中秋国庆假期连在了一起，所以大家在现场能够看到不少小朋友的身影。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景德镇等等。那据了解呢，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30.5万人次。那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啊，铁路部门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的增加运力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基础上呢，另外再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还将在9月30日、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到第二天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步开启通宵运营的模式。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也和地铁、公交等部门积极的对接联动，像杭州地铁也将在这几天将全线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延长到23点之后，杭州公交呢也将在10月1日至2日、10月7日至8日延长杭州东站始发的几路公交车的线路服务时间，共同为旅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接力服务。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高科技的装备，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叫做小东鸭，日常呢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到达层，旅客只需要通过杭小东的小程序就能够召唤到它。它搭载了一个多语言的交互系统，像问路、查服务它都能对答如流。同时在它的上部呢还有一个视觉的传感器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在它的底部大家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大的托盘，可以承载300公斤的一个重量，所以把大的行李箱放在上面也能够载着走。那如果说没有人使用它的时候，它也能够自动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在它旁边的这套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它头顶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啊，具备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发现异常情况，它能够将信息第一时间传输到派出所的一个指挥部。那在夜间，它也会在杭州东站的洛克平台进行自主的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全面投运了，他们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筑起一道安全防线。周丽，
1: 好的，谢谢蒲佳怡带来的报道。假期外出游玩也少不了提前了解天气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

0: 未来三天，青藏高原东部到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重庆局地有强降雨。同时，较强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北方寒凉加重，南方暑热消退。
1: 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降温。降温过后，十月一号早晨最低气温零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其中今天冷空气主要影响北方，降温中心位于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幅可达十摄氏度左右。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明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天气也逐步退场。与此同时，从昨天到今天，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依然多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主雨带将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如果您计划前往西南地区，或者正在假期旅途中，要特别留意持续阴雨和局地强降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自驾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山区注意防范地质灾害风险，景区游览也要留足时间，避免赶路。国庆假期即将开启，正值出行出游高峰，特别提示北方重点防降温，带好秋冬季衣物，南方重点防降雨，备好雨具。旅途中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天气有变化，行程可灵活调整，安全第一。
2: 环球华人，
0: 在九月二十四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谈中，中方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3: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认识到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积极参与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三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表示，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大陆方面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3: 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0: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成功召开。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介绍了台湾地区选手参加本次技能大赛的参赛获奖情况。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参赛。中国台北代表团派出53名选手参加比赛，获得3枚金奖、3枚银奖、7枚铜牌和30枚优胜奖。我们对此表示祝贺。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两岸同胞切磋技艺，增进友谊，以工匠精神诠释大赛主题：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我们期待未来两岸同胞在职业技能领域同心同行，交流互鉴，不断增进同胞情谊，共同实现人生理想。
2: 环球华人
0: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昨天国家工业母机、粮食、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4个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北京成立。
4: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主要是由行业头部企业和高校、职业院校合作，针对国家重点产业定向培养人才，联合攻关技术，解决产业缺人才、缺技术的实际问题。此次成立的4个共同体将重点推进标准共建，推动产业标准、岗位标准与教育标准衔接，人才共育，校企共同研究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建设实践平台，技术共创，对接企业应用场景与学校科研优势，贯通研发、中试、生产和应用，业态共促，促进人才、技术、标准、场景等要素连结。共同体成立的同时，50家校企单位代表集中签署合作协议，达成高端数控机床、智慧粮库、高原高寒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等24个重大校企合作项目。
5: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事儿。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长新之州新至新北。
16: 常州城北临江而立，30余年一座制造新城拔地而起，一路领跑。它具备规模优势，但远不止于此。一根碳丝，一束激光，一个家，他们扎根这片江岸，长出中国制造的新答案。这里是新北。长江流经常州，拐了个弯，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岸线被称作化工围江。化工厂沿江排开，烟囱连着烟囱，江风带来的不是水汽，是刺鼻的气味。
17: 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没有人敢这个外出散步啊什么之类的。
16: 改变从长江大保护开始，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搬迁拆除，烟囱倒下了，江水还在，旧产能退出，新产业登场，沿江腾出来的这片空间能长出什么？江水拐弯的地方，一个答案正在浮现。这根丝比钢铁轻得多，强度却是钢铁的好几倍，上千摄氏度高温下仍能保持结构强度，轿车压不垮，它叫碳纤维。100年前常州人用棉线织布，100年后用碳丝织中国制造的脊梁。制造它的是常州高新区一家从乡镇纺织机械起家的企业，新创碳谷。从广告部做到波仙精编， 又从玻纤做到了碳纤维，决定做碳纤维。

0: 账上躺着10亿元。
1: 我们企业就是相当于日子非常好过，但是碳纤维呢，它是一个特别重资产，投完了以后发现10亿还不够，还要跟银行去贷款。
2: 10年前，碳纤维90%以上全部靠进口，主要来自日本、欧洲还有美国，当时的售价也非常高，而且也受限于人，别人是想卖给你就卖给你，不想卖给你，他就不会卖给你。
0: 干可能血本无归，不干脖子永远被人掐着。50亿元砸进去，生产线建起来了。原丝要变成碳纤维，必须经过氧化炉。炉内上千摄氏度，有循环风，有大量氧气。只要一根丝断掉，就会蓄热发红，瞬间引燃整个炉膛。这被称为爆燃。火从炉子两端喷出。
2: 当时在业内就觉得氧化炉爆燃，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你没有办法去阻止它。当时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研究出一套可以灭火的这个装置，装在氧化炉里面，保证员工安全。整整历时了4年，做过了成千上万次实验，捕捉火焰的这个信号大概做了几万次。我们现在是处于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这一套消防预报系统，所以待会模拟的时候，氧化炉是模拟最真实的一个生产环境，是没有任何光源在的情况下，就是从火焰的产生到水下来以后啊，只需要1秒以内。
0: 4年几十万次，只为在无光的炉内抓住初生的火苗，0.几秒内启动喷淋。世界碳纤维行业第一套消防预报系统在常州高新区诞生了。安全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它有多强？拉伸机下碳丝崩断，同等重量，强度是钢铁的好几倍。
3: 以前这个件金属来做的话有300多公斤，那我们给它重新做成，经过设计之后做成碳纤维复合材料，100公斤左右。你看我现在直接很轻松地把它提起来。
0: 轻却更强，这就是碳纤维。但新创碳谷还想再往前走一步。常见的碳纤维是3K、12K、25K。K 代表铅，指的是一束丝里有多少根单丝。数字越大，拉丝的时候越难控制。
2: 我们主攻就是我们的50K 大丝束。然后这个50K 在整个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啊，整个中国范围内当时的50K 它也有，但是都不是很成熟，主要表现在从原丝方面，它也不能连续的性能很稳定，做出来的碳纤维强度也不是很达标。
0: 每一根丝只有头发丝的1/10，同时受力，同时牵伸，一根跟不上，整束就废了。同行用批量法，一批做完停车换下一批，每停一次成本几10万元。他们不想停，试了无数方法，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接头方式。从此50K 碳纤维可以连续生产，不再受制于停车换丝的魔咒。国内单线产能领先，每年4000吨左右。技术突破之后，还有另一场硬仗。大约9年前，客户拿来了一个金属结构件，形状复杂，壁厚不一。传统的金属工艺是把这些腔体一片一片焊接起来。客户抛出一个问题，能用碳纤维一体成型吗？
3: 当时行业当中做这项技术最先进的国企业都去交流完之后，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这个东西真的做不了，如果想做的话，你给我3年的时间。
0: 3年，国内等不了3年，全世界都说做不了，那就自己干。
3: 从这个材料的设计

0: 到装备的这个全新的设计改造，到工艺的研发，到最后很多像这个工装模具的开发，全是靠我们整个技术团队，然后日夜的这种投入付出过程当中，其实多少次是要想放弃，最终我们在经历半年的这个日夜就是全部的这种投入之后，终于我们把这个技术攻破了。
1: 从此越来越多的高铁碳纤维部件从这里驶向全国。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高速动车组上的一个裙板这个结构，以往这个件是一个金属结构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各种沟、各种槽这种结构。以往的话，金属材料所有的这些都是一片一片焊上去，工艺非常复杂，而且焊接耗时也很多。那现在其实这个件，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正面，来，所有的这些件我们都是通过我们这个织物拉圾工艺把它一次性拉圾出来。
1: 如今这项技术在轨道交通上已经批量应用，是全球行业领先的技术。从此更多的高铁碳纤维配件从这里生产出来，这场硬仗打下来，碳纤维的应用边界被彻底拓宽了。企业发展壮大后，电费更低的地方，政策更优惠的地方到处都有，但有些东西搬不走。
2: 我们没有搬的原因，就是因为常州这边它的营商环境特别好，它有大量的小企业跟我们配套做得特别好，沟通成本特别低。
1: 留下来是因为这片土壤能让企业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而一旦扎下根，长出来的东西就足以改变一个行业的格局。
3: 全世界每三只叶片有一只叶片用的碳纤维材料都是来自中国产、中国制造。
1: 它能造高铁，能撑起巨型风电叶片，也能送飞机上天。
4: 我们在我们的整个机体上面，我们用了大约2吨多的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占了整个飞机的重量的65%。然后呢，从体积上来说，它已经超过了85%。我们这款 W5000 是国内国外整个全世界来说的话，应该是使用单机来说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占比最高的一个机型。
1: W5000 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碳纤维复材占机身结构重量的大部分，从这里起飞。2吨碳纤维撑起一架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如果把同样的精度用在一只蚊子身上呢？大炮打蚊子在别处是笑谈，在这里有人创造出激光打蚊子的传奇。2022年，常州溧阳人王川产生了一个念头，用激光打蚊子。
5: 我们一开始评估下来，以为3个月差不多这个产品就 OK 了，没想到最终搞了3年这个产品，这个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1: 一场本以为3个月就能结束的战斗，刚刚开始就撞上了一堵。

0: 蚊子太小，雷达回波几乎全是强的数据，现有硬件全部失效，研发投入超过1000万元，却连蚊子的一根翅膀都摸不到。
1: 如果雷达测不到蚊子，到后面任何事情它都是没有意义的。
0: 技术瓶颈还没突破，钱又快花完了。最难的时候，合作方退出，投资人撤资。
1: 和我一起做的，然后他们不干了。我这边没有激光雷达，他们做激光雷达的。那后来我们想办法找了另外一家，又重新开发就是。
0: 没有激光雷达就自己找，没有测试样本就自己养。一次测试需要好几百只蚊子。
1: 我们在网上发现了有一些卖蚊子的一些地方，但是呢，它挺贵的。

0: 他那个一只长吻要5块钱，然后蚊子幼虫1块钱，当时经费有限嘛。
1: 团队尝试过自己培育，但都以失败告终。就在这个关口，当地疾控中心找到了他们。
2: 求救完，他要。
0: 然后我们跟疾控中心的这边也合作，如果有新的一些，有用的一些蚊虫，到时候也会提供一些样本给我们。
1: 从100%测不到到产品定型，这条路走了3年。真正让它引爆全球的是一条随手拍的视频。
0: 就花了几天时间的，就是骑着小电驴，到处去找，就河边有一大片草地，然后发现到晚上7点了以后呢，天盖了黑的，它那个蚊子就比较多了嘛。剪了一个10几秒的视频吧，一大早醒过来，我发现100万播放，后来播放越来越多，就一天就有2000万播放，最终这个视频有7000万播放。
1: 7000万播放量转化为雪片般的订单。
3: 从刚开始的每天可能只有几万美金，到现在我们总金额达到280万美金，还有的客户直接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赶紧把我的钱拿走。
1: 产品还没有正式上市，订单已经排到了5000多台，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备料到试产，再到安全验证，量产前的每一步都走得谨慎。半径6米，水平90度，这是激光的打击范围；水平120度，垂直60度，这是它的检测范围。人和宠物还没走近，光已经熄灭。检测永远比打击多出一个安全距离。毫米波雷达加视觉 AI 双重识别，多重安全机制一条底线，先安全后灭蚊。
0: 下拉一下，看一下。
1: 7000万次播放，7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0多个订单，280万美金。激光打蚊子这个脑洞大开的想法，又一次让世界看到了常州的创新力。但在常州高新区，这样的故事从来不止一个。这一次，脑洞开到了家门口，用造车的方式造一个家。曹海峰在制造业深耕了20多年。从零部件到供应链，他熟悉一个产品从图纸到量产的每一道流程。2022年，他接到一个电话。
4: 22年的这个一个夏天啊，他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在干嘛？”我说：“我在打球呢。”他说：“别，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干一件，这个别人没干过事？”我说：“干啥？”他说：“我们来造家。”我说：“你说装修是吧？”他说：“是的。”我说：“别闹了，装啥修？不干了。”
1: 打电话的人叫沈亚楠，原理想汽车联合创始人。他提出用造车的方式造家。曹海峰觉得这事儿不简单，但当他走访了中国头部的装企之后，想法变了。
4: 我们也去走访了中国这个比较大的头部的这个装企公司的这个创业者们，他们都劝我们别干了啊，会把自己干死的。
1: 所有人都在劝他别干，但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事实。
4: 供应链的 supply base 不完了。
1: 造车和造家本质上都是制造，区别在于，造车是在同一个工厂里完成所有组装，造家是在不同城市、不同小区、不同楼层用同一套标准来完成，这比造车更难。栖息地的做法是把一个家拆成3层，底盘、功能模块、外观套系。底盘是健康和智能全部标配，收纳和厨房像汽车的零部件一样模块化设计，颜色和材质用户可以自己选，整个过程就像造一辆车。
4: 原来传统的这个造家或者叫装修啊，他们是做服务的，他们没卖产品。
1: 把家当产品，第一道坎儿就是环保。几十种材料装进一个屋子，污染会叠加。栖息地要的不是单品合格，是整屋空气安全。
4: 最开始的时候碰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和挑战就是我们找不到这个特别一开始就信任我们的供应商啊，这是最难的。
1: 没人相信他们能做到，那就自己干。自建工厂，自建实验室，从板材到油漆，从胶水到窗帘，每一种材料都重新研发，重新定标准。
4: 所以我们对外标准定07啊，但实际上我们最后做完一个基本上在0.03 0.04左右徘徊啊。我们要求乳胶漆就是要达到最高的要求，就甚至我们的工程师，我们自己现在也有自己乳胶漆品牌了。为啥呢？因为外边确实这个第一成本的问题啊，人家有品牌溢价，我其实老百姓用了乳胶漆以后，你要的是好和安全嘛。这个是一个我们叫30立方的模拟环保实验室实验舱，你打开看一下里面的内容啊。大家看到里边是把一个窝子所有东西放进去以后，我们会模拟你的使用场景，你的温度湿度，我们就确定我们的材料的规格了，这样我们批量交付就有第一步的保障就有了。
1: 从模拟舱到交付现场，每一套房子都可以把空气寄回来复检，从源头到终点一个闭环。
4: 我回家了，小七小七，我觉得有点热。
5: 您快点把客厅的温度调低一度。
4: 我要看 CCTV4。
1: 栖息地还给家装了一个大脑，叫小七。强大的本地算力让房子能同时听懂语音，识别画面，自主决策。数据不出家门，就算断网，它照样能控制全屋。新龙湖畔的星耀城，栖息地打造的智能化高定住宅，不只是一个家，更是集展示、交流、商务、健康于一体的定制化空间。
6: 站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坐标。高铁、湖岸、企业、酒店、商业在这里交汇，在城市的繁华中诗意的生活。
4: 那个时候我们选常州，一是营商环境我们觉得非常好，第二就是产业布局这个非常的这个领先。那而且呢，常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啥呢，衡阳有很强的供应链体系，它的人才密度也可以，所以我们认为我们造价的基本元素在常州具备了。
1: 栖息地用造车的方式造家，首创产品化智能住宅，行业第一个拥有家庭 AI 智能体的住宅，三项行业唯一居住智能底盘，30立方米全屋环境模拟舱，数字孪生系统，把汽车工业的标准装进每一套房子。七城布局，签约近3000套，营收超10亿元。企业把家造出来，新北把人留下来。长高新曼博未来人才社区，3000多套公寓，住着40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从闲置楼宇到全国首例超大型未来人才社区，这里是年轻人来到常州的第一站。每周一次，新龙湖畔的探索频道湖畔沙龙，企业家和科学家围坐在一起聊技术，碰思路，找合作，聚焦3大赛道。年轻人留在一个地方是因为能看到未来，企业留在一个地方是因为这片土壤能长出东西。
7: 我们梅特勒图利多过去39年在常州，我们的这个发展成长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共赴山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从这里走出去的技术代表着全球行业的领先标准，国际法治计量组织的权威认证，常州工厂拿下2张。从这里走出去的精度参与过国家工程，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称重所用的高精度天平，正是梅特勒托利多的产品。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灯塔工厂和 AI 应用之星两项世界级荣誉也先后落在这里。 39年，一座外企的根扎进了长江边的土壤里。
7: 千金难买我愿意，这句话是沉甸甸的一句话。
1: 人留下了，企业留下了，这座城区还在做一件事，让留下来的人不管什么年龄都能被看见。
8: 在行业中，我们创新打造了楼上养老楼下托育的嵌入式社区全领服务新模式。在这里，年龄就只是一个数字，无论是2、3岁的孩子还是8、90岁的老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快乐。
1: 城市的另一面是看不见的治理。龙城大管家智慧管理平台，几十万条工单一网统管，从几天到几小时，提速的背后是一座城的温度。
9: 我们的智慧平台让城市治理覆盖范围更广，处置速度更快，融合的部门更加多元，实现群众困难的及时处置。
1: 长江浩荡，昼夜不息，站在江水拐弯的地方回望，烟囱倒下，新的力量扎下了根。知者创物，巧者述之，答案不在纸上，在车间，在实验室，在每一盏深夜不息的窗口。一根丝，一束光，一个家，起点不同，却同向而行。从世界500强到中小微市场主体，万千企业扎根生长，这座长江边的城区把名字刻进了中国制造的版图。实业无声，自有万钧。
10: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0: 你开心的。
12: 妈，我拿到了剑桥。
10: 你用心的，路过你的全。
1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全景中国国庆特别节目《奋进中国全景印象》，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0: 从新能源赛道的全球突围到新材料领域的自主可控，从智能制造的绿色跃迁到物联网技术的产业赋能，温州一批科创型企业扎根细分赛道，靠硬核技术闯出市场新空间。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温州科创企业的突围与跃迁。历经六年建设，上海大歌剧院启幕在即，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季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稍后随上海台一同走进上海大歌剧院。在新疆吐鲁番，60多万亩葡萄园铺满戈壁，满眼绿意，果香四溢。一颗小小的葡萄从戈壁深处出发，沿着丝绸之路飘向世界，甜遍五洲四海。节目下半段开始，新疆台为您讲述一颗葡萄的蜕变。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起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今夜的我们来聊聊红色旅游正与年轻人双向奔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从新能源赛道的全球突围到新材料领域的自主可控，从智能制造的绿色跃迁到物联网技术的产业赋能，温州一批科创型企业扎根细分赛道，靠硬核技术闯出市场新空间。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跟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温州科创企业的突围与跃迁。
2: 龙湾区是温州东部沿海的产业高地，在这里，一家成立不到10年的企业正在改写全球储能电池的竞争格局。全自动化产线上，机械臂精准作业，自动引导智能小车有序穿梭，整个车间在无人状态下24小时运转。温州这家企业的2025年户用储能电芯出货量登顶全球第一。技术是突围的底气，企业自主研发的问鼎结构技术，通过一体化焊接与转接片结构创新，使空间利用率提升到95%。从324安时的商用车用电力电池，到问鼎392安时大容量储能电芯，该企业在产品迭代上的速度令人惊叹。为了给新能源产业腾出空间，温州龙湾区规划了6324亩的新能源科技产业园。温州龙湾区发改局党组成员、督查专员王林华：
3: 是我们标志性的一个项目，也是我们国家新能源立足企业，所以说我们在产业的培育上面其实花了不少精力。
2: 科技创新成为温州能源企业的发展底气，同样扎根温州龙湾的一家生产户用储能逆变器的能源型企业，2025年产值突破60亿元，在全球户用储能逆变器细分领域位居第一。今年上半年，这两家企业联手上演了双冠传奇，有力带动出口增长25%。温州全市出口增长贡献度87%来自龙湾。王林华：
3: 我们特别对一些龙头企业也预留了未来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对它的上下游配套企业也做了1000亩的发展空间做预留，让他们做一些上下游的配套招引。
2: 如今 温州有在新兴赛道弯道超车的企业，也有向新材料高地攀登的传统化工企业典型样本。2024年11月，温州一上市集团拿下中国首张无区域民营研究院营业执照，标志着温州民企自建研发机构进入新阶段。经过多年的潜心研发，该集团专家团队先后攻破了己二氢、二氧化碳基、 PPC 技术、生物基氨轮等多个技术壁垒，为中国汽车交通等领域提供了安全自主可控的技术和产品。目前该集团已成为中国高分子材料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聚氨酯制品材料制造企业，多个产品的总产量位列全球第一。集团总裁林建一：
4: 从一年成立至今，已经有20几项技术突破考核制的实现国产替代的。
2: 集团材料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小印：
5: 你看，我们有7个产品做到全球市占率最高啊，很多产品的性能指标、品质都做到了这个全球最高。
2: 支撑这一切的是该集团的一核多点、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2600多人的专业研发人才队伍，2家中国国家级创新平台和19家浙江省级创新平台，还有一套毫不吝啬的激励机制。林建一：
4: 一线的技能人才最高都可以拿到100万，那么我们的创新人才跟他的项目成果绩效完全挂钩，上不封顶。
2: 面向15/5，该集团定下了3大目标。跻身全球50强，营收突破1500亿，再新建一个新千亿基地，而研究院的主攻方向也将从生物基和二氧化碳基主赛道向低空经济、机器人等高端应用场景延伸。
4: 我相信有好的创新文化、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平台与创新生态，企业能够可持续性的、新质高质的走下去。
2: 在温州乐清的一家智能化量测产业园，机械手按工单自主配收物料，自动化立体仓库高效完成存储、搬运与分拣，机器协同物流衔接，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跃迁在这里变得可感可知。该企业仪表总经理黄旭兵：
6: 我们的整个供应链上下游实现了全链路的智能化系统的覆盖，原来有400-500号人在手工作业，现在通过我们的整个自动化改造之后，车间只剩下了20到30个人。
2: 从2023年搬入新园区以来，这家仪表未来工厂生产效率提高了158%，交付周期缩短了55%，关键设备自动化率达到100%。此外，园区通过圆网、核储等多能互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分布式光伏每年可产生绿色的电力大约100万千瓦时，冰蓄冷技术更是每年便可节省电费约100万元。黄旭兵：
6: 我们通过消风填谷，夜里存储多余的电在制冰，那白天呢，在分布的时候呢，我们把冰蓄冷呢作为空调在输出，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用电的成本，至少会有30%以上的这个节能。
2: 如今，该仪表企业正在打造零碳园区，未来工厂节能至少将达到90%以上。同时，已在乌干达、肯尼亚、墨西哥、巴西设立4个海外工厂，其零碳园区和自动化产线也将随着企业布局一同出海。当大型制造企业纷纷向智能化要效率、向绿色化要效益的时候，一些小而美的科创企业则是在数字技术为传统产业打开新的想象空间。在温州苍南某科创园，就有那么一家企业，通过一枚小小的二维码，撬动了整个包装产业的智能化转型。从2003年的电话密码防伪查询系统，到今天的全链路追溯与物联网标识解决方案，这家科技企业始终围绕一物一码深耕20多年。通过技术创新，这家专注于标签的企业已经成为多项技术的全球唯一供应商，其中彩色动态二维码就是其独创的杀手锏。该科技企业研究院院长王新泰：
7: 这个色彩元素呢，是由我们马上自创的一种编码规则，是只有我们才能破解的。简单点说呢，就是在传统二维码的基础上又额外加了一层锁。
2: 除此之外，更具突破性的石墨烯射频识别技术也让这家科技企业一跃成为全球标签行业的领军企业。传统射频识别天线多为金属蚀刻，成本高，柔性差，而该科技企业创新使用石墨烯油墨印制天线，性能相似，成本更低，材料更柔性，而且绿色环保。该科技企业董事长魏乃旭：
8: 我们利用导电兼料印刷天线把半导体焊上去，让 IYD 可以出现在布的材料上面、塑料材料上、木头的材料上，既有可以让我的商品既有可通性的功能。全球也只有我们唯一供应商，特别是在布上转印。
2: 虽然旗下各项产品的市占率很高，但魏乃旭坦言，仅局限于产品的小小标签，利润始终有限，如何带动当地产业转型发展才是他更长远的目标。
8: 我们不能只在标签里面，因为这样的市场规模太小，所以我们要把它做到包装物上去。传统产业利用我们升级转型扩大客户来源，我们利用传统产业扩大我们的经营规模，包括产品品类，这是能达到双赢的一个结果。
2: 从新能源赛道的全球领跑，到新材料领域的自主突破，从智能制造上的绿色跃迁，到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四家企业四条路径却指向同一方向，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他们是温州科创企业的缩影，也是温州经济韧性的来源。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温州用一个个硬核技术、一座座未来工厂、一家家科创企业书写的实践答卷。从跟跑到并跑，从并跑到领跑，温州这座民营经济大市正以自己的节奏走出了一条向新而行的韧性之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历经六年建设，上海大歌剧院启幕在即，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季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稍后随上海台一同走进上海大歌剧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历经六年建设，坐落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的上海大歌剧院，即将在10月17号正式和广大市民见面。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季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稍后随上海台一同走进上海大歌剧院。
9: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中国扇的扇尾的这个位置。中国扇由此徐徐打开，由静向动的一个起始点。大家看看这个像什么？一个舞者拎着裙摆在旋转。
10: 远远望去，上海大歌剧院标志性的双螺旋楼梯自地面盘旋向上，如同舞者旋转扬起的裙摆，一直延伸至屋顶，形成了10000平方米的公共景观平台。拾级而上，浦江波光，世博文化公园绿意与上海城市天际线一同铺展在眼前。上海建工四建集团项目副经理韩旭说，为了实现扇面金薄连续无立柱支撑的飘逸形态，建设团队完成了一次世界级的结构突破。
9: 我们没有采用常规的那种钢结构，因为鸟巢啊都是钢结构更容易成型，我们创造性的全部用了超高性能混凝土，它的抗压强度可以达到165兆帕，对比就是我们上海中心，我们这个是它强度的2倍。
10: 近300张平面图纸，超过3万个点位坐标，全部依靠数字化算法自动生成。这件雕塑般的作品也拿下了国际结构混凝土联合会的杰出混凝土结构奖，堪称建筑工程界的奥斯卡。运营方上海大歌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孝丁告诉记者，这个网红屋顶平台未来会向市民开放。
11: 未来这个观景平台一定是作为大歌剧院的一个重要的打卡点。那我们呢，现在也在做开放的一个研判，可能会限流，可能会限时，但是一定会把这个平台交给市民。
10: 整座剧院一共有红厅、深厅、静厅三大演艺空间，总座位数达到4200个，相当于一个完整的剧场集群。最大的红厅有2000座，主要承载歌剧、舞剧、交响乐等综合性艺术形式。它创下了2项亚洲之最，目前亚洲最大的剧场舞台，也是亚洲首个配置双向车台系统的6宫格舞台。舞台专业负责人张家说，一周之内这里就可以承接3到4部完全不同的剧目。
12: 我们的主舞台、后舞台、两侧舞台跟两侧的侧后舞台组成6个格子的形式，配置了18块双向驱动的这个车台，车台能够带着这个布景能够快速的在我们舞台面上进行移动，实现一个高效的场景的一个切换。
13: 就是这部剧在演的时候，下部剧可能已经在后面布了。
12: 对，可能它就已经可以在后面去装台排练了。
10: 1200座的深厅则采用传统马蹄形布局，是本土戏曲、舞蹈、话剧的首演阵地。而静厅是整座剧院最有诗意的空间，一面300多平方米的全景玻璃幕墙可以直接开启，把世博文化公园的绿意和自然光引入室内。21台升降机灵活变换舞台形态，适合沉浸式戏剧、小型室内乐。此外，大厅、户外螺旋扶梯未来都可以成为表演的舞台。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朱杰静感慨，
14: 那一幕打开的时候是今天的上海的城市，艺术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同时其实也是能感受到责任在肩，要拿出配得上这个剧场的好的作品。
10: 上海大歌剧院定位清晰鲜明，既是世界歌剧的艺术殿堂，中国原创的首演舞台，更是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10月17号的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也是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的重要时刻，将由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作曲的《红旗颂》奏响第一声。紧随其后，三大世界顶尖歌剧院携歌剧巨制献上亚洲首演上海唯一一站，包含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托斯卡》、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剧院全新的《阿依达》，以及蒂勒曼与柏林国家歌剧院带来的《玫瑰骑士》。3部歌剧巨作、3支世界名团、3个全新版本，在同一剧院的开幕季中集中上演，尚属首次。指挥家、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许忠说，
15: 3个世界顶级的歌剧院齐聚上海，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非常难得，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能够营运成这样的一个高水平，也为上海、为中国骄傲。
10: 7月底，剧院启动首轮开票，市场反响火爆。24小时内，16场演出总计售出近1.9万张票，票房超过1340万元，门票售出率近80%，购票者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张小丁说，不少乐迷反馈票价很亲民。
16: 玫瑰骑士这几年在柏林的演出最高票价卖到了210欧元，在上海的演出最高票价1280块钱，很多人说没想到在上海能够看到等于说亚洲唯一一站的演出，而且呢又比在柏林看还便宜。
10: 距离正式开幕还有一段时间，剧院近期将依托市属本土院团的多品类演出完成10场压力测试，覆盖3大演出空间。压力测试一方面关注舞台机械、声光系统、舞美调度。首场内部压力测试中，音乐会版歌剧《弄臣》在深厅上演。上海歌剧院常任指挥张成杰、歌剧团团长于浩磊告诉记者，
17: 这一场我们量身定制的是以这个音乐会版，但是带着舞台戏剧表演的形式，我们的歌唱家、合唱乐队都是在舞台上把所有的环节都能够进行一个非常真实的测试。
18: 因为我们歌剧是从来不用麦的，当我们歌剧演员低声出去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自己的耳朵来反听，这里它的声音是非常的润。
10: 内测更关注观众的全程体验。
19: 你好， 好，请将手机调至静音。演出期间，请勿摄影摄像。
10: 检票、动线、导视、作息引导、需求响应、秩序维护，全部模拟实战。每场结束后，观众及时填写调研问卷，真实感受将转化为运营中不断精进的细节。
20: 我们从停车场一直到大厅，非常丝滑。
21: 工作人员指引的
20: 也
21: 很好，
20: 引导也不错。对，
22: 一个美妙的观演关系，它包含两头。市民们如果从一个聆听者到实践者，再到聆听者的一个转换，他们真的会成为歌剧的忠实粉丝。
10: 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巴黎歌剧院到悉尼歌剧院，一座标志性的歌剧院往往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而今徐徐展开的中国扇背后，有一份来自东方的美学隐喻。中国古代文人喜用扇子，山水花鸟皆入方寸之间。上海大歌剧院这柄纯白扇面，恰恰是一幅有意为之的留白。扇面上还没有一笔丹青，却已写满了这座城市的想象力。大幕拉起的这一刻，静待人人的落笔。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新疆吐鲁番，60多万亩葡萄园铺满戈壁，满眼绿意，果香四溢。一颗小小的葡萄从戈壁深处出发，沿着丝绸之路飘向世界，甜遍五洲四海。节目下半段开始，新疆台就为您讲述一颗葡萄的蜕变。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同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打开年轻人的社交媒体，红色旅游攻略不再是中老年专属，去井冈山看星星，去延安住窑洞，去韶山跑一次我的韶山行，成为新的出行选择。如今红色文旅的游客中，年轻人的比例持续攀升，一些红色景区甚至成了青春打卡地。这背后是一场双向奔赴，年轻人带着热情与好奇走进历史，而红色文旅也在用更年轻、更真诚的方式拥抱他们。这股热潮并非偶然，年轻人对红色文旅的亲近源于新时代青年朴素的情感认同。他们有人在烈士墓前放下一束花，有人在留言墙上深情写下你们想看到的盛世，我替你们看到了。有人在红色研学中深刻理解了信仰二字的分量。红色文旅之所以能接住这份热情，靠的是一次次用心的自我更新。越来越多的红色场馆告别展板加玻璃柜的单一模式，开始用新表达讲述历史故事。大型沉浸式情景剧《再回延安》让观众跟随演员在行进中穿越到革命岁月，亲身经历大生产运动长征的艰辛与豪情。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推出的红色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年轻人化身历史中的角色，在解谜与互动中走进建党初期的峥嵘岁月。瑞金的红井系列文创把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做成了水杯、书签、盲盒，让红色记忆随着日常用品走进千家万户。这些尝试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在沉浸体验中让精神力量直抵人心。在这场双向奔赴中，许多变化正在悄然发生。革命老区的村党组织领着乡亲们把闲置农房改造成了特色民宿，让远道而来的年轻人既能看得到历史，又能留得下脚步。一批返乡青年和退伍军人加入到了红色讲解员队伍， 他们熟悉年轻人的话语体系，能把一段往事讲得既准确又鲜活。一些地方把红色研学与劳动教育、志愿服务结合起来，让年轻人在做中学、学中悟。这些探索像毛细血管一样，把红色文旅的根深深扎进乡土，也把年轻人与红色历史的情感纽带系得更紧。更重要的是，这场奔赴正在产生深远而美好的回响。年轻人带着感动离开，也把一份份沉甸甸的精神收获装进了行囊。有人回到学校后加入了党史宣讲社团，有人把红色研学经历拍成短片在网上传播，有人毕业后选择去革命老区支

0: 教。红色文旅的意义从来不在于一次参观能记住多少日期和名字，而在于那些被触动过的瞬间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发芽，长成行动的力量。红色文旅与年轻人的双向奔赴更是一场精神层面的接力。当更多的年轻人愿意走进红色场馆，踏上红色旅途，当革命先辈的精神在新时代青年的心中激起回响，红色基因的传承便是温暖而具象的传递，必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新疆吐鲁番，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火粥滚烫的戈壁和香甜的葡萄。可谁能想到，几十年前，葡萄种植并不被人看好。如今60多万亩葡萄园铺满戈壁，满眼绿意，果香四溢。从简简单单地里种葡萄，到种植、加工、外贸、旅游一体发展的富民大产业，就是这一颗小小的葡萄从戈壁深处出发，沿着丝绸之路飘向世界，甜遍五洲四海。节目下半段开始，新疆台就为您讲述一颗葡萄的蜕变。
2: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
3: 八月的吐鲁番热气扑面而来，戈壁滩上烈日当头，气温轻松突破40摄氏度，风吹在脸上都是滚烫的。可以走进葡萄奶奶海丽奇汗玉苏府的葡萄科普基地，瞬间就像闯进了一片清凉绿洲。满眼的绿色层层铺开，密密麻麻的葡萄藤顺着枝架肆意攀爬，层层叠叠织成了大片绿色凉棚，稳稳遮住毒辣的太阳。一串串葡萄沉甸甸挂在枝头，翠绿的乌合白，粉嫩的乌合白鸡心，紫红的里扎马特，五颜六色，透亮饱满，像一串串宝石。清甜的果香在空气里四处飘散，连小鸟都抵不住这份香甜，在藤蔓间来回穿梭啄食果子。今年78岁的海丽奇汗玉苏府每天都穿梭在葡萄园里，仔细查看每一串自己用心培育的葡萄。
4: 我就是早收种树20分钟，现在吐鲁番这边的乌合白也收了，还有那个乌合白畸形、里扎马特，这些品种都基本上收了。
3: 1968年，刚从新疆巴依农学院毕业的海丽奇汗玉苏府带着一腔热血扎根吐鲁番，成了一名农业技术推广员。那时候的吐鲁番主要种棉花和粮食，葡萄根本算不上当地的主打作物。刚入职的他就接下了推广葡萄种植的重任。
4: 吐鲁番是全国乌合白葡萄的生产基地，从那天开始我也就是边学一边干的呢。
3: 初心很美好，但落地却格外难。大家习惯了老的耕作方式，再加上那时候销路没保障，没人敢轻易尝试种葡萄。
4: 他们就以前没有种过嘛，买也那时候就不方便，没有人要，怎么就给我们吃啥的呢？用啥的呢？
3: 不被认可、不被理解的那段日子，他也委屈过、迷茫过，但从来没想过放弃。为了让大家放心种葡萄，他和同事们挨个村子挑选农户，建起示范田，手把手教农户葡萄种植技术，陪着大家一起看着葡萄开花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次他下班回家，试种葡萄的农户早早就在他家门前等着了。
4: 下班嘛，他们就没工作的嘛，我们就是那个葡萄熟了嘛，先你们吃，你吃，然后我们吃。哎呀，从看到那个嘛，太感动了。
3: 村民的认可就是最好的开始，实打实的丰收、看得见的收益，逐渐扭转了大家的想法。很快，科学种葡萄的热潮传遍了吐鲁番各个乡村，越来越多的农户主动种植，戈壁上的葡萄园一年比一年大。在海丽奇汗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当年小小的试验田如今已经长成64万亩连片的浩瀚葡萄园，全市累计培育葡萄品

0: 种550多种，年葡萄产量170万吨。看着自家满架的葡萄硕果累累，葡萄奶奶海利奇韩的徒弟阿里木玉拉英满脸欢喜，今年的收成让他格外知足。
1: 今年葡萄叶质量好，今年收成好，比二个月高，大概卖了10吨多左右吧。
0: 如今小小的葡萄不再只是简单的水果，而是串起了种植、加工、销售、外贸、旅游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超60亿元。
1: 这叫蓝宝石葡萄，这个葡萄香。
0: 走进吐鲁番最大的葡萄干交易市场，热闹的烟火气扑面而来。市场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葡萄干，颗颗饱满，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全国各地的客商来来往往，精挑细选，商户们忙着分拣、打包、发货，运输车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市场总经理马俊说，
2: 目前我们这里固定的商户在290户，还有下面的小代理人，常年在这个地方有超过1000户固定的方面交易的农民经纪人呀，还有就是企业啊。
0: 早些年吐鲁番葡萄加工设备落后，物流跟不上，没有完善的产业链，好果子卖不出好价格。而现在加工技术不断升级，冷链物流四通八达，吐鲁番葡萄稳稳站在了国际市场。
3: 赞比亚、安哥拉、
4: 埃塞比亚、什么印度、巴基斯坦。
0: 说起遍布全球的海外订单，吐鲁番从事葡萄产业加工和国际贸易的张国伟十分自豪。
5: 因为生产线我这是全自动的，全食品级的那种净化车间呀，标准化的那种。咱们的货现在出来以后，已经远远超过他们欧美的那个啥的要求。
0: 除了传统外贸，跨境电商也让吐鲁番葡萄搭上了数字快车。吐鲁番一家电子商务公司通过海外直播、海外仓布局，打通线上外销通道。公司总经理朱艳玲介绍，
6: 因为我们好多主播他在海外也有直播基地嘛，也在卖货嘛，像巴基斯坦呀，包括像越南呀，我们有成熟的一些主播，我们想再看能不能做一些海外仓，然后把新疆的这些东西到那边去。
0: 现在吐鲁番的葡萄真正做到了浑身是宝，从鲜果、干果、葡萄酒到葡萄饮料、罐头、蜜饯，再到葡萄籽、菌包、酒泥资源化利用，实现一颗葡萄吃干榨净，全域增值。鄯善县一家本土企业把葡萄叶加工成盐渍葡萄叶罐头等产品，卖到了地中海的中东、欧洲国家，去年一年卖了2600万人民币。
7: 这样蓝叶子不要，还有这样子分叉的叶子不要，这个叶子可以用。
0: 盛夏时节，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葡萄叶，公司现场收购，当场结账，田间地头忙得热火朝天。村民热兹万古力戈加皮兹说，干得好了，一家人一天能收入上千元人民币。
8: 每天都来冲叶子，都是当钱给钱的，一天大概收300多公斤左右。
0: 盛夏的吐鲁番葡萄沟，歌声悠扬，瓜果飘香，游人如织。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火州风情，品尝清甜葡萄。四川游客龚天明：
9: 整个吐鲁番风景也很美，特别是葡萄沟，这一路都是葡萄。刚才来我感到很震撼，这里葡萄非常的甜，色泽也好看。
0: 这些年葡萄沟的变化翻天覆地，以前只是收门票观光，玩法单一，收益有限。如今景区拆掉围墙，取消门票，把农业风光、民俗文化、非遗技艺、千年水利文化全部融合在一起，曾经的普通景区变成了富民新村的特色度假区。景区负责人塔伊尔托胡提：
10: 我们的葡萄沟呢，有原住民是2200户，11000多人，主要呢以维吾尔族、汉族、回族、哈萨克族4个民族组成。老百姓对旅游的参与率大幅的提升，像我们老百姓的收入，从2022年的21000，我们去年年底测算的是28600。
0: 从没人敢种、无人看好的小小藤蔓，到香飘丝路远销全球的甜蜜产业，如今的吐鲁番更是坐拥550多种葡萄品种，堪称一座天然的世界葡萄植物园。丰富的品类、绝佳的品质，撑起了火州甜蜜产业的底气。藤蔓岁岁生长，葡香年年绵长。吐鲁番的甜蜜故事还在接续上演，这份来自火州大地的清甜正沿着千年丝路跨越山海，奔赴世界，绽放更耀眼的光彩。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起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下婚姻登记迎来了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各地特色颁证点正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同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
0: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全国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13: 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就觉得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0: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14: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打卡点。
0: 据了解，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从今年5月20号启用以来，灯塔的浪漫底蕴和婚姻登记的神圣仪式感深度融合，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婚恋空间见证着越来越多新人开启甜蜜婚姻。
14: 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从启用以来，已有近100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情人坝灯塔寓意非常美好，它就如同爱情的航标，象征着新人互相照亮，彼此携手一生。在我们这边登记的新人当中，60%以上都是外地新人，他们正好在来青岛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证给领了，给他们增添了美好的回忆。
0: 从海滨灯塔到古城街巷，青岛把浪漫写进山水之间。眼下在青岛，多元化登记场景已然成型。百年安娜别墅被誉为山东最美婚姻登记点，巴洛克老建筑搭配玫瑰花铺。369米云上海天登记点让新人在城市高空俯瞰海湾许下誓言。金沙滩时光海岸则是全国首个啤酒主题婚姻登记点。这些点位串联起海岸、老城、山海三大浪漫维度。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金沙滩时光海岸婚姻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特色服务模式，打造兼具潮流感与仪式感的青海领证目的地，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践行简约文明的婚嫁新风。新人金女士：
15: 青岛也是啤酒城嘛，西海岸新区也是因为啤酒在这个金沙滩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婚姻办事处，所以说我觉得寓意非常好的，也可以寓意着长长久久的意思。
0: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杨小琴：
16: 通过联动周边的度假酒店、精酿工坊、海风露台等特色场景，构 构建从求婚、领证、婚拍到婚宴、度假的一站式链条，让新人们在这里获得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
17: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安娜别墅、情人坝灯塔等14处特色婚姻登记点，数量居山东省首位。未来，青岛将持续推动甜蜜经济产业链发展，打造海誓山盟浪漫青岛核心 IP， 推出更多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为中国新人提供温馨浪漫、典雅庄重的个性化服务。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宋家坤：
18: 我们打造全国首个灯塔特色婚姻登记点，是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婚灯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依托青岛独有的山、海、湾、城资源，让婚灯这件事不再只是领一张证书，而是真正拥有仪式感、记忆感、氛围感。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有仪式、有品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传递积极正向的婚恋观，持续擦亮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这张城市名片。
17: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9号，青岛市共办理外地户籍新人结婚登记10366对，同比增长 43.49%。 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婚庆产业规模达50亿元。青岛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小杰：
19: 我们配套打造了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会客厅，整合领证跟拍、文创、婚庆、婚宴、蜜月旅行等全链条的产业资源，提供一站式领证的备婚服务，构建了全域差异化的婚恋服务矩阵。凭借独一无二的滨海浪漫优势，我们的婚恋城市 IP 持续走红，不仅深受本地人的青睐，更吸引了全国各地新人慕名来青领证打卡、婚旅消费。
17: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和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20: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17: 如何把一时的节日浪漫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活力？近年来，青岛市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婚灯场景。从奥帆中心的滨海地标安娜别墅的百年风貌建筑，到云上海天的城市高空观景平台，多点位差异化的浪漫场景矩阵，持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多点爆发，形成一场浪漫、一串消费、一片活力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城市文旅消费服务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新人刘先生：
21: 这面一个是特别有仪式感，特别有青岛特色，然后觉得在这面登记打卡结婚特别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
17: 风格迥异的特色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20: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17: 从全国通办到云端登记，从网红打卡到产业生态，青岛正把浪漫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常态化举办浪漫主题活动，不断做强海誓山盟浪漫青岛品牌，山海作证甜蜜续航。青岛向全球新人发出最温暖的邀约， 来青岛，让山海见证爱情，让幸福从此起航。青岛市民政

0: 局局长张燕。
1: 我们将积极推动甜蜜产业发展，为大家提供包括酒店、邮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

0: 《读世》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健康中国节目一起来关注心源性猝死。
1: 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2: 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
3: 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4: 努力向上抬脚尖儿，能不能坚持20秒？
3: 有点抖啊。
5: 难道今天这样吗？
4: 所有的猝死里边，

0: 新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1: 在新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
2: 五禽戏是通过模仿猿猴改善性的功能。
3: 健康中国栏目，董丽萍。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在这里呢，来为大家遇到的健康难题一起出谋划策。
3: 谢谢赵宁，欢迎你。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啊，可能有点走心啊，我们要聊一聊心源性猝死。
0: 那就不仅仅是走心了，而且非常的扎心哈。心源性猝死呢，它是由这个心血管问题引发的一种特别危险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关注。
3: 说到关注这个话题，其实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都越来越了解这个心源性猝死了，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三组嘉宾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首先让我们欢迎第一组嘉宾航天之家，让我们欢迎航天教官王一和他的父亲王铁石，欢迎你们。
0: 第二组嘉宾是我们的美食组合哈，我们的扣扣和妍妍，欢迎你们。
3: 欢迎。好的，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三组嘉宾呢，是一组护心组合，让我们欢迎脱口秀演员王十七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赵楠。
0: 丽萍，这个是不是有个嘉宾没到啊？
4: 他啊，后面充电呢，
0: 充电。
3: 妈呀，这是什么神仙嘉宾？我们现场录制都开始了。
5: 来来了来了，
3: 电充好了你。
5: 对，
0: 你不能现场不能带手机啊。啊，
5: 不是给手机充电啊，是给我的心脏充电。
3: 心脏充电呢？
5: 因为我呢是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然后导演呢一般不让我这么介绍自己，说太吓人了。我说我带着人工心脏有什么可吓人，他说不是，吓人的是数学老师。其实我跟学生关系也非常好，我上着课突然间感觉胸口难受，站都站不住了。学生突然间让出四个凳子放在讲台上让我躺好，全都回到座位上默默地开始好好学数学。你就感觉我平时告诉他们你学数学是为老师好，他们全用到这一天了，你知道吗？他们这个点很奇怪，你知道吗？甚至这些学生竟然约我今年想一起过地球一小时，想看我是怎么做出贡献的。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其实我的生活还是很快乐的。谢谢各位。
3: 好，非常感谢王十七给我们带来这段精彩的脱口秀表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了。他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贺晓楠医生，欢迎。
6: 大家好，我是贺晓楠，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我的健康宣言是：健康中国专业科普，把健康放在心上。
3: 谢谢何医生，
0: 欢迎欢迎。
3: 哎，赵宁啊，我们今天的话题不是心源性猝死吗？
0: 对，
3: 猝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就是
0: 突然，
3: 突然
0: 是不是
3: 紧急啊？所以呢，像这种突发性的情况，心源性猝死在你们急诊科是不是特别多？
6: 对，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尤其是我们急诊科遇到心源性猝死的病人也是非常之多。而且呢，最新今年8月份发表的顶级期刊《柳叶刀》的一篇文章当中也指出，其实呢，心源性猝死的话，每年有上百万之多。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医疗界呢，对于心源猝死呢，也是非常的关注。今天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心源性猝死我们提了很多遍，简简单单这五个字，我感觉它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到底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0: 大家呢，跟我一起来。我们来用 AR 手段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3: 来，
0: 现在大家能看到啊，在我的旁边啊，咱们的台的中间啊，是一个健康的心脏。大家可以看到，它通过这种有节律的这种跳动，把我们的血液呢泵送到我们的全身。那我们的这个每分钟正常的心率是多少？60到100次。它呢是通过我们的心脏的电传导的这套系统来控制着，但是一旦 我们因为自身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外部的这个因素的一些刺激，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电传导系统出现紊乱了，或者呢，哎，我们这些心跳也随之出现紊乱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每分钟的心跳可以达到250至600次。那到了这个次数的时候，事实上来说，我们的心脏向我们的全身和大脑供血正常的功能就已经丧失了，那么我们有可能突然的，哎呀，昏迷甚至死亡。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3: 好的，感谢赵宁带来的解读，的确非常的专业哈。那其实呢，除了赵宁之外，我还有一位啊，来自科技界的小搭档，他的名字叫康康。来，康康，亮个相吧。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大家好，我叫康康。虽然呀，不用担心健康问题，但是我被赋予的使命就是参与健康话题的讨论，提供各种相关的信息和数据，为大家服务。
3: 哎，赵宁，你看我的这位搭档怎么样？
0: 非常可爱，非常要充电吧。哎，我觉得我得考他一下他的智能问题啊。来，康康，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关于咱们说的这个猝死啊，现在整个社会上最关注的热点究竟是什么呢？你通过大数据给我们分析分析。
7: 好的，经过我的大数据筛查，大家对猝死的关注度可太高了。近一年来，不同时期关于猝死的热点话题加起来达到了5400多万条。我还发现大家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比如长跑和猝死之间，60%的人认为长跑可以很好地降低猝死发生，但是40%的人却说长跑反倒会增加猝死风险。很多猝死就是在运动当中出现的，有的说猝死完全无法预防，有的又说猝死也有预警信号，类似这样的左右不一的观点非常多。
3: 大家对于心源性猝死的这个各种说法啊，肯定是有真有假。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就将做出一个判断。
0: 好，
3: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点赞健康新知，
0: 屏蔽谣言误解，
3: 让我们进入趣味
0: 存真。
3: 我们要鉴别的第一个网络传言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久坐8个小时就有可能诱发猝死。
3: 那有关于这个网络传言，大家是信还是不信呢？我们红灯代表屏蔽，
0: 绿灯代表点赞，
3: 请我们三组嘉宾分别做出选择。
0: 红红绿。
8: 像我吧，更多的久坐的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是在这个飞机上，就会发现我坐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我自己其实是有意识我要活动活动，所以我就想说猝死是不是不太可能。
3: 我们来看一下互星组合，你们的选择是全场唯一一个点赞的，为什么？
5: 因为我想一个人久坐8小时不动，你是不是应该先探探鼻息，他还活不活？开玩笑了，当然我感觉，因为我住院，医生会告诉我，尤其我带了人工心脏以后，他说你经常要起来活动活动，因为久坐或者是经常我们屈膝这样做的，特别容易在小腿部位产生血栓，一旦这种血栓脱落的话，进到心脏里或者进到脑子里边都是很危险的，容易诱发猝死。
3: 所以说，那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是来选择屏蔽还是点赞呢？哎，我们要请何医生来为我们做出专业的解答。
6: 咱们这个网络传言，其实久坐8个小时确实明显的增加猝死的风险。就像刚才咱们王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下肢的这个血栓，因为我们经常说的一个病呢叫肺栓塞。肺栓塞其实6个晕厥的病人，其中有一个人就可能是由于肺栓塞导致的死亡。久坐就会导致咱们这个血流速度缓慢，就会导致血栓的形成，下肢的血栓形成或盆腔的血栓形成，脱落之后就会到达我们的肺血管，导致肺栓塞的形成，会导致猝死风险的增加。
3: 下肢到肺，然后我们讨论的是心源性猝死，就这三者有什么样的科学方面的医学关联？因为我觉得从下肢到肺这路程还长着呢。
6: 因为这个下肢的血栓，然后可以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可以到达我们的肺血管，然后肺血管呢会导致肺血管的阻塞，因为心和肺是邻居，而且是非常关联的两个脏器，肺血管发生了堵塞之后会严重的影响右心的功能， 右心功能衰竭的时候也会导致心衰事件的发生，所以说心肺都是一家的。
3: 那如果遇到不得不久坐的这种情况，
9: 对，怎么
3: 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带着大家咱们来一下，
3: 来，
0: 走，脚全部落地啊，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努力向上抬脚尖儿，哎呀，抬到不能抬的地方，能不能坚持20秒？
5: 有点抖啊，
0: 抖吧，实在不行咱就放下，让它一定要酸啊，因为不酸不管用。然后脚尖沾地，抬脚后跟，哎呦，
3: 酸。
0: 然后呢，1、2、3、4，
8: 啊，
0: 1、2、3、4，大家看我的左手贴住我的脸颊，尽可能的向后看，然后回位，再用右手贴住脸颊，尽可能的向我们的左后方，哎，然后再回来，
5: 感觉年轻很多。哎呀，这个
8: 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3: 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网络传言是什么。
0: 哎，传言二啊，晚上胡吃海塞一顿，当心猝死的危险盯上你。
3: 关于这个传言，到底是该点赞还是屏蔽呢？来，请我们的嘉宾做出选择。
0: 绿绿红，
4: 我选择红色是因为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5: 尤其我们有的时候晚上出去，本来是带着一颗运动的心出去，但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3: 其实也是充满一种烟火气哈。
10: 叔叔告诉你，你这会养成一种习惯，不良的习惯会延长几十年。如果养成这习惯，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因为我年龄比你大，起码得30多岁，对吧？因为我的血管粥样硬化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说年轻人和老年人是不一样的。
3: 太棒了，我的这个点赞啊，必须要送给您。
5: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航天员，他那个宵夜时间按什么定啊？天天都是黑的。
11: 因为我们航天员是这样的，一般5点多、6点钟左右就吃饭了，吃完饭之后呢，叫饭后百步走，能活99。所以他们餐后呢，经过一些休息之后，还要进行快走，把这些能量消化掉。那他们没有宵夜，他们有下午茶的时间。
3: 都说喜欢美食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
0: 对。
3: 不知道赵宁，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体会啊？
0: 你知道我们作为药剂师而言，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吗？你吃什么药，我就吃什么药。那咱们现场跟着药剂师一块儿看看夜宵吃什么。我们接下来让我们的每组嘉宾各选一个。
3: 他们爱吃的。
0: 不是啊，脂肪含量最低的。哦，看看他们能不能判断出来。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请出我们第一组嘉宾。
3: 你看啊，王叔很有经验的，肯定是因为王叔感觉就很注重养生。毛豆花生，夜宵蔬菜绝配。
0: 好，那么第二组，
3: 皮蛋。
0: 皮蛋。
3: 哦，
0: 偏鸡蛋。哦，
3: 他们比较喜欢吃蛋类。
0: 对。哎，
12: 我们在夜宵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不是你饿，而是你馋。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如果吃一点清淡的，但是有一点滋味的，其实是最好的。虽然是个煎鸡蛋，但是现在也有无油煎鸡蛋，这个含油量它是比较低的，但就类似于我们上海话叫水铺蛋，
3: 死铺的，
12: 死铺的啊，对啊，死铺的，就是稍微放一点点好的酱油，其实就是又好吃，然后又能过足你的馋瘾。
0: 东北组合，
4: 有可能让你们想不到，
3: 剩到你们这就只有肉。
0: 对对对，这认为是脂肪含量最低的，
4: 也是今天晚上就想吃的。
5: 在我们东北啊，吃那个宵夜的时候，晚上就是那个花生和毛豆，一般都是老板送的，肯定是不要钱。
4: 那绝对不能要。
5: 然后上来第二个菜呢，一般这种皮蛋的就是凉菜，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如果就点完这两个菜，说我们什么也不要了，老板会认为你的脸皮脂肪很厚啊。
12: 我觉得啊，不但你们选的是最贵的，你们选的也是最肠胃负担最重的，
5: 是不
12: 是？是不
5: 是？主要是要面儿，
12: 好面儿，对对对。哎呀，
3: 这厂商都快争起来了。哎，你觉得他们的这个说法到底谁的比较科学呢？
0: 来，一起看大屏幕。这是我们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出版的《中国食物营养成分表》中获得的数据。
6: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有年轻人嘛，就愿意吃夜宵嘛。然后他第二天找我抽血，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我昨天刚吃了一晚上的夜宵，而且是特别的美味，包括有什么烤串啊、动物内脏啊，然后吃的特别嗨。”然后我们就看到，你看我们这屏幕上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情况，上边厚厚的一层。就像油一样，我们叫乳糜血，所以说我们的血脂含量明显的增高了。刚才咱们桌上的这桌美餐，包括花生啊，包括咱们这个羊肉串啊，吃多了之后会导致血脂飙升。那么这个血脂的严重的一个升高，会增加病人发生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的风险。尤其是夜宵导致血脂升高，因为晚上的时候我们胆固醇含量会增加，合成会增加，再加上你这个摄入的增加，会导致血脂的水平严重的升高，增加我们猝死的风险。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究竟是什么。
0: 传言三，连续打篮球3小时，猝死风险增加30%。
3: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到底是屏蔽还是点赞呢？我们来看一下三组嘉宾的选择。
9: 我们两个其实是有争执的。
8: 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认为它会增加这个猝死的几率。然后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其实都不太爱运动啊，然后老是吃的又比较过量，在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的情况下，你猛然的去提高你的运动量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有一定危害的。
9: 我作为长期坚持运动的人，每周会跑3个5公里，然后每周还会再跑1个10公里，就是我用这种中高强度的这个运动反复刺激我的心脏，让我的心脏泵血的能力更强，每搏的泵血量可能更大。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0: 就像刚才妍妍说，我并不是一个长期锻炼者，结果在这种足球场、篮球场，包括还有逞能跑步，大家都跑马拉松，对，我也来，然后结果出现猝死。
3: 所以说运动导致的猝死，最忌讳的就是突如其来不期而遇。
6: 这个运动猝死呢，其实在近几年的媒体的报道还是比比皆是的。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高科技的一个手段，其实能看到我们心脏的一个血管，正常的冠脉血流它是一个通畅的。那么如果说内皮受到了损伤，或者是脂肪含量增多，或者是凝血物质增多，那么血流减慢，那么会导致血栓事件的一个发生。我们也经常说的叫薄皮大馅，它就容易破，导致血管的阻塞，导致了缺血，甚至心肌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坏死的情况。所以说呢，确实会出现运动性猝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关注。
3: 好，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看得出来啊，对于运动来说，如果我们过量的运动，的确是会增加猝死的风险。
0: 没错，
3: 还是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以说呢，对于刚才这个传言，如果我们选择点赞的话，还是有道理，是理智的。
13: 专家们提示，有基础性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必须避免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一定要避免突然参与活动量大的运动，甚至是类似马拉松这类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在即将开展长期锻炼计划前，最好请专业人员做健康状况评估，制定循序渐进的运动计划。剧烈运动之后，避免大量喝冷饮。
3: 经过刚才的去伪存真这个环节呢，我们不难看出啊，其实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猝死都威胁着我们的健康。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康康也有一些数据要带给我们。来，康康，
7: 稍等，稍停半秒，数据在这里，听起来真让人担心。全国平均每1分钟就会发生一起猝死，每天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每年有55万人死于心源性猝死，大家可要注意呀。
3: 那我觉得这些数据当中呢，大部分是不是都是老年人啊？
7: 年轻也不能大意， 在这些猝死病例中，有43%在40岁以下。这些人表面上看不出毛病，但其实潜在的心脏问题等因素，就像暗藏的炸弹，给他一个导火索就能引爆。
3: 那猝死这个词儿听起来那么的猝不及防，
14: 是。
3: 那如果身边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挽救？
14: 我带大家回忆一个事情哈，2021年的6月13号凌晨，当时的欧洲杯男子足球赛丹麦对芬兰，那么丹麦队的头号球星叫埃尔克森，29岁，他在场上队友传给他球，突然踉跄了两步，直接摔倒在赛场上。这个时候他的队长赶紧呼唤队医，很快的做急救，整个球场所有的球迷都在呼喊埃尔克森的名字，为他加油。不到10分钟他苏醒了，创造了这个医学的奇迹哈。
15: 其实呢，关于心源性猝死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何把握急救的黄金4分钟，如何及时的对有心脏疾患的患者呢加以科学的救治，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相关专家为您解析。好，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6: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17: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15: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1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0: 你好，
18: 道一声谢谢。
20: 谢谢。
1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8: 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

0: 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心源性猝死的预防与治疗措施。
11: 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12: 你到了我的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
13: 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14: 努力向上抬脚尖，能不能坚持20秒？
13: 有点抖啊。
15: 难道应该这样吗？
14: 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16: 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
17: 五禽戏是通过模仿猿猴改善心的功能。
10: 当心源性猝死发生之后，有一个黄金4分钟，在这4分钟之内，如果及时的加以救治，会帮助患者挽回生命。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听安贞医院急诊与危重症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贺晓楠医生的解析。
18: 我们提到叫黄金4分钟，为什么叫黄金4分钟？是因为这我们的脑细胞对于缺血缺氧是特别敏感的。如果说4分钟之内没有得到有效的血液供应的话，那么会导致即使这个病人救治成功，但是也是脑死亡的一个植物人的状态。埃里克森的这个救治的过程可以堪称是教科书版的紧急的救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在于我们来讲如何学习在黄金4分钟之内有效的急救，以及掌握 AED 的一个使用的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
19: 那究竟我们该怎么用呢？我们现场是不是可以来看一看？
18: 首先呢，我们要确认我们的救治的环境是安全的
19: 啊。
18: 然后呢，我们让我们的主持人打120，
19: 好，
18: 让我们的另外主持人呢给我们拿来 AED。
19: 好的，我去打120。
18: 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病人是不是有意识。
10: 先生，
18: 然后摸一下病人的颈动脉是否有有效的动脉波动。
10: 没有。
18: 然后判断病人有没有有效的呼吸，确认这三无人员，咱们再实行有效的胸外按压。
19: 哦，三无人员才进行胸外按压。
18: 对，我们解开病人的衣服，然后充分暴露他的胸部，两乳头中线连线，我们双手相叠垂直下压，我们按压的深度是5到6厘米，我们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那我们 AED 赶到了，那我们就打开 AED。
5: 已开机，保持镇定，按指示操作。
18: 其实呢，它就像傻瓜相机一样，然后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第一步把电源打开，电源打开，它会提示我们把电极片先贴上。电极片的位置，其实我们的电极片上已经显示了它大概的位置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的这个 AED 会自动分析这个病人是否需要除颤。
5: 不要触碰病人，正在分析。
18: 需要除颤的话，它就会闪烁，然后呢，我们只要按到这个闪烁的按钮，就可以完成我们除颤的这个过程，继续按照它的节拍再进行胸外的一个按压。如果这个病人倒地的时候又出现了恶心呕吐，我们要清理他的口腔和鼻腔的一个异物，避免他发生窒息的这种情况。嗯，我们完成了胸按压，完成了 AED， 那我们的120也赶到了，那我们这次就完成了我们的有效救治。
20: 在我国许多城市，导航系统已标注了 AED 分布位置，有些城市则推出了 AED 急救地图的小程序，我们可以方便地利用导航锁定他们。通常它主要分布在人流密集的车站、机场、地铁等地，我们还可以求助志愿者或工作人员来获得信息。无论是什么类型的 AED， 当看到了醒目的心形和一道闪电，说明您已经找到了他们。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 AED， 那么请记住打开 AED， 听他说跟他做的原则。
19: 其实呢，我们在做急救的过程当中，除了这个 AED 之外啊，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药物的辅助治疗？
18: 如果心梗的话，药物治疗包括我们的阿司匹林、他汀，那么可以进行抗血小板、抗动脉硬化的一个治疗。如果说是缓慢型的心室失常，那我们可以用阿托品，可以用肾上腺素，甚至我们可以用临时起搏器，或者是植入永久性起搏器。
14: 提到的这些药物，首先它是处方药，大家不要自行购买，一定是去医院找医生来开，这是第一个问题。在开了之后，医生也好，医院的药师也好，会告诉您主要的注意事项。但在这里我们要提示大家哈，所有的药物拿回家之后，说明书您一定先要倒着看，干嘛？先把储存温度上画一个圈，也就是我们的药品如果没有在它的规定温度下储存的话，这个药有可能会失效。
19: 身体要健康，要不得病啊、一定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所以特别想请教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在这方面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要和我们分享的？
21: 据我了解呢，就是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比较低的地区呢是地中海地区，它的饮食呢其实是可以被我们所借鉴的。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西班牙冷汤，
19: 我们有口福了，来请扣扣给我们推上来吧。
21: 冷汤来喽，来。其实地中海饮食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植物性的食材然后会非常的丰富，因为红色的食材呢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包括茄红素，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管都非常的有好处。比方说它是有这个红的彩椒，然后呢还有西红柿啊，大家都知道洋葱对于血管也非常的有好处，哎，我们还加了一点这个洋葱、橄榄油，还有一点点这个面包，其实做起来非常的简单，就把它放在搅拌机里一打，
22: 非常好喝，
21: 好喝吧、以后夜宵就喝这个了，不要再吃肉了好吗？
22: 不吃肉，不吃肉。
21: 对呀、做起来也很简单，
22: 非常好。
19: 地中海冷汤口感很特别啊，
14: 很特别，很特别，
19: 而且它的食材呢也是非常的健康。但是呢可能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呢会有一点吃不惯，有没有适合我们中国人饮食习惯的餐饮方式呢？
14: 当然有，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啊。
19: 好，
14: 来带大家来看啊，这是来自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出的《中国心脏健康膳食3天食谱试列》。
18: 从食物的种类来讲，我们经常说的叫管住嘴，迈开腿。这个管住嘴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的习惯，包括这个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坚果以及谷物，包括我们今天列出来这3天的这个膳食，不只是我们的种类，还有我们烹饪的方法。我们能凉拌尽量凉拌，能蒸就蒸，能煮就煮，千万不要去油炸呀，或者是过度的去烹饪。所以说无论从食材、烹饪的方法，那么都是我们健康饮食的一些重要的环节。
14: 感谢大家哈，带来了这么多自己健康生活中的这种实践和体会，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哈能看到大家对于养心护心这方面的一些实践的成果。
19: 是的，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李建平先生，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心脏健康方面如何做到消胃气之患，治肺病之急。来，有请李院长。
14: 有请。

科医生李建平，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中国人往往对死亡怀有敬畏和恐惧。大家很少在公开的场合讨论死亡，仿佛避免讨论就会让我们远离死亡。在心内科工作了30多年，我亲身见证的死亡不下300余例。作为一名医生，在病人死亡以后，我们除了要快速准确地做出死亡原因的判断以外，更多的思考是如何能够避免或者是推迟这样的死亡。如果说死亡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无法逃避的必然之旅，但是每个人的旅程却都千差万别。有的人像静谧的夜晚，而有的人却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让人措手不及。就像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猝死，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疾病报告》显示，我们中国每年发生猝死的人数大约55万人，也就意味着每一分钟都有人因为心源性猝死离开这个世界，而且这些年来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作为一名医生，看到这些数字，很难不让人感到痛心。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这些数字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今天医疗的手段不够发达吗？是因为我们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吗？我想都不是。以导致心源性猝死最为常见的原因急性心肌梗死为例，在几十年以前，因为缺乏有效的开通血管的手段，如果遇到一个大面积的心肌梗死的病人，即使送到了医院，我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病人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心力衰竭，直至死亡。而今天，我们却可以采用一种叫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的技术手段，快速地开通梗死的动脉，恢复心肌的供血。这些治疗手段的进步，已经使得心肌梗死的死亡率由上个世纪60年代的30%下降到今天的不到5%。我们中国的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手段已经达到了世界最先进国家的水平。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年指出，近30年来，我国的医疗可及率以及质量指数进步的幅度举世瞩目，位列中等收入国家的首位。多项心血管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可以说，我们中国在解决心血管救治难的问题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多年前的我曾经一度天真的认为，按照这样的医学发展的速度，长命百岁离我们不远了。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大部分的心源性猝死都发生在院外，这也是为什么急性心肌梗死的死亡率至今高居不下。您可能会问了，我们所有的疾病不都是在院外发现，只要我们及时送到医院进行诊治不就得了吗？非常残酷的现实是，对于心源性猝死，留给我们的黄金的时间窗只有4分钟，而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比如说在10分钟开始启动心肺复苏，抢救的成功率不足1%。但是今天我更想跟大家科普的是，让我们如何避免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作为一名心脏科的医生，有时候呢，我也想象我能不能像一个优秀的拆弹专家，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让心源性猝死患者的时光发生倒转，让他们仍然可以拥有一个普通但是美好的清晨，让他们永远不会知道那一场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惊涛骇浪。在不久前的一期科普节目里面，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小知识，就是耳横纹。我们双侧或者是在一侧耳垂上出现的一条非常深的沟，国外呢就有这样一个研究，耳垂上出现这种耳横纹的人，他发生冠心病的风险要明显高于没有耳横纹的人。这期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
我的门诊上就来了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老奶奶跟我说，我们平时啊没有感觉什么心脏不舒服，但是我的双侧耳垂都有非常深的耳横纹。我们给老奶奶开具了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1周以后结果出来，老奶奶3只主要的冠状动脉上都有非常严重的狭窄，有1只狭窄的程度甚至达到了95%，可以说命悬一线。我们很快给老奶奶安排了住院手术，手术的效果非常好。尽管这样小小的科普知识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发生严重的心梗甚至是心源性猝死，但是这也只能说是亡羊补牢。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是你根本不发生冠心病。那么如何做到不发生冠心病呢？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给出了答案，上医治胃病，告诉我们要从疾病发生的源头抓起。上个世纪最后的20年，西方国家冠心病死亡率下降了整整50%，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拐点。这主要得益于对冠心病主要危险因素的有效的控制，包括戒烟、降糖降压、控制胆固醇水平和健康生活方式。前几天我们的病房收治了一位只有12岁的冠心病患者。12岁得冠心病，我想这超出了大部分人的认知。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胆固醇水平高出了正常人群平均水平的5倍。小孩的父亲、小孩的叔叔都在中年发生了猝死，这实际上是一种由于遗传的因素导致的极度增高的胆固醇血症。如果我们把血管比作一条高速公路，胆固醇是什么呢？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上堆积的垃圾。如果不加以控制，垃圾越堆越多，势必有一天会堵塞这条公路。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的东西就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如果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斑块发生破裂，形成了血栓，就会造成急性心肌梗死，造成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因此我们推荐对所有人都要进行胆固醇水平的筛查，特别是那些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人，更要积极地筛查胆固醇的水平。危险因素的筛查只是第一步，怎么样对危险因素进行管理、进行治疗才是最关键的。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或听说过这种情况，同样被诊断为高胆固醇血症的人，那么有的人可能就被医生推荐马上要用药，甚至要用大剂量的药物，而有的人呢，医生可能会说暂时不需要用药，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过半年一年再重复进行一次胆固醇水平的复查就可以了。为什么同样被诊断为高胆固醇血症，治疗方案却不一样呢？医生在决定治疗方案的时候，不是单纯的基于胆固醇水平这一个指标，我们会整合其他的危险因素，包括你的血压水平、血糖水平，你有没有家族史，你有没有吸烟、肥胖。你听起来可能有点头晕，好，这么多危险因素我怎么记得住？是的，医生也不见得能记得住，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借助一些现代化的信息化的手段，把这些非常复杂的危险因素的评估公式做成小程序。医生一旦把你的这些危险因素的信息输入到手机或者是电脑里面，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心血管整体风险高低的一个弹窗，很容易就把你的整体心血管危险的高低显示出来。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中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指标，就是慢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相较于2015年下降30%。对于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我们能够采用这种信息化的手段，精细地把我们的病人管理起来，把我们慢病管理的关口前移到预防，就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长期以往就会带来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风险的降低。
就会切实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会带来医疗费用的降低。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占全球总人口18%的人口大国，中国的成功经验也可以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重要的参考。我们的慢病管理模式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可以借鉴的成功的案例，为全人类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的世界贡献一份中国的力量。我们说健康是一种责任，而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医生可以借用最现代化的手段救你于生死一线，而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将威胁我们健康的各种风险化解于无形之中。一朝一暮，一呼一吸，一蔬一饭，时刻关注我们身体和健康的晴雨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段美妙的心声，它是一段真实的录制于来自不同人的心跳的合集。

0: 人类的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是结构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堪称进化史上的传奇。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珍视我们的心跳吧，把我们健康度过的每一天都化成其中最美妙的和弦吧。我是北大医院心内科医生李建平，感谢您的聆听。
1: 好的，非常感谢李院长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这一段演讲，而且呢也带来了一段非常美妙而丰富的心跳声。其实不同的心跳代表了不同的生命状态，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在自己的生命周期里面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心跳。
2: 随着现在科技的进步，我们保护的这种装备和措施也在不断的升级，
1: 对，
2: 让我们的健康得以延续。嗯，现场的第三组嘉宾王十七，你知道他为什么叫王十七吗？
3: 其实我原本的名字应该叫王阳阳，就是这个名字呢是我奶给我起的。我奶是坚信三阳可以开泰，我属羊，我奶说差两个阳就放在名字里吧，所以从小给我起名叫王阳阳。但他没考虑到一点，就是我成长了，这个名字没成长起来，所以当我长到这么高还叫王阳阳的时候就很可笑。尤其我经常去的地方，心脏病的检查的门口，每一次都有很多老年人在那等着诊室叫他，然后每次叫到我的时候喊王阳阳，请到5号诊室就诊。就这个时候那些老年人那个表情就感觉很可惜，这么年轻的孩子就有心脏病了，我都不好意思站起来，我就怕我这个王阳阳让他们失望，你知道吧。刚好我等待这颗人工心脏等待了17年，这17年一种绝望，在绝望中可能还带着一点很丧气的那种感觉。但是当我换上这颗人工心脏以后，我突然间感觉闻到的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我好多年都没有这种感觉了。就那一瞬间我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也感谢这台机器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所以我把自己的名字改名叫王十七。
4: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心源性猝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中华养生今天全部的内容就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155”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高楠。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爱情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爱情故事里，如果看到两个相爱的人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分手，可是爱人的倩影还留在心底，每当午夜梦回，身边却只有月光陪伴，常常让我们感到一种穿越古今的痛彻心扉。唐代诗人张弼就是在这种体验中写下了一首缠绵悱恻。

0: 的爱情诗《寄人》，诗中表现出的刻骨铭心的相思，读来令人感慨万千。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这一千古名句，这一弯多情春月，击中了多少人的心啊。寄人，唐·张弼。别梦依依到谢家，小郎回合曲兰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张弼是晚唐诗人，他的名气其实并不大，但是这首经典的爱情诗《寄人》却是脍炙人口。据说张弼年轻时与邻家的一个女子相知相爱，互许终身，可是女子被父母另许配了人家，张弼对她始终没有忘怀，不能直接痛快地倾吐衷肠，只好借用诗的形式，曲折而又隐约地加以表达，希望她能够知道自己的一往深情，于是就创作了这首《寄人》。《寄人》是以诗代信，来表达自己心里要说的话，这在古代是常有的事，类似还有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也是同样以诗代信的一封千古情书。寄人是从叙述一个梦境开始的，别梦依依到谢家，小郎回合曲兰斜。谢家代指女子的家，诗人对女子家里可能很熟悉，曲径回廊本来都是当年游览定情的地方，因此在进入梦境以后，就觉得自己飘飘荡荡地进到了他的家里。第一二句是直接描写内心的相思之苦，没有任何的过渡，直入主题。诗人倾诉说，我们在离别以后对于我来说极为痛苦，所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尤其是在夜里，我时常会梦到你家，整个庭院里的风景依旧，小郎曲兰仍然是原来的样子，可是心境再不复从前。即便这样，我还是依依留恋，不愿离开。这第一句中的谢家，并非说诗人思念的女子姓谢，而是借用东晋才女谢道韫来自称。谢道韫是安西将军谢毅之女，从小才智过人，聪明伶俐，深受叔父著名的政治家谢安的赏识。谢道韫很小的时候，有一天下大雪，谢安兴致大起，指着洋洋洒洒的雪问：“白雪纷纷何所似？”当时一大群孩子纷纷作答，只有谢道韫的最具文采，他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道韫加入了自己的遐想，将飞雪比喻成柳絮，这样的一段吟诗偶得的佳话，成为后世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典故《咏絮之才》。谢道韫和汉代的班昭、蔡琰，也就是蔡文姬等，成为中国古代才女的代表人。谢家《咏絮才》也就常常作为有才情女子的代称了。诗的前半段写梦境，后半段则写醒来之后因梦而伤情，这后半段最为深情，也最为动人。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现在只有那天上的一轮明月最多情，它让人感受到一点温暖，还为那离别之人照亮了庭院里的落花。最后这两句也是直抒胸臆，写尽了骨子里的相思之苦。虽然时令是春天，正是花开春暖，但被迫和爱人分开，使诗人感受到的不是暖意，只有孤独寂寞和潮水般的思念。他看到的不是盛开的百花，而是被风吹落在地上的花瓣。还好有多情的春庭月照落花，月本无情，诗人却说月有情，不但有情，而且多情只有春庭月，更衬托人世无情以及对恋情终结的不舍和留恋。 意境优美，却又带着些许的伤感，余韵悠长。如果两人相爱又不能在一起，现在的我们或许可以借微信、邮件等等互相联络，但那样一来也可能会给对方带来现实的困扰。相对而言，还是古人的含蓄表达最好。张碧用这首寄人情诗道尽了相思之苦，也道尽了爱情的无奈，句句痴情，真挚感人。我个人的感觉是，在这自短情长中，张碧对分手的恋人想念中应当也是怀着一份祝福吧。春庭月照我，也照着你，虽然我这里是冷月照落花，但希望你那里是夜夜的月圆，充满春的暖意。您对这首诗有何感想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互动。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身边呢有很多爱喝茶的朋友，见面呢难免啊就会问一些和茶相关的事儿啊，比如说最经常听到的就是，您平时都喝一些什么茶呢？那么最常见的啊，也非常富于北京人性格特点的回答呢，哎，就是人家送我什么茶啊，我就喝什么茶。其实这的确是一句大实话。哎，也就是说在当下很多人的家里呢，哎，总会堆着一些大大小小的茶叶礼盒，而且这些礼盒呢包装呢都非常的精美，但是我想呢恐怕很多人倒是不太会去关注在这些精美包装礼盒里面所存放的茶叶本身的，哎，它的这个滋味和新鲜感。很多茶叶礼盒当中的这些茶叶呢，其实都是陈茶，喝起来呢并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呢这种礼俗是断断不可少，因为它是中国人啊平时待人接物礼尚往来的这样的一种习俗。中国古代文人喝茶呢大多都不是自己买啊，而是靠这个亲朋好友来送，因为有着这样的一种习俗呢，而且这个习俗呢非常的普遍，影响非常之深远，所以呢在中国历代的这个茶诗中呢，哎，它就产生了一种所谓的答谢的题材。比如说这个朋友远道寄来的一款好茶，诗人收到以后呢，哎，赶紧作诗一首以表感谢。这种谢好友送茶的诗呢数量是非常的多的，像这些大量的答谢题材的茶诗呢，往往是这个诗人收到这个好茶以后啊，茶好味佳，于是呢诗兴大发，作诗一首答谢好友。那么写这种诗的心态呢，其实想一想啊，就和今天收到礼物以后啊，大家在这个手机的这个微信朋友圈晒图啊，发朋友圈啊，这种感觉呢异曲同工。哎，我们看有些诗题呢，它的这个题目里还要提到送茶人的名字，这像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发朋友圈的时候呢，哎，还要艾特一下这个当事人。虽然古今的技术手段大不一样，但是呢，见到好茶时候的这种心境、这种心情，大体是不会相差很多。那么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仍然来自白居易的这首茶诗呢，啊，叫《谢李六郎中寄新属茶》。像这首茶诗呢，就堪称是答谢类茶诗当中的经典。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1: 故情周匝向交亲，心明分章疾病深。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汤天少水煎鱼眼，墨下刀归脚屈尘。不记他人先记我，姻缘我是

0: 这首茶诗的这个诗题啊当中提到了这个李六郎中。这李六呢名字叫李轩，在唐代的时候呢做到了这个中州刺史。中州啊就是今天的这个重庆市的中县。李轩呢在当时中州刺史任上呢就给这个白居易啊寄来了当地的特产蜀茶。哎，这又是一款蜀茶。那么和上期节目当中白居易在诗中所讲到的那款蜀茶味道有何不同呢？哈哈，恐怕只有白居易本人才能知道了。那么我们根据白居易诗集校注啊记载呢，李轩呢是元和十一年下半年才调任这个中州啊，可是诗人呢在元和十二年就已经收到了新蜀茶。换句话说呢，李轩上任后不久就给白居易寄来了当地的名茶。此时呢白居易正好是任这个江州司马，所谓江州司马青衫湿，整日是郁郁不欢，在这个节骨眼上收到了好友千里之外寄来的蜀茶，心情是格外的爽啊。于是呢作诗一首啊以表答谢。头两句呢跟上次的那首茶诗差不多啊，也就是一种拆快递的这种心情。所谓周匝呢就是周到周全啊，不仅寄来了礼物，而且呢还是白居易的心头好。哎，李六郎中的这个用心呢可以说是对得起诗人故情周匝向交亲这一句了。所谓新茗，这个新茶呀本身就非常的珍贵，哎，还能想着分章给我，分一点给我，绝对是够朋友，哎，够哥们儿。那么三四两句呢、哎、就是这个快递拆开以后的心情，和我们今天的这些俗人相比呢，白居易的确是有福之人，收到的虽然也是礼品茶，而且呢包装也可能啊不如我们今天所收到的这些礼品茶的这些包装精美上档次，但是呢却绝非俗品。首先李轩寄来的这个茶产地就不一般，我们来看后来北宋蔡宽夫诗话当中的记载，唐以前茶为贵蜀中所产啊，唐茶品虽多亦以蜀茶为重，可见蜀茶在唐时的这种分量。那么今天呢四川茶区当然也比较重要，但是呢跟中国的其他的茶叶产区相比呢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般风景。但是呢在唐代只要一提到蜀茶二字，哎，那几乎就是好茶的代名词。在上期节目当中呢其实也和大家说到，蜀茶呢在唐代众多的茶诗当中呢都有所体现，这里面反映的内容呢哎大多啊都是在讲呢蜀茶呢不仅产地正，而且呢还都是春茶。比如说晚唐的这个诗僧啊齐己就有一首茶诗叫咏茶十二韵，其中呢就有两句，甘醇天下口，桂沾火前明。那么这里的火前呢他说的就是这个寒食节，而这个寒食节呢与这个清明节非常的相近，所以呢这个火前春往往就是代指明前茶。哎，那么诗中有绿芽十片火前春，是与这个诗题啊即新蜀茶遥相呼应。所以说呢这新蜀茶呢哎就是指这个明前绿茶，所谓绿芽十片火前春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是这个蜀地纯正产区的茶啊，又是这个明前茶，那么李六郎中这款礼品茶呢就不是俗中之物了。哎，我们看五六两句讲的是诗人品茶的这种感受。这句汤天少水煎鱼眼呢哎，可以看出诗人呢虽然是拖着一副病身，但是呢在烧水环节丝毫不马虎。而刀圭呢并不是指这个茶器，它本来啊是这个取药之物，但是呢为了取这个茶量呢哎比较这个适当，哎就借这种取药的器物呢 来量取这个碾好的茶沫。哎，这可能也是当时诗人自身生活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倒不必是在量取这个茶沫的时候就一定要用刀圭，正好可能是诗人在这个水也烧好了马上就要煎茶的时候，碰巧没有合适的这个量具，就顺手把这个取药之器的这个刀圭就用上了。可能这时候正好是这个病人煎药不久，那么煎药的一些器具呢就散落在案头，顺手就用了。我们来看当时这两位朋友，一位呢住在江州，而李轩呢在中州，又是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我们读了这首诗呢却仿佛是隔空对话，心游八荒。很有可能呢当时的这个李轩呀，拿到这款这个新属茶的时候呢，又把这款茶呢托人送到了这个江州，很有可能是费了一番周折。那么白居易呢心知这一定是一款好茶，所以呢要认真的品饮，才能不辜负好友这一番苦心。在这个诗的末两句呢就非常像是白居易在煎茶时候的自己的喃喃自语。这白居易就念叨呢，哎呀，这个李兄啊，你又遇到好茶了，哎，你为什么不寄给他人呢，偏偏寄给了我呢？看来啊不是我这个官位高也不是我名声大，是因为我呢与你老李一样都是懂茶爱茶的别茶人。哎，的确呢茶叶是我们生活当中老少皆宜的这种礼品，比如说我们送长辈啊，送平辈啊，包括送男士送女士，都是非常合适的这样的一种礼俗，既不显得庸俗，同样也不显得张扬。现在很多朋友爱收藏一些老茶叶罐，那么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老茶罐上看到，比如说家居旅行必须、馈亲赠友适宜这样的宣传语。的确呢家居旅行、馈亲赠友用的是同样的茶，并没有内外对待之分。换句话说呢，家居旅行感觉不错，那就再买一点，馈亲赠友，不能不说呢，像这种风范呢，不能不说，还真是秉承着那么一点。当年白居易与这个李六郎中，他们之间所体现的这种遗风，但是我们从今天来看呢，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呢，这个茶叶礼盒就渐渐成了风气，每到逢年过节。各大茶城啊总是热火朝天，忙得不亦乐乎。忙什么呢？自然是装礼盒。现在这个茶叶礼盒的这个材质啊，有纸盒、铁盒、皮质的，甚至还有玉石的。可以说一个节日下来呢，每个家庭呢都能收获几大盒子茶叶。那么有时候望着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再看这些花里胡哨的这些包装呢，如果是真正的爱茶人呢，他的心呢其实是高兴不起来的。怎么讲呢？这些茶你要不喝的话纯属浪费啊，但是呢你一旦开始品尝的话，味道几乎都是差不多，不怎么样。很多这个礼品茶呢往往是徒有其表，几十元的、几百元的，甚至上千元的礼盒茶可以说应有尽有。但是呢您一定要注意，这其实呢仅仅是礼品茶的成本，但是如果说到茶本身品质就没有保障了。往往呢几十元和几百元的礼盒，它里面装的呢其实都是几十元一斤的这种茶叶。所以说呢现在就流行一句话叫什么呢，庸医换汤不换药，奸商换盒不换茶。到头来经常是包装比茶叶贵。像这种礼品茶呢是买的人不喝喝的人不买，包装高档才是重点。 茶叶好坏，没人追究。那么除了这种大包装的高档的礼盒茶，现在呢还非常流行一种小罐茶，这也可以说是当年那种茶叶大礼盒的这种升级版本啊，做得非常的精美。小罐茶那么就更有说法，所谓高端商务用茶，嘿嘿，言外之意呢，此茶专门用来充门面，包装好看，广告到位，送人有面子，这就够了。那么至于这个茶汤好坏，性价比如何，其实呢都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哎，这就是时下的一种商业运营模式，剑走偏锋倒是无可厚非，但是呢作为一种茶礼文化呢，它反映出来的确实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啊这样的一种风气，其实倒是在这一点上是绝不可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所谓的这些高端商务用茶呢，因为它完全违背了不计他人先计我的这种精神。那么我们从这些唐宋的茶诗当中所体会到的那种以茶会友的温情呢，在这种高端商务用茶当中呢是完全体会不到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是借白居易的这首茶诗呢，试图告诉诸位呢，什么样的茶才适合送人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自己爱喝的茶。哎，将你心爱的茶送人，这叫分享；将你不爱的茶送人，这叫敷衍。那么将自己没喝过的好茶拿来送人，哎呀，这就只能叫勇敢了啊。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

0: 近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经过一番劝说和恫吓，殿下答应把杀人的事承担下来。到了翌日，层层向上汇报，一直汇报到赵匡胤那里，说是一个乞丐在相国寺前的文具店里强行祈祷。殿下不堪其辱，连向乞丐刺了两剑，乞丐当场死去。赵匡胤不动声色地说：“
3: 很好，没有超出朕所限定的破案日期，但是人命关天，请等再回去仔细核查一下，保朕。不过请等再来见朕的时候，把那件凶器也一并带来，朕要亲自过目。”
2: 众人诺诺而退。翌日，赵光义带着办案人员来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问：“
3: 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
2: 办案人员异口同声说：“
3: 启奏陛下，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那中有没有冤情？”
2: 赵匡胤又问。“
3: 没有。”
2: 办案人员回道。“
3: 要是有呢？”“
2: 没有，真的没有。”
3: 赵匡胤冷声问道。“要是有呢，你该当何罪？”“
2: 枉法之罪。”“
3: 此罪应当何处啊？”“
2: 罪该当诛。”赵匡胤扭头对当值侍卫说：“
3: 把朕的剑鞘呈给晋王，让他自己来处理此事。”
2: 说毕拂袖而去，吓得赵光义冷汗直流，双腿一屈跪了下去。直到赵匡胤离去了一会儿，才爬将起来，二目恶狠狠地盯着办案人员，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串话：“
3: 尔等狗胆包天，连皇上也敢欺骗，押回开封府也要亲自审问。”
2: 这个案子参与预谋的有几十个人，根本就保不住密。赵光义没费吹灰之力，便将案子弄了个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他便又带着有关人员进宫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说：“
3: 具体案情就不要说了，你只需说一说涉案的有关人员打算怎么处理。”
2: 赵光义说：“
3: 谢安白晋以及参与密谋的全部斩首，虽然没有参与密谋但对钱的有关人员全部充军。”“还有吗？”
2: 赵光义稍微的犹豫了一下，反问道：“
3: 以陛下之意，这些人该当何处呢？”
2: 赵匡胤面如寒霜说：“
3: 杀人案就发生在天子脚下，又是大白天，你开封府都破不了，可见你开封府的人多么无能。无能也罢，还知法犯法，制造冤案，这反映了什么？”
2: 赵光义脱帽跪地说：“
3: 陛下，臣错了，臣愿意领受朝廷处罚。”
2: 赵匡胤叹道：“
3: 这事也不全怪你，笼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偌大一个开封府，出几个坏捕快、坏巡警、坏刑官也不足为奇。可恨的是，他们竟然集体作弊。你的错是用人不当和失察。这样吧，朕将你罚俸半年，你回去之后，把那些负责和从事侦破、刑狱、诉讼的人员好好来一番整顿，无德之人坚决清理出去。至于巡警队伍的整顿，朕自会找他们的督巡检。”
2: 赵光义拜谢而去。不知为甚，赵匡胤这几夜连续做梦， 第一个梦，梦见小和尚正色眯眯地盯着他母亲，他抡起木头玩具在小和尚的头上轻轻地敲打。第二个梦，梦见了谭云长老，长老说，
3: 公子的舅舅庇护不了公子，能庇护公子的只有达摩老祖。
2: 第三个梦，梦见一群张牙舞爪的小鬼把绳索套在了柴荣脖子上，要拉他去地狱。第四个梦，梦见他的老娘。
3: 儿啊，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够做天子吗？
2: 赵匡胤回道，
3: 爷乃的积德，坟园的风脉。
2: 杜四娘摆了摆手说，
3: 诧异，周世宗不仅不敬佛，而且还义佛，你的最大功德啊，是托病不干。
2: 赵匡胤一连做了四个梦，便沉不住气了，选了一个黄道吉日，来到相国寺进香。但当他真要向佛上香的时候，围绕着拜与不拜犹豫起来。
3: 高僧，汝看朕是拜还是不拜呀？
2: 赵匡胤扭头向赞宁问道。赞宁双手合十，高宣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说，
3: 不拜。
2: 赵匡胤问，
3: 为什么？
2: 赞宁答道，
3: 现在佛不拜过去佛。
2: 赵匡胤就腿搓绳，不再跪了。他觉着这个赞宁既善解人意又会说话，便一脸和善地问道，
3: 你是新来的吧？
2: 赞宁回道，
3: 阿弥陀佛，陛下圣明，小僧来到相国寺还不到半年。没来相国寺之前在何处高就啊？
2: 说不上高就，早年在哲龙寺出家，30年前去了吴越，担任僧统，半年前到汴京任相国寺知事。
3: 哎，你说你曾经在哲龙寺出家，那你一定认得谭云长老了。
2: 赞宁回道，
3: 哦，不止认识，他对小僧还很器重，小僧得以去吴越光明寺做住持，便是因他所荐。
2: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问道，
3: 你们住持呢，咋不见他出来接驾？
2: 哦，他身体有些小恙。赞宁回道，
3: 嗯，既然有恙，那就让他安心养病去吧。从现在开始，你便是相国寺的住持。
2: 赞宁慌忙叩头谢恩。
3: 朕20几岁的时候曾在相国寺待过一年，对佛门也算有缘，以后你就多到宫里走走啊，咱好好聊聊。
2: 赞宁拜谢说，
3: 阿弥陀佛，那是小僧之福啊。
2: 赵匡胤说，
3: 为了便于走动，朕封汝为3品住持。
2: 赞宁因为接了一次圣驾，马屁又拍得很有地方，不止当上了大宋最大寺院的住持，而且捞了一个3品官帽，好生得意，每次出门总要穿上官服，前呼后拥，排头很大。这一日，赞宁正在汴京大街上行走，迎面来了7、8位儒生，走在前边的这位叫张勇。张勇不仅作诗做得好，还会武功，兼之胆子又大，为何人打赌，半夜3更独自一人跑到汴京城外的一个坟地里，挖开坟墓，搂住那个暴死的少妇，亲了个嘴，故而在汴京城他的名气很大。按照常规，平民出行遇见官员也在出行，平民必须给官员避道，可张勇不仅不避，反指着赞宁一行讥讽说，
3: 朕督官不爱之徒，时时作对。
2: 赞宁反唇相讥，
3: 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
2: 张勇骂人不带脏字，赞宁骂人也不带

0: 脏字。二人经过这一次斗嘴，竟然成了朋友。张勇在吴越时结交了一个叫慧明的和尚，这货不好好念经，专门研究烹饪术，尤其是做肉菜，色香味俱佳。后受人撺掇，在吴越的国都开了一个饭店。其实也不是他不想好好念经，而是形势所迫，他不开饭店，连自己吃饭都成了问题。何也？还不是因为柴荣竭力义佛，而吴越是后周的附庸国，他敢不义吗？这一义，寺院冷落，几天见不到一个香客，而僧人又靠香火吃饭。他正做着饭店生意，突然又改行经营起猪肉铺来，而且还跑到相国寺来经营，美其名曰烧猪院。尽管他不开饭店了，但当赞宁来了贵客，包括张勇在内，他还得下厨房。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一日大雪涌门的时候，张勇踏雪而至，慧明做了四个菜，二僧一俗边吃边聊，都有了几分醉意。张勇说：
2: 赞宁长老，说老实话，咱俩没有交上朋友之前呀，我看不起你，认为你是个马屁精，谁知你竟然对佛法很有研究，而且还会作诗。
0: 慧明接口说：
2: 赞宁长老对佛法不只是很有研究，而且呀是非常精通。
0: 张勇呵呵一笑说：
2: 说你咳嗽你便发喘，说你脚小你便扶着墙走路了。
0: 慧明说：
2: 真的，老衲不骗你，你如果不信，老衲给你举个例子。30年前，赞宁长老伴着谭云长老云游吴越，吴越正在举办南山律佛法大会，赞宁长老一举夺魁，被吴越佛界称之为绿虎。赞宁长老不止精通佛法呀，而且博古通今，天下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吹吹吹，小生这就问他一个问题，他如果能答出来，小生便服他。
0: 慧明说：
2: 那你问吧，老衲断定你不管问啥也难不住赞宁长老。少吹，小生开始问了啊，听着。小生啊，游学扬州，下榻的后院种了许多菜，只要是晴天，每到晚上往往有青宴，但当走近的时候，火便散了，这是啥玩意儿？
0: 赞宁不加思索地回道：
2: 那叫鬼火。既然是鬼火，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独独这里有？难道真的有鬼点的火吗？
0: 张勇又问：
2: 不是，这东西不是别的地方没有，是你没有看到罢了。你下榻的那个后院一定是个古战场，士兵的血、战马的血入土为气，千年不散，于是便有了鬼火。
0: 张勇颔首说道：
2: 嗯，你说的很对，小生曾在鬼火出现的地方使劲往下挖，发现很多人骨和断枪折剑，分明是一个古战场。小生服了你了，彻底的服了你了。
0: 这是一传两传，传到了赵匡胤的耳里，正好有人给他献了一幅十分神奇的画，画中是一头牛，白天看时牛在栅栏外吃草，晚上看时牛则归卧栏之内，你说奇不奇？赵匡胤曾把这幅画展示给文武百官，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他便召赞宁入宫。事实在宫伴驾的包括陶谷在内，一共有8个翰林。赞宁将这幅奇画细细地看过之后说：
2: 这画乃是日本人所作。
0: 赵匡胤问：
2: 哦，何以见得呀？日本南都水域很浅，当地人经常去捡海蚌吃肉，经常能看到海蚌内有鱼类数滴，情况与这幅画的神奇之处差不多。

0: 昼隐夜显，道理应该是一样的。众翰林异口同声说：“
1: 荒诞不羁。”
0: 赞宁大嘴一撇说：“
2: 是否荒诞，请诸位去查一查张骞海外物记。”
0: 赵匡胤忙遣使去皇家书库将该书调了出来，一查果然有此记载。赵匡胤叹道：“
2: 朕养了这么多翰林，竟然不如一个和尚。”
0: 说的众翰林面红耳赤。
2: 赞宁听风，
0: 赵匡胤口授一旨，加封赞宁为通惠大师，领二品翰林学士。这一封，赞宁愈发红了，出入皇宫就像出入相国寺那么随便。于是就有人来巴结赞宁，走赞宁的门子，包括赵匡胤的结拜兄弟官居殿前都指挥使史延德。史延德走他的门子，乃是为了张琼的二儿子张玉。张琼死了不到一年，家中失火，房屋尽毁，陶三春也被大火烧伤，不治而亡。没有烧毁的那几贯铜钱，不仅被张琼的大儿子张玉挥霍殆尽，还欠了人家一屁股债，活生生被债主逼死。张玉为了生存，去街上卖艺，被史延德撞见。他有心上奏赵匡胤，给张玉封个一官半职，但又怕赵匡胤不答应。不答应的原因，他度如明镜。盖因在关键时刻，他和张琼不但没有帮他二哥，还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但他又不想让张琼的儿子永远这么破落。于是史延德找了赞宁，恳请他出面斡旋此事。赞宁倒是答应帮忙，但提了一个条件，让史延德请了一个画师画三张画。第一张画张琼赌愿救驾，第二张画张琼伏在赵匡胤身上为他挡箭，第三张画张玉街头卖艺。画到手后，赞宁携画进宫，和赵匡胤看了一阵，说：“
2: 贫道进宫路上突然被人拦住，硬把三张画塞到了贫僧手中。他说这画中的人物与陛下有过一面之交，托贫僧将他呈给陛下。”
0: 赵匡胤说：“
2: 哦，和朕有过一面之交的人太多了，他没有说这画中的人物姓甚名谁呀？”
0: 赞宁回道：“
2: 哦，他没说，不过贫僧觉着这画中的两个人长得极像，好像一个土坯模具造出来的一样。陛下若是不信，贫僧给您打开瞧一瞧。”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赞宁忙将第一张画打开。赵匡胤失声叫道：“
1: 张琼啊，哎呀，画得挺像啊。”
0: 赞宁又将第二张画打开，这一次赵匡胤没有叫，一脸的凝重。赞宁又将第三张画打开，赵匡胤自言自语说：“
2: 这个街头卖艺的小孩一定是张琼的儿子，朕做梦也没有想到张琼的儿子竟贫困如此啊，朕对不住张琼啊。”
0: 说到这里潸然泪下，他擦了擦眼泪，传旨一道：“
2: 宣张玉入宫。”
0: 赵匡胤不仅召见了张玉，并赐宴及应殿。面对满桌子的佳肴，刚开始张玉还有些拘谨，吃着吃着胆子大了，啥好吃他吃啥，撑得他站起来都有些困难。赵匡胤笑微微地瞅着他说：“
2: 吃好了。”“
1: 嗯，吃好了。”“
2: 你的年纪尚小，还不能独当一面，朕想让你去殿前司做一个散职，磨练磨练再说，你看怎么样啊？”
0: 张玉憨憨地笑了一笑说：“
1: 只要能叫吃饱肚子，您让小侄干什么都行。”
0: 赵匡胤笑着说：“
2: 肯定能让你吃饱肚子。”
0: 张玉问：“
1: 那您打算让小侄什么时候上任呢？”“
2: 明天怎样？”
0: 张玉至声至气地说：“
1: 好啊，小侄这就回去借一身好衣裳，明天穿，免得穿得差了给您老人家丢脸。”
0: 赵匡胤说：“

0: 不用借了，朕已经吩咐下去，宫中正在给你做衣服呢，还不止一身，晚饭后就可以送到家里去。张玉大喜说，那就太谢谢二伯了。赵匡胤说，二伯已经邀了几个大臣商议朝事，他们这会儿正在垂拱殿等二伯呢，二伯就不陪你了。张玉忙说，小侄也该走了，不过小侄想问二伯一个事。赵匡胤一脸慈祥地说，哦，有什么事你尽管问。张玉指了指山岸上那些吃了还不到三分之一的佳肴问，这些东西是不是撤下去的都要喂猪啊？赵匡胤说，喂什么猪啊，这些菜撤下去之后没有动筷的，亦或是好一些的菜留待试验的内侍们吃，其余的留给宫中的杂役吃。
1: 哦，想不到朝廷还这么节俭啊，若是在汴京的那些大酒楼里吃剩的菜全都倒进泔水缸里呢，拿出去喂猪，不少穷人便千方百计地讨好那些负责泔水的人，好从泔水桶里捞出一些能吃的东西。我刚才想，咱们吃剩下的这些菜如果也拿出去喂猪的话，还不如赏赐给小侄，也让小侄的那帮小兄弟们好好美餐一顿。既然这些剩菜不是喂猪的，那小侄就不拿了。
0: 赵匡胤不再笑了，一脸严肃地问道，
2: 你刚才说的都是实话？
0: 张玉将头使劲地点了点。赵匡胤又问，
2: 在那些大酒楼吃饭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1: 大都是当官的。
2: 哦，真有人为了捞泔水桶里的吃去讨好那些负责泔水的人？
0: 赵匡胤又追问道，
1: 不只是讨好呢，还给人家睡觉呢。
0: 赵匡胤又问，
2: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啊？
1: 可以啊，住在小侄后边的小梅，爹是摊子，妈是哑巴，挣不来一文钱，他们就靠小梅每天去泔水桶里捞一点东西吃，才没有饿死。东华门外有座大酒楼叫樊楼，不知道二伯知不知道啊？
0: 赵匡胤说，
2: 我知道。
0: 张玉又接着说，
1: 那樊楼啊可大了，有五座楼，每座楼都是三层，每天来樊楼吃酒的上千人，其中一座楼叫万花楼，负责泔水的是一个跛脚的老头，他非要叫小梅和他睡，不睡就不叫他捞泔水桶里的东西。小梅本来就有点缺心眼，真给他睡了，被人逮住，差一点把他俩给打死呢。
0: 赵匡胤越听脸色越难看，他忽地站了起来，朝扇岸上狠狠地垒了一拳，想骂又没骂，坐了下去，说，
2: 张玉，你明天先不要去殿前司上任，你把你们方里那些靠吃泔水生活的人家列一个名单呈给朕，越早越好。
0: 张玉说，
1: 侄儿遵命。
0: 他向赵匡胤拜了拜，说，
1: 那小侄这就走了，请二伯保重。
0: 赵匡胤把头点了一点。张玉还没有走到门口，赵匡胤唤道，
2: 张玉回来，二伯啊还有话要给你说呢。
0: 张玉立马折了回来。赵匡胤掉头对试验的内侍说，
2: 去御膳房瞅一瞅，捡一些好吃的东西，装一个袋子交给朕的这个小侄，让他带走。
0: 张玉婉拒说，
1: 二伯，这桌子上的剩菜足够我那几个小兄弟吃了，不用再麻烦这位公爷了。
0: 赵匡胤说，
2: 这事你不必管，你只管回去把二伯交办的事给办好。
0: 张玉不敢再说什么。第二天一大早，张玉便把他所居住的景宁坊的那些靠泔水活命人家的名单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颁旨一道，凡在这个名单的按人口计，每人寄粟一担，麻布一丈二尺，钱500文。这一计，景宁坊欢声雷动，不知谁带的头，众人朝着皇宫的方向一齐跪了下去，叩头叩头再叩头。但是靠泔水吃饭的不止景宁坊有，其他坊也有。于是赵匡胤责成开封府，让他们组织人员对汴京城的穷人来一个普查，根据穷的程度分三等给予救济， 第一等救济之物比照景宁方，第二等每人发素一担，麻布一丈二尺，第三等每人发素一担。汴京城的穷人叫了，高呼万岁，但赵匡胤笑不出来。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

0: 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沅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殇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国庆假期中国各地自驾出游返乡探亲将迎来高峰，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节目下半时段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长新之州新至新北。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4: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我们来关注国庆假期各地铁路运行和购票情况。我的同事孙继文此刻呢就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下面我们就来连线他。继文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明天就是国庆了，现在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来看一下热门出发站点目前客流量如何。我们首先来看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等等，目前候车大厅人流密集，各个检票口呢都是在排队，运行压力增加，但是运转顺畅。我们再来看看长三角枢纽、上海虹桥站，可以看到进出站客流交替，站台到达旅客持续涌出。继续来看广州南站，这是全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候车区间隙基本坐满，同样也是进站换乘两股客流交汇。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朋友，假期期间客流大，一定要预留充足的进站和换乘时间。那国庆假期期间，火车出京的热门方向为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地。从12306售票情况来看，从今天下午至10月1号，出京方向的车票普遍是比较紧张的，预计10月2号开始车票开始相对宽松起来。从截至今天下午1点的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呢，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广州、长春、武汉、沈阳、长沙、南昌、西安、桂明、贵阳、昆明等中长途方向车票基本售罄，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往来苏州、镇江、嘉兴、徐州、连云港、南通、扬州、宁波、温州、义乌、金华、黄山、芜湖、阜阳等方向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今天下午高峰时段票源紧张，部分已售罄，其他时段仍有少量余票。另外呢，就在几天前有4条新的高铁线路，雄山高铁、宜兴高铁、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在同一天开通，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也有很多朋友在关心，乘坐这4条新开通的高铁线路能不能一趟车直接去往外地的其他城市，用不用中途下车换乘。在这儿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示。那么先来说雄山高铁开通初期呢，每日最高安排的64趟动车组全部都是跨线列车，大家在雄安、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这些站点上车呢，部分车次不用下车换乘，就可以直达北京西、合肥、黄山北、上海虹桥等车站。我们再来看宜兴高铁开通初期啊，每日最高开行8趟列车，全部为跨线车。这条线路是沪渝蓉沿江高铁和郑渝高铁之间的联络线。 从宜昌北兴山站乘车，部分车次一票直达武汉、重庆北、郑州东，不用中途下车换乘。武汉到重庆最快只需要3个小时54分钟。西康高铁这边有西安东往返安康西的短途本线列车，也安排了跨线动车组，从安康西上车，部分跨线列车抵达西安东后接入徐兰高铁，可以一站直达郑州、洛阳。那么再看哈伊高铁呢，大部分都是哈尔滨往返伊春西的短途本线车，目前开通初期只有少量跨线直通车，从伊春西出发，部分车次不用下车就能够直达北京、朝阳和大连北。在直播结束前要特别提醒大家，这儿我们所说的跨线列车呢，上述列车跑完新开线路之后就直接驶入已经通车的既有高铁网络，旅客不用下车，一张票就能坐到终点，但是呢车次会动态调整，并不是每一趟车都能去往以上我们提到的目标城市。大家买票的时候呢，还是要以12306上面的实时查询信息为准。以上就是我在国铁集团给大家带来的直播。主播，
1: 好的，谢谢孙继文带来的报道。国庆假期各地迎来客流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呢在10月1号到7号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同比增长1%。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最多的杭州东站，客流情况如何？此刻呢，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那因此呢，每到假期，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的出行热度。明天呢，其实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候车大厅内啊，已经提前装饰上了国庆的装置，鲜艳的五星红旗悬挂在大厅各处，站台内呢还专门设置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主题展台，还有传统的中药体验活动等等，这种火热热烈的节日氛围啊是扑面而来。这虽然今天还不是正式的假期，但是我们在现场依旧能够看到不少的客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的秋假其实是和中秋国庆假期连在了一起，所以大家在现场能够看到不少小朋友的身影。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景德镇等等。那据了解呢，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30.5万人次。那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啊，铁路部门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的增加运力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基础上呢，另外再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还将在9月30、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到第二天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步开启通宵运营的模式。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也和地铁、公交等部门积极的对接联动，像杭州地铁也将在这几天将全线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延长到23点之后，杭州公交呢也将在10月1日至2日、10月7日至8日延长杭州东站始发的几路公交车的线路服务时间，共同为旅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接力服务。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高科技的装备，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叫做小东鸭，日常呢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到达层，旅客只需要通过杭小东的小程序就能够召唤到它。它搭载了一个多语言的交互系统，像问路、查服务它都能对答如流，同时在它的上部呢还有一个视觉的传感器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在它的底部大家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大的托盘，可以承载300公斤的一个重量，所以把大的行李箱放在上面也能够载着走。那如果说没有人使用它的时候，它也能够自动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在它旁边的这套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它头顶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啊，具备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发现异常情况，它能够将信息第一时间传输到派出所的一个指挥部。那在夜间，它也会在杭州东站的洛克平台进行自主的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全面投运了，他们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筑起一道安全防线。周丽，
1: 好的，谢谢蒲佳怡带来的报道。假期外出游玩也少不了提前了解天气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青藏高原东部到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重庆局地有强降雨。同时，较强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北方寒凉加重，南方暑热消退。
4: 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降温。降温过后，十月一号早晨，最低气温零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其中今天，冷空气主要影响北方，降温中心位于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幅可达十摄氏度左右。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明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天气也逐步退场。与此同时，从昨天到今天，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依然多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主雨带将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如果您计划前往西南地区，或者正在假期旅途中，要特别留意持续阴雨和局地强降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自驾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山区注意防范地质灾害风险，景区游览也要留足时间，避免赶路。国庆假期即将开启，正值出行出游高峰，特别提示北方重点防降温，带好秋冬季衣物，南方重点防降雨，备好雨具。旅途中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天气有变化，行程可灵活调整，安全第一。
0: 环球华人，
1: 在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谈中，中方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

0: 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认识到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积极参与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三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表示，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大陆方面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1: 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0: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成功召开。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介绍了台湾地区选手参加本次技能大赛的参赛获奖情况。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参赛。中国台北代表团派出53名选手参加比赛，获得3枚金奖、3枚银奖、7枚铜牌和30枚优胜奖。我们对此表示祝贺。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两岸同胞切磋技艺，增进友谊，以工匠精神诠释大赛主题：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我们期待未来两岸同胞在职业技能领域同心同行，交流互鉴，不断增进同胞情谊，共同实现人生理想。
2: 环球华人
0: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昨天国家工业母机、粮食、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4个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北京成立。
3: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主要是由行业头部企业和高校、职业院校合作，针对国家重点产业定向培养人才，联合攻关技术，解决产业缺人才、缺技术的实际问题。此次成立的4个共同体将重点推进标准共建，推动产业标准、岗位标准与教育标准衔接，人才共育，校企共同研究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建设实践平台，技术共创，对接企业应用场景与学校科研优势，贯通研发、中试、生产和应用，业态共促，促进人才、技术、标准、场景等要素连结。共同体成立的同时，50家校企单位代表集中签署合作协议，达成高端数控机床、智慧粮库、高原高寒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等24个重大校企合作项目。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 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长新之州新至新北。
14: 常州城北临江而立，三十余年一座制造新城拔地而起，一路领跑。它具备规模优势，但远不止于此。一根碳丝，一束激光，一个家，他们扎根这片江岸，长出中国制造的新答案。这里是新北。长江流经常州，拐了个弯。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岸线被称作化工围江。化工厂沿江排开，烟囱连着烟囱，江风带来的不是水汽，是刺鼻的气味。
15: 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没有人敢这个外出散步啊什么之类的。
14: 改变从长江大保护开始，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搬迁拆除，烟囱倒下了，江水还在，旧产能退出，新产业登场，沿江腾出来的这片空间能长出什么？江水拐弯的地方，一个答案正在浮现。这根丝比钢铁轻得多，强度却是钢铁的好几倍，上千摄氏度高温下仍能保持结构强度，轿车压不垮。它叫碳纤维。100年前，常州人用棉线织布，100年后用碳丝织中国制造的脊梁。制造它的是常州高新区一家从乡镇纺织机械起家的企业，新创碳谷。从广告布做到玻纤精编，又从玻纤做到了碳纤维。决定做碳纤维那年，账上躺着10亿元。
16: 我们企业就是相当于日子非常好过，但是碳纤维呢，它是一个特别重资产，投完了以后发现10亿还不够，还要跟银行去贷款。
17: 10年前，碳纤维90%以上全部靠进口，主要来自日本、欧洲还有美国，当时的售价也非常高，而且也受限于人，别人是想卖给你就卖给你，不想卖给你他就不会卖给你。
14: 干可能血本无归，不干脖子永远被人掐着。50亿元砸进去，生产线建起来了。原丝要变成碳纤维，必须经过氧化炉。炉内上千摄氏度，有循环风，有大量氧气。只要一根丝断掉，就会蓄热发红，瞬间引燃整个炉膛。这被称为爆燃。火从炉子两端喷出。
17: 当时在业内就觉得氧化炉爆燃，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你没有办法去阻止它。当时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研究出一套可以灭火的这个装置，装在氧化炉里面，保证员工安全。整整历时了4年，做过了成千上万次实验，捕捉火焰的这个信号大概做了几万次。我们现在是处于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这一套消防预报系统，所以待会模拟的时候，氧化炉是模拟最真实的一个生产环境，是没有任何光源在的情况下，就是从火焰的产生到水下来以后啊，只需要1秒以内。
14: 4年几十万次，只为在无光的炉内抓住初生的火苗，0.几秒内启动喷淋。世界碳纤维行业第一套消防预报系统 在常州高新区诞生了。安全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它有多强？拉伸机下碳丝绷段，同等重量，强度是钢铁的好几倍。
15: 以前这个件金属来做的话，有300多公斤，那我们给它重新做成，经过设计之后做成碳纤维复合材料，100公斤左右。你看我现在直接很轻松地把它提起来。
14: 轻却更强，这就是碳纤维。但新创碳谷还想再往前走一步。常见的碳纤维是3K、12K、25K。K 代表铅，指的是一束丝里有多少根单丝。数字越大，拉丝的时候越难控制。
17: 我们主攻就是我们的 50K 大丝束，然后这个 50K 的整个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啊，整个中国范围内当时的 50K 它也有，但是都不是很成熟，主要表现在从原丝方面它也不能连续的性能很稳定，做出来的碳纤维强度也不是很达标。
14: 每一根丝只有头发丝的1/10，同时受力，同时牵伸，一根跟不上，整束就废了。同行用批量法，一批做完停车换下一批，每停一次成本几10万元。他们不想停，试了无数方法，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接头方式。从此，50K 碳纤维可以连续生产，不再受制于停车换丝的魔咒。国内单线产能领先，每年4000吨左右。技术突破之后，还有另一场硬仗。大约9年前，客户拿来了一个金属结构件，形状复杂，壁厚不一。传统的金属工艺是把这些腔体一片一片焊接起来。客户抛出一个问题，能用碳纤维一体成型吗？
15: 当时行业当中做这项技术最先进的国企业都去交流完之后，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这个东西真的做不了，如果想做的话，你给我3年的时间。
14: 3年，国内等不了3年，全世界都说做不了，那就自己干。
15: 从这个材料的设计，到装备的这个全新的设计改造，到工艺的研发，到最后很多像这个工装模具的开发，全是靠我们整个技术团队，然后日夜的这种投入付出。过程当中其实多少次是要想放弃，最终我们在经历半年的这个日夜，就是全部的这种投入之后，终于我们把这个技术攻破了。
14: 从此，越来越多的高铁碳纤维部件从这里驶向全国。
15: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高速动车组上的一个裙板这个结构，以往这个件是一个金属结构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各种沟、各种槽这种结构。以往的话，金属材料所有的这些都是一片一片焊上去，工艺非常复杂，而且焊接耗时也很多。那现在其实这个件，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正面。所有的这些件我们都是通过我们这个置物垃圾工艺把它一次性垃圾出来。
14: 如今这项技术在轨道交通上已经批量应用，是全球行业领先的技术。从此，更多的高铁碳纤维配件从这里生产出来。这场硬仗打下来，碳纤维的应用边界被彻底拓宽了。企业发展壮大后，电费更低的地方，政策更优惠的地方，到处都有。但有些东西搬不走。
16: 我们没有搬的原因，就是因为常州这边它的营商环境特别好，它有大量的小企业给我们配套做得特别好，沟通成本特别低。
14: 留下来是因为这片土壤能让企业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而一旦扎下根，长出来的东西就足以改变一个行业的格局。
17: 全世界每3只叶片有1只叶片用的碳纤维材料都是来自中国产，中国制造。
14: 它能造高铁，能撑起巨型风电叶片，也能送飞机上天。
18: 我们在我们的整个机体上面，我们用了大约2吨多的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占了整个飞机的重量的65%，啊，然后呢，从体积上来说，它已经超过了85%。我们这款 W5000是国内国外啊，整个全世界来说的话，应该是使用单机来说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占比最高的一个机型。
14: W5000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碳纤维复材占机身结构重量的大部分，从这里起飞。2吨碳纤维撑起一架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如果把同样的精度用在一只蚊子身上呢？大炮打蚊子在别处是笑谈，在这里有人创造出激光打蚊子的传奇。2022年，常州溧阳人王川产生了一个念头，用激光打蚊子。
19: 我们一开始评估下来，以为3个月差不多这个产品就 OK 了，没想到最终搞了3年这个产品，这个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14: 一场本以为3个月就能结束的战斗，刚刚开始就撞上了一堵墙。

0: 文字太小，雷达回波几乎全是强的数据，现有硬件全部失效，研发投入超过1000万元，却连蚊子的一根翅膀都摸不到。
1: 这些东西也能用，你如果雷达测不到蚊子，到后面任何事情它都是没有意义的。
0: 技术瓶颈还没突破，钱又快花完了。最难的时候，合作方退出，投资人撤资。
1: 和我一起做的，然后他们不干了。我这边没有激光雷达，他们做激光雷达的。那后来我们想办法找了另外一家，又重新开发就是。
0: 没有激光雷达就自己找，没有测试样本就自己养。一次测试需要好几百只蚊子。
1: 我们在网上发现了有一些卖蚊子的一些地方，但是呢，它挺贵的。它那个一只长蚊要5块钱，然后蚊子幼虫1块钱，当时经费有限嘛。
0: 团队尝试过自己培育，但都以失败告终。就在这个关口，当地疾控中心找到了他们。
2: 求救完，他要。
1: 然后我们跟疾控中心的这边也合作，如果有新的一些，有用的一些蚊虫，到时候也会提供一些样本给我们。
0: 从100%测不到到产品定型，这条路走了3年。真正让它引爆全球的是一条随手拍的视频，
1: 就花了几天时间的，就是骑着小电驴，到处去找，就河边有一大片草地，然后发现到晚上7点了以后呢，天盖了黑的，它那个蚊子就比较多了嘛。剪了一个10几秒的视频吧，一大早醒过来，我发现100万播放，后来播放越来越多，就一天就有2000万播放，最终这个视频有7000万播放。
0: 7000万播放量转化为雪片般的订单。
3: 从刚开始的每天可能只有几万美金，到现在我们总金额达到280万美金，还有的客户直接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赶紧把我的钱拿走。
0: 产品还没有正式上市，订单已经排到了5000多台，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备料到试产，再到安全验证，量产前的每一步都走得谨慎。半径6米，水平90度，这是激光的打击范围；水平120度，垂直60度，这是它的检测范围。人和宠物还没走近，光已经熄灭。检测永远比打击多出一个安全距离。毫米波雷达加视觉 AI 双重识别，多重安全机制一条底线，先安全后灭蚊。
1: 下拉一下，看一下。
0: 7000万次播放，7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0多个订单，280万美金。激光打蚊子这个脑洞大开的想法，又一次让世界看到了常州的创新力。但在常州高新区，这样的故事从来不止一个。这一次脑洞开到了家门口，用造车的方式造一个家。曹海峰在制造业深耕了20多年，从零部件到供应链，他熟悉一个产品从图纸到量产的每一道流程。2022年，他接到一个电话。
4: 2022年的这个一个夏天啊，他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在干嘛？”我说：“我在打球呢。”他说：“别，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干一件这个别人没干过事？”我说：“干啥？”他说：“我们来造家。”我说：“你说装修是吧？”他说：“是的。”我说：“别闹了，装啥修？不干了。”
0: 打电话的人叫沈亚楠，原理想汽车联合创始人。他提出用造车的方式造家。曹海峰觉得这事儿不简单，但当他走访了中国头部的装企之后，想法变了。
4: 我们也去走访了中国这个比较大的头部的这个装企公司的这个创业者们，他们都劝我们别干了啊，会把自己干死的。
0: 所有人都在劝他别干，但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事实。
4: 供应链的 supply base 不完了。
0: 造车和造家本质上都是制造，区别在于，造车是在同一个工厂里完成所有组装， 造家是在不同城市、不同小区、不同楼层，用同一套标准来完成，这比造车更难。栖息地的做法是把一个家拆成三层，底盘、功能模块、外观套系。底盘是健康和智能全部标配，收纳和厨房像汽车的零部件一样模块化设计，颜色和材质用户可以自己选，整个过程就像造一辆车。
4: 原来传统的这个造家或者叫装修啊，他们是做服务的，他们没卖产品。
0: 把家当产品，第一道坎儿就是环保。几十种材料装进一个屋子，污染会叠加。栖息地要的不是单品合格，是整屋空气安全。
4: 最开始的时候碰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和挑战就是，我们找不到这个特别一开始就信任我们的供应商啊，这是最难的。
0: 没人相信他们能做到，那就自己干。自建工厂，自建实验室，从板材到油漆，从胶水到窗帘，每一种材料都重新研发，重新定标准。
4: 所以我们对外标准0.07啊，但实际上我们最后做完一个，基本上在0.03、0.04左右徘徊啊。我们要求的乳胶漆就是要达到最高的要求，就甚至我们的工程师，我们自己现在也有自己的乳胶漆品牌了。为啥呢？因为外边确实。这个第一成本的问题啊，人家有品牌溢价，我其实老百姓用了乳胶漆以后，你还要，你要的是好和安全嘛。这个是一个我们叫30立方的模拟环保实验室实验舱，你打开看一下里边的内容啊。大家看到里边是把一个窝子所有东西放进去以后，我们会模拟你的使用场景，你的温度、湿度，我们就确定我们的材料的规格了。这样我们批量交付就有第一步的保障就有了。
0: 从模拟舱到交付现场，每一套房子都可以把空气寄回来复检。从源头到终点，一个闭环。
4: 我回家了。小七，小七，我觉得有点热。
5: 您快点把客厅的温度调低一度。
4: 我要看 CCTV4。
0: 栖息地还给家装了一个大脑，叫小七。强大的本地算力让房子能同时听懂语音、识别画面、自主决策。数据不出家门，就算断网，它照样能控制全屋。新龙湖畔的星耀城，栖息地打造的智能化高定住宅，不只是一个家，更是集展示、交流、商务、健康于一体的定制化空间。
6: 站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坐标。高铁、湖岸、企业、酒店、商业在这里交汇，在城市的繁华中诗意的生活。
4: 那个时候我们选常州，一是营商环境我们觉得非常好，第二就是产业布局这个非常的这个领先。那而且呢，常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啥呢，衡阳有很强的供应链体系，它的人才密度也可以，所以我们认为我们造家的基本元素在常州具备了。
0: 栖息地用造车的方式造家，首创产品化智能住宅，行业第一个拥有家庭 AI 智能体的住宅，三项行业唯一居住智能底盘、30立方米全屋环境模拟舱、数字孪生系统，把汽车工业的标准装进每一套房子。七城布局，签约近3000套，营收超10亿元。企业把家造出来，新北把人留下来。长高新曼博未来人才社区，3000多套公寓，住着40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从闲置楼宇到全国首例超大型未来人才社区，这里是年轻人来到常州的第一站。每周一次，新龙湖畔的探索频道湖畔沙龙，企业家和科学家围坐在一起聊技术、碰思路、找合作，聚焦三大赛道。 年轻人留在一个地方是因为能看到未来，企业留在一个地方是因为这片土壤能长出东西。
7: 我们梅特勒图利多过去39年在常州，我们的这个发展成长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共赴山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从这里走出去的技术代表着全球行业的领先标准，国际法治计量组织的权威认证，常州工厂拿下2张。从这里走出去的精度参与过国家工程，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称重所用的高精度天平，正是梅特勒托利多的产品。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灯塔工厂和 AI 应用之星两项世界级荣誉也先后落在这里。39年，一座外企的根扎进了长江边的土壤里。
7: 千金难买我愿意，这句话是沉甸甸的一句话。
0: 人留下了，企业留下了，这座城区还在做一件事，让留下来的人不管什么年龄都能被看见。
8: 在行业中，我们创新打造了楼上养老楼下托育的嵌入式社区全领服务新模式。在这里，年龄就只是一个数字，无论是2、3岁的孩子还是8、90岁的老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快乐。
0: 城市的另一面是看不见的治理。龙城大管家智慧管理平台，几十万条工单一网统管，从几天到几小时，提速的背后是一座城的温度。
9: 我们的智慧平台让城市治理覆盖范围更广，处置速度更快，融合的部门更加多元，实现群众困难的及时处置。
0: 长江浩荡，昼夜不息，站在江水拐弯的地方回望，烟囱倒下，新的力量扎下了根。知者创物，巧者述之，答案不在纸上，在车间，在实验室，在每一盏深夜不息的窗口。一根丝，一束光，一个家，起点不同，却同向而行。从世界500强到中小微市场主体，万千企业扎根生长，这座长江边的城区把名字刻进了中国制造的版图。实业无声，自有万钧。
10: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

0: 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路过你的。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今年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殇。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

0: 岛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全景中国国庆特别节目奋进中国全景印象，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新能源赛道的全球突围到新材料领域的自主可控，从智能制造的绿色跃迁到物联网技术的产业赋能，温州一批科创型企业扎根细分赛道，靠硬核技术创出市场新空间。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温州科创企业的突围与跃迁。历经六年建设，上海大歌剧院启幕在即，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季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稍后随上海台一同走进上海大歌剧院。在新疆吐鲁番，60多万亩葡萄园铺满戈壁，满眼绿意，果香四溢。一颗小小的葡萄从戈壁深处出发，沿着丝绸之路飘向世界，甜遍五洲四海。节目下半段开始，新疆台为您讲述一颗葡萄的蜕变。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起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今夜的我们来聊聊红色旅游正与年轻人双向奔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从新能源赛道的全球突围到新材料领域的自主可控， 从这

0: 能制造的绿色跃迁到物联网技术的产业赋能。温州一批科创型企业扎根细分赛道，靠硬核技术闯出市场新空间。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跟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温州科创企业的突围与跃迁。
1: 龙湾区是温州东部沿海的产业高地，在这里一家成立不到十年的企业正在改写全球储能电池的竞争格局。全自动化产线上，机械臂精准作业，自动引导智能小车有序穿梭，整个车间在无人状态下24小时运转。温州这家企业的2025年户用储能电芯出货量登顶全球第一。技术是突围的底气，企业自主研发的问鼎结构技术，通过一体化焊接与转接片结构创新，使空间利用率提升到95%。从324安时的商用车用电力电池，到问鼎392安时大容量储能电芯，该企业在产品迭代上的速度令人惊叹。为了给新能源产业腾出空间，温州龙湾区规划了6324亩的新能源科技产业园。温州龙湾区发改局党组成员、督查专员王林华：
2: 是我们标志性的一个项目，也是我们国家新能源立足企业，所以说我们在产业的培育上面其实花了不少精力。
1: 科技创新成为温州能源企业的发展底气。同样，扎根温州龙湾的一家生产户用储能逆变器的能源型企业，2025年产值突破60亿元，在全球户用储能逆变器细分领域位居第一。今年上半年，这两家企业联手上演了双冠传奇，有力带动出口增长25%。温州全市出口增长贡献度87%来自龙湾。王林华：
2: 我们特别对一些龙头企业也预留了未来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对它的上下游配套企业也做了1000亩的发展空间做预留，让他们做一些上下游的配套招引。
1: 如今温州有在新兴赛道弯道超车的企业，也有向新材料高地攀登的传统化工企业典型样本。2024年11月，温州一上市集团拿下中国首张无区域民营研究院营业执照，标志着温州民企自建研发机构进入新阶段。经过多年的潜心研发，该集团专家团队先后攻破了己二氢、二氧化碳基、 PPC 技术、生物基氨轮等多个技术壁垒，为中国汽车交通等领域提供了安全自主可控的技术和产品。目前该集团已成为中国高分子材料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聚氨酯制品材料制造企业，多个产品的总产量位列全球第一。集团总裁林建一：
3: 从2011年成立至今，已经有20几项技术突破卡脖子的，实现国产替代的。
1: 集团材料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小印：
4: 你看，我们有7个产品做到全球市占率最高啊，很多产品的性能指标、品质都做到了这个全球最高。
1: 支撑这一切的是该集团的一核多点、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2600多人的专业研发人才队伍，2家中国国家级创新平台和19家浙江省级创新平台，还有一套毫不吝啬的激励机制。林建一：
3: 一线的技能人才最高都可以拿到100万，那么我们的创新人才跟他的项目成果绩效完全挂钩，上不封顶。
1: 面向15/5，该集团定下了3大目标：跻身全球50强，营收突破1500亿，再新建一个新千亿基地。而研究院的主攻方向也将从生物基和二氧化碳基主赛道向低空经济、机器人等高端应用场景延伸。
3: 我相信有好的创新文化、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平台与创新生态，企业能够可持续性的新质高质的走下去。
1: 在温州乐清的一家智能化量测产业园，机械手按工单自主 配收物料、自动化立体仓库高效完成存储、搬运与分拣，机器协同、物流衔接，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跃迁在这里变得可感可知。该企业仪表总经理黄旭斌：
5: 我们的整个供应链上下游实现了全链路的智能化系统的覆盖，原来有400-500号人在手工作业，现在通过我们的整个自动化改造之后，车间只剩下了20-30个人。
1: 从2023年搬入新园区以来，这家仪表未来工厂生产效率提高了158%，交付周期缩短了55%，关键设备自动化率达到100%。此外，园区通过圆网和储等多能互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分布式光伏每年可产生绿色的电力大约100万千瓦时，冰蓄冷技术更是每年便可节省电费约100万元。黄旭斌：
5: 我们通过消峰填谷，夜里存储多余的电在制冰，那白天呢，在分布的时候呢，我们把冰蓄冷呢作为空调在输出，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用电的成本，至少会有30%以上的这个节能。
1: 如今，该仪表企业正在打造零碳园区，未来工厂节能至少将达到90%以上。同时，已在乌干达、肯尼亚、墨西哥、巴西设立4个海外工厂，其零碳园区和自动化产线也将随着企业布局一同出海。当大型制造企业纷纷向智能化要效率、向绿色化要效益的时候，一些小而美的科创企业则是在数字技术为传统产业打开新的想象空间。在温州苍南某科创园，就有那么一家企业，通过一枚小小的二维码，撬动了整个包装产业的智能化转型。从2003年的电话密码防伪查询系统，到今天的全链路追溯与物联网标识解决方案，这家科技企业始终围绕一物一码深耕20多年。通过技术创新，这家专注于标签的企业已经成为多项技术的全球唯一供应商，其中彩色动态二维码就是其独创的杀手锏。该科技企业研究院院长王新泰：
6: 这个色彩元素呢，是由我们马上自创的一种编码规则，是只有我们才能破解的。简单点说呢，就是在传统二维码的基础上又额外加了一层锁。
1: 除此之外，更具突破性的石墨烯射频识别技术也让这家科技企业一跃成为全球标签行业的领军企业。传统射频识别天线多为金属蚀刻，成本高，柔性差，而该科技企业创新使用石墨烯油墨印制天线，性能相似，成本更低，材料更柔性，而且绿色环保。该科技企业董事长魏乃旭：
7: 我们利用导电兼料印刷天线把半导体焊上去，让 RFID 可以出现在布的材料上面、塑料材料上、木头的材料上，既有可以让我的商品既有可通性的功能。全球也只有我们唯一供应商，特别是在布上转印。
1: 虽然旗下各项产品的市占率很高，但魏乃旭坦言，仅局限于产品的小小标签，利润始终有限，如何带动当地产业转型发展才是它更长远的目标。
7: 我们不能只在标签里面，因为这样的市场规模太小，所以我们要把它做到包装物上去。传统产业利用我们升级转型扩大客户来源，我们利用传统产业扩大我们的经营规模，包括产品品类，这是能达到双赢的一个结果。
1: 从新能源赛道的全球领跑，到新材料领域的自主突破，从智能制造上的绿色跃迁，到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4家企业4条路径却指向同一方向，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他们是温州科创企业的缩影，也是温州经济韧性的来源。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温州用一个个硬核技术、一座座未来工厂、一家家科创企业书写的实践答卷。从跟跑到并跑，从并跑到领跑，温州这座民营经济大市正以自己的节奏走出了一条向新而行的韧性之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历经六年建设，上海大歌剧院启幕在即。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季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稍后随上海台一同走进上海大歌剧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历经六年建设，坐落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的上海大歌剧院，即将在10月17号正式和广大市民见面。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季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稍后随上海台一同走进上海大歌剧院。
9: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中国扇的扇尾的这个位置。中国扇由此徐徐打开，由静向动的一个起始点。大家看看这个像什么？一个舞者拎着裙摆在旋转。
10: 远远望去，上海大歌剧院标志性的双螺旋楼梯自地面盘旋向上，如同舞者旋转扬起的裙摆，一直延伸至屋顶，形成了10000平方米的公共景观平台。拾级而上，浦江波光，世博文化公园绿意与上海城市天际线一同铺展在眼前。上海建工四建集团项目副经理韩旭说，为了实现扇面金薄连续无立柱支撑的飘逸形态，建设团队完成了一次世界级的结构突破。
9: 我们没有采用常规的那种钢结构，因为鸟巢都是钢结构更容易成型，我们创造性的全部用了超高性能混凝土，它的抗压强度可以达到165兆帕，对比就是我们上海中心，我们这个是它强度的2倍。
10: 近300张平面图纸，超过30000个点位坐标，全部依靠数字化算法自动生成。这件雕塑般的作品也拿下了国际结构混凝土联合会的杰出混凝土结构奖，堪称建筑工程界的奥斯卡。运营方上海大歌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孝丁告诉记者，这个网红屋顶平台未来会向市民开放。
11: 未来这个观景平台一定是作为大歌剧院的一个重要的打卡点。那我们呢，现在也在做开放的一个研判，可能会限流，可能会限时，但是一定会把这个平台交给市民。
10: 整座剧院一共有红厅、深厅、静厅三大演艺空间，总座位数达到4200个，相当于一个完整的剧场集群。最大的红厅有2000座，主要承载歌剧、舞剧、交响乐等综合性艺术形式。它创下了2项亚洲之最，目前亚洲最大的剧场舞台，也是亚洲首个配置双向车台系统的6宫格舞台。舞台专业负责人张家说，一周之内这里就可以承接3到4部完全不同的剧目。
12: 我们的主舞台、后舞台、两侧舞台跟两侧的侧后舞台组成了6个格子的形式，配置了18块双向驱动的这个车台，车台能够带着这个布景能够快速的在我们舞台面上进行移动，实现一个高效的场景的一个切换。
13: 就是这部剧在演的时候，下部剧可能已经在后面布了，是吧？
12: 对，可能它就已经可以在后面去装台排练了。
10: 1200座的深厅则采用传统马蹄形布局，是本土戏曲、舞蹈、话剧的首演阵地。而静厅是整座剧院最有诗意的空间，一面300多平方米的全景玻璃幕墙可以直接开启，把世博文化公园的绿意和自然光引入室内。21台升降机灵活变换舞台形态，适合沉浸式戏剧、小型室内乐。此外，大厅、户外螺旋扶梯未来都可以成为表演的舞台。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朱杰静感慨，
14: 那一幕打开的时候是今天的上海的城市，艺术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同时其实也是能感受到责任在肩，要拿出配得上这个剧场的好的作品。
10: 上海大歌剧院定位清晰鲜明，既是世界歌剧的艺术殿堂，中国原创的首演舞台，更是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10月17号的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也是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的重要时刻，将由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作曲的《红旗颂》奏响第一声。 紧随其后，三大世界顶尖歌剧院携歌剧巨制献上亚洲首演《上海唯一一站》，包含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托斯卡》、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剧院全新的《阿依达》，以及蒂勒曼与柏林国家歌剧院带来的《玫瑰骑士》。三部歌剧巨作，三支世界名团，三个全新版本，在同一剧院的开幕季中集中上演，尚属首次。指挥家、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许忠说：“
15: 三个世界顶级的歌剧院齐聚上海，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非常难得，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能够营运成这样的一个高水平，也为上海、为中国骄傲。”
10: 七月底，剧院启动首轮开票，市场反响火爆。24小时内，16场演出总计售出近1.9万张票，票房超过1340万元，门票售出率近80%，购票者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张小丁说，不少乐迷反馈，票价很亲民。
11: 玫瑰骑士这几年在柏林的演出最高票价卖到了210欧元，在上海的演出最高票价1280块钱，很多人说没想到在上海能够看到等于说亚洲唯一一站的演出，而且呢又比在柏林看还便宜。
10: 距离正式开幕还有一段时间，剧院近期将依托市属本土院团的多品类演出完成10场压力测试，覆盖三大演出空间。压力测试一方面关注舞台机械、声光系统、舞美调度。首场内部压力测试中，音乐会版歌剧《弄臣》在深厅上演。上海歌剧院常任指挥张成杰、歌剧团团长于浩磊告诉记者：“
16: 这一场我们量身定制的是以这个音乐会版，但是带着舞台戏剧表演的形式。我们的歌唱家、合唱乐队都是在舞台上把所有的环节都能够进行一个非常真实的测试。
17: 因为我们歌剧是从来不用麦的，当我们歌剧演员低声出去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自己的耳朵来反听，这里他的声音是非常的润。”
10: 内测更关注观众的全程体验。
18: 您好，请将手机调至静音，演出期间请勿摄影摄像。
10: 检票、动线、导视、坐席引导、需求响应、秩序维护，全部模拟实战。每场结束后，观众及时填写调研问卷，真实感受将转化为运营中不断精进的细节。
19: 我们从停车场一直到大厅，非常丝滑。
20: 工作人员指引的
19: 也
20: 很好，
19: 引导也不错。对，
21: 一个美妙的观演关系，它包含两头。市民们如果从一个聆听者到实践者，再到聆听者的一个转换，他们真的会成为歌剧的忠实粉丝。
10: 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巴黎歌剧院到悉尼歌剧院，一座标志性的歌剧院往往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而今徐徐展开的中国扇背后，有一份来自东方的美学隐喻。中国古代文人喜用扇子，山水花鸟皆入方寸之间。上海大歌剧院这柄纯白扇面，恰恰是一幅有意为之的留白。扇面上还没有一笔丹青，却已写满了这座城市的想象力。大幕拉起的这一刻，静待人人的落笔。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新疆吐鲁番，60多万亩葡萄园铺满戈壁，满眼绿意，果香四溢。一颗小小的葡萄从戈壁深处出发，沿着丝绸之路飘向世界，甜遍五洲四海。节目下半段开始，新疆台就为您讲述一颗葡萄的蜕变。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同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打开年轻人的社交媒体，红色旅游攻略不再是中老年专属，去井冈山看星星，去延安住窑洞，去韶山跑一次我的韶山行，成为新的出行选择。如今红色文旅的游客中，年轻人的比例持续攀升，一些红色景区甚至成了青春打卡地。这背后是一场双向奔赴，年轻人带着热情与好奇走进历史，而红色文旅也在用更年轻、更真诚的方式拥抱他们。这股热潮并非偶然，年轻人对红色文旅的亲近源于新时代青年朴素的情感认同。他们有人在烈士墓前放下一束花，有人在留言墙上深情写下你们想看到的盛世，我替你们看到了。有人在红色研学中深刻理解了信仰二字的分量。红色文旅之所以能接住这份热情，靠的是一次次用心的自我更新。越来越多的红色场馆告别展板加玻璃柜的单一模式，开始用新表达讲述历史故事。大型沉浸式情景剧《再回延安》让观众跟随演员在行进中穿越到革命岁月，亲身经历大生产运动、长征的艰辛与豪情。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推出的红色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年轻人化身历史中的角色，在解谜与互动中走进建党初期的峥嵘岁月。瑞金的红井系列文创把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做成了水杯、书签、盲盒，让红色记忆随着日常用品走进千家万户。这些尝试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在沉浸体验中让精神力量直抵人心。在这场双向奔赴中，许多变化正在悄然发生。革命老区的村党组织领着乡亲们把闲置农房改造成了特色民宿，让远道而来的年轻人既能看得到历史，又能留得下脚步。一批返乡青年和退伍军人加入到了红色讲解员队伍， 他们熟悉年轻人的话语体系，能把一段往事讲得既准确又鲜活。一些地方把红色研学与劳动教育、志愿服务结合起来，让年轻人在做中学、学中悟。这些探索像毛细血管一样，把红色文旅的根深深扎进乡土，也把年轻人与红色历史的情感纽带系得更紧。更重要的是，这场奔赴正在产生深远而美好的回响。年轻人带着感动离开，也把一份份沉甸甸的精神收获装进了行囊。有人回到学校后加入了党史宣讲社团，有人把红色研学经历拍成短片在网上传播，有人毕业后选择去革命老区支教。红色文旅的意义从来不在于一次参观能记住多少日期和名字，而在于那些被触动过的瞬间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发芽，长成行动的力量。红色文旅与年轻人的双向奔赴更是一场精神层面的接力。当更多的年轻人愿意走进红色场馆，踏上红色旅途，当革命先辈的精神在新时代青年的心中激起回响，红色基因的传承便是温暖而具象的传递，必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新疆吐鲁番，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火粥滚烫的戈壁和香甜的葡萄。可谁能想到，几十年前，葡萄种植并不被人看好。如今，60多万亩葡萄园铺满戈壁，满眼绿意，果香四溢。从简简单单地里种葡萄，到种植、加工、外贸、旅游一体发展的富民大产业，就是这一颗小小的葡萄从戈壁深处出发，沿着丝绸之路飘向世界，甜遍五洲四海。节目下半段开始，新疆台就为您讲述一颗葡萄的蜕变。
5: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
6: 八月的吐鲁番热气扑面而来，戈壁滩上烈日当头，气温轻松突破40摄氏度，风吹在脸上都是滚烫的。可以走进葡萄奶奶海利奇汗玉苏府的葡萄科普基地，瞬间就像闯进了一片清凉绿洲。满眼的绿色层层铺开，密密麻麻的葡萄藤顺着枝架肆意攀爬，层层叠叠织成了大片绿色凉棚，稳稳遮住毒辣的太阳。一串串葡萄沉甸甸挂在枝头，翠绿的乌合白，粉嫩的乌合白鸡心，紫红的里扎马特，五颜六色，透亮饱满，像一串串宝石。清甜的果香在空气里四处飘散，连小鸟都抵不住这份香甜，在藤蔓间来回穿梭啄食果子。今年78岁的海利奇汗玉苏府每天都穿梭在葡萄园里，仔细查看每一串自己用心培育的葡萄。
7: 我就是早说种树晚说分钟，现在葡萄班这边的乌合白也熟了，还有那个乌合白畸形、里扎马特，这些品种都是基本上熟了。
6: 1968年，刚从新疆巴依农学院毕业的海利奇汗玉苏府带着一腔热血扎根吐鲁番，成了一名农业技术推广员。那时候的吐鲁番主要种棉花和粮食，葡萄根本算不上当地的主打作物。刚入职的他就接下了推广葡萄种植的重任。
7: 吐鲁番是全国武汉白葡萄的生产基地，从那天开始我也就是边学一边干的呢。
6: 初心很美好，但落地却格外难。大家习惯了老的耕作方式，再加上那时候销路没保障，没人敢轻易尝试种葡萄。
7: 他们这以前没有种过嘛，买也那时候就不方便，没有人要。咱娘就给我们吃啥的呢？用啥的呢？
6: 不被认可、不被理解的那段日子，他也委屈过、迷茫过，但从来没想过放弃。 为了让大家放心种葡萄，他和同事们挨个村子挑选农户，建起示范田，手把手教农户葡萄种植技术，陪着大家一起看着葡萄开花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次他下班回家，试种葡萄的农户早早就在他家门前等着了。
7: 下班嘛，他们就辛苦做的嘛。我们就是你的葡萄熟了嘛，先你们吃，你吃，然后我们吃。哎呀，从看到那个嘛，太感动了。
6: 村民的认可就是最好的开始，实打实的丰收、看得见的收益，逐渐扭转了大家的想法。很快，科学种葡萄的热潮传遍了吐鲁番各个乡村，越来越多的农户主动种植，戈壁上的葡萄园一年比一年大。在海利奇涵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当年小小的试验田如今已经长成64万亩连片的浩瀚葡萄园，全市累计培育葡萄品种550多种，年葡萄产量170万吨。看着自家满架的葡萄硕果累累，葡萄奶奶海利奇涵的徒弟阿里木玉拉英满脸欢喜，今年的收成让他格外知足。
8: 今年葡萄园质量好，一年收成好，第二个月高，大概卖了10吨多左右吧。
6: 如今，小小的葡萄不再只是简单的水果，而是串起了种植、加工、销售、外贸、旅游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超60亿元。
8: 这叫蓝宝石葡萄，这个葡萄香。
6: 走进吐鲁番最大的葡萄干交易市场，热闹的烟火气扑面而来。市场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葡萄干，颗颗饱满，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全国各地的客商来来往往，精挑细选，商户们忙着分拣、打包、发货，运输车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市场总经理马俊说，
9: 目前我们这里固定的商户在290户，还有下面的小代理人，常年在这个地方有超过1000户固定的方面交易的农民经纪人呀，还有就是企业啊。
6: 早些年吐鲁番葡萄加工设备落后，物流跟不上，没有完善的产业链，好果子卖不出好价格。而现在加工技术不断升级，冷链物流四通八达，吐鲁番葡萄稳稳站在了国际市场。
10: 赞比亚、安哥拉、埃塞比亚、什么印度、巴基斯坦。
6: 说起遍布全球的海外订单，吐鲁番从事葡萄产业加工和国际贸易的张国伟十分自豪。
11: 因为生产线我这是全自动的，全食品级的那种净化车间呀，标准化的那种。咱们的货现在出来以后，已经远远超过他们欧美的那个啥的要求。
6: 除了传统外贸，跨境电商也让吐鲁番葡萄搭上了数字快车。吐鲁番一家电子商务公司通过海外直播、海外仓布局，打通线上外销通道。公司总经理朱艳玲介绍，
12: 因为我们好多主播他在海外也有直播基地嘛，也在卖货嘛，像巴基斯坦呀，要不像越南呀，我们有成熟的一些主播，我们想再看能不能做一些海外仓，然后把新疆的这些东西到那边去。
6: 现在吐鲁番的葡萄真正做到了浑身是宝，从鲜果、干果、葡萄酒到葡萄饮料、罐头、蜜饯，再到葡萄籽、菌包、酒。

0: 葡萄树的葡萄籽可以利用葡萄酒泥资源化利用，实现一颗葡萄吃干榨净，全域增值。鄯善县一家本土企业把葡萄叶加工成盐渍葡萄叶罐头等产品，卖到了地中海的中东欧洲国家，去年一年卖了2600万人民币。
1: 这样蓝叶子不要，还有这样子分叉的叶子不要，这个也是可以用。
0: 盛夏时节，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葡萄叶，公司现场收购，当场结账。田间地头忙得热火朝天，村民热孜万古力各家皮子说：“干得好了，一家人一天能收入上千元人民币。”
2: 每天都来冲叶子，都是当先给钱的，一天大概收300多公斤左右。
0: 盛夏的吐鲁番葡萄沟歌声悠扬，瓜果飘香，游人如织。
2: 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火州风情，品尝清甜葡萄。四川游客龚天明：整个吐鲁番风景也很美，特别是葡萄沟，这一路都是葡萄。刚才来我感到很震撼，这里葡萄非常的甜，色泽也好看。这些年，葡萄沟的变化翻天覆地，以前只是收门票观光，玩法单一，收益有限。
3: 如今景区拆掉围墙，取消门票，把农业风光、民俗文化、非遗记忆、千年水利文化全部融合在一起。曾经的普通景区变成了富民新村的特色度假区。景区负责人塔伊尔托胡提：
4: 我们的葡萄沟呢，有原住民是2200户，1万1000多人，主要呢以维吾尔族、汉族、回族、哈萨克族4个民族组成。老百姓对旅游的参与率大幅的提升，像我们老百姓的收入。
0: 从2022年的21,000，我们去年年底测算是28,600。从没人敢种、无人看好的小小藤蔓，到香飘丝露远销全球的甜蜜产业，如今的吐鲁番更是坐拥550多种葡萄品种，堪称一座天然的世界葡萄植物园。丰富的品类、绝佳的品质，撑起了火州甜蜜产业的底气。藤蔓穗穗生长，葡香年年绵长。
5: 吐鲁番的甜蜜故事还在接续上演。这份来自火州大地的清甜，正沿着千年丝路跨越山海，奔赴世界，绽放更耀眼的光彩。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起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下婚姻登记迎来了新潮流。 越来越多的新人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各地特色颁证点正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 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同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全国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翻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
7: 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8: 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就觉得在那块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1: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2: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打卡点。
1: 据了解，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从今年5月20号启用以来，灯塔的浪漫底蕴和婚姻登记的神圣仪式感深度融合，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婚恋空间见证着越来越多新人开启甜蜜婚姻。
2: 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从启用以来，已有近100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情人坝灯塔寓意非常美好，它就如同爱情的航标，象征着新人互相照亮，彼此携手一生。在我们这边登记的新人当中，60%以上都是外地新人，他们正好在来青岛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证给领了，给他们增添了美好的回忆。
1: 从海滨灯塔到古城街巷，青岛把浪漫写进山水之间。眼下在青岛，多元化登记场景已然成型。百年安娜别墅被誉为山东最美婚姻登记点，巴洛克老建筑搭配玫瑰花铺。369米云上海天登记点，让新人在城市高空俯瞰海湾，许下誓言。金沙滩时光海岸则是全国首个啤酒主题婚姻登记点。这些点位串联起海岸、老城、山海三大浪漫维度。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金沙滩时光海岸婚姻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特色服务模式，打造兼具潮流感与仪式感的青海领证目的地，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践行简约文明的婚嫁新风。新人金女士：
3: 青岛也是啤酒城嘛，西海岸新区也是因为啤酒在这个金沙滩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婚姻办事处，所以说我觉得寓意非常好的，也可以寓意着长长久久的意思。
1: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杨小琴：
4: 通过联动周边的度假酒店、精酿工坊、海风露台等特色场景，构建从求婚、领证、婚拍到婚宴、度假的一站式链条，让新人们在这里获得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
1: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安娜别墅、情人坝灯塔等14处特色婚姻登记点，数量居山东省首位。未来，青岛将持续推动甜蜜经济产业链发展，打造海誓山盟、浪漫青岛核心 IP， 推出更多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为中国新人提供温馨浪漫、典雅庄重的个性化服务。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宋佳坤：
5: 我们打造全国首个灯塔特色婚姻登记点，是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婚灯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依托青岛独有的山海湾城资源，让婚灯这件事不再只是领一张证书，而是真正拥有仪式感、记忆感、氛围感。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有仪式、有品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传递积极正向的婚恋观，持续擦亮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这张城市名片。
1: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9号，青岛市共办理外地户籍新人结婚登记10366对，同比增长43.49%。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婚庆产业规模达50亿元。青岛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小杰：
6: 我们配套打造了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会客厅，整合领证跟拍、文创、婚庆、婚宴、蜜月旅行等全链条的产业资源，提供一站式领证的备婚服务，构建了全域差异化的婚恋服务矩阵。凭借独一无二的滨海浪漫优势，我们的婚恋城市 IP 持续走红，不仅深受本地人的青睐，更吸引了全国各地新人慕名来青领证打卡、婚旅消费。
1: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和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7: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1: 如何把一时的节日浪漫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活力？近年来，青岛市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婚灯场景。从奥帆中心的滨海地标安娜别墅的百年风貌建筑，到云上海天的城市高空观景平台，多点位差异化的浪漫场景矩阵，持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多点爆发，形成一场浪漫、一串消费、一片活力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城市文旅消费服务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新人刘先生，
8: 这面一个是特别有仪式感，特别有青岛特色，然后觉得在这面登记打卡结婚特别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
1: 风格迥异的特色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 68.2 万件。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7: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1: 从全国通办到云端登记，从网红打卡到产业生态，青岛正把浪漫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常态化举办浪漫主题活动，不断做强海誓山盟浪漫青岛品牌，山海作证甜蜜续航。青岛向全球新人发出最温暖的邀约，来青岛，让山海见证爱情，让幸福从此起航。青岛市民政局局长张燕，
9: 我们将积极推动甜蜜产业发展，为大家提供包括酒店、邮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1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舍你。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0: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伤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

0: 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健康中国节目一起来关注心源性猝死。
1: 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2: 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
3: 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4: 努力向上抬脚尖儿，能不能坚持20秒？
3: 有点抖。
5: 难道今天这样吗？
6: 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7: 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
8: 五禽戏是通过模仿猿猴改善心的功能。
9: 健康中国栏目，董丽萍。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在这里呢，来为大家遇到的健康难题一起出谋划策。
9: 谢谢赵宁，欢迎你。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啊，可能有点走心啊，我们要聊一聊心源性猝死。
10: 那就不仅仅是走心了，而且非常的扎心哈。心源性猝死呢，它是由这个心血管问题引发的一种特别危险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关注。
9: 说到关注这个话题，其实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都越来越了解这个心源性猝死了，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三组嘉宾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首先让我们欢迎第一组嘉宾航天之家，让我们欢迎航天教官王一和他的父亲王铁石，欢迎你们。
10: 第二组嘉宾是我们的美食组合哈，我们的扣扣和妍妍，欢迎你们。
9: 欢迎。好的，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三组嘉宾呢，是一组护心组合，让我们欢迎脱口秀演员王十七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赵楠。
10: 丽丽，这个是不是有个嘉宾没到啊？
3: 他啊，后面充电呢，
10: 充电。
9: 妈呀，这是什么神仙嘉宾？我们现场录制都开始了。
11: 来来了来了，
9: 电充好了你。
3: 对，
10: 你不能现场不能带手机啊。啊，
11: 不是给手机充电啊，是给我的心脏充电。
10: 心脏充
9: 电呢？
11: 因为我呢是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然后导演呢一般不让我这么介绍自己，说太吓人了。我说。我带的人工心脏有什么可吓人？他说不是，吓人的是数学老师。
3: 其实我跟学生关系也非常好，我上着课突然间感觉胸口难受，

0: 站不住了，学生突然间让出四个凳子放在讲台上让我躺好，全都回到座位上默默地开始好好学数学。你就感觉我平时告诉他们你学数学是为老师好，他们全用到这一天了，你知道吧？他们这个点很奇怪，你知道，甚至这些学生竟然约我今年想一起过地球一小时，想看我是怎么做出贡献的。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其实我的生活还是很快乐的。谢谢各位。
1: 好，非常感谢王十七给我们带来这段精彩的脱口秀表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了。他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贺晓楠医生，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贺晓楠，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我的健康宣言是健康中国专业科普，把健康放在心上。
1: 谢谢贺医生。
3: 欢迎欢迎。
1: 哎，赵宁啊，我们今天的话题不是心源性猝死吗？
3: 对。
1: 猝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就是
3: 突然。
1: 突然，
3: 是不是
1: 紧急啊、嗯？所以呢，像这种突发性的情况，心源性猝死在你们急诊科是不是特别多？
2: 对，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尤其是我们急诊科遇到心源性猝死的病人也是非常之多。嗯，而且呢，最新今年八月份发表在顶级期刊《柳叶刀》的一篇文章当中也指出，其实呢，心源性猝死的话，每年有上百万之多。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医疗界呢，对于心源猝死呢，也是非常的关注。今天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心源性猝死我们提了很多遍，简简单单这五个字我感觉它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到底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3: 大家呢跟我一起来，我们来用 AR 手段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1: 来，
3: 现在大家能看到啊，在我的旁边啊，咱们的台的中间啊，是一个健康的心脏，大家可以看到它通过这种有节律的这种跳动，把我们的血液呢泵送到我们的全身。那我们的这个每分钟正常的心率是多少？60到100次。它呢是通过我们的心脏的电传导的这套系统来控制着。但是一旦我们因为自身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外部的这个因素的一些刺激，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电传导系统出现紊乱了，或者呢，哎，我们这些心跳也随之出现紊乱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每分钟的心跳可以达到250至600次。那到了这个次数的时候，事实上来说，我们的心脏向我们的全身和大脑供血正常的功能就已经丧失了，那么我们有可能突然的，哎呀，昏迷甚至死亡。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1: 好的，感谢赵宁带来的解读，的确非常的专业哈。那其实呢，除了赵宁之外，我还有一位啊，来自科技界的小搭档，他的名字叫康康。来，康康，亮个相吧。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大家好，我叫康康。虽然呀，不用担心健康问题，但是我被赋予的使命就是参与健康话题的讨论，提供各种相关的信息和数据，为大家服务。
1: 哎，赵宁，你看我的这位搭档怎么样？
3: 非常可爱，非常要充电吧。哎，我觉得我得考他一下他的智能问题啊。来，康康，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关于咱们说的这个猝死啊，现在整个社会上最关注的热点究竟是什么呢？你通过大数据给我们分析分析。
4: 好的，经过我的大数据筛查，大家对猝死的关注度可太高了。近一年来，不同时期关于猝死的热点话题加起来达到了5400多万条。我还发现大家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比如长跑和猝死之间，60%的人认为长跑可以很好地降低猝死发生，但是40%的人却说长跑反倒会增加猝死风险。很多猝死就是在运动当中出现的，有的说猝死完全无法预防，有的又说猝死也有预警信号，类似这样的左右不一的观点非常多。
1: 大家对于心源性猝死的这个各种说法啊，肯定是有真有假。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就将做出一个判断。
3: 好，
1: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点赞健康新知，
3: 屏蔽谣言误解，
1: 让我们进入趣味
3: 存真。
1: 我们要鉴别的第一个网络传言是，我们一起来看。

0: 看一下。
1: 久坐8个小时就有可能诱发猝死。
0: 那有关于这个网络传言，大家是信还是不信呢？我们红灯代表屏蔽，
1: 绿灯代表点赞，
0: 请我们三组嘉宾分别做出选择。
1: 红红绿，
2: 像我吧，更多的久坐的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是在这个飞机上，我就会发现我坐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我自己其实是有意识我要活动活动，所以我就想说猝死是不是不太可能。
0: 我们来看一下互星组合，你们的选择是全场唯一一个点赞的，为什么？
3: 因为我想一个人久坐8小时不动，你是不是应该先探探鼻息，他还活不活？开玩笑了，当然，我感觉，因为我住院，医生会告诉我，尤其我带了人工心脏以后，他说你经常要起来活动活动，因为久坐或者是经常我们屈膝这样做的，特别容易在小腿部位产生血栓，一旦这种血栓脱落的话，进到心脏里或者进到脑子里边都是很危险的，容易诱发猝死。
0: 所以说，那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是来选择屏蔽还是点赞呢？哎，我们要请何医生来为我们做出专业的解答。
4: 咱们这个网络传言，其实久坐8个小时确实明显的增加猝死的风险。就像刚才咱们王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下肢的这个血栓，因为我们经常说的一个病呢叫肺栓塞。肺栓塞其实6个晕厥的病人，其中有1个人就可能是由于肺栓塞导致的死亡。久坐就会导致咱们这个血流速度缓慢，就会导致血栓的形成，下肢的血栓形成或盆腔的血栓形成，脱落之后就会到达我们的肺血管，导致肺栓塞的形成，会导致猝死风险的增加。
0: 下肢到肺，然后我们讨论的是心源性猝死，就这3者有什么样的科学方面的医学关联？因为我觉得从下肢到肺这路程还长着呢。
4: 因为这个下肢的血栓，然后可以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可以到达我们的肺血管，然后肺血管呢会导致肺血管的阻塞，因为心和肺是邻居，而且是非常关联的两个脏器，肺血管发生了阻塞之后，会严重的影响右心的功能。右心功能衰竭的时候也会导致心衰事件的发生，所以说心肺都是一家的。
0: 那如果遇到不得不久坐的这种情况，
1: 对，怎么办？
0: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带着大家咱们来一下，
0: 来，
1: 走，脚全部落地啊。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努力向上抬脚尖，哎呀，抬到不能抬的地方，能不能坚持20秒？
3: 有点抖啊，
1: 抖吧。实在不行，咱就放下。
3: 对，
1: 让它一定要酸啊，因为不酸不管用。然后，脚尖沾地，抬脚后跟，哎呦，
2: 酸。
1: 然后呢，1、2、3、4
2: 啊，
1: 1、2、3、4，大家看我的左手贴住我的脸颊，尽可能的向后看。然后回位，再用右手贴住脸颊，尽可能的向我们的左后方，哎，然后再回来，
3: 感觉年轻很多。哎呀，真的，
2: 难道应该这样吗？
0: 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网络传言是什么。
1: 来，传言二啊，晚上胡吃海塞一顿，当心猝死的危险盯上你。
0: 关于这个传言，到底是该点赞还是屏蔽呢？来，请我们的嘉宾做出选择。
1: 绿绿红，
5: 我选择红色是因为，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3: 尤其我们有的时候晚上出去，本来是带着一颗运动的心出去。但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0: 其实也是充满一种烟火气哈。
6: 叔叔告诉你，你这会养成一种习惯，不良的习惯会延长几十年。如果养成这习惯，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因为我年龄比你大，起码得30多岁，对吧？因为我的血管粥样硬化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说年轻人和老年人是不一样的。
0: 太棒了，我的这个点赞啊必须要送给您。
3: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航天员他那个宵夜时间按什么定啊？天天都是黑的。
7: 因为我们航天员是这样的，一般5点多6点钟左右就吃饭了，吃完饭之后呢叫饭后百步走，能活99、啊、所以他们餐后呢经过一些休息之后还要进行快走，把这些能量消化掉。那他们没有宵夜，他们有下午茶的时间。
0: 都说喜欢美食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
1: 对，
0: 不知道赵宁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体会啊？
1: 你知道我们作为药剂师而言，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吗？你吃什么药我就吃什么药。那咱们现场跟着药剂师一块看看夜宵吃什么。我们接下来让我们的每组嘉宾各选一个，
0: 他们爱吃的。
1: 不是啊，脂肪含量最低的哦，看看他们能不能判断出来。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请出我们第一组嘉宾。
0: 你看啊，王叔很有经验的，肯定是因为王叔感觉就很注重养生。毛豆花生夜宵蔬菜绝配。
1: 好，那么第二组
0: 皮蛋
1: 哦，煎鸡蛋。
0: 他们比较喜欢吃蛋类。
1: 对，哎，
8: 我们在夜宵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不是你饿而是你馋，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如果吃一点清淡的但是有一点滋味的其实是最好的。虽然是个煎鸡蛋，但是现在也有无油煎鸡蛋，这个含油量它是比较低的，但就类似于我们上海话叫水铺蛋，
0: 死铺的
8: 死铺的啊，对啊，死铺的就是稍微放一点点好的酱油，其实就是又好吃然后又能过足你的馋瘾。
1: 东北组合
5: 有可能让你们想不到，
0: 剩到你们那就只有肉。
1: 对对对，这认为是脂肪含量最低的，
5: 也是今天晚上就想吃的。
3: 在我们东北啊，吃那个宵夜的时候，晚上，那个花生和毛豆一般都是老板送的，肯定是不要钱。
5: 那绝对不能要。
3: 然后上来第二个菜呢，一般这种皮蛋的就是凉菜，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如果就点完这两个菜，说我们什么也不要了。老板会认为你的脸皮脂肪很厚啊。
8: 我觉得啊，不但你们选的是最贵的，你们选的也是最肠胃负担最重的，
3: 是不是？
8: 是不是？
3: 主要是要面儿，
8: 好面儿，对对对。哎呀，
0: 这厂商都快争起来了。哎，你觉得他们的这个说法到底谁的比较科学呢？
1: 来，一起看大屏幕。这是我们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出版的中国食物营养成分表中获得的数据。
4: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有年轻人嘛，就愿意吃夜宵嘛，然后他第二天找我抽血，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我昨天刚吃了一晚上的夜宵，而且是特别的美味，包括有什么烤串啊，动物内脏啊，然后吃的特别嗨。然后我们就看到，你看我们这屏幕上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情况，上边厚厚的一层就像油一样，我们叫乳糜血，所以说我们的血脂含量明显的增高了。刚才咱们桌上的这桌美餐，包括花生啊，包括咱们这个羊肉串啊，吃多了之后会导致血脂飙升。那么这个血脂的严重的一个升高会增加病人发生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的风险。尤其是夜宵导致血脂升高，因为晚上的时候我们胆固醇含量会增加，合成会增加，再加上你这个摄入的增加，会导致血脂的水平严重的升高，增加我们猝死的风险。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究竟是什么。
1: 传言三，连续打篮球3小时猝死风险增加30%。
0: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到底是屏蔽还是点赞呢？我们来看一下三组嘉宾的选择。
9: 我们两个其实是有争执的。
8: 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认为它会增加这个猝死的几率。然后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其实都不太爱运动啊，然后老是吃的又比较过量，在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的情况下，你猛然的去提高你的运动量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有一定危害的。
9: 我作为长期坚持运动的人，每周会跑3个5公里，然后每周还会再跑1个10公里，就是我用这种中高强度的这个运动反复刺激我的心脏，让我的心脏泵血的能力更强，每搏的泵血量可能更大。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0: 将来妍妍说，我并不是一个长期锻炼者，结果在这种足球场、篮球场，包括还有逞能，跑步，大家都跑马拉松，对，我也来，然后结果出现猝死。
1: 所以说运动导致的猝死，最忌讳的就是突如其来，不期而遇。
2: 这个运动猝死呢，其实，在近几年的媒体的报道还是比比皆是的。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高科技的一个手段啊，其实能看到我们心脏的一个血管，正常的冠脉血流它是一个通畅的。那么如果说内皮受到了损伤，或者是脂肪含量增多，或者是凝血物质增多，那么血流减慢，那么会导致血栓事件的一个发生。我们也经常说的叫薄皮大馅儿，它就容易破。导致血管的阻塞，导致了缺血，甚至心肌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坏死的情况。所以说呢，确实会出现运动性猝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关注。
1: 好，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看得出来啊，对于运动来说，如果我们过量的运动，的确是会增加猝死的风险，
3: 没
1: 还
3: 错。
1: 是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以说呢，对于刚才这个传言，如果我们选择点赞的话，还是有道理，是理智的。
4: 专家们提示，有基础性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必须避免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一定要避免突然参与活动量大的运动，甚至是类似马拉松这类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在即将开展长期锻炼计划前，最好请专业人员做健康状况评估，制定循序渐进的运动计划。剧烈运动之后，避免大量喝冷饮。
1: 经过刚才的去伪存真这个环节呢，我们不难看出啊，其实，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猝死都威胁着我们的健康。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康康也有一些数据要带给我们。来，康康。
5: 稍等，稍停半秒，数据在这里，听起来真让人担心。全国平均每一分钟就会发生一起猝死，每天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每年有55万人死于心源性猝死，大家可要注意呀。
1: 那我觉得这些数据当中呢，大部分是不是都是老年人啊？
5: 年轻也不能大意，在这些猝死病例中，有43%在40岁以下。这些人表面上看不出毛病，但其实潜在的心脏问题等因素，就像暗藏的炸弹，给他一个导火索就能引爆。
1: 那猝死这个词儿听起来那么的猝不及防，
0: 是。
1: 那如果身边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挽救？
0: 我带大家回忆一个事情哈，2021年的6月13号凌晨，当时的欧洲杯男子足球赛，丹麦对芬兰，那么丹麦队的头号球星叫埃尔克森，29岁，他在场上队友传给他球，突然踉跄了2步，直接摔倒在赛场上。这个时候他的队长赶紧呼唤队医，很快的做急救，整个球场所有的球迷都在呼喊埃尔克森的名字，为他加油。不到10分钟，他苏醒了，创造了这个医学的奇迹哈。
6: 其实呢，关于心源性猝死，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何把握急救的黄金4分钟，如何及时的对有心脏疾患的患者呢，加以科学的救治，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相关专家为您解析。好，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7: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5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8: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
3: 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8: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6: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心源性猝死的预防与治疗措施。
17: 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18: 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
19: 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0: 努力向上抬脚尖儿，能不能坚持20秒？
19: 有点抖啊。
20: 难道今天这样了？
0: 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9: 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
21: 五禽戏是通过模仿猿猴改善性的功能。
6: 当心源性猝死发生之后，有一个黄金四分钟，在这四分钟之内，如果及时的加以救治，会帮助患者挽回生命。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听安贞医院急诊与危重症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贺晓楠医生的解析。
22: 我们提到叫黄金四分钟，为什么叫黄金四分钟？是因为这我们的脑细胞对于缺血缺氧是特别敏感的。如果说四分钟之内没有得到有效的血液供应的话，那么会导致即使这个病人救治成功，但是也是脑死亡的一个植物人的状态。埃里克森的这个救治的过程可以堪称是教科书版的紧急的救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在于我们来讲如何学习在黄金四分钟之内有效的急救，以及掌握 AED 的一个使用的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那究竟我们该怎么用呢？我们现场是不是可以来看一看？
22: 首先呢，我们要确认我们的救治的环境是安全的
1: 啊。
22: 然后呢，我们让我们的主持人打120，让我们的另外主持人呢给我们拿过来 AED。
1: 好的，我去打120。
22: 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病人是不是有意识。
23: 先生，
22: 然后摸一下病人的颈动脉是否有有效的动脉波动。
23: 没有。
22: 然后判断病人有没有有效的呼吸，确认这三无人员，咱们再实行有效的胸外按压。
1: 哦，三无人员才进行胸外按压。
22: 对，我们解开病人的衣服，然后充分暴露他的胸部，两乳头中线连线，我们双手相叠垂直下压，我们按压的深度是5到6厘米，我们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那我们 AED 赶到了，那我们就打开 AED。
24: 已开机，保持镇定，按指示操作。
22: 其实呢，它就像傻瓜相机一样，然后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第一步把电源打开，电源打开，它会提示我们把电极片先贴上。电极片的位置，其实我们的电极片上已经显示了它大概的位置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的这个 AED 会自动分析这个病人是否需要除颤。
24: 不要触碰病人，正在分析。
22: 需要除颤的话，它就会闪烁。然后呢，我们只要按到这个闪烁的按钮，就可以完成我们除颤的这个过程。继续按照它的节拍再进行胸外的一个按压。如果这个病人倒地的时候又出现了恶心呕吐，我们要清理他的口腔和鼻腔的一个异物，避免他发生窒息的这种情况。我们完成了胸按压，完成了 AED， 那我们的120也赶到了，那我们这次就完成了我们的有效救治。
4: 在我国许多城市，导航系统已标注了 AED 分布位置，有些城市则推出了 AED 急救地图的小程序，我们可以方便地利用导航锁定它们。通常它主要分布在人流密集的车站、机场、地铁等地，我们还可以求助志愿者或工作人员来获得信息。无论是什么类型的 AED， 当看到了醒目的心形和一道闪电，说明您已经找到了它们。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 AED， 那么请记住打开 AED， 听他说跟他做的原则。
1: 其实呢，我们在做急救的过程当中，除了这个 AED 之外啊，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药物的辅助治疗？
22: 如果心梗的话，药物治疗包括我们的阿司匹林、他汀，那么可以进行抗血小板、抗动脉硬化的一个治疗。如果说是缓慢型的心室长，那我们可以用阿托品，可以用肾上腺素，甚至我们可以用临时起搏器，或者是植入永久性起搏器。
0: 提到的这些药物，首先它是处方药，大家不要自行购买，一定是去医院找医生来开，这是第一个问题。在开了之后，医生也好，医院的药师也好，会告诉您主要的注意事项。但在这里我们要提示大家哈，所有的药物拿回家之后，说明书您一定先要倒着看。干嘛？先把储存温度上画一个圈，也就是我们的药品如果没有在它的规定温度下储存的话，这个药有可能会失效。
1: 身体要健康，要不得病啊，一定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所以特别想请教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在这方面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要和我们分享的？
25: 据我了解呢，就是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比较低的地区呢是地中海地区，它的饮食呢其实是可以被我们所借鉴的。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西班牙冷汤，
1: 我们有口福了，来请扣扣给我们推上来吧。
25: 晚康来喽！来，其实地中海饮食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植物性的食材，然后会非常的丰富。因为红色的食材呢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包括茄红素，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管都非常的有好处。比方说它是有这个红的彩椒，然后呢还有西红柿。啊，大家都知道洋葱对于血管也非常的有好处。哎，我们还加了一点这个洋葱、橄榄油，还有一点点这个面包。其实做起来非常的简单，就把它放在搅拌机里一打，
2: 非常好喝。
25: 好喝吧？以后夜宵就喝这个了，不要再吃肉了，好吗？
19: 不吃肉，不吃肉。
25: 对呀，做起来也很简单。
19: 非常好。
1: 嗯，地中海冷汤。口感很特别啊，
0: 很特别，很特别，
1: 而且它的食材呢也是非常的健康。嗯，但是呢，可能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呢会有一点吃不惯，有没有适合我们中国人饮食习惯的餐饮方式呢？
0: 当然有，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啊。
1: 好，
0: 来带大家来看啊，这是来自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出的《中国心脏健康膳食三天食谱试列》。
5: 从食物的种类来讲，我们经常说的叫“管住嘴，迈开腿”。嗯，这个“管住嘴”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的习惯，包括这个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坚果以及谷物，包括我们今天列出来这三天的这个膳食，不只是我们的种类，还有我们烹饪的方法。我们能凉拌尽量凉拌，能蒸就蒸，能煮就煮，千万不要去油炸呀，或者是过度的去烹饪。所以说，无论从食材、烹饪的方法，那么都是我们健康饮食的一些重要的环节。
0: 感谢大家哈，带来了这么多自己健康生活中的这种实践和体会，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哈能看到大家对于养心护心这方面的一些实践的成果。
1: 是的，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李建平先生，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心脏健康方面如何做到消胃气之患，治肺病之急。来，有请李院长。
0: 有请。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医生李建平。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中国人往往对死亡怀有敬畏和恐惧，大家很少在公开的场合讨论死亡，仿佛避免讨论就会让我们远离死亡。在心内科工作了30多年，我亲身见证了死亡不下300余例。作为一名医生，在病人死亡以后，我们除了要快速准确地做出死亡原因的判断以外，更多的思考是如何能够避免或者是推迟这样的死亡。如果说死亡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无法逃避的必然之旅，但是每个人的旅程却都千差万别。有的人像静谧的夜晚，而有的人却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让人措手不及。就像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猝死。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疾病报告》显示，我们中国每年发生猝死的人数大约55万人，也就意味着每一分钟都有人因为心源性猝死离开这个世界，而且这些年来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作为一名医生，看到这些数字很难不让人感到痛心。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这些数字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今天医疗的手段不够发达吗？是因为我们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吗？我想都不是。以导致心源性猝死最为常见的原因急性心肌梗死为例，在几十年以前，因为缺乏有效的开通血管的手段，如果遇到一个大面积的心肌梗死的病人，即使送到了医院，我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病人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心力衰竭，直至死亡。而今天我们却可以采用一种叫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的技术手段，快速地开通梗死的动脉，恢复心肌的供血。这些治疗手段的进步已经使得心肌梗死的死亡率由上个世纪60年代的30%下降到今天的不到5%。我们中国的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手段已经达到了世界最先进国家的水平。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年指出，近30年来我国的医疗可及率以及质量指数进步的幅度举世瞩目，位列中等收入国家的首位，多项心血管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可以说我们中国在解决心血管救治难的问题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多年前的我曾经一度天真的认为，按照这样的医学发展的速度，长命百岁离我们不远了。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大部分的心源性猝死都发生在院外，这也是为什么急性心肌梗死的死亡率至今高居不下。您可能会问了，我们所有的疾病不都是在院外发现，只要我们及时送到医院进行诊治不就得了吗？非常残酷的现实是，对于心源性猝死留给我们的黄金的时间窗只有4分钟，而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比如说在10分钟开始启动心肺复苏，抢救的成功率不足1%。但是今天我更想跟大家科普的是，让我们如何避免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作为一名心脏科的医生，有时候呢我也想象我能不能像一个优秀的拆弹专家，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让心源性猝死患者的时光发生倒转，让他们仍然可以拥有一个普通但是美好的清晨，让他们永远不会知道那一场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惊涛骇浪。在不久前的一期科普节目里面，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小知识，就是耳横纹，我们双侧或者是在一侧耳垂上出现的一条非常深的沟。国外呢就有这样一个研究，耳垂上出现这种耳横纹的人，他发生冠心病的风险要明显高于没有耳横纹的人。
这期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我的门诊上就来了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老奶奶跟我说，我们平时啊没有感觉什么心脏不舒服，但是我的双侧耳垂都有非常深的耳横纹。我们给老奶奶开具了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一周以后结果出来，老奶奶3只主要的冠状动脉上都有非常严重的狭窄，有一只狭窄的程度甚至达到了95%，可以说命悬一线。我们很快给老奶奶安排了住院手术，手术的效果非常好。尽管这样小小的科普知识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发生严重的心梗甚至是心源性猝死，但是这也只能说是亡羊补牢。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是你根本不发生冠心病。那么如何做到不发生冠心病呢？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给出了答案，上医治胃病，告诉我们要从疾病发生的源头抓起。上个世纪最后的20年，西方国家冠心病死亡率下降了整整50%，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拐点。这主要得益于对冠心病主要危险因素的有效的控制，包括戒烟、降糖降压、控制胆固醇水平和健康生活方式。前几天我们的病房收治了一位只有12岁的冠心病患者。12岁得冠心病，我想这超出了大部分人的认知。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胆固醇水平高出了正常人群平均水平的5倍。小孩的父亲、小孩的叔叔都在中年发生了猝死，这实际上是一种由于遗传的因素导致的极度增高的胆固醇血症。如果我们把血管比作一条高速公路，胆固醇是什么呢？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上堆积的垃圾。如果不加以控制，垃圾越堆越多，势必有一天会堵塞这条公路。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的东西就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如果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斑块发生破裂，形成了血栓，就会造成急性心肌梗死，造成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因此我们推荐对所有人都要进行胆固醇水平的筛查，特别是那些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人，更要积极地筛查胆固醇的水平。危险因素的筛查只是第一步，怎么样对危险因素进行管理、进行治疗才是最关键的。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或听说过这种情况，同样被诊断为高胆固醇血症的人，那么有的人可能就被医生推荐马上要用药，甚至要用大剂量的药物，而有的人呢，医生可能会说暂时不需要用药，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过半年一年再重复进行一次胆固醇血平的复查就可以了。为什么同样被诊断为高胆固醇血症，治疗方案却不一样呢？医生在决定治疗方案的时候，不是单纯的基于胆固醇水平这一个指标，我们会整合其他的危险因素，包括你的血压水平、血糖水平，你有没有家族史，你有没有吸烟、肥胖。你听起来可能有点头晕，好，这么多危险因素我怎么记得住？是的，医生也不见得能记得住，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借助一些现代化的信息化的手段，把这些非常复杂的危险因素的评估公式做成小程序，医生一旦把你的这些危险因素的信息输入到手机或者是电脑里面，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心血管整体风险高低的一个弹窗，很容易就把你的整体心血管危险的高低显示出来。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中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指标，就是慢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相较于2015年下降30%。对于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我们能够采用这种信息化的手段，精细地把我们的病人管理起来，把我们慢病管理的关口前移到预防，就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长期以往就会带来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风险的降低。
就会切实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会带来医疗费用的降低。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占全球总人口18%的人口大国，中国的成功经验也可以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重要的参考。我们的慢病管理模式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可以借鉴的成功的案例，为全人类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的世界贡献一份中国的力量。我们说健康是一种责任，而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医生可以借用最现代化的手段救你于生死一线，而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将威胁我们健康的各种风险化解于无形之中。一朝一暮，一呼一吸，一蔬一饭，时刻关注我们身体和健康的晴雨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段美妙的心声，它是一段真实的录制于来自不同人的心跳的合集。

0: 人类的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是结构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堪称进化史上的传奇。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珍视我们的心跳吧，把我们健康度过的每一天都化成其中最美妙的和弦吧。我是北大医院心内科医生李建平，感谢您的聆听。
1: 好的，非常感谢李院长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这一段演讲，而且呢也带来了一段非常美妙而丰富的心跳声。其实不同的心跳代表了不同的生命状态，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在自己的生命周期里面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心跳。
2: 随着现在科技的进步，我们保护的这种装备和措施也在不断的升级，
1: 对，
2: 让我们的健康得以延续。嗯，现场的第三组嘉宾王十七，你知道他为什么叫王十七吗？
3: 其实我原本的名字应该叫王阳阳，就是这个名字呢是我奶给我起的。我奶是坚信三阳可以开泰，我属羊，我奶说差两个羊就放在名字里吧，所以从小给我起名叫王阳阳。但他没考虑到一点，就是我成长了，这个名字没成长起来，所以当我长到这么高还叫王阳阳的时候就很可笑。尤其我经常去的地方，心脏病的检查的门口，每一次都有很多老年人在那等着诊室叫他，然后每次叫到我的时候喊王阳阳，请到五号诊室就诊。就这个时候那些老年人那个表情就感觉很可惜，这么年轻的孩子就有心脏病了，我都不好意思站起来，我就怕我这个王阳阳让他们失望，你知道吧。刚好我等待这颗人工心脏等待了17年，这17年一种绝望，在绝望中可能还带着一点很丧气的那种感觉。但是当我换上这颗人工心脏以后，我突然间感觉闻到的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我好多年都没有这种感觉了。就那一瞬间我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也感谢这台机器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所以我把自己的名字改名叫王十七。
4: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心源性猝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中华养生今天全部的内容就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今年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伤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

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高楠。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爱情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爱情故事里，如果看到两个相爱的人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分手，可是爱人的倩影还留在心底，每当午夜梦回，身边却只有月光陪伴，常常让我们感到一种穿越古今的痛彻心扉。唐代诗人张弼就是在这种体验中写下了一首缠绵悱恻的爱情诗《寄人》。诗中表现出的刻骨铭心的相思，读来令人感慨万千。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这一千古名句，这一弯多情春月，击中了多少人的心啊。寄人，唐·张弼。别梦依依到谢家，小郎回合曲兰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张弼是晚唐诗人，他的名气其实并不大，但是这首经典的爱情诗《寄人》却是脍炙人口。据说张弼年轻时与邻家的一个女子相知相爱，互许终身，可是女子被父母另许配了人家，张弼对她始终没有忘怀，不能直接痛快地倾吐衷肠，只好借用诗的形式，曲折而又隐约地加以表达，希望她能够知道自己的一往深情，于是就创作了这首《寄人》。《寄人》是以诗代信，来表达自己心里要说的话，这在古代是常有的事。类似还有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也是同样以诗代信的一封千古情书。《寄人》是从叙述一个梦境开始的，别梦依依到谢家，小郎回合曲兰斜。谢家代指女子的家，诗人对女子家里可能很熟悉，曲径回廊本来都是当年游览定情的地方，因此在进入梦境以后，就觉得自己飘飘荡荡地进到了他的家里。第一二句是直接描写内心的相思之苦，没有任何的过渡，直入主题。诗人倾诉说，我们在离别以后，对于我来说极为痛苦，所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尤其是在夜里，我时常会梦到你家。整个庭院里的风景依旧，小廊曲栏仍然是原来的样子，

0: 可是心境再不复从前。即便这样，我还是依依留连，不愿离开。这第一句中的谢家，并非说诗人思念的女子姓谢，而是借用东晋才女谢道韫来自称。谢道韫是安西将军谢毅之女，从小才智过人，聪明伶俐，深受叔父著名的政治家谢安的赏识。谢道韫很小的时候，有一天下大雪，谢安兴致大起，指着洋洋洒洒的雪问：“白雪纷纷何所似？”当时一大群孩子纷纷作答，只有谢道韫的最具文采，他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道韫加入了自己的遐想，将飞雪比喻成柳絮，这样的一段吟诗偶得的佳话，成为后世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典故《咏絮之才》。谢道韫和汉代的班昭、蔡琰，也就是蔡文姬等，成为中国古代才女的代表人。谢家咏絮才也就常常作为有才情女子的代称了。诗的前半段写梦境，后半段则写醒来之后因梦而伤情，这后半段最为深情，也最为动人。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现在只有那天上的一轮明月最多情，它让人感受到一点温暖，还为那离别之人照亮了庭院里的落花。最后这两句也是直抒胸臆，写尽了骨子里的相思之苦。虽然时令是春天，正是花开春暖，但被迫和爱人分开，使诗人感受到的不是暖意，只有孤独寂寞和潮水般的思念。他看到的不是盛开的百花，而是被风吹落在地上的花瓣。还好有多情的春庭月照落花。月本无情，诗人却说月有情，不但有情，而且多情只有春庭月，更衬托人世无情以及对恋情终结的不舍和留恋，意境优美，却又带着些许的伤感，余韵悠长。如果两人相爱又不能在一起，现在的我们或许可以借微信、邮件等等互相联络，但那样一来也可能会给对方带来现实的困扰。相对而言，还是古人的含蓄表达最好。张碧用这首寄人情诗道尽了相思之苦，也道尽了爱情的无奈，句句痴情，真挚感人。我个人的感觉是，在这自短情长中，张碧对分手的恋人想念中，应当也是怀着一份祝福吧。春庭月照我，也照着你，虽然我这里是冷月照落花，但希望你那里是夜夜的月圆，充满春的暖意。您对这首诗有何感想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互动。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身边呢有很多爱喝茶的朋友，见面呢难免啊就会问一些和茶相关的事儿啊，比如说最经常听到的就是，您平时都喝一些什么茶呢？那么最常见的啊，也非常富于北京人性格特点的回答呢，哎，就是人家送我什么茶啊，我就喝什么茶。其实这的确是一句大实话。哎，也就是说在当下很多人的家里呢，哎，总会堆着一些大大小小的茶叶礼盒，而且这些礼盒呢包装呢都非常的精美，但是我想呢恐怕很多人倒是不太会去关注在这些精美包装礼盒里面所存放的茶叶本身的，哎，它的这个滋味和新鲜感。很多茶叶礼盒当中的这些茶叶呢，其实都是陈茶，喝起来呢并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呢这种礼俗是断断不可少，因为它是中国人啊平时待人接物礼尚往来的这样的一种习俗。中国古代文人喝茶呢大多都不是自己买啊，而是靠这个亲朋好友来送，因为有着这样的一种习俗呢，而且这个习俗呢非常的普遍，影响非常之深远，所以呢在中国历代的这个茶诗中呢，哎，它就产生了一种所谓的答谢的题材。比如说这个朋友远道寄来的一款好茶，诗人收到以后呢，哎，赶紧作诗一首以表感谢。这种谢好友送茶的诗呢数量是非常的多的，像这些大量的答谢题材的茶诗呢，往往是这个诗人收到这个好茶以后啊，茶好味佳，于是呢诗兴大发，作诗一首答谢好友。那么写这种诗的心态呢，其实想一想啊，就和今天收到礼物以后啊，大家在这个手机的这个微信朋友圈晒图啊，发朋友圈啊，这种感觉呢异曲同工。哎，我们看有些诗题呢，它的这个题目里还要提到送茶人的名字，这像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发朋友圈的时候呢，哎，还要艾特一下这个当事人。虽然古今的技术手段大不一样，但是呢，见到好茶时候的这种心境、这种心情，大体是不会相差很多。那么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仍然来自白居易的这首茶诗呢，啊，叫《谢李六郎中寄新属茶》。像这首茶诗呢，就堪称是答谢类茶诗当中的经典。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1: 故情周匝向交亲，心明分章疾病深。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汤天少水煎鱼眼，墨下刀归脚屈尘。不记他人先记我，姻缘我事别。

这首茶诗的这个诗题啊，当中提到了这个李六郎中。这李六呢，名字叫李轩，在唐代的时候呢，做到了这个中州刺史。中州啊，就是今天的这个重庆市的中县。李轩呢，在当时中州刺史任上呢，就给这个白居易啊，寄来了当地的特产蜀茶。哎，这又是一款蜀茶。那么和上期节目当中白居易在诗中所讲到的那款蜀茶味道有何不同呢？哈哈，恐怕只有白居易本人才能知道了。那么我们根据白居易诗集校注啊记载呢，李轩呢是元和十一年下半年才调任这个中州啊，可是诗人呢在元和十二年就已经收到了新蜀茶。换句话说呢，李轩上任后不久就给白居易寄来了当地的名茶。此时呢，白居易正好是任这个江州司马，所谓江州司马青衫湿，整日是郁郁不欢，在这个节骨眼上收到了好友千里之外寄来的蜀茶，心情是格外的爽啊。于是呢，作诗一首啊，以表答谢。头两句呢，跟上次的那首茶诗差不多啊，也就是一种拆快递的这种心情。所谓周匝呢，就是周到周全啊，不仅寄来了礼物，而且呢还是白居易的心头好。哎，李六郎中的这个用心呢，可以说是对得起诗人故情周匝向交亲这一句了。所谓新茗，这个新茶呀本身就非常的珍贵，哎，还能想着分章给我，分一点给我，绝对是够朋友，哎，够哥们儿。那么三四两句呢，哎，就是这个快递拆开以后的心情，和我们今天的这些俗人相比呢，白居易的确是有福之人，收到的虽然也是礼品茶，而且呢包装也可能啊不如我们今天所收到的这些礼品茶的这些包装精美上档次，但是呢却绝非俗品。首先李轩寄来的这个茶产地就不一般，我们来看后来北宋蔡宽夫诗话当中的记载，唐以前茶为贵蜀中所产啊，唐茶品虽多，亦以蜀茶为重，可见蜀茶在唐时的这种分量。那么今天呢，四川茶区当然也比较重要，但是呢跟中国的其他的茶叶产区相比呢，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般风景。但是呢在唐代只要一提到蜀茶二字，哎，那几乎就是好茶的代名词。在上期节目当中呢，其实也和大家说到蜀茶呢在唐代众多的茶诗当中呢都有所体现，这里面反映的内容呢，哎，大多啊都是在讲呢蜀茶呢不仅产地正，而且呢还都是春茶。比如说晚唐的这个诗僧啊齐己就有一首茶诗叫咏茶十二韵，其中呢就有两句，甘传天下口，贵沾火前明。那么这里的火前呢，他说的就是这个寒食节，而这个寒食节呢与这个清明节非常的相近，所以呢这个火前春往往就是代指明前茶。哎，那么诗中有绿芽十片火前春，是与这个诗题啊即新蜀茶遥相呼应，所以说呢这新蜀茶呢，哎，就是指这个明前绿茶，所谓绿芽十片火前春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是这个蜀地纯正产区的茶啊，又是这个明前茶，那么李六郎中这款礼品茶呢就不是俗中之物了。哎，我们看五六两句讲的是诗人品茶的这种感受。这句汤天少水煎鱼眼呢，哎，可以看出诗人呢虽然是拖着一副病身，但是呢在烧水环节，哎，丝毫不马虎。而刀圭呢并不是指这个茶器，它本来啊是这个取药之物，但是呢为了取这个茶量呢，哎，比较这个适当，哎，就借这种 取药的器物呢
来量取这个碾好的茶沫。哎，这可能也是当时诗人自身生活的啊一个真实的写照，倒不必是在量取这个茶沫的时候就一定要用刀圭，正好可能是诗人在这个水也烧好了啊，马上就要煎茶的时候，碰巧没有合适的这个量具，就顺手把这个取药之器的这个刀圭，哎，就用上了。可能这时候正好是这个病人啊煎药不久，那么煎药的一些器具呢，哎，就散落在案头，顺手就用了。我们来看当时这两位朋友，一位呢住在江州，而李轩呢在中州，又是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我们读了这首诗呢，却仿佛是隔空对话，心游八荒。很有可能呢，当时的这个李轩呀，拿到这款这个新属茶的时候呢，又把这款茶呢托人啊送到了这个江州，很有可能是费了一番周折。那么白居易呢，心知这一定是一款好茶，所以呢要认真的品饮，哎，才能不辜负好友啊这一番苦心。在这个诗的末两句呢，就非常像是白居易在煎茶时候的啊自己的喃喃自语。这白居易就念叨呢，哎呀，这个李兄啊，你又遇到好茶了，哎，你为什么不寄给他人呢，偏偏寄给了我呢？看来啊，不是我这个官位高啊，也不是我名声大，是因为我呢与你老李一样，都是懂茶爱茶的别茶人。哎，的确呢，茶叶是我们生活当中老少皆宜的啊这种礼品，比如说我们送长辈啊，送平辈啊，包括送男士送女士，哎，都是非常合适的，哎，这样的一种礼俗，既不显得庸俗，同样也不显得张扬。现在很多朋友爱收藏一些老茶叶罐，那么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老茶罐上看到，比如说家居旅行必须、馈亲赠友适宜，哎，这样的宣传语。的确呢，家居旅行、馈亲赠友用的是同样的茶，并没有内外对待之分。换句话说呢，家居旅行感觉不错，那就再买一点，馈亲赠友，不能不说呢，像这种风范呢，不能不说，还真是秉承着那么一点。当年白居易与这个李六郎中，哎，他们之间所体现的这种遗风，但是我们从今天来看呢，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呢，这个茶叶礼盒就渐渐成了风气，啊，每到逢年过节，各大茶城啊，总是热火朝天，忙得不亦乐乎。忙什么呢？哼，自然是装礼盒。现在这个茶叶礼盒的这个材质啊，有纸盒、铁盒、皮质的，甚至还有玉石的。哎，可以说一个节日下来呢，每个家庭呢都能收获几大盒子茶叶。那么有时候望着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啊，再看这些花里胡哨的这些包装呢，如果是真正的爱茶人呢，他的心呢其实是高兴不起来的。怎么讲呢？这些茶你要不喝的话，纯属浪费啊。但是呢，你一旦开始品尝的话，味道几乎都是差不多，不怎么样。很多这个礼品茶呢，往往是徒有其表，几十元的、几百元的，甚至上千元的礼盒茶，可以说应有尽有。但是呢，您一定要注意，这其实呢仅仅是礼品茶的成本，但是如果说到茶本身，品质就没有保障了。往往呢，几十元和几百元的礼盒，它里面装的呢，哎，其实都是啊几十元一斤的啊这种茶叶。所以说呢，现在就流行一句话叫什么呢？庸医换汤不换药，奸商换盒不换茶。哎，到头来经常是包装比茶叶贵。像这种礼品茶呢，是买的人不喝啊，喝的人不买，包装高档啊才是重点。
茶叶好坏，没人追究。那么除了这种大包装的高档的礼盒茶，现在呢还非常流行一种小罐茶，这也可以说是当年那种茶叶大礼盒的这种升级版本啊，做得非常的精美。小罐茶那么就更有说法，所谓高端商务用茶，嘿嘿，言外之意呢，此茶专门用来充门面，包装好看，广告到位，送人有面子，这就够了。那么至于这个茶汤好坏，性价比如何，其实呢都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哎，这就是时下的一种商业运营模式，剑走偏锋倒是无可厚非，但是呢作为一种茶礼文化呢，它反映出来的确实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啊这样的一种风气，其实倒是在这一点上是绝不可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所谓的这些高端商务用茶呢，因为它完全违背了不计他人先计我的这种精神。那么我们从这些唐宋的茶诗当中所体会到的那种以茶会友的温情呢，在这种高端商务用茶当中呢是完全体会不到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是借白居易的这首茶诗呢，试图告诉诸位呢，什么样的茶才适合送人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

0: 就是自己爱喝的茶，哎，将你心爱的茶送人，这叫分享；将你不爱的茶送人，这叫敷衍。那么，将自己没喝过的好茶拿来送人，哎呀，这就只能叫勇敢了啊！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8: 经过一番劝说和恫吓，店家答应把杀人的事承担下来。到了翌日，层层向上汇报，一直汇报到赵匡胤那里，说是一个乞丐在相国寺前的文具店里强行祈祷，店家不堪其辱，连向乞丐刺了2剑，乞丐当场死去。赵匡胤不动声色地说：“很好，没有超出朕所限定的破案日期，但是人命关天，请等再回去仔细核查一下，保证。不过，请等再来见朕的时候，把那件凶器也一并带来，朕要亲自过目。”众人诺诺而退。翌日，赵光义带着办案人员来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问：“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办案人员异口同声说：“启奏陛下，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那中有没有冤情？”赵匡胤又问。“没有。”办案人员回道。“要是有呢？”“没有，真的没有。”赵匡胤冷声问道。“要是有呢？你该当何罪？”“枉法之罪。”“此罪应当何处啊？”“罪

该当诛。赵匡胤扭头对当值侍卫说，把朕的剑鞘呈给晋王，让他自己来处理此事。说毕拂袖而去，吓得赵光义冷汗直流，双腿一屈跪了下去。直到赵匡胤离去了一会儿，才爬将起来，二目恶狠狠地盯着办案人员，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串话：尔等狗胆包天，连皇上也敢欺骗，押回开封府也要亲自审问。这个案子参与预谋的有几十个人，根本就保不住命。赵光义没费吹灰之力，便将案子弄了个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他便又带着有关人员进宫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说，具体案情就不要说了，你只需说一说涉案的有关人员打算怎么处理。赵光义说，谢安白晋以及参与密谋的全部斩首，虽然没有参与密谋但对钱的有关人员全部充军。还有吗？赵光义稍微的犹豫了一下，反问道，以陛下之意，这些人该当何处呢？赵匡胤面如寒霜说，杀人案就发生在天子脚下，又是大白天，你开封府都破不了，可见你开封府的人多么无能。无能也罢，还知法犯法，制造冤案，这反映了什么？赵光义脱帽跪地说，陛下，臣错了，臣愿意领受朝廷处罚。赵匡胤叹道，这事也不全怪你，笼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偌大一个开封府，出几个坏捕快、坏巡警、坏刑官也不足为奇，可恨的是他们竟然集体作弊。你的错是用人不当和失察。这样吧，朕将你罚俸半年，你回去之后把那些负责和从事侦破、刑狱、诉讼的人员好好来一番整顿，无德之人坚决清理出去。至于巡警队伍的整顿，朕自会找他们的督巡检。赵光义拜谢而去。不知为甚，赵匡胤这几夜连续做梦。第一个梦，梦见小和尚正色眯眯地盯着他母亲，他抡起木头玩具在小和尚的头上轻轻地敲打。第二个梦，梦见了谭云长老。长老说，公子的舅舅庇护不了公子，能庇护公子的只有达摩老祖。第三个梦，梦见一群张牙舞爪的小鬼把绳索套在了柴荣脖子上，要拉他去地狱。第四个梦，梦见他的老娘。儿啊，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够做天子吗？赵匡胤回道，爷奶的积德，坟园的风脉。杜四娘摆了摆手说，诧异，周世宗不仅不敬佛，而且还义佛，你的最大功德啊，是托病不干。赵匡胤一连做了四个梦，便沉不住气了，选了一个黄道吉日来到相国寺进香。但当他真要向佛上香的时候，围绕着拜与不拜犹豫起来。高僧，汝看朕是拜还是不拜呀？赵匡胤扭头向赞宁问道。赞宁双手合十，高宣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说，不拜。赵匡胤问，为什么？赞宁答道，现在佛不拜过去佛。赵匡胤就腿搓绳，不再跪了。他觉着这个赞宁既善解人意又会说话，便一脸和善地问道，你是新来的吧？赞宁回道，阿弥陀佛，陛下圣明，小僧来到相国寺还不到半年。没来相国寺之前在何处高就啊？说不上高就，早年在哲龙寺出家，30年前去了吴越担任僧统，半年前到汴京任相国寺知事。

0: 哎，你说你曾经在哲龙寺出家，那你一定认得谭云长老了。赞宁回道，哦，不只认识，他对小僧还很器重。小僧得以去吴越光明寺做住持，便是因他所荐。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问道，你们住持呢，咋不见他出来接驾？哦，他身体有些小恙。赞宁回道，嗯，既然有恙，那就让他安心养病去吧。从现在开始，你便是相国寺的住持。赞宁慌忙叩头谢恩。朕二十几岁的时候曾在相国寺待过一年，对佛门也算有缘，以后你就多到宫里走走啊，咱好好聊聊。赞宁拜谢说，阿弥陀佛，那是小僧之福啊。赵匡胤说，为了便于走动，朕封汝为三品住持。赞宁因为接了一次圣驾，马屁又拍得很有地方，不止当上了大宋最大寺院的住持，而且捞了一个三品官帽，好生得意，每次出门总要穿上官服，前呼后拥，排头很大。这一日，赞宁正在汴京大街上行走，迎面来了七八位儒生，走在前边的这位叫张勇。张勇不仅作诗做得好，还会武功，兼之胆子又大，为何人打赌，半夜三更独自一人跑到汴京城外的一个坟地里，挖开坟墓，搂住那个暴死的少妇亲了个嘴，故而在汴京城他的名气很大。按照常规，平民出行遇见官员也在出行，平民必须给官员避道，可张勇不仅不避，反指着赞宁一行讥讽说，朕督官不爱之徒，时时作对。赞宁反唇相讥，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张勇骂人不带脏字，赞宁骂人也不带脏字，二人经过这一次斗嘴竟然成了朋友。张勇在吴越时结交了一个叫慧明的和尚，这货不好好念经，专门研究烹饪术，尤其是做肉菜，色香味俱佳。后受人撺掇，在吴越的国都开了一个饭店。其实也不是他不想好好念经，而是形势所迫，他不开饭店，连自己吃饭都成了问题。何也？还不是因为柴荣竭力义佛，而吴越是后周的附庸国，他敢不义吗？这一役寺院冷落，几天见不到一个香客，而僧人又靠香火吃饭。他正做着饭店生意，突然又改行经营起猪肉铺来，而且还跑到相国寺来经营，美其名曰烧猪院。尽管他不开饭店了，但当赞宁来了贵客，包括张勇在内，他还得下厨房。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一日，大学永门的时候，张勇踏雪而至，慧明做了四个菜，二僧一俗边吃边聊，都有了几分醉意。张勇说，
2: 赞宁长老，说老实话，咱俩没有交上朋友之前呀，我看不起你，认为你是个马屁精，谁知你竟然对佛法很有研究，而且还会作诗。
0: 慧明接口说，
2: 赞宁长老对佛法不只是很有研究，而且呀是非常精通。
0: 张勇呵呵一笑说，
2: 说你咳嗽你便发喘，说你脚小你便扶着墙走路了。
0: 慧明说，
2: 真的，老衲不骗你，你如果不信，老衲给你举个例子。30年前，赞宁长老伴着谭云长老云游吴越，吴越正在举办南山律佛法大会，赞宁长老一举夺魁，

0: 被吴越佛界称之为绿虎。赞宁长老不止精通佛法呀，而且博古通今，天下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吹吹吹，小生这就问他一个问题，他如果能答出来，小生便服他。慧明说，那你问吧，老衲断定你不管问啥也难不住赞宁长老。少吹，小生开始问了啊，听着。小生啊，游学扬州，下榻的后院种了许多菜，只要是晴天，每到晚上往往有青宴，但当走近的时候火便散了，这是啥玩意儿？赞宁不加思索地回道，那叫鬼火。既然是鬼火，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独独这里有？难道真的有鬼点的火吗？张勇又问，不是，这东西不是别的地方没有，是你没有看到罢了。你下榻的那个后院一定是个古战场，士兵的血、战马的血入土为气，千年不散，于是便有了鬼火。张勇颔首说道，嗯，你说的很对，小生曾在鬼火出现的地方使劲往下挖，发现很多人骨和断枪折剑，分明是一个古战场。小生服了你了，彻底的服了你了。这是一传两传，传到了赵匡胤的耳里，正好有人给他献了一幅十分神奇的画，画中是一头牛，白天看时牛在栅栏外吃草，晚上看时牛则归卧栏之内，你说奇不奇？赵匡胤曾把这幅画展示给文武百官，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他便召赞宁入宫。事实在宫伴驾的包括陶谷在内一共有八个翰林。赞宁将这幅奇画细细地看过之后说，这画乃是日本人所作。赵匡胤问，哦，何以见得呀？日本南都水域很浅，当地人经常去捡海蚌吃肉，经常能看到海蚌内有鱼类数滴，情况与这幅画的神奇之处差不多，昼隐夜显，道理应该是一样的。众翰林异口同声说，
1: 荒诞不计。
0: 赞宁大嘴一撇说，
2: 是否荒诞，请诸位去查一查张骞海外物记。
0: 赵匡胤忙遣使去皇家书库将该书调了出来，一查果然有此记载。赵匡胤叹道，
2: 朕养了这么多翰林，竟然不如一个和尚。
0: 说的众翰林面红耳赤。
2: 赞宁听风。
0: 赵匡胤口授一指，加封赞宁为通惠大师，领二品翰林学士。这一封赞宁愈发红了，出入皇宫就像出入相国寺那么随便。于是就有人来巴结赞宁，走赞宁的门子，包括赵匡胤的结拜兄弟官居殿前都指挥使史延德。史延德走他的门子，乃是为了张琼的二儿子张玉。张琼死了不到一年，家中失火，房屋尽毁，陶三春也被大火烧伤，不治而亡。没有烧毁的那几贯铜钱，不仅被张琼的大儿子张玉挥霍殆尽，还欠了人家一屁股债，活生生被债主逼死。张玉为了生存，去街上卖艺，被史延德撞见。他有心上奏赵匡胤，给张玉封个一官半职，但又怕赵匡胤不答应。不答应的原因，他度如明镜。盖因在关键时刻，他和张琼不但没有帮他二哥，还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但他又不想让张琼的儿子永远这么破落。于是史延德找了赞宁，恳请他出面斡旋此事。赞宁倒是答应帮忙，但提了一个条件，让史延德请了一个画师画三张画。第一张画张琼赌愿救驾。第二张画张琼伏在赵匡胤身上为他挡箭。第三张画张玉街头卖艺。画到手后，赞宁携画进宫，和赵匡胤看了一阵说，
2: 贫道进宫路上突然被人拦住，硬把三张画塞到了贫僧手中。他说这画中的人物与陛下有过一面之交，托贫僧将他呈给陛下。赵匡胤说，哦，和朕有过一面之交的人太多了，他没有说这画中的人物姓甚名谁呀？赞宁回道，哦，他没说，不过贫僧觉着这画中的两个人长得极像，好像一个土坯模具造出来的一样。陛下若是不信，贫僧给您打开瞧一瞧。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赞宁忙将第一张画打开。赵匡胤失声叫道，
1: 张琼啊，哎呀，画得挺像啊。
2: 赞宁又将第二张画打开，这一次赵匡胤没有叫，一脸的凝重。赞宁又将第三张画打开，赵匡胤自言自语说，
1: 这个街头卖艺的小孩一定是张琼的儿子，朕做梦也没有想到张琼的儿子竟贫困如此啊，朕对不住张琼啊。
2: 说到这里潸然泪下，他擦了擦眼泪，传旨一道，
1: 宣张玉入宫。
2: 赵匡胤不仅召见了张玉，并赐宴及应殿。面对满桌子的佳肴，刚开始张玉还有些拘谨，吃着吃着胆子大了，啥好吃他吃啥，撑得他站起来都有些困难。赵匡胤笑微微地瞅着他说，
1: 吃好了。
3: 嗯，吃好了。
1: 你的年纪尚小，还不能独当一面，朕想让你去殿前司做一个散职，磨练磨练再说，你看怎么样啊？
2: 张玉憨憨地笑了一笑说，
3: 只要能叫吃饱肚子，你让小侄干什么都行。
2: 赵匡胤笑着说，
1: 肯定能让你吃饱肚子。
2: 张玉问，
3: 那您打算让小侄什么时候上任呢？
1: 明天怎样？
2: 张玉稚声稚气地说，
3: 好啊，小侄这就回去借一身好衣裳，明天穿，免得穿得差了给您老人家丢脸。
2: 赵匡胤说，
1: 不用借了，朕已经吩咐下去，宫中正在给你做衣服呢，还不止一身，晚饭后就可以送到家里去。
2: 张玉大喜说，
3: 那就太谢谢二伯了。
2: 赵匡胤说，
1: 二伯已经邀了几个大臣商议朝事，他们这会儿正在垂拱殿等二伯呢，二伯就不陪你了。
2: 张玉忙说，
3: 小侄也该走了，不过小侄想问二伯一个事。
2: 赵匡胤一脸慈祥地说，
1: 哦，有什么事你尽管问。
2: 张玉指了指扇案上那些吃了还不到三分之一的佳肴问，
3: 这些东西是不是撤下去的都要喂猪啊？
2: 赵匡胤说，
1: 喂什么猪啊，这些菜撤下去之后没有动筷的，亦或是好一些的菜留待试验的内侍们吃，其余的留给宫中的杂役吃。
3: 哦，想不到朝廷还这么节俭啊，若是在汴京的那些大酒楼里吃剩的菜全都倒进泔水缸里呢，拿出去喂猪，不少穷人便千方百计地讨好那些负责泔水的人，好从泔水桶里捞出一些能吃的东西。我刚才想，咱们吃剩下的这些菜如果也拿出去喂猪的话，还不如赏赐给小侄，也让小侄的那帮小兄弟们好好美餐一顿。既然这些剩菜不是喂猪的，那小侄就不拿了。
2: 赵匡胤不再笑了，一脸严肃地问道，
1: 你刚才说的都是实话？
2: 张玉将头使劲地点了点。赵匡胤又问，
1: 在那些大酒楼吃饭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3: 大都是当官的。
1: 哦，真有人为了捞泔水桶里的吃去讨好那些负责泔水的人？
2: 赵匡胤又追问道，
3: 不只是讨好呢，还给人家睡觉呢。
2: 赵匡胤又问，
1: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啊？
3: 可以啊，住在小侄后边的小梅，爹是摊子，妈是哑巴，挣不来一文钱，他们就靠小梅每天去泔水桶里捞一点东西吃，才没有饿死。东华门外有座大酒楼叫樊楼，不知道二伯知不知道啊？
2: 赵匡胤说，
1: 我知道。
0: 张玉又接着说，
1: 那樊楼啊可大了，有五座楼，每座楼都是三层，每天来樊楼吃酒的上千人，其中一座楼叫万花楼，负责泔水的是一个跛脚的老头，他非要叫小梅和他睡，不睡就不叫他捞泔水桶里的东西。小梅本来就有点缺心眼，真给他睡了，被人逮住，差一点把他俩给打死呢。
0: 赵匡胤越听脸色越难看，他忽地站了起来，朝扇案上狠狠地垒了一拳，想骂又没骂，坐了下去，说：
1: 张玉，你明天先不要去殿前司上任，你把你们方里那些靠吃泔水生活的人家列一个名单，呈给朕，越早越好。
0: 张玉说：
1: 侄儿遵命。
0: 他向赵匡胤拜了拜，说：
1: 那小侄这就走了，请二伯保重。
0: 赵匡胤把头点了一点。张玉还没有走到门口，赵匡胤唤道：
1: 张玉回来，二伯啊还有话要给你说呢。
0: 张玉立马折了回来。赵匡胤掉头对试验的内侍说：
1: 去御膳房瞅一瞅，捡一些好吃的东西，装一个袋子交给朕的这个小侄，让他带走。
0: 张玉婉拒说：
1: 二伯，这桌子上的剩菜足够我那几个小兄弟吃了，不用再麻烦这位公爷了。
0: 赵匡胤说：
1: 这事你不必管，你只管回去把二伯交办的事给办好。
0: 张玉不敢再说什么。第二天一大早，张玉便把他所居住的景宁坊的那些靠泔水活命人家的名单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颁旨一道，凡在这个名单的，按人口计，每人寄粟一担，麻布一丈二尺，钱500文。这一计，景宁坊欢声雷动，不知谁带的头，众人朝着皇宫的方向一齐跪了下去，叩头叩头再叩头。但是靠泔水吃饭的不止景宁坊有，其他坊也有。于是赵匡胤责成开封府，让他们组织人员对汴京城的穷人来一个普查，根据穷的程度分三等给予救济。第一等救济之物比照景宁坊，第二等每人发粟一担，麻布一丈二尺，第三等每人发粟一担。汴京城的穷人笑了，高呼万岁，但赵匡胤笑不出来。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

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今年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殇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

0: 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国庆假期中国各地自驾出游返乡探亲将迎来高峰，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节目下半时段，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长新之州，新至新北》。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4: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我们来关注国庆假期各地铁路运行和购票情况。我的同事孙继文此刻呢就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下面我们就来连线他。继文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明天就是国庆了，现在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来看一下热门出发站点目前客流量如何。我们首先来看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等等。目前候车大厅人流密集，各个检票口呢都是在排队，运行压力增加，但是运转顺畅。我们再来看看长三角枢纽、上海虹桥站，可以看到进出站客流交替，站台到达旅客持续涌出。继续来看广州南站，这是全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候车区间隙基本坐满，同样也是进站换乘两股客流交汇。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朋友，假期期间客流大，一定要预留充足的进站和换乘时间。那国庆假期期间火车出京的热门方向为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地。从12306售票情况来看，从今天下午至10月1号，出京方向的车票普遍是比较紧张的，预计10月2号开始车票开始相对宽松起来。从截至今天下午1点的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呢，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广州、长春、武汉、沈阳、长沙、南昌、西安、桂明、贵阳、昆明等中长途方向车票基本售罄，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往来苏州、镇江、嘉兴、徐州、连云港、南通、扬州、宁波、温州、义乌、金华、黄山、芜湖、阜阳等方向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今天下午高峰时段票源紧张，部分已售罄，其他时段仍有少量余票。另外呢，就在几天前有4条新的高铁线路，雄山高铁、宜兴高铁、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在同一天开通，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也有很多朋友在关心，乘坐这4条新开通的高铁线路能不能一趟车直接去往外地的其他城市，用不用中途下车换乘。在这儿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示。那么先来说雄山高铁开通初期呢，每日最高安排的64趟动车组全部都是跨线列车，大家在雄安、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这些站点上车呢，部分车次不用下车换乘，就可以直达北京西、合肥、黄山北、上海虹桥等车站。我们再来看宜兴高铁开通初期啊，每日最高开行8趟列车，全部为跨线车。这条线路是沪渝蓉沿江高铁和郑渝高铁之间的联络线。从宜昌北兴山站乘车，部分车次一票直达武汉、重庆北、郑州东，不用中途下车换乘。武汉到重庆最快只需要3个小时54分钟。 西康高铁这边有西安东往返安康西的短途本线列车也安排了跨线动车组，从安康西上车，部分跨线列车抵达西安东后接入徐兰高铁，可以一站直达郑州、洛阳。那么再看哈一高铁呢，大部分都是哈尔滨往返伊春西的短途本线车，目前开通初期只有少量跨线直通车，从伊春西出发，部分车次不用下车就能够直达北京、朝阳和大连北。在直播结束前要特别提醒大家，这儿我们所说的跨线列车呢，上述列车跑完新开线路之后就直接驶入已经通车的既有高铁网络，旅客不用下车，一张票就能坐到终点，但是呢车次会动态调整，并不是每一趟车都能去往以上我们提到的目标城市，大家买票的时候呢还是要以12306上面的实时查询信息为准。以上就是我在国铁集团给大家带来的直播。主播，
1: 好的，谢谢孙继文带来的报道。国庆假期各地迎来客流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呢在10月1号到7号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同比增长1%。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最多的杭州东站，客流情况如何？此刻呢，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那因此呢每到假期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的出行热度。明天呢其实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候车大厅内啊已经提前装饰上了国庆的装置，鲜艳的五星红旗悬挂在大厅各处，站台内呢还专门设置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主题展台，还有传统的中医药体验活动等等，这种火热热烈的节日氛围啊是扑面而来。这虽然今天还不是正式的假期，但是我们在现场依旧能够看到不少的客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的秋假其实是和中秋国庆假期连在了一起，所以大家在现场能够看到不少小朋友的身影。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景德镇等等。那据了解呢，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30.5万人次。那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啊，铁路部门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的增加运力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基础上呢，另外再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还将在9月30、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到第二天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步开启通宵运营的模式。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也和地铁、公交等部门积极的对接联动，像杭州地铁也将在这几天将全线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延长到23点之后，杭州公交呢也将在10月1日至2日、10月7日至8日延长杭州东站始发的几路公交车的线路服务时间，共同为旅客出行的最后1公里接力服务。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高科技的装备，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叫做小东鸭，日常呢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到达层，旅客只需要通过杭小东的小程序就能够召唤到它。它搭载了一个多语言的交互系统，像问路、查服务它都能对答如流，同时在它的上部呢还有一个视觉的传感器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在它的底部大家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大的托盘，可以承载300公斤的一个重量，所以把大的行李箱放在上面也能够载着走。那如果说没有人使用它的时候，它也能够自动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在它旁边的这套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它头顶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啊，具备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发现异常情况，它能够将信息第一时间传输到派出所的一个指挥部。那在夜间，它也会在杭州东站的洛克平台进行自主的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全面投运了，他们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筑起一道安全防线。周丽，
1: 好的，谢谢蒲佳怡带来的报道。假期外出游玩也少不了提前了解天气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青藏高原东部到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重庆局地有强降雨。同时，较强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北方寒凉加重，南方暑热消退。
4: 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降温。降温过后，十月一号早晨最低气温零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其中今天冷空气主要影响北方，降温中心位于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幅可达十摄氏度左右。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明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天气也逐步退场。与此同时，从昨天到今天，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依然多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主雨带将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如果您计划前往西南地区，或者正在假期旅途中，要特别留意持续阴雨和局地强降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自驾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山区注意防范地质灾害风险，景区游览也要留足时间，避免赶路。国庆假期即将开启，正值出行出游高峰，特别提示北方重点防降温，带好秋冬季衣物，南方重点防降雨，备好雨具。旅途中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天气有变化，行程可灵活调整，安全第一。
0: 环球华人，
1: 在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谈中，中方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5: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认识到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积极参与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 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

0: 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三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表示，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大陆方面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1: 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0: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成功召开。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介绍了台湾地区选手参加本次技能大赛的参赛获奖情况。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参赛。中国台北代表团派出53名选手参加比赛，获得3枚金奖、3枚银奖、7枚铜牌和30枚优胜奖。我们对此表示祝贺。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两岸同胞切磋技艺，增进友谊，以工匠精神诠释大赛主题：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我们期待未来两岸同胞在职业技能领域同心同行，交流互鉴，不断增进同胞情谊，共同实现人生理想。
2: 环球华人
0: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昨天国家工业母机、粮食、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4个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北京成立。
3: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主要是由行业头部企业和高校、职业院校合作，针对国家重点产业定向培养人才，联合攻关技术，解决产业缺人才、缺技术的实际问题。此次成立的4个共同体将重点推进标准共建，推动产业标准、岗位标准与教育标准衔接，人才共育，校企共同研究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建设实践平台，技术共创，对接企业应用场景与学校科研优势，贯通研发、中试、生产和应用，业态共促，促进人才、技术、标准、场景等要素连结。共同体成立的同时，50家校企单位代表集中签署合作协议，达成高端数控机床、智慧粮库、高原高寒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等24个重大校企合作项目。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长新之州新至新北。
11: 常州城北临江而立，30余年一座制造新城拔地而起，一路领跑。它具备规模优势，但远不止于此。一根碳丝，一束激光，一个家，他们扎根这片江岸，长出中国制造的新答案。这里是新北。长江流经常州，拐了个弯。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岸线被称作化工围江。化工厂沿江排开，烟囱连着烟囱，江风带来的不是水汽，是刺鼻的气味。
12: 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没有人敢这个外出散步啊什么之类的。
11: 改变从长江大保护开始，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搬迁拆除，烟囱倒下了，江水还在，旧产能退出，新产业登场，沿江腾出来的这片空间能长出什么？江水拐弯的地方，一个答案正在浮现。这根丝比钢铁轻得多，强度却是钢铁的好几倍，上千摄氏度高温下仍能保持结构强度，轿车压不垮，它叫碳纤维。100年前常州人用棉线织布，100年后用碳丝织中国制造的脊梁。制造它的是常州高新区一家从乡镇纺织机械起家的企业，新创碳谷。 从广告部做到

0: 纤精边，又从波纤做到了碳纤维。决定做碳纤维那年，账上躺着10亿元。
1: 我们企业就是相当于日子非常好过，但是碳纤维呢，它是一个特别重资产，投完了以后发现10个亿还不够，还要跟银行去贷款。
2: 10年前，碳纤维90%以上全部靠进口，主要来自日本、欧洲还有美国，当时的售价也非常高，而且也受限于人，别人是想卖给你就卖给你，不想卖给你，他就不会卖给你。
0: 干，可能血本无归；不干，脖子永远被人掐着。50亿元砸进去，生产线建起来了。原丝要变成碳纤维，必须经过氧化炉。炉内上千摄氏度，有循环风，有大量氧气。只要一根丝断掉，就会蓄热发红，瞬间引燃整个炉膛。这被称为爆燃。火从炉子两端喷出。
2: 当时在业内就觉得氧化炉爆燃，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你没有办法去阻止它。当时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研究出一套可以灭火的这个装置，装在氧化炉里面，保证员工安全。整整历时了4年，做过了成千上万次实验，捕捉火焰的这个信号大概做了几万次。我们现在是处于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这一套消防预报系统，所以待会模拟的时候，氧化炉是模拟最真实的一个生产环境，是没有任何光源在的情况下，就是从火焰的产生到水下来以后啊，只需要1秒以内。
0: 4年几十万次，只为在无光的炉内抓住初生的火苗，0.几秒内启动喷淋。世界碳纤维行业第一套消防预报系统在常州高新区诞生了。安全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它有多强？拉伸机下碳丝崩断，同等重量，强度是钢铁的好几倍。
3: 以前这个件金属来做的话有300多公斤，但我们给它重新做成，经过设计之后做成碳纤维复合材料，100公斤左右。你看我现在直接很轻松地把它提起来。
0: 轻却更强，这就是碳纤维。但新创碳谷还想再往前走一步。常见的碳纤维是3K、12K、25K。K 代表铅，指的是一束丝里有多少根单丝。数字越大，拉丝的时候越难控制。
2: 我们主攻就是我们的50K 大丝束。然后这个50K 在整个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啊，整个中国范围内当时的50K 它也有，但是都不是很成熟，主要表现在从原丝方面，它也不能连续的性能很稳定，做出来的碳纤维强度也不是很达标。
0: 每一根丝只有头发丝的1/10，同时受力，同时牵伸，一根跟不上，整束就废了。同行用批量法，一批做完停车换下一批，每停一次成本几10万元。他们不想停，试了无数方法，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接头方式。从此，50K 碳纤维可以连续生产，不再受制于停车换丝的魔咒。国内单线产能领先，每年4000吨左右。技术突破之后，还有另一场硬仗。大约9年前，客户拿来了一个金属结构件，形状复杂，壁厚不一。传统的金属工艺是把这些腔体一片一片焊接起来。客户抛出一个问题，能用碳纤维一体成型吗？
3: 当时行业当中做这项技术最先进的企业都去交流完之后，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这个东西真的做不了，如果想做的话，你给我3年的时间。
0: 3年，国内等不了3年。 全世界都说做不了，那就自己干。
3: 从这个材料的设计到装备的这个全新的设计改造，到工艺的研发，到最后很多像这个工装模具的开发，全是靠我们整个技术团队，然后日夜的这种投入付出过程当中，其实多少次是要想放弃，最终我们在经历半年的这个日夜就是全部的这种投入之后，终于我们把这个技术攻破了。
0: 从此越来越多的高铁碳纤维部件从这里驶向全国。
3: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高速动车组上的一个裙板这个结构，以往这个件是一个金属结构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各种沟、各种槽、这种结构。以往的话，金属材料所有的这些都是一片一片焊上去，工艺非常复杂，而且焊接耗时也很多。那现在其实这个件，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正面，来，所有的这些件，我们都是通过我们这个织物拉挤工艺把它一次性拉挤出来。
0: 如今这项技术在轨道交通上已经批量应用，是全球行业领先的技术。从此更多的高铁碳纤维配件从这里生产出来，这场硬仗打下来，碳纤维的应用边界被彻底拓宽了。企业发展壮大后，电费更低的地方，政策更优惠的地方到处都有，但有些东西搬不走。
1: 我们没有搬的原因，就是因为常州这边它的营商环境特别好，它有大量的小企业给我们配套做得特别好，沟通成本特别低。
0: 留下来是因为这片土壤能让企业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而一旦扎下根，长出来的东西就足以改变一个行业的格局。
2: 全世界每三只叶片有一只叶片用的碳纤维材料都是来自中国产、中国制造。
0: 它能造高铁，能撑起巨型风电叶片，也能送飞机上天。
4: 我们在我们的整个机体上面，我们用了大约2吨多的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占了整个飞机的重量的65%。然后呢，从体积上来说，它已经超过了85%。我们这款 W5000 是国内国外整个全世界来说的话，应该是使用单机来说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占比最高的一个机型。
0: W5000 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碳纤维复材占机身结构重量的大部分，从这里起飞。2吨碳纤维撑起一架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如果把同样的精度用在一只蚊子身上呢？大炮打蚊子在别处是笑谈，在这里有人创造出激光打蚊子的传奇。2022年，常州溧阳人王川产生了一个念头，用激光打蚊子。
5: 我们一开始评估下来，以为3个月差不多这个产品就 OK 了，没想到最终搞了3年这个产品，这个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0: 一场本以为3个月就能结束的战斗，刚刚开始就撞上了一堵

0: 文字太小，雷达回波几乎全是强的数据，现有硬件全部失效。研发投入超过1000万元，却连蚊子的一根翅膀都摸不到。
1: 如果雷达测不到蚊子，到后面任何事情它都是没有意义的。
0: 技术瓶颈还没突破，钱又快花完了。最难的时候，合作方退出，投资人撤资。
1: 和我一起做的，然后他们不干了。我这边没有激光雷达，他们做激光雷达的。那后来我们想办法找了另外一家，又重新开发就是。
0: 没有激光雷达就自己找，没有测试样本就自己养。一次测试需要好几百只蚊子。

0: 我们在网上发现了有一些卖蚊子的一些地方，但是呢它挺贵的，它那个一只蚕蛹要5块钱，然后蚊子幼虫1块钱，但是经费有限嘛。
1: 团队尝试过自己培育，但都以失败告终。就在这个关口，当地疾控中心找到了他们。
0: 然后我们跟疾控中心的这边也合作，如果有新的一些有用的一些蚊虫，到时候也会提供一些样本给我们。
1: 从100%测不到到产品定型，这条路走了3年。真正让它引爆全球的是一条随手拍的视频，
0: 就花了几天时间的，就是骑着小电驴，到处去找，就河边有一大片草地，然后发现到晚上7点了以后呢，天盖了黑的，它那个蚊子就比较多了嘛。剪了一个10几秒的视频吧，一大早醒过来，我发现100万播放，后来播放越来越多，就一天就有2000万播放，最终这个视频有7000万播放。
1: 7000万播放量转化为雪片般的订单。
2: 从刚开始的每天可能只有几万美金，到现在我们总金额达到280万美金，还有的客户直接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赶紧把我的钱拿走。
1: 产品还没有正式上市，订单已经排到了5000多台，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备料到试产，再到安全验证，量产前的每一步都走得谨慎。半径6米，水平90度，这是激光的打击范围；水平120度，垂直60度，这是它的检测范围。人和宠物还没走近，光已经熄灭。检测永远比打击多出一个安全距离。毫米波雷达加视觉 AI 双重识别，多重安全机制一条底线，先安全后灭蚊。7000万次播放，7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0多个订单，280万美金。激光打蚊子这个脑洞大开的想法，又一次让世界看到了常州的创新力。但在常州高新区，这样的故事从来不止一个。这一次脑洞开到了家门口，用造车的方式造一个家。曹海峰在制造业深耕了20多年，从零部件到供应链，他熟悉一个产品从图纸到量产的每一道流程。2022年，他接到一个电话。
3: 2022年的这个一个夏天啊，他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在干嘛？”我说：“我在打球呢。”他说：“别，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干一件，这个别人没干过事？”我说：“干啥？”他说：“我们来造家。”我说：“你说装修是吧？”他说：“是的。”我说：“别闹了，装啥修？不干了。”
1: 打电话的人叫沈亚楠，原理想汽车联合创始人。他提出用造车的方式造家。曹海峰觉得这事儿不简单，但当他走访了中国头部的装企之后，想法变了。
3: 我们也去走访了中国这个比较大的头部的这个装企公司的这个创业者们，他们都劝我们别干了啊，会把自己干死的。
1: 所有人都在劝他别干，但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事实。
3: 供应链的 supply base 不完了。
1: 造车和造家本质上都是制造，区别在于，造车是在同一个工厂里完成所有组装，造家是在不同城市、不同小区、不同楼层用同一套标准来完成，这比造车更难。栖息地的做法是把一个家拆成3层，底盘、功能模块、外观套系。底盘是健康和智能全部标配，收纳和厨房像汽车的零部件一样模块化设计，颜色和材质用户可以自己选，整个过程就像造一辆车。
3: 原来传统的这个造家或者叫装修啊，他们是做服务的，他们没卖产品。
1: 把家当产品，第一道坎儿就是环保。几十种材料装进一个屋子，污染会叠加， 栖息地要的不是单品合格，是整屋空气安全。
3: 最开始的时候碰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和挑战就是，我们找不到这个特别一开始就信任我们的供应商啊，这是最难的。
1: 没人相信他们能做到，那就自己干。自建工厂，自建实验室，从板材到油漆，从胶水到窗帘，每一种材料都重新研发，重新定标准。
3: 所以我们对外标准0.07啊，但实际上我们最后做完一个基本上在0.030.04左右徘徊啊。我们要求乳胶漆就是要达到最高的要求，就甚至我们的工程师，我们自己现在也有自己乳胶漆品牌了。为啥呢？因为外边确实这个第一成本的问题啊，人家有品牌溢价，我其实老百姓用了乳胶漆以后，你要的是好和安全嘛。这个是一个我们叫30立方的模拟环保实验室实验舱，你打开看一下里面的内容啊。大家看到里边是把一个窝子所有东西放进去以后，我们会模拟你的使用场景，你的温度湿度，我们就确定我们的材料的规格了，这样我们批量交付就有第一步的保障就有了。
1: 从模拟舱到交付现场，每一套房子都可以把空气寄回来复检，从源头到终点一个闭环。
3: 我回家了，小七小七，我觉得有点热。
4: 您快点把客厅的温度调低1度。
3: 我要看 CCTV4。
1: 栖息地还给家装了一个大脑，叫小七。强大的本地算力让房子能同时听懂语音，识别画面，自主决策。数据不出家门，就算断网，它照样能控制全屋。新龙湖畔的星耀城，栖息地打造的智能化高定住宅，不只是一个家，更是集展示、交流、商务、健康于一体的定制化空间。
5: 站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坐标。高铁、湖岸、企业、酒店、商业在这里交汇，在城市的繁华中诗意的生活。
3: 那个时候我们选常州，一是营商环境我们觉得非常好，第二就是产业布局这个非常的这个领先。那而且呢，常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啥呢？衡阳有很强的供应链体系，它的人才密度也可以，所以我们认为我们造价的基本元素在常州具备了。
1: 栖息地用造车的方式造家，首创产品化智能住宅，行业第一个拥有家庭 AI 智能体的住宅，三项行业唯一居住智能底盘，30立方米全屋环境模拟舱，数字孪生系统，把汽车工业的标准装进每一套房子。七城布局，签约近3000套，营收超10亿元。企业把家造出来，新北把人留下来。长高新曼博未来人才社区，3000多套公寓，住着40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从闲置楼宇到全国首例超大型未来人才社区，这里是年轻人来到常州的第一站。每周一次新龙湖畔的探索频道湖畔沙龙，企业家和科学家围坐在一起聊技术，碰思路，找合作，聚焦三大赛道。年轻人留在一个地方是因为能看到未来，企业留在一个地方是因为这片土壤能长出东西。
6: 我们梅特勒图利多过去39年在常州，我们的这个发展成长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共赴山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从这里走出去的技术代表着全球行业的领先标准，国际法治计量组织的权威认证，常州工厂拿下2张。从这里走出去的精度参与过国家工程，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称重所用的高精度天平，正是梅特勒托利多的产品。 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灯塔工厂和 AI 应用之星两项世界级荣

0: 先后落在这里。39年，一座外企的根扎进了长江边的土壤里。
1: 千金难买我愿意，这句话是沉甸甸的一句话。
0: 人留下了，企业留下了，这座城区还在做一件事，让留下来的人不管什么年龄都能被看见。
2: 在行业中，我们创新打造了楼上养老楼下托育的嵌入式社区全领服务新模式。在这里，年龄就只是一个数字，无论是2、3岁的孩子还是80、90岁的老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快乐。
0: 城市的另一面是看不见的治理。龙城大管家智慧管理平台，几十万条工单一网统管，从几天到几小时，提速的背后是一座城的温度。
3: 我们的智慧平台让城市治理覆盖范围更广，处置速度更快，融合的部门更加多元，实现群众困难的及时处置。
0: 长江浩荡，昼夜不息，站在江水拐弯的地方回望，烟囱倒下，新的力量扎下了根。知者创物，巧者树枝，答案不在纸上，在车间，在实验室，在每一盏深夜不息的窗口。一根丝，一束光，一个家，起点不同，却同向而行。从世界500强到中小微市场主体，万千企业扎根生长，这座长江边的城区把名字刻进了中国制造的版图。实业无声，自有万钧。
4: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路过你的。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伤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

0: 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新能源赛道的全球突围，到新材料领域的自主可控，从智能制造的绿色跃迁，到物联网技术的产业赋能，温州一批科创型企业扎根细分赛道，靠硬核技术闯出市场新空间。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温州科创企业的突围与跃迁。历经六年建设，上海大歌剧院启幕在即，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季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稍后随上海台一同走进上海大歌剧院。在新疆吐鲁番，60多万亩葡萄园铺满戈壁，满眼绿意，果香四溢。一颗小小的葡萄从戈壁深处出发，沿着丝绸之路飘向世界，甜遍五洲四海。节目下半段开始，新疆台为您讲述一颗葡萄的蜕变。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起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今夜的我们来聊聊红色旅游正与年轻人双向奔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从新能源赛道的全球突围，到新材料领域的自主可控，从智能制造的绿色跃迁，到物联网技术的产业赋能，温州一批科创型企业扎根细分赛道，靠硬核技术闯出市场新空间。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跟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温州科创企业的突围与跃迁。
2: 龙湾区是温州东部沿海的产业高地，在这里，一家成立不到10年的企业正在改写全球储能电池的竞争格局。全自动化产线上，机械臂精准作业，自动引导智能小车有序穿梭，整个车间在无人状态下24小时运转。温州这家企业的2025年户用储能电芯出货量登顶全球第一。技术是突围的底气，企业自主研发的问鼎结构技术，通过一体化焊接与转接片结构创新，使空间利用率提升到95%。从324安时的商用车用电力电池，到问鼎392安时大容量储能电芯，该企业在产品迭代上的速度令人惊叹。为了给新能源产业腾出空间，温州龙湾区规划了6324亩的新能源科技产业园。温州龙湾区发改局党组成员、督查专员王林华：
3: 是我们标志性的一个项目，也是我们国家新能源立足企业，所以说我们在产业的培育上面其实花了不少精力。
2: 科技创新成为温州能源企业的发展底气。同样，扎根温州龙湾的一家生产户用储能逆变器的能源型企业，2025年产值突破60亿元，在全球户用储能逆变器细分领域位居第一。今年上半年，这两家企业联手上演了双冠传奇，有力带动出口增长25%。温州全市出口增长贡献度87%来自龙湾。王林华：
3: 我们特别对一些龙头企业也预留了未来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对它的上下游配套企业也做了1000亩的发展空间做预留， 让他们做一些

0: 下流的配套造诣。
1: 如今温州有在新兴赛道弯道超车的企业，也有向新材料高地攀登的传统化工企业典型样本。2024年11月，温州一上市集团拿下中国首张无区域民营研究院营业执照，标志着温州民企自建研发机构进入新阶段。经过多年的潜心研发，该集团专家团队先后攻破了己二氢、二氧化碳基、 PPC 技术、生物基氨轮等多个技术壁垒，为中国汽车交通等领域提供了安全自主可控的技术和产品。目前该集团已成为中国高分子材料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聚氨酯制品材料制造企业，多个产品的总产量位列全球第一。集团总裁林建一：
2: 从一年成立至今，已经有20几项技术突破卡脖子的，实现国产替代的。
1: 集团材料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小印：
3: 你看，我们有7个产品做到全球市占率最高啊，很多产品的性能指标、品质都做到了这个全球最高。
1: 支撑这一切的是该集团的一核多点、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2600多人的专业研发人才队伍，2家中国国家级创新平台和19家浙江省级创新平台，还有一套毫不吝啬的激励机制。林建一：
2: 一线的技能人才最高都可以拿到100万，那么我们的创新人才跟他的项目成果绩效完全挂钩，上不封顶。
1: 面向15/5，该集团定下了3大目标。跻身全球50强，营收突破1500亿，再新建一个新千亿基地，而研究院的主攻方向也将从生物基和二氧化碳基主赛道向低空经济、机器人等高端应用场景延伸。
2: 我相信有好的创新文化、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平台与创新生态，企业能够可持续性的新质高质的走下去。
1: 在温州乐清的一家智能化量测产业园，机械手按工单自主配收物料，自动化立体仓库高效完成存储、搬运与分拣，机器协同物流衔接，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跃迁在这里变得可感可知。该企业仪表总经理黄旭斌：
4: 我们的整个供应链上下游实现了全链路的智能化系统的覆盖，原来有4-5百号人在手工作业，现在通过我们的整个自动化改造之后，车间只剩下了20到30个人。
1: 从2023年搬入新园区以来，这家仪表未来工厂生产效率提高了158%，交付周期缩短了55%，关键设备自动化率达到100%。此外，园区通过源、网、核、储等多能互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分布式光伏每年可产生绿色的电力大约100万千瓦时，冰蓄冷技术更是每年便可节省电费约100万元。黄旭斌：
4: 我们通过消风填谷，夜里存储多余的电在制冰，那白天呢，在分过的时候呢，我们把冰蓄冷呢作为空调在输出，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用电的成本，至少会有30%以上的这个节能。
1: 如今，该仪表企业正在打造零碳园区，未来工厂节能至少将达到90%以上。同时，已在乌干达、肯尼亚、墨西哥、巴西设立4个海外工厂，其零碳园区和自动化产线也将随着企业布局一同出海。当大型制造企业纷纷向智能化要效率、向绿色化要效益的时候，一些小而美的科创企业则是在数字技术为传统产业打开新的想象空间。在温州苍南某科创园，就有那么一家企业，通过一枚小小的二维码，撬动了整个包装产业的智能化转型。从2003年的电话密码防伪查询系统，到今天的全链路追溯与物联网标识解决方案，这家科技企业始终围绕一物一码深耕20多年。通过技术创新，这家专注于标签的企业已经成为多项技术的全球唯一供应商，其中彩色动态二维码就是其独创的杀手锏。 该科技企业研究院院长王新泰。
5: 这个色彩元素呢，是由我们马上自创的一种编码规则，是只有我们才能破解的。简单点说呢，就是在传统二维码的基础上又额外加了一层锁。
1: 除此之外，更具突破性的石墨烯射频识别技术也让这家科技企业一跃成为全球标签行业的领军企业。传统射频识别天线多为金属蚀刻，成本高，柔性差，而该科技企业创新使用石墨烯油墨印制天线，性能相似，成本更低，材料更柔性，而且绿色环保。该科技企业董事长魏乃旭：
6: 我们利用导电兼料印刷天线把半导体焊上去，让 RFID 可以出现在布的材料上面、塑料材料上、木头的材料上，既有可以让我的商品既有可通性的功能，全球也只有我们唯一供应商，特别是在布上转印。
1: 虽然旗下各项产品的市占率很高，但魏乃旭坦言，仅局限于产品的小小标签，利润始终有限，如何带动当地产业转型发展才是他更长远的目标。
6: 我们不能只在标签里面，因为这样的市场规模太小，所以我们要把它做到包装物上去。传统产业利用我们升级转型扩大客户来源，我们利用传统产业扩大我们的经营规模，包括产品品类，这是能达到双赢的一个结果。
1: 从新能源赛道的全球领跑，到新材料领域的自主突破，从智能制造上的绿色跃迁，到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四家企业四条路径却指向同一方向，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他们是温州科创企业的缩影，也是温州经济韧性的来源。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温州用一个个硬核技术、一座座未来工厂、一家家科创企业书写的实践答卷。从跟跑到并跑，从并跑到领跑，温州这座民营经济大市正以自己的节奏走出了一条向新而行的韧性之路。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历经六年建设，上海大歌剧院启幕在即，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季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稍后随上海台一同走进上海大歌剧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历经六年建设，坐落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的上海大歌剧院，即将在10月17号正式和广大市民见面。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季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稍后随上海台一同走进上海大歌剧院。
9: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中国扇的扇尾的这个位置。中国扇由此徐徐打开，由静向动的一个起始点。大家看看这个像什么？一个舞者拎着裙摆在旋转。
10: 远远望去，上海大歌剧院标志性的双螺旋楼梯自地面盘旋向上，如同舞者旋转扬起的裙摆，一直延伸至屋顶，形成了10000平方米的公共景观平台。拾级而上，浦江波光，世博文化公园绿意与上海城市天际线一同铺展在眼前。上海建工四建集团项目副经理韩旭说，为了实现扇面金薄连续无立柱支撑的飘逸形态，建设团队完成了一次世界级的结构突破。
9: 我们没有采用常规的那种钢结构，因为鸟巢啊都是钢结构更容易成型，我们创造性的全部用了超高性能混凝土，它的抗压强度可以达到165兆帕，对比就是我们上海中心，我们这个是它强度的2倍。
10: 近300张平面图纸，超过3万个点位坐标，全部依靠数字化算法自动生成。这件雕塑般的作品也拿下了国际结构混凝土联合会的杰出混凝土结构奖，堪称建筑工程界的奥斯卡。运营方上海大歌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孝丁告诉记者，这个网红屋顶平台未来会向市民开放。
11: 未来这个观景平台一定是作为大歌剧院的一个重要的打卡点。那我们呢，现在也在做开放的一个研判，可能会限流，可能会限时，但是一定会把这个平台交给市民。
10: 整座剧院一共有红厅、深厅、静厅三大演艺空间，总座位数达到4200个，相当于一个完整的剧场集群。最大的红厅有2000座，主要承载歌剧、舞剧、交响乐等综合性艺术形式。它创下了两项亚洲之最，目前亚洲最大的剧场舞台，也是亚洲首个配置双向车台系统的六宫格舞台。舞台专业负责人张家说，一周之内这里就可以承接3到4部完全不同的剧目。
12: 我们的主舞台、后舞台、两侧舞台跟两侧的侧后舞台组成了6个格子的形式，配置了18块双向驱动的这个车台，车台能够带着这个布景能够快速的在我们舞台面上进行移动，实现一个高效的场景的一个切换。
13: 就是这部剧在演的时候，下部剧可能已经在后面布了，
12: 对，可能它就已经可以在后面去装台排练了。
10: 1200座的深厅则采用传统马蹄形布局，是本土戏曲、舞蹈、话剧的首演阵地。而静厅是整座剧院最有诗意的空间，一面300多平方米的全景玻璃幕墙可以直接开启，把世博文化公园的绿意和自然光引入室内。21台升降机灵活变换舞台形态，适合沉浸式戏剧、小型室内乐。此外，大厅、户外螺旋扶梯未来都可以成为表演的舞台。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朱杰静感慨，
14: 那一幕打开的时候是今天的上海的城市，艺术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同时其实也是能感受到责任在肩，要拿出配得上这个剧场的好的作品。
10: 上海大歌剧院定位清晰鲜明，既是世界歌剧的艺术殿堂，中国原创的首演舞台，更是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10月17号的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也是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的重要时刻，将由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作曲的《红旗颂》奏响第一声。紧随其后，三大世界顶尖歌剧院携歌剧巨制献上亚洲首演上海唯一一站，包含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托斯卡、杰谢耶夫与马林斯基剧院全新的阿依达，以及蒂勒曼与柏林国家歌剧院带来的玫瑰骑士。三部歌剧巨作、三支世界名团、三个全新版本在同一剧院的开幕季中集中上演，尚属首次。指挥家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许忠说，
15: 三个世界顶级的歌剧院齐聚上海，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非常难得，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能够营运成这样的一个高水平，也为上海、为中国骄傲。
10: 7月底，剧院启动首轮开票，市场反响火爆。24小时内，16场演出总计售出近1.9万张票，票房超过1340万元，门票售出率近80%，购票者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张小丁说，不少乐迷反馈，票价很亲民。
11: 玫瑰骑士这几年在柏林的演出最高票价卖到了210欧元，在上海的演出最高票价1280块钱。很多人说没想到在上海能够看到等于说亚洲唯一一站的演出，而且呢又比在柏林看还便宜。
10: 距离正式开幕还有一段时间，剧院近期将依托市属本土院团的多品类演出完成10场压力测试，覆盖三大演出空间。压力测试一方面关注舞台机械、声光系统、舞美调度。首场内部压力测试中，音乐会版歌剧《弄臣》在深厅上演。上海歌剧院常任指挥张成杰、歌剧团团长于浩磊告诉记者，
16: 这一场我们量身定制的是以这个音乐会版，但是带着舞台戏剧表演的形式，我们的歌唱家、合唱乐队都是在舞台上把所有的环节都能够进行一个非常真实的测试。
17: 因为我们歌剧是从来不用麦的，当我们歌剧演员第一声出去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自己的耳朵来反听，这里它的声音是非常的润。
10: 内测更关注观众的全程体验。
18: 你好，请将手机调至静音，演出期间请勿摄影摄像。
10: 检票、动线、导视、坐席引导、需求响应、秩序维护，全部模拟实战。每场结束后，观众及时填写调研问卷，真实感受将转化为运营中不断精进的细节。
19: 我们从停车场一直到大厅非常丝滑，
20: 工作人员指引的
19: 也
20: 很好，
19: 引导也不错。 对，
21: 一个美妙的观演关系，它包含两头，市民们如果从一个聆听者到实践者再到聆听者的一个转换，他们真的会成为歌剧的忠实粉丝。
10: 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巴黎歌剧院到悉尼歌剧院，一座标志性的歌剧院往往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而今徐徐展开的中国扇背后，有一份来自东方的美学隐喻。中国古代文人喜用扇子，山水花鸟皆入方寸之间。上海大歌剧院这柄纯白扇面，恰恰是一幅有意为之的留白。扇面上还没有一笔丹青，却已写满了这座城市的想象力。大幕拉起的这一刻，静待人人的落笔。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新疆吐鲁番，60多万亩葡萄园铺满戈壁，满眼绿意，果香四溢。一颗小小的葡萄从戈壁深处出发，沿着丝绸之路飘向世界，甜遍五洲四海。节目下半段开始，新疆台就为您讲述一颗葡萄的蜕变。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同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打开年轻人的社交媒体，红色旅游攻略不再是中老年专属。去井冈山看星星，去延安住窑洞，去韶山跑一次我的韶山行，成为新的出行选择。如今红色文旅的游客中，年轻人的比例持续攀升，一些红色景区甚至成了青春打卡地。这背后是一场双向奔赴，年轻人带着热情与好奇走进历史，而红色文旅也在用更年轻、更真诚的方式拥抱他们。这股热潮并非偶然，年轻人对红色文旅的亲近源于新时代青年朴素的情感认同。他们有人在烈士墓前放下一束花，有人在留言墙上深情写下你们想看到的盛世，我替你们看到了。有人在红色研学中深刻理解了信仰二字的分量。红色文旅之所以能接住这份热情，靠的是一次次用心的自我更新。越来越多的红色场馆告别展板加玻璃柜的单一模式，开始用新表达讲述历史故事。大型沉浸式情景剧《再回延安》让观众跟随演员在行进中穿越到革命岁月，亲身经历大生产运动、长征的艰辛与豪情。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推出的红色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年轻人化身历史中的角色，在解谜与互动中走进建党初期的峥嵘岁月。瑞金的红井系列文创把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做成了水杯、书签、盲盒，让红色记忆随着日常用品走进千家万户。这些尝试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在沉浸体验中让精神力量直抵人心。在这场双向奔赴中，许多变化正在悄然发生。革命老区的村党组织领着乡亲们把闲置农房改造成了特色民宿，让远道而来的年轻人既能看得到历史，又能留得下脚步。一批返乡青年和退伍军人加入到了红色讲解员队伍， 他们熟悉年轻人的话语体系，能把一段往事讲得既准确又鲜活。一些地方把红色研学与劳动教育、志愿服务结合起来，让年轻人在做中学、学中悟。这些探索像毛细血管一样，把红色文旅的根深深扎进乡土，也把年轻人与红色历史的情感纽带系得更紧。更重要的是，这场奔赴正在产生深远而美好的回响。年轻人带着感动离开，也把一份份沉甸甸的精神收获装进了行囊。有人回到学校后加入了党史宣讲社团，有人把红色研

0: 学经历拍成短片在网上传播，有人毕业后选择去革命老区支教。红色文旅的意义从来不在于一次参观能记住多少日期和名字，而在于那些被触动过的瞬间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发芽，长成行动的力量。红色文旅与年轻人的双向奔赴更是一场精神层面的接力。当更多的年轻人愿意走进红色场馆，踏上红色旅途，当革命先辈的精神在新时代青年的心中激起回响，红色基因的传承便是温暖而具象的传递，必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新疆吐鲁番，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火粥滚烫的戈壁和香甜的葡萄。可谁能想到，几十年前葡萄种植并不被人看好。如今60多万亩葡萄园铺满戈壁，满眼绿意，果香四溢。从简简单单地里种葡萄，到种植、加工、外贸、旅游一体发展的富民大产业，就是这一颗小小的葡萄从戈壁深处出发，沿着丝绸之路飘向世界，甜遍五洲四海。节目下半段开始，新疆台就为您讲述一颗葡萄的蜕变。
2: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
3: 八月的吐鲁番热气扑面而来，戈壁滩上烈日当头，气温轻松突破40摄氏度，风吹在脸上都是滚烫的。可以走进葡萄奶奶海利奇汗玉祖府的葡萄科普基地，瞬间就像闯进了一片清凉绿洲。满眼的绿色层层铺开，密密麻麻的葡萄藤顺着枝架肆意攀爬，层层叠叠织成了大片绿色凉棚，稳稳遮住毒辣的太阳。一串串葡萄沉甸甸挂在枝头，翠绿的乌合白，粉嫩的乌合白鸡心，紫红的里扎马特，五颜六色，透亮饱满，像一串串宝石。清甜的果香在空气里四处飘散，连小鸟都抵不住这份香甜，在藤蔓间来回穿梭啄食果子。今年78岁的海利奇汗玉祖府每天都穿梭在葡萄园里，仔细查看每一串自己用心培育的葡萄。
4: 我就是早收种收完10分钟，现在吐鲁番这边的乌合白也收了，还有那个乌合白畸形、里扎马特，这些品种都是基本上收了。
3: 1968年。刚从新疆巴依农学院毕业的海利奇汗玉祖府带着一腔热血扎根吐鲁番，成了一名农业技术推广员。那时候的吐鲁番主要种棉花和粮食，葡萄根本算不上当地的主打作物。刚入职的他就接下了推广葡萄种植的重任。
4: 吐鲁番是全国乌合白葡萄的生产基地，从那天开始我也就是边学一边干的呢。
3: 初心很美好，但落地却格外难。大家习惯了老的耕作方式，再加上那时候销路没保障，没人敢轻易尝试种葡萄。
4: 他们就以前没有种过嘛，买也那时候就不方便，没有人要。想想就给我们吃啥的呢？用啥的呢？
3: 不被认可、不被理解的那段日子，他也委屈过、迷茫过，但从来没想过放弃。为了让大家放心种葡萄，他和同事们挨个村子挑选农户，建起示范田，手把手教农户葡萄种植技术，陪着大家一起看着葡萄开花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次他下班回家，试种葡萄的农户早早就在他家门前等着了。
4: 下班嘛，他们就用工作的呢，我们就是那个葡萄熟了嘛，先你们吃，你吃，然后我们吃。哎呀，从看到那个嘛，太感动了。
3: 村民的认可就是最好的开始，实打实的丰收、看得见的收益逐渐扭转了大家的想法。很快，科学种葡萄的热潮传遍了吐鲁番各个乡村，越来越多的农户主动种植，戈壁上的葡萄园一年比一年大。 在海丽奇涵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当年小小的试验田如今已经长成64万亩连片的浩瀚葡萄园，全市累计培育葡萄品种550多种，年葡萄产量170万吨。看着自家满架的葡萄硕果累累，葡萄奶奶海丽奇涵的徒弟阿里木玉拉英满脸欢喜，今年的收成让他格外知足。
5: 今年葡萄园质量好，今年收成好，比二个月高，大概卖了10吨多左右吧。
3: 如今小小的葡萄不再只是简单的水果，而是串起了种植、加工、销售、外贸、旅游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超60亿元。
5: 这叫蓝宝石葡萄，这个葡萄香。
3: 走进吐鲁番最大的葡萄干交易市场，热闹的烟火气扑面而来。市场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葡萄干，颗颗饱满，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全国各地的客商来来往往，精挑细选，商户们忙着分拣、打包、发货，运输车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市场总经理马俊说，
6: 目前我们这里固定的商户在290户，还有下面的小代理人，常年在这个地方有超过1000户固定的方面交易的农民经纪人呀，还有就是企业啊。
3: 早些年吐鲁番葡萄加工设备落后，物流跟不上，没有完善的产业链，好果子卖不出好价格。而现在加工技术不断升级，冷链物流四通八达，吐鲁番葡萄稳稳站在了国际市场。
7: 赞比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什么印度、巴基斯坦。
3: 说起遍布全球的海外订单，吐鲁番从事葡萄产业加工和国际贸易的张国伟十分自豪。
8: 因为生产线我这是全自动的，全食品级的那种净化车间呀，标准化的那种。咱们的货现在出来以后，已经远远超过他们欧美的那个啥的要求。
3: 除了传统外贸，跨境电商也让吐鲁番葡萄搭上了数字快车。吐鲁番一家电子商务公司通过海外直播、海外仓布局，打通线上外销通道。公司总经理朱艳玲介绍，
9: 因为我们好多主播他在海外也有直播基地嘛，也在卖货嘛，像巴基斯坦呀，包括像越南呀，我们有成熟的一些主播，我们想再看能不能做一些海外仓，然后把新疆的这些东西到那边去。
3: 现在吐鲁番的葡萄真正做到了浑身是宝，从鲜果、干果、葡萄酒到葡萄饮料、罐头、蜜饯，再到葡萄籽、菌包、酒泥资源化利用，实现一颗葡萄吃干榨净，全域增值。鄯善县一家本土企业把葡萄叶加工成盐渍葡萄叶罐头等产品，卖到了地中海的中东、欧洲国家，去年一年卖了2600万人民币。
10: 这样蓝叶子不要，还有这样子分叉的叶子不要，这个叶子可以用。
3: 盛夏时节，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葡萄叶，公司现场收购，当场结账，田间地头忙得热火朝天。村民热兹万古利戈加皮兹说，干得好了，一家人一天能收入上千元人民币。
11: 每天都来冲叶子，都是当先给钱的，一天大概收300多公斤左右。
3: 盛夏的吐鲁番葡萄沟，歌声悠扬，瓜果飘香，游人如织。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火州风情，品尝清甜葡萄。四川游客龚天明，
12: 整个吐鲁番风景也很美，特别是葡萄沟，这一路都是葡萄。刚才来我感到很震撼，这里葡萄非常的甜，色泽也好看。
3: 这些年葡萄沟的变化翻天覆地，以前只是收门票观光，玩法单一，收益有限。如今景区拆掉围墙，取消门票，把农业风光、民俗文化、非遗技艺、千年水利文化全部融合在一起，曾经的普通景区变成了富民新村的特色度假区。景区负责人塔伊尔托呼提，
13: 我们的葡萄沟呢有原住民是2200户，11000多人，主要呢以维吾尔族、汉族、回族、哈萨克族四个民族组成，老百姓对旅游的参与率大幅的提升，像我们老百姓的收入从2022年的21000，我们去年年底测算是28600。
3: 从没人敢种、无人看好的小小藤蔓，到香飘丝路远销全球的甜蜜产业，如今的吐鲁番更是坐拥550多种葡萄品种，堪称一座天然的世界葡萄植物园。丰富的品类、绝佳的品质，撑起了火州甜蜜产业的底气。藤蔓岁岁生长，葡香年年绵长。吐鲁番的甜蜜故事还在接续上演，这份来自火州大地的清甜正沿着千年丝路跨越山海，奔赴世界，绽放更耀眼的光彩。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

0: 这里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起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下婚姻登记迎来了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各地特色颁证点正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同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
2: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全国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3: 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就觉得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2: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4: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打卡点。
2: 据了解，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从今年5月20号启用以来，灯塔的浪漫底蕴和婚姻登记的神圣仪式感深度融合，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婚恋空间见证着越来越多新人开启甜蜜婚姻。
4: 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从启用以来，已有近100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情人坝灯塔寓意非常美好，它就如同爱情的航标，象征着新人互相照亮，彼此携手一生。在我们这边登记的新人当中，60%以上都是外地新人，他们正好在来青岛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证给领了，给他们增添了美好的回忆。
2: 从海滨灯塔到古城街巷，青岛把浪漫写进山水之间。眼下在青岛，多元化登记场景已然成型。百年安娜别墅被誉为山东最美婚姻登记点，巴洛克老建筑搭配玫瑰花铺。369米云上海天登记点让新人在城市高空俯瞰海湾许下誓言。金沙滩时光海岸则是全国首个啤酒主题婚姻登记点。这些点位串联起海岸、老城、山海三大浪漫维度。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金沙滩时光海岸婚姻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特色服务模式，打造兼具潮流感与仪式感的青海领证目的地，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践行简约文明的婚嫁新风。新人金女士：
5: 青岛也是啤酒城嘛，西海岸新区也是因为啤酒在这个金沙滩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婚姻办事处，所以说我觉得寓意非常好的，也可以寓意着长长久久的意思。
2: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杨小琴：
6: 通 过联动周边的度假酒店、精酿工坊、海风露台等特色场景，构建从求婚、领证、婚拍到婚宴、度假的一站式链条，让新人们在这里获得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
2: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安娜别墅、情人坝灯塔等14处特色婚姻登记点，数量居山东省首位。未来，青岛将持续推动甜蜜经济产业链发展，打造海誓山盟浪漫青岛核心 IP， 推出更多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为中国新人提供温馨浪漫、典雅庄重的个性化服务。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宋佳坤：
7: 我们打造全国首个灯塔特色婚姻登记点，是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婚灯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依托青岛独有的山、海、湾、城资源，让婚灯这件事不再只是领一张证书，而是真正拥有仪式感、记忆感、氛围感。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有仪式、有品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传递积极正向的婚恋观，持续擦亮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这张城市名片。
2: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9号，青岛市共办理外地户籍新人结婚登记10366对，同比增长 43.49%。 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婚庆产业规模达50亿元。青岛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小杰：
8: 我们配套打造了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会客厅，整合领证跟拍、文创、婚庆、婚宴、蜜月旅行等全链条的产业资源，提供一站式领证的备婚服务，构建了全域差异化的婚恋服务矩阵。凭借独一无二的滨海浪漫优势，我们的婚恋城市 IP 持续走红，不仅深受本地人的青睐，更吸引了全国各地新人慕名来青领证打卡、婚旅消费。
2: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和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9: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2: 如何把一时的节日浪漫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活力？近年来，青岛市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婚灯场景。从奥帆中心的滨海地标安娜别墅的百年风貌建筑，到云上海天的城市高空观景平台，多点位差异化的浪漫场景矩阵，持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多点爆发，形成一场浪漫、一串消费、一片活力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城市文旅消费服务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新人刘先生：
10: 这面一个是特别有仪式感，特别有青岛特色，然后觉得在这面登记打卡结婚特别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
2: 风格迥异的特色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9: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2: 从全国通办到云端登记，从网红打卡到产业生态，青岛正把浪漫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常态化举办浪漫主题活动，不断做强海誓山盟浪漫青岛品牌， 山海作证甜蜜续航，青岛向全球新人发出最温暖

0: 暖的邀约，来青岛，让山海见证爱情，让幸福从此起航。青岛市民政局局长张燕，
1: 我们将积极推动甜蜜产业发展，为大家提供包括酒店、邮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今年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沅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伤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5: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6: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4: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7: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8: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4: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1: 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
2: 五禽戏是通过模仿猿猴改善性的功能。
3: 健康中国栏目，董丽萍。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明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在这里呢，来为大家遇到的健康难题一起出谋划策。
3: 谢谢赵明，欢迎你。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啊，可能有点走心啊，我们要聊一聊心源性猝死。
0: 那就不仅仅是走心了，而且非常的扎心哈。心源性猝死呢，它是由这个心血管问题引发的一种特别危险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关注。
3: 说到关注这个话题，其实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都越来越了解这个心源性猝死了，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三组嘉宾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首先让我们欢迎第一组嘉宾航天之家，让我们欢迎航天教官王一和他的父亲王铁石，欢迎你们。
0: 第二组嘉宾是我们的美食组合哈，我们的扣扣和妍妍，欢迎你们。
3: 欢迎。好了，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三组嘉宾呢，是一组护心组合，让我们欢迎脱口秀演员王十七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赵楠。
0: 丽萍，这个是不是有个嘉宾没到啊？
4: 他啊，后面充电呢，
0: 充电。
3: 妈呀，这是什么神仙嘉宾？我们现场录制都开始了。
5: 哎，来了来了，
3: 电充好了你。
5: 对，
0: 你不能现场不能带手机啊。啊，
5: 不是给手机充电啊，是给我的心脏充电。
3: 心脏充电呢？
5: 因为我呢是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然后导演呢一般不让我这么介绍自己，说太吓人了。我说我带着人工心脏有什么可吓人，他说不是，吓人的是数学老师。其实我跟学生关系也非常好，我上的课突然间感觉胸口难受，站都站不住了，学生突然间让出四个凳子放在讲台上让我躺好，全都回到座位上默默地开始好好学数学。你就感觉我平时告诉他们你学数学是为老师好，他们全用到这一天了，你知道吧？他们这个点很奇怪，你知道，甚至这些学生竟然约我今年想一起过地球一小时，想看我是怎么做出贡献的。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其实我的生活还是很快乐的。谢谢各位。
3: 好，非常感谢王十七给我们带来这段精彩的脱口秀表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了。他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贺晓楠医生，欢迎。
6: 大家好，我是贺晓楠，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我的健康宣言是：健康中国专业科普，把健康放在心上。
3: 谢谢何医生，
0: 欢迎欢迎。
3: 哎，赵宁啊，我们今天的话题不是心源性猝死吗？
0: 对，
3: 猝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就是
0: 突然，是不是
3: 紧急啊？所以呢，像这种突发性的情况，心源性猝死在你们急诊科是不是特别多？
6: 对，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尤其是我们急诊科遇到心源性猝死的病人也是非常之多。而且呢，最新今年8月份发表的顶级期刊《柳叶刀》的一篇文章当中也指出，其实呢，心源性猝死的话，每年有上百万之多。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医疗界呢，对于心源猝死呢，也是非常的关注。今天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心源性猝死我们提了很多遍，简简单单这五个字，我感觉它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到底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0: 大家呢，跟我一起来。我们来用 AR 手段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3: 来，
0: 现在大家能看到啊，在我的旁边啊，咱们的台的中间啊，是一个健康的心脏。大家可以看到，它通过这种有节律的这种跳动，把我们的血液呢泵送到我们的全身。那我们的这个每分钟正常的心率是多少？60到100次。它呢是通过我们的心脏的电传导的这套系统来控制着。

0: 但是一旦我们因为自身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外部的这个因素的一些刺激，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电传导系统出现紊乱了，或者呢，哎，我们这些心跳也随之出现紊乱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每分钟的心跳可以达到250至600次。那到了这个次数的时候，事实上来说，我们的心脏向我们的全身和大脑供血，正常的功能就已经丧失了，那么我们有可能突然的，哎呀，昏迷甚至死亡。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1: 好的，感谢赵宁带来的解读，的确非常的专业哈。那其实呢，除了赵宁之外，我还有一位啊，来自科技界的小搭档，他的名字叫康康。来，康康亮个相吧。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大家好，我叫康康。虽然 AI 不用担心健康问题，但是我被赋予的使命就是参与健康话题的讨论，提供各种相关的信息和数据，为大家服务。
1: 哎，赵宁啊，你看我的这位搭档怎么样？
0: 非常可爱，非常、要充电吧。哎，我觉得我得考他一下他的智能问题啊。来，康康，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关于咱们说的这个猝死啊，现在整个社会上最关注的热点究竟是什么呢？你通过大数据跟我们分析分析。
2: 好的，经过我的大数据筛查，大家对猝死的关注度可太高了。近一年来，不同时期关于猝死的热点话题加起来达到了5400多万条。我还发现大家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比如长跑和猝死之间，60%的人认为长跑可以很好地降低猝死发生，但是40%的人却说长跑反倒会增加猝死风险，很多猝死就是在运动当中出现的。有的说猝死完全无法预防，有的又说猝死也有预警信号，类似这样的左右不一的观点非常多。
1: 大家对于心源性猝死的这个各种说法啊，肯定是有真有假。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就将做出一个判断。
0: 好，
1: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点赞健康新知，
0: 屏蔽谣言误解，
1: 让我们进入趣味
0: 存真。
1: 我们要鉴别的第一个网络传言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久坐8个小时就有可能诱发猝死。
1: 那有关于这个网络传言，大家是信还是不信呢？我们红灯代表屏蔽，
0: 绿灯代表点赞，
1: 请我们三组嘉宾分别做出选择。
0: 红红绿，
3: 像我吧，更多的久坐的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是在这个飞机上，我就会发现我坐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我自己其实是有意识我要活动活动，所以我就想说猝死是不是不太可能。
1: 我们来看一下互星组合，你们的选择是全场唯一一个点赞的，为什么？
4: 因为我想一个人久坐8小时不动，你是不是应该先探探鼻息，他还活不活了？开玩笑了，当然我感觉，因为我住院，医生会告诉我，尤其我带了人工心脏以后，他说你经常要起来活动活动，因为久坐或者是经常我们屈膝这样做的，特别容易在小腿部位产生血栓，一旦这种血栓脱落的话，进到心脏里或者进到脑子里边都是很危险的，容易诱发猝死。
1: 所以说，那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是来选择屏蔽还是点赞呢？哎，我们要请何医生来为我们做出专业的解答。
5: 咱们这个网络传言，其实久坐8个小时确实明显的增加猝死的风险。就像刚才咱们王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下肢的这个血栓，因为我们经常说的一个病呢叫肺栓塞。肺栓塞其实6个晕厥的病人，其中有一个人就可能是由于肺栓塞导致的死亡。久坐就会导致咱们这个血流速度缓慢，就会导致血栓的形成，下肢的血栓形成或盆腔的血栓形成脱落之后，就会到达我们的肺血管，导致肺栓塞的形成，会导致猝死风险的增加。
1: 下肢到肺，然后我们讨论的是心源性猝死，就这三者有什么样的科学方面的医学关联？因为我觉得从下肢到肺这路程还长着呢。
5: 因为这个下肢的血栓，然后可以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可以到达我们的肺血管，然后肺血管呢会导致肺血管的阻塞，因为心和肺是邻居，而且是非常关联的两个脏器，肺血管发生了阻塞之后，会严重的影响右心的功能， 右心功能衰竭的时候，也会导致心衰事件的发生。所以说，心肺都是一家的。
6: 那如果遇到不得不久坐的这种情况，
7: 对，怎么
6: 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带着大家，咱们来一下，
6: 来，
0: 走，脚全部落地啊，
6: 嗯，
0: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努力向上抬脚尖儿，哎呀，抬到不能抬的地方，能不能坚持20秒？
4: 有点抖啊。
0: 抖吧，
4: 嗯，
0: 实在不行咱就放下，
4: 对，
0: 让它一定要酸啊，因为不酸不管用。然后脚尖沾地，抬脚后跟，哎呦啊，
6: 酸。
0: 然后呢，一二三四
6: 啊，
0: 一二三四，大家看我的左手贴住我的脸颊，尽可能的向后看，然后回位，再用右手贴住脸颊，尽可能的向我们的左后方，哎，然后再回来，
4: 感觉年轻很多。
0: 哎呀，
4: 真的，
6: 难道今天这样了？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网络传言是什么。
0: 来，传言二啊，晚上胡吃海塞一顿，当心猝死的危险盯上你。
6: 关于这个传言，到底是该点赞还是屏蔽呢？来，请我们的嘉宾做出选择。
0: 绿绿红，
8: 我选择红色是因为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4: 尤其我们有的时候晚上出去，本来是带着一颗运动的心，但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6: 其实也是充满一种烟火气哈。
9: 叔叔告诉你，你这会养成一种习惯，不良的习惯会延长几十年。如果养成这习惯，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因为我年龄比你大，起码得30多岁，对吧？因为我的血管粥样硬化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说年轻人和老年人是不一样的。
6: 太棒了，我的这个点赞啊必须要送给您。
4: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航天员他那个宵夜时间按什么定啊？天天都是黑的。
10: 因为我们航天员是这样的，一般5点多6点钟左右就吃饭了，吃完饭之后呢叫饭后百步走，能活99、啊、所以他们餐后呢经过一些休息之后还要进行快走，
4: 快走，
10: 把这些能量消化掉。那他们没有宵夜，他们有下午茶的时间。
6: 都说喜欢美食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
0: 对，
6: 不知道赵宁，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体会啊？
0: 你知道我们作为药剂师而言，
6: 嗯，
0: 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吗？
6: 嗯，
0: 你吃什么药我就吃什么药。那咱们现场跟着药剂师一块儿看看夜宵吃什么。我们接下来让我们的每组嘉宾各选一个。
6: 嗯，他们爱吃的。
0: 不是
6: 啊，
0: 脂肪含量最低的。
6: 哦，
0: 看看他们能不能判断出来。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请出我们第一组嘉宾。
6: 我看啊，王叔很有经验的，肯定是因为王叔感觉就很注重养生。
0: 嗯，
6: 毛豆花生，夜宵蔬菜绝配。
0: 好，那么第二组，
6: 皮蛋。
0: 皮蛋。
6: 哦，
0: 煎鸡蛋。
6: 他们比较喜欢吃蛋类。
0: 对。
6: 哎，
11: 我们在夜宵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不是你饿，而是你馋。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如果吃一点清淡的但是有一点滋味的其实是最好的。虽然是个煎鸡蛋，但是现在也有无油煎鸡蛋，这个含油量它是比较低的，但就类似于我们上海话叫水铺蛋，
6: 死铺的
11: 死铺的啊，对啊，死铺的就是稍微放一点点好的酱油，其实就是又好吃然后又能过足你的馋瘾。
0: 东北组合，
8: 有可能让你们想不到，
6: 剩到你们这就只有肉。
0: 这对对，这认为是脂肪含量最低的，
8: 也是今天晚上就想吃的。嗯、
4: 在我们东北啊，吃那个宵夜的时候，晚上，那个花生和毛豆一般都是老板送的，肯定是不要钱。
8: 那绝对不能要。
4: 然后上来第二个菜呢，一般这种皮蛋的就是凉菜，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如果就点完这两个菜，说我们什么也不要了， 老板会认为你的脸皮脂肪很厚啊。
11: 我觉得啊，不但你们选的是最贵的，你们选的也是最肠胃负担最重的，
4: 是不是？
11: 是不是？
4: 主要是要面儿，
11: 靠面儿。对对对。哎呀，
6: 这厂商都快争起来了。哎，你觉得他们的这个说法到底谁的比较科学呢？
0: 来，一起看大屏幕。这是我们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出版的《中国食物营养成分表》中获得的数据。
5: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有年轻人嘛，就愿意吃夜宵嘛。然后他第二天找我抽血，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我昨天刚吃了一晚上的夜宵，而且呢特别的美味，包括有什么烤串啊、动物内脏啊，然后吃的特别嗨。”然后我们就看到，你看我们这屏幕上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情况，上边厚厚的一层。就像油一样，我们叫乳糜血，所以说我们的血脂含量明显的增高了。刚才咱们桌上的这桌美餐，包括花生啊，包括咱们这个羊肉串啊，吃多了之后会导致血脂飙升。那么这个血脂的严重的一个升高，会增加病人发生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的风险。尤其是夜宵导致血脂升高，因为晚上的时候我们胆固醇含量会增加，合成会增加，再加上你这个摄入的增加，会导致血脂的水平严重的升高，增加我们猝死的风险。
6: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究竟是什么。
0: 传言三，连续打篮球3小时，猝死风险增加30%。
6: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到底是屏蔽还是点赞呢？我们来看一下三组嘉宾的选择。
10: 我们两个其实是有争执的。
11: 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认为它会增加这个猝死的几率。然后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其实都不太爱运动啊，然后老是吃的又比较过量，在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的情况下，你猛然的去提高你的运动量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有一定危害的。
10: 我作为长期坚持运动的人，每周会跑3个5公里，然后每周还会再跑1个10公里，就是我用这种中高强度的这个运动反复刺激我的心脏，让我的心脏泵血的能力更强，每搏的泵血量可能更大。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0: 就像刚才妍妍说，我并不是一个长期锻炼者，结果在这种足球场、篮球场，包括还有逞能跑步，大家都跑马拉松，对，我也来，然后结果出现猝死。
6: 所以说运动导致的猝死，最忌讳的就是突如其来、不期而遇。
5: 这个运动猝死呢，其实在近几年的媒体的报道还是比比皆是的。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高科技的一个手段啊，其实能看到我们心脏的一个血管，正常的冠脉血流它是一个通畅的。那么如果说内皮受到了损伤，或者是脂肪含量增多，或者是凝血物质增多，那么血流减慢，那么会导致血栓事件的一个发生。我们也经常说的叫薄皮大馅，它就容易破，导致血管的阻塞，导致了缺血，甚至心肌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坏死的情况。所以说呢，确实会出现运动性猝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关注。
6: 好，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看得出来啊，对于运动来说，如果我们过量的运动，的确是会增加猝死的风险。
0: 没错，
6: 还是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以说呢，对于刚才这个传言，如果我们选择点赞的话，还是有道理，是理智的。
7: 专家们提示，有基础性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必须避免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一定要避免突然参与活动量大的运动，甚至是类似马拉松这类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在即将开展长期锻炼计划前，最好请专业人员做健康状况评估，制定循序渐进的运动计划。剧烈运动之后，避免大量喝冷饮。
6: 经过刚才的去伪存真这个环节呢，我们不难看出啊，其实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猝死都威胁着我们的健康。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康康也有一些数据要带给我们。来，康康，
2: 稍等，稍停半秒，数据在这里，听起来真让人担心。全国平均每1分钟就会发生一起猝死，每天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每年有55万人死于心源性猝死，大家可要注意呀。
6: 那我觉得这些数据当中呢，大部分是不是都是老年人啊？
2: 年轻也不能大意， 在这些猝死病例中，有43%在40岁以下。这些人表面上看不出毛病，但其实潜在的心脏问题等因素，就像暗藏的炸弹。

0: 不死就能引爆。
1: 那猝死这个词儿听起来那么的猝不及防，
2: 是。
1: 那如果身边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挽救？
2: 我带大家回忆一个事情哈，2021年6月13号凌晨，当时的欧洲杯男子足球赛啊，丹麦对芬兰，那么丹麦队的头号球星叫埃尔克森，29岁，他在场上队友传给他球，突然踉跄了两步，直接摔倒在赛场上。哦，这个时候他的队长赶紧呼唤队医，很快的做急救，整个球场所有的球迷都在呼喊埃尔克森的名字，为他加油。不到10分钟，他苏醒了，创造了这个医学的奇迹哈。
3: 其实呢，关于心源性猝死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何把握急救的黄金4分钟，如何及时的对有心脏疾患的患者呢加以科学的救治，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相关专家为您解析。好，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5: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科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6: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3: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9: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0: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9: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9: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心源性猝死的预防与治疗措施。
14: 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15: 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
16: 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2: 努力向上抬脚尖儿，能不能坚持20秒？
16: 有点抖啊。
17: 难道应该这样吗？
2: 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18: 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五禽戏是通过模仿猿猴改善心的功能。
3: 当心源性猝死发生之后，有一个黄金4分钟，在这4分钟之内，如果及时的加以救治，会帮助患者挽回生命。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听安贞医院急诊与危重症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贺晓楠医生的解析。
19: 我们提到叫黄金4分钟，为什么叫黄金4分钟？是因为这我们的脑细胞对于缺血缺氧是特别敏感的，如果说4分钟之内没有得到有效的血液供应的话，那么会导致即使这个病人救治成功，但是也是脑死亡的一个植物人的状态。埃里克森的这个救治的过程可以堪称是教科书版的紧急的救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在于我们来讲如何学习在黄金4分钟之内有效的急救，以及掌握 AED 的一个使用的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那究竟我们该怎么用呢？我们现场是不是可以来看一看？
19: 首先呢，我们要确认我们的救治的环境是安全的啊。然后呢，我们让我们的主持人打120，
1: 好，
19: 让我们的另外主持人呢给我们拿过来 AED。
1: 好的，我去打120。
19: 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病人是不是有意识。
20: 先生，
19: 然后摸一下病人的颈动脉是否有有效的动脉波动。
20: 没有。
19: 然后判断病人有没有有效的呼吸，确认这三无人员，咱们再实行有效的胸外按压。
1: 哦，三无人员才进行胸外按压。
19: 对，我们解开病人的衣服，然后充分暴露他的胸部，两乳头中线连线，我们双手相叠垂直下压，我们按压的深度是5到6厘米，我们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那我们 AED 赶到了，那我们就打开 AED。
21: 已开机，保持镇定，按指示操作。
19: 其实呢，它就像傻瓜相机一样，然后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第一步把电源打开，电源打开它会提示我们把电极片先贴上。电极片的位置，其实我们的电极片上已经显示了它大概的位置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的这个 AED 会自动分析这个病人是否需要除颤。
21: 不要触碰病人，正在分析。
19: 需要除颤。

0: 看的话，它就会闪烁。然后呢，我们只要按到这个闪烁的按钮，就可以完成我们除颤的这个过程。继续按照它的节拍再进行胸外的一个按压。如果这个病人倒地的时候又出现了恶心、呕吐，我们要清理他的口腔和鼻腔的一个异物，避免他发生窒息的这种情况。嗯，我们完成了胸按压，完成了 AED， 那我们的120也赶到了，那我们这次就完成了我们的有效救治。
1: 在我国许多城市，导航系统已标注了 AED 分布位置，有些城市则推出了 AED 急救地图的小程序，我们可以方便地利用导航锁定它们。通常它主要分布在人流密集的车站、机场、地铁等地，我们还可以求助志愿者或工作人员来获得信息。无论是什么类型的 AED， 当看到了醒目的心形和一道闪电，说明您已经找到了它们。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 AED， 那么请记住打开 AED， 听他说跟他做的原则。
2: 其实呢，我们在做急救的过程当中，除了这个 AED 之外啊，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药物的辅助治疗？
0: 如果心梗的话，药物治疗包括我们的阿司匹林、他汀，那么可以进行抗血小板、抗动脉硬化的一个治疗。如果说是缓慢性的心室失常，那我们可以用阿托品，可以用肾上腺素，甚至我们可以用临时起搏器，或者是植入永久性起搏器。
3: 提到的这些药物，首先它是处方药，大家不要自行购买，一定是去医院找医生来开，这是第一个问题。在开了之后，医生也好，医院的药师也好，会告诉您主要的注意事项。但在这里我们要提示大家哈，所有的药物拿回家之后，说明书您一定先要倒着看。干嘛？先把储存温度上画一个圈，也就是我们的药品如果没有在它的规定温度下储存的话，这个药有可能会失效。
2: 身体要健康，要不得病啊，一定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所以特别想请教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在这方面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要和我们分享的？
4: 据我了解呢，就是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比较低的地区呢是地中海地区，它的饮食呢其实是可以被我们所借鉴的。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西班牙冷汤，
2: 我们有口福了，来请扣扣给我们推上来吧。
4: 冷汤来喽，来。其实地中海饮食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植物性的食材然后会非常的丰富，因为红色的食材呢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包括茄红素，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管都非常的有好处。比方说它是有这个红的彩椒，然后呢还有西红柿啊，大家都知道洋葱对于血管也非常的有好处，我们还加了一点这个洋葱、橄榄油，还有一点点这个面包，其实做起来非常的简单，就把它放在搅拌机里一打，
5: 非常好喝，
4: 好喝吧。以后夜宵就喝这个了，不要再吃肉了好吗？
5: 不吃肉，不吃肉。
4: 对呀，做起来也很简单，
5: 非常好。
2: 地中海冷汤口感很特别啊，
3: 很特别很特别，
2: 而且它的食材呢也是非常的健康。但是呢可能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呢会有一点吃不惯，有没有适合我们中国人饮食习惯的餐饮方式呢？
3: 当然有，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2: 啊。
3: 来，大家来看啊，这是来自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出的中国心脏健康膳食三天食谱系列。
0: 从食物的种类来讲，我们经常说的叫管住嘴迈开腿。这个管住嘴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的习惯，包括这个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坚果以及谷物，包括我们今天列出来这三天的这个膳食，不只是我们的种类，还有我们烹饪的方法。我们能凉拌尽量凉拌，能蒸就蒸，能煮就煮，千万不要去油炸呀，或者是过度的去烹饪。所以说无论从食材、烹饪的方法，那么都是我们健康饮食的一些重要的环节。
3: 感谢大家哈，带来了这么多自己健康生活中的这种实践和体会，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哈能看到大家对于养心护心这方面的一些实践的成果。
2: 是的，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李建平先生，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心脏健康方面如何做到消胃气之患，治肺病之疾。来，有请李院长。
3: 有请。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医生李建平。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中国人往往对死亡怀有敬畏和恐惧，大家很少在公开的场合讨论死亡，仿佛避免讨论就会让我们远离死亡。在心内科工作了30多年，我亲身见证的死亡不下300余例。作为一名医生，在病人死亡以后，我们除了要快速准确地做出死亡原因的判断以外，更多的思考是如何能够避免或者是推迟这样的死亡。如果说死亡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无法逃避的必然之旅，但是每个人的旅程却都千差万别，有的人像静谧的夜晚，而有的人却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让人措手不及。就像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猝死。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疾病报告》显示，我们中国每年发生猝死的人数大约55万人，也就意味着每一分钟都有人因为心源性猝死离开这个世界，而且这些年来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作为一名医生，看到这些数字很难不让人感到痛心。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这些数字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今天医疗的手段不够发达吗？是因为我们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吗？我想都不是。以导致心源性猝死最为常见的原因急性心肌梗死为例，在几十年以前，因为缺乏有效的开通血管的手段，如果遇到一个大面积的心肌梗死的病人，即使送到了医院，我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病人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心力衰竭，直至死亡。而今天我们却可以采用一种叫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的技术手段，快速地开通梗死的动脉，恢复心肌的供血。这些治疗手段的进步已经使得心肌梗死的死亡率由上个世纪60年代的30%下降到今天的不到5%。我们中国的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手段已经达到了世界最先进国家的水平。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年指出，近30年来我国的医疗可及率以及质量指数进步的幅度举世瞩目，位列中等收入国家的首位，多项心血管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可以说我们中国在解决心血管救治难的问题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多年前的我曾经一度天真的认为，按照这样的医学发展的速度，长命百岁离我们不远了。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大部分的心源性猝死都发生在院外，这也是为什么急性心肌梗死的死亡率至今高居不下。您可能会问了，我们所有的疾病不都是在院外发现，只要我们及时送到医院进行诊治不就得了吗？非常残酷的现实是，对于心源性猝死，留给我们的黄金的时间窗只有4分钟，而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比如说在10分钟开始启动心肺复苏，抢救的成功率不足1%。但是今天我更想跟大家科普的是，让我们如何避免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作为一名心脏科的医生，有时候呢我也想象我能不能像一个优秀的拆弹专家，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让心源性猝死患者的时光发生倒转，让他们仍然可以拥有一个普通但是美好的清晨，让他们永远不会知道那一场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惊涛骇浪。在不久前的一期科普节目里面，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小知识，就是耳横纹，我们双侧或者是在一侧耳垂上出现的一条非常深的沟。国外呢就有这样一个研究，耳垂上出现这种耳横纹的人，他发生冠心病的风险要明显高于没有耳横纹的人。
这期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我的门诊上就来了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老奶奶跟我说，我们平时啊没有感觉什么心脏不舒服，但是我的双侧耳垂都有非常深的耳横纹。我们给老奶奶开具了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一周以后结果出来，老奶奶3只主要的冠状动脉上都有非常严重的狭窄，有一只狭窄的程度甚至达到了95%，可以说命悬一线。我们很快给老奶奶安排了住院手术，手术的效果非常好。尽管这样小小的科普知识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发生严重的心梗甚至是心源性猝死，但是这也只能说是亡羊补牢。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是你根本不发生冠心病。那么如何做到不发生冠心病呢？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给出了答案，上医治胃病，告诉我们要从疾病发生的源头抓起。上个世纪最后的20年，西方国家冠心病死亡率下降了整整50%，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拐点。这主要得益于对冠心病主要危险因素的有效的控制，包括戒烟、降糖降压、控制胆固醇水平和健康生活方式。前几天我们的病房收治了一位只有12岁的冠心病患者。12岁得冠心病，我想这超出了大部分人的认知。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胆固醇水平高出了正常人群平均水平的5倍。小孩的父亲、小孩的叔叔都在中年发生了猝死，这实际上是一种由于遗传的因素导致的极度增高的胆固醇血症。如果我们把血管比作一条高速公路，胆固醇是什么呢？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上堆积的垃圾。如果不加以控制，垃圾越堆越多，势必有一天会堵塞这条公路。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的东西就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如果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斑块发生破裂形成了血栓，就会造成急性心肌梗死，造成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因此我们推荐对所有人都要进行胆固醇水平的筛查，特别是那些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人，更要积极地筛查胆固醇的水平。危险因素的筛查只是第一步，怎么样对危险因素进行管理、进行治疗才是最关键的。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或听说过这种情况，同样被诊断为高胆固醇血症的人，那么有的人可能就被医生推荐马上要用药，甚至要用大剂量的药物，而有的人呢，医生可能会说暂时不需要用药，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过半年一年再重复进行一次胆固醇血平的复查就可以了。为什么同样被诊断为高胆固醇血症，治疗方案却不一样呢？医生在决定治疗方案的时候，不是单纯的基于胆固醇水平这一个指标，我们会整合其他的危险因素，包括你的血压水平、血糖水平，你有没有家族史，你有没有吸烟、肥胖。你听起来可能有点头晕，好，这么多危险因素我怎么记得住？是的，医生也不见得能记得住，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借助一些现代化的信息化的手段，把这些非常复杂的危险因素的评估公式做成小程序，医生一旦把你的这些危险因素的信息输入到手机或者是电脑里面，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心血管整体风险高低的一个弹窗，很容易就把你的整体心血管危险的高低显示出来。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中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指标，就是慢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相较于2015年下降30%。对于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我们能够采用这种信息化的手段，精细地把我们的病人管理起来，把我们慢病管理的关口前移到预防，就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长期以往就会带来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风险的降低。
就会切实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会带来医疗费用的降低。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占全球总人口18%的人口大国，中国的成功经验也可以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重要的参考。我们的慢病管理模式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可以借鉴的成功的案例，为全人类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的世界贡献一份中国的力量。我们说健康是一种责任，而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医生可以借用最现代化的手段救你于生死一线，而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将威胁我们健康的各种风险化解于无形之中。一朝一暮，一呼一吸，一蔬一饭，时刻关注我们身体和健康的晴雨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段美妙的心声，它是一段真实的录制于来自不同人的心跳的合集。

0: 人类的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是结构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堪称进化史上的传奇。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珍视我们的心跳吧，把我们健康度过的每一天都化成其中最美妙的和弦吧。我是北大医院心内科医生李建平，感谢您的聆听。
1: 好的，非常感谢李院长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这一段演讲，而且呢也带来了一段非常美妙而丰富的心跳声。其实不同的心跳代表了不同的生命状态，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在自己的生命周期里面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心跳。
2: 随着现在科技的进步，我们保护的这种装备和措施也在不断的升级，
1: 对，
2: 让我们的健康得以延续。嗯，现场的第三组嘉宾王十七，你知道他为什么叫王十七吗？
3: 其实我原本的名字应该叫王阳阳，就是这个名字呢是我奶给我起的。我奶是坚信三阳可以开泰，我属羊，我奶说差两个阳就放在名字里吧，所以从小给我起名叫王阳阳。但他没考虑到一点，就是我成长了，这个名字没成长起来，所以当我长到这么高还叫王阳阳的时候就很可笑。尤其我经常去的地方，心脏病的检查的门口，每一次都有很多老年人在那等着诊室叫他，然后每次叫到我的时候喊王阳阳，请到5号诊室就诊。就这个时候那些老年人那个表情就感觉很可惜，这么年轻的孩子就有心脏病了，我都不好意思站起来，我就怕我这个王阳阳让他们失望，你知道吧。刚好我等待这颗人工心脏等待了17年，这17年一种绝望，在绝望中可能还带着一点很丧气的那种感觉。但是当我换上这颗人工心脏以后，我突然间感觉闻到的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我好多年都没有这种感觉了。就那一瞬间我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也感谢这台机器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所以我把自己的名字改名叫王十七。
4: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心源性猝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中华养生今天全部的内容就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今年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殇。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殇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绵悱恻的爱情诗《寄人》，诗中表现出的刻骨铭心的相思，读来令人感慨万千。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这一千古名句，这一弯多情春月，击中了多少人的心啊。寄人，唐·张弼。别梦依依到谢家，小郎回合曲兰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张弼是晚唐诗人，他的名气其实并不大，但是这首经典的爱情诗《寄人》却是脍炙人口。据说张弼年轻时与邻家的一个女子相知相爱，互许终身，可是女子被父母另许配了人家，张弼对她始终没有忘怀，不能直接痛快地倾吐衷肠，只好借用诗的形式，曲折而又隐约地加以表达，希望她能够知道自己的一往深情，于是就创作了这首《寄人》。《寄人》是以诗代信，来表达自己心里要说的话，这在古代是常有的事，类似还有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也是同样以诗代信的一封千古情书。《寄人》是从叙述一个梦境开始的，别梦依依到谢家，小郎回合曲兰斜。谢家代指女子的家，诗人对女子家里可能很熟悉，曲径回廊本来都是当年游览定情的地方，因此在进入梦境以后，就觉得自己飘飘荡荡地进到了他的家里。第一二句是直接描写内心的相思之苦，没有任何的过渡，直入主题。诗人倾诉说，我们在离别以后，对于我来说极为痛苦，所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尤其是在夜里，我时常会梦到你家，整个庭院里的风景依旧，小郎曲兰仍然是原来的样子，可是心境再不复从前，即便这样，我还是依依留恋，不愿离开。这第一句中的谢家，并非说诗人思念的女子姓谢，而是借用东晋才女谢道韫来自称。谢道韫是安西将军谢毅之女，从小才智过人，聪明伶俐，深受叔父著名的政治家谢安的赏识。谢道韫很小的时候，有一天下大雪，谢安兴致大起，指着洋洋洒洒的雪问，白雪纷纷何所似？当时一大群孩子纷纷作答，只有谢道韫的最具文采，他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道韫加入了自己的遐想，将飞雪比喻成柳絮，这样的一段吟诗偶得的佳话，成为后世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典故，咏絮之才。谢道韫和汉代的班昭、蔡琰，也就是蔡文姬等，成为中国古代才女的代表人。谢家咏絮才也就常常作为有才情女子的代称了。诗的前半段写梦境，后半段则写醒来之后因梦而伤情，这后半段最为深情，也最为动人。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现在只有那天上的一轮明月最多情，它让人感受到一点温暖，还为那离别之人照亮了庭院里的落花。最后这两句也是直抒胸臆，写尽了骨子里的相思之苦。虽然时令是春天，正是花开春暖，但被迫和爱人分开，使诗人感受到的不是暖意，只有孤独寂寞和潮水般的思念。他看到的不是盛开的百花，而是被风吹落在地上的花瓣，还好有多情的春庭月照落花。月本无情，诗人却说月有情，不但有情，而且多情只有春庭月，更衬托人世无情以及对恋情终结的不舍
和流

0: 意境优美，却又带着些许的伤感，余韵悠长。如果两人相爱又不能在一起，现在的我们或许可以借微信、邮件等等互相联络，但那样一来也可能会给对方带来现实的困扰。相对而言，还是古人的含蓄表达最好。张碧用这首寄人情诗道尽了相思之苦，也道尽了爱情的无奈，句句痴情，真挚感人。我个人的感觉是，在这自短情长中，张碧对分手的恋人想念中应当也是怀着一份祝福吧。春庭月照我，也照着你，虽然我这里是冷月照落花，但希望你那里是夜夜的月圆，充满春的暖意。您对这首诗有何感想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互动。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身边呢有很多爱喝茶的朋友，见面呢难免啊就会问一些和茶相关的事儿啊，比如说最经常听到的就是，您平时都喝一些什么茶呢？那么最常见的啊，也非常富于北京人性格特点的回答呢，哎，就是人家送我什么茶啊，我就喝什么茶。其实这的确是一句大实话。哎，也就是说，在当下，很多人的家里呢，哎，总会堆着一些大大小小的茶叶礼盒，而且这些礼盒呢，包装呢都非常的精美。但是，我想呢，恐怕很多人倒是不太会去关注，在这些精美包装礼盒里面所存放的茶叶本身的，哎，它的这个滋味和新鲜感，很多。茶叶礼盒当中的这些茶叶呢，其实都是陈茶，喝起来呢并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呢这种礼俗是断断不可少，因为它是中国人啊平时待人接物礼尚往来的这样的一种习俗。中国古代文人喝茶呢大多都不是自己买啊，而是靠这个亲朋好友来送，因为有着这样的一种习俗呢，而且这个习俗呢非常的普遍，影响非常之深远，所以呢在中国历代的这个茶诗中呢，哎，它就产生了一种所谓的答谢的题材。比如说这个朋友远道寄来的一款好茶，诗人收到以后呢，哎，赶紧作诗一首以表感谢。这种谢好友送茶的诗呢数量是非常的多的，像这些大量的答谢题材的茶诗呢，往往是这个诗人收到这个好茶以后啊，茶好味佳，于是呢诗兴大发，作诗一首答谢好友。那么写这种诗的心态呢，其实想一想啊，就和今天收到礼物以后啊，大家在这个手机的这个微信朋友圈晒图啊，发朋友圈啊，这种感觉呢异曲同工。哎，我们看有些诗题呢，它的这个题目里还要提到送茶人的名字，这像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发朋友圈的时候呢，哎，还要艾特一下这个当事人。虽然古今的技术手段大不一样，但是呢，见到好茶时候的这种心境、这种心情，大体是不会相差很多。那么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仍然来自白居易的这首茶诗呢，叫《谢李六郎中寄新属茶》。像这首茶诗呢，就堪称是答谢类茶诗当中的经典。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1: 故情周匝向交亲，心明分章疾病深。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汤天少水煎鱼眼，墨下刀归脚屈尘。不记他人先记我，姻缘我是别

这首茶诗的这个诗题啊当中提到了这个李六郎中。这李六呢名字叫李轩，在唐代的时候呢做到了这个中州刺史。中州啊就是今天的这个重庆市的中县。李轩呢在当时中州刺史任上呢就给这个白居易啊寄来了当地的特产蜀茶。哎，这又是一款蜀茶。那么和上期节目当中白居易在诗中所讲到的那款蜀茶味道有何不同呢？哈哈，恐怕只有白居易本人才能知道了。那么我们根据白居易诗集校注啊记载呢，李轩呢是元和十一年下半年才调任这个中州啊，可是诗人呢在元和十二年就已经收到了新蜀茶。换句话说呢，李轩上任后不久就给白居易寄来了当地的名茶。此时呢白居易正好是任这个江州司马，所谓江州司马青衫湿，整日是郁郁不欢，在这个节骨眼上收到了好友千里之外寄来的蜀茶，心情是格外的爽啊。于是呢作诗一首啊以表答谢。头两句呢跟上次的那首茶诗差不多啊，也就是一种拆快递的这种心情。所谓周匝呢就是周到周全啊，不仅寄来了礼物，而且呢还是白居易的心头好。哎，李六郎中的这个用心呢可以说是对得起诗人故情周匝向交亲这一句了。所谓新茗，这个新茶呀本身就非常的珍贵，哎，还能想着分章给我，分一点给我，绝对是够朋友，哎，够哥们儿。那么三四两句呢，就是这个快递拆开以后的心情，和我们今天的这些俗人相比呢，白居易的确是有福之人，收到的虽然也是礼品茶，而且呢包装也可能啊不如我们今天所收到的这些礼品茶的这些包装精美上档次，但是呢却绝非俗品。首先李轩寄来的这个茶产地就不一般，我们来看后来北宋蔡宽夫诗话当中的记载，唐以前茶为贵蜀中所产啊，唐茶品虽多亦以蜀茶为重，可见蜀茶在唐时的这种分量。那么今天呢四川茶区当然也比较重要，但是呢跟中国的其他的茶叶产区相比呢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般风景。但是呢在唐代只要一提到蜀茶二字，哎，那几乎就是好茶的代名词。在上期节目当中呢其实也和大家说到，蜀茶呢在唐代众多的茶诗当中呢都有所体现，这里面反映的内容呢哎大多啊都是在讲呢蜀茶呢不仅产地正，而且呢还都是春茶。比如说晚唐的这个诗僧啊齐己就有一首茶诗叫咏茶十二韵，其中呢就有两句，甘传天下口，桂沾火前明。那么这里的火前呢他说的就是这个寒食节，而这个寒食节呢与这个清明节非常的相近，所以呢这个火前春往往就是代指明前茶。哎，那么诗中有绿芽十片火前春，是与这个诗题啊即新蜀茶遥相呼应。所以说呢这新蜀茶呢哎就是指这个明前绿茶，所谓绿芽十片

火前春，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是这个蜀地纯正产区的茶啊，又是这个明前茶，那么李六郎中这款礼品茶呢，就不是俗中之物了。哎，我们看五六两句，讲的是诗人品茶的这种感受。这句汤天少水煎鱼眼呢，哎，可以看出诗人呢虽然是拖着一副病身，但是呢在烧水环节丝毫不马虎。而刀圭呢并不是指这个茶器，它本来啊是这个取药之物，但是呢为了取这个茶量呢，哎，比较这个适当，哎，就借这种 取药的器物呢来量取这个碾好的茶沫。哎，这可能也是当时诗人自身生活的啊一个真实的写照，倒不必是在量取这个茶沫的时候就一定要用刀圭，正好可能是诗人在这个水也烧好了啊，马上就要煎茶的时候，碰巧没有合适的这个量具，就顺手把这个取药之器的这个刀圭，哎，就用上了。可能这时候正好是这个病人啊煎药不久，那么煎药的一些器具呢，哎，就散落在案头，顺手就用了。我们来看当时这两位朋友，一位呢住在江州，而李轩呢在中州，又是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我们读了这首诗呢，却仿佛是隔空对话，心游八荒。很有可能呢，当时的这个李轩呀，拿到这款这个新蜀茶的时候呢，又把这款茶呢托人啊送到了这个江州，很有可能是费了一番周折。那么白居易呢，心知这一定是一款好茶，所以呢要认真的品饮，哎，才能不辜负好友啊这一番苦心。在这个诗的末两句呢，就非常像是白居易在煎茶时候的哎自己的喃喃自语。这白居易就念叨呢，哎呀，这个李兄啊，你又遇到好茶了，哎，你为什么不寄给他人呢，偏偏寄给了我呢？看来啊，不是我这个官位高啊，也不是我名声大，是因为我呢与你老李一样，都是懂茶爱茶的别茶人。哎，的确呢，茶叶是我们生活当中老少皆宜的啊这种礼品，比如说我们送长辈啊，送平辈啊，包括送男士送女士，哎，都是非常合适的，哎，这样的一种礼俗，既不显得庸俗，同样也不显得张扬。现在很多朋友爱收藏一些老茶叶罐，那么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老茶罐上看到，比如说家居旅行必须、馈亲赠友适宜，哎，这样的宣传语。的确呢，家居旅行、馈亲赠友用的是同样的茶，并没有内外对待之分。换句话说呢，家居旅行感觉不错，那就再买一点，馈亲赠友，不能不说呢，像这种风范呢，不能不说，还真是秉承着那么一点。当年白居易与这个李六郎中，哎，他们之间所体现的这种遗风，但是我们从今天来看呢，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呢，这个茶叶礼盒就渐渐成了风气，啊，每到逢年过节，各大茶城啊总是热火朝天，忙得不亦乐乎。忙什么呢？哼，自然是装礼盒。现在这个茶叶礼盒的这个材质啊，有纸盒、铁盒、皮质的，甚至还有玉石的。哎，可以说一个节日下来呢，每个家庭呢都能收获几大盒子茶叶。那么有时候望着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啊，再看这些花里胡哨的这些包装呢，如果是真正的爱茶人呢，他的心呢其实是高兴不起来的。怎么讲呢，这些茶你要不喝的话纯属浪费啊，但是呢你一旦开始品尝的话，味道几乎都是差不多，不怎么样。很多这个礼品茶呢往往是徒有其表，几十元的、几百元的，甚至上千元的礼盒茶，可以说应有。

0: 有，但是呢，您一定要注意，这其实呢，仅仅是礼品茶的成本，但是如果说到茶本身，品质就没有保障了。往往呢，几十元和几百元的礼盒，它里面装的呢，其实都是，几十元一斤的啊这种茶叶，所以说呢，现在就流行一句话叫什么呢？庸医换汤不换药，奸商换盒不换茶，到头来经常是包装比茶叶贵。像这种礼品茶呢，是买的人不喝啊，喝的人不买，包装高档啊才是重点，茶叶好坏没人追究。那么除了这种大包装的高档的礼盒茶，现在呢还非常流行一种小罐茶，这也可以说是当年那种茶叶大礼盒的这种升级版本啊，做得非常的精美。小罐茶那么就更有说法，所谓高端商务用茶，嘿嘿，言外之意呢，此茶专门用来充门面，包装好看，广告到位，送人有面子，这就够了。那么至于这个茶汤好坏，性价比如何，其实呢都不在讨论范围之内。这就是时下的一种商业运营模式，剑走偏锋倒是无可厚非，但是呢作为一种茶礼文化呢，它反映出来的确实是一种华而不实的这样的一种风气，其实倒是在这一点上是绝不可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所谓的这些高端商务用茶呢，因为它完全违背了不计他人先计我的这种精神。那么我们从这些唐宋的茶师当中所体会到的那种以茶会友的温情呢，在这种高端商务用茶当中呢是完全体会不到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是借白居易的这首《茶诗》呢，试图告诉诸位呢，什么样的茶才适合送人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自己爱喝的茶。将你心爱的茶送人，这叫分享；将你不爱的茶送人，这叫敷衍。那么将自己没喝过的好茶拿来送人，这就只能叫勇敢了啊。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经过一番劝说和恫吓，殿下答应把杀人的事承担下来。到了翌日，层层向上汇报，一直汇报到赵匡胤那里，说是一个乞丐在相国寺前的文具店里强行祈祷，殿下不堪其辱，连向乞丐刺了2剑，乞丐当场死去。赵匡胤不动声色地说：“很好，没有超出朕所限定的破案日期，但是人命关天，请等再回去仔细核查一下，报朕。不过请等再来见朕的时候，把那件凶器也一并带来，朕要亲自过目。”众人诺诺而退。翌日，赵光义带着办案人员来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问：“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办案人员异口同声说：“启奏陛下，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内中有没有冤情？”赵匡胤又问。“没有。”办案人员回道。“要是有呢？”“没有，真的没有。”赵匡胤冷声问道：“要是有呢，你该当何罪？”“枉法之罪。”“此罪应当何处啊？”“罪该当诛。”赵匡胤扭头对当值侍卫说：“把朕的剑鞘呈给晋王，让他自己来处理此事。”说毕拂袖而去，吓得赵光义冷汗直流，双腿一屈跪了下去。直到赵匡胤离去了一会儿，才爬将起来，二目恶狠狠地盯着办案人员，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串话：“尔等狗胆包天，连皇上也敢欺骗，押回开封府也要亲自审问。”这个案子参与预谋的有几十人，根本就保不住命。赵光义没费吹灰之力，便将案子弄了个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他便又带着有关人员进宫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说：“具体案情就不要说了，你只需说一说，涉案的有关人员打算怎么处理。”赵光义说：“谢安白晋以及参与密谋的全部斩首，虽然没有参与密谋，但对钱的有关人员全部充军。”“还有吗？”赵光义稍微的犹豫了一下，反问道：“以陛下之意，这些人该当何处呢？”赵匡胤面如寒霜说：“杀人案就发生在天子脚下，又是大白天，你开封府都破不了，可见你开封府的人多么无能。无能也罢，还知法犯法，制造冤案，这反映了什么？”赵光义脱帽跪地说：“陛下，臣错了，臣愿意领受朝廷处罚。”赵匡胤叹道：“这事也不全怪你，笼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偌大一个开封府，出几个坏捕快、坏巡警、坏刑官也不足为奇。可恨的是，他们竟然集体作弊。你的错是用人不当和失察。这样吧，朕将你罚俸半年，你回去之后，把那些负责和从事侦破、刑狱、诉讼的人员好好来一番整顿，无德之人坚决清理出去。至于巡警队伍的整顿，朕自会找他们的督巡检。”赵光义拜谢而去。不知为甚， 赵匡胤这几夜连续做梦。第一个梦，梦见小和尚正色眯眯地盯着他母亲，他抡起木头玩具在小和尚的头上轻轻地敲打。第二个梦，梦见了谭云长老，长老说，
8: 公子的舅舅庇护不了公子，能庇护公子的只有达摩老祖。
7: 第三个梦，梦见一群张牙舞爪的小鬼把绳索套在了柴荣脖子上，要拉他去地狱。第四个梦，梦见他的老娘。
8: 儿啊，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够做天子吗？
7: 赵匡胤回道，
9: 爷奶的积德，坟园的风脉。
7: 杜四娘摆了摆手说，
8: 诧异，周世宗不仅不敬佛，而且还义佛，你的最大功德啊，是托病不干。
7: 赵匡胤一连做了四个梦，便沉不住气了，选了一个黄道吉日来到相国寺进香。但当他真要向佛上香的时候，围绕着拜与不拜犹豫起来。
9: 高僧，汝看朕是拜还是不拜呀？
7: 赵匡胤扭头向赞宁问道。赞宁双手合十，高宣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说，
9: 不拜。
7: 赵匡胤问，
9: 为什么？
7: 赞宁答道，
9: 现在佛不拜过去佛。
7: 赵匡胤就腿搓绳，不再跪了。他觉着这个赞宁既善解人意又会说话，便一脸和善地问道，
9: 你是新来的吧？
7: 赞宁回道，
9: 阿弥陀佛，陛下圣明，小僧来到相国寺还不到半年。没来相国寺之前在何处高就啊？
8: 说不上高就，早年在哲龙寺出家，30年前去了吴越担任僧统，半年前到汴京任相国寺知事。
9: 哎，你说你曾经在哲龙寺出家，那你一定认得谭云长老了。
7: 赞宁回道，
9: 哦，不止认识，他对小僧还很器重，小僧得以去吴越光明寺做住持，便是因他所荐。
7: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问道，
9: 你们住持呢，咋不见他出来接驾？
8: 哦，他身体有些小恙。
7: 赞宁回道，
9: 嗯，既然有恙，那就让他安心养病去吧，从现在开始你便是相国寺的住持。
7: 赞宁慌忙叩头谢恩。
9: 朕20几岁的时候曾在相国寺待过一年，对佛门也算有缘，以后你就多到宫里走走啊，咱好好聊聊。
7: 赞宁拜谢说，
9: 阿弥陀佛，那是小僧之福啊。
7: 赵匡胤说，
9: 为了便于走动，朕封汝为3品住持。
7: 赞宁因为接了一次圣驾，马屁又拍得很有地方，不止当上了大宋最大寺院的住持，而且捞了一个3品官帽，好生得意，每次出门总要穿上官服，前呼后拥，排头很大。这一日，赞宁正在汴京大街上行走，迎面来了7、8位儒生。走在前边的这位叫张勇，张勇不仅作诗做得好，还会武功，兼之胆子又大，为何人打赌，半夜3更独自一人跑到汴京城外的一个坟地里，挖开坟墓，搂住那个暴死的少妇亲了个嘴，故而在汴京城他的名气很大。按照常规，平民出行遇见官员也在出行，平民必须给官员避道，可张勇不仅不避，反指着赞宁一行讥讽说，
9: 朕督官不爱之徒，时时作对。
7: 赞宁反唇相讥，
9: 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
7: 张勇骂人不带脏字，赞宁骂人也不带脏字。二人经过这一次斗嘴，竟然成了朋友。张勇在吴越时结交了一个叫慧明的和尚，这货不好好念经，专门研究烹饪术，尤其是做肉菜，色香味俱佳。后受人撺掇，在吴越的国都开了一个饭店。其实也不是他不想好好念经，而是形势所迫，他不开饭店，连自己吃饭都成了问题。何也？还不是因为柴荣竭力义佛，而吴越是后周的附庸国，他敢不义吗？这一义，寺院冷落，几天见不到一个香客，而僧人又靠香火吃饭。他正做着饭店生意，突然又改行经营起猪肉铺来，而且还跑到相国寺来经营，美其名曰烧猪院。尽管他不开饭店了，但当赞宁来了贵客，包括张勇在内，他还得下厨房。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7: 一日大雪拥门的时候，张勇踏雪而至，慧明做了四个菜，二僧一俗边吃边聊，都有了几分醉意。张勇说：
10: 赞宁长老，说老实话，咱俩没有交上朋友之前呀，我看不起你，认为你是个马屁精，谁知你竟然对佛法很有研究，而且还会作诗。
7: 慧明接口说：
10: 赞宁长老对佛法不只是很有研究，而且呀是非常精通。
7: 张勇呵呵一笑说：
10: 说你咳嗽你便发喘，说你脚小你便扶着墙走路了。
7: 慧明说：
10: 真的，老衲不骗你，你如果不信，老衲给你举个例子。30年前，赞宁长老伴着谭云长老云游吴越，吴越正在举办南山律佛法大会，赞宁长老一举夺魁，被吴越佛界称之为绿虎。赞宁长老不止精通佛法呀，而且博古通今，天下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吹吹吹，小生这就问他一个问题，他如果能答出来，小生便服他。
7: 慧明说：
10: 那你问吧，老衲断定你不管问啥也难不住赞宁长老。少吹，小生开始问了啊，听着。小生啊游学扬州，下榻的后院种了许多菜，只要是晴天，每到晚上往往有青宴，但当走近的时候火便散了，这是啥玩意儿？
7: 赞宁不加思索地回道：
10: 那叫鬼火。既然是鬼火，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独独这里有？难道真的有鬼点的火吗？
7: 张勇又问：
10: 不是，这东西不是别的地方没有，是你没有看到罢了。你下榻的那个后院一定是个古战场，士兵的血、战马的血入土为气，千年不散，于是便有了鬼火。
7: 张勇颔首说道：
10: 嗯，你说的很对，小生曾在鬼火出现的地方使劲往下挖，发现很多人骨和断枪折剑，分明是一个古战场。小生服了你了，彻底的服了你了。
7: 这是一传两传，传到了赵匡胤的耳里，正好有人给他献了一幅十分神奇的画，画中是一头牛，白天看时牛在栅栏外吃草，晚上看时牛则归卧栏之内，你说奇不奇？赵匡胤曾把这幅画展示给文武百官，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他便召赞宁入宫。事实在宫伴驾的包括陶谷在内，一共有8个翰林。赞宁将这幅奇画细细地看过之后说：
10: 这画乃是日本人所作。
7: 赵匡胤问：
10: 哦，何以见得呀？日本南都水域很浅，当地人经常去捡海蚌吃肉，经常能看到海蚌内有鱼类数滴， 情况与这幅画的神奇之处差不多。昼隐夜显，道理应该是一样的。仲翰林一口同声说：“
11: 荒诞不羁。”
10: 赞宁大嘴一撇说：“是否荒诞，请诸位去查一查张骞海外物记。”赵匡胤忙遣使去皇家书库将该书调了出来，一查果然有此记载。赵匡胤叹道：“
11: 朕养了这么多翰林，竟然不如一个和尚。”
10: 说的众翰林面红耳赤。
11: 赞宁听风，
10: 赵匡胤口授一指，加封赞宁为通惠大师，领二品翰林学士。这一封，赞宁愈发红了，出入皇宫就像出入相国寺那么随便。于是就有人来巴结赞宁，走赞宁的门子，包括赵匡胤的结拜兄弟官居殿前都指挥使史延德。史延德走他的门子，乃是为了张琼的二儿子张玉。张琼死了不到一年，家中失火，房屋尽毁，陶三春也被大火烧伤，不治而亡。没有烧毁的那几贯铜钱，不仅被张琼的大儿子张玉挥霍殆尽，还欠了人家一屁股债，活生生被债主逼死。张玉为了生存，去街上卖艺，被史延德撞见。他有心上奏赵匡胤，给张玉封个一官半职，但又怕赵匡胤不答应。不答应的原因，他度如明镜。盖因在关键时刻，他和张琼不但没有帮他二哥，还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但他又不想让张琼的儿子永远这么破落。于是史延德找了赞宁，恳请他出面斡旋此事。赞宁倒是答应帮忙，但提了一个条件，让史延德请了一个画师画三张画。第一张画张琼赌愿救驾，第二张画张琼伏在赵匡胤身上为他挡箭，第三张画张玉街头卖艺。画到手后，赞宁携画进宫，和赵匡胤看了一阵，说：“
11: 贫道进宫路上突然被人拦住，硬把三张画塞到了贫僧手中。他说这画中的人物与陛下有过一面之交，托贫僧将他呈给陛下。”
10: 赵匡胤说：“
11: 哦，和朕有过一面之交的人太多了，他没有说这画中的人物姓甚名谁呀？”
10: 赞宁回道：“
11: 哦，他没说，不过贫僧觉着这画中的两个人长得极像，好像一个土坯模具造出来的一样。陛下若是不信，贫僧给您打开瞧一瞧。”
1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赞宁忙将第一张画打开。赵匡胤失声叫道：“
11: 张琼啊，哎呀，画得挺像啊。”
10: 赞宁又将第二张画打开，这一次赵匡胤没有叫，一脸的凝重。赞宁又将第三张画打开，赵匡胤自言自语说：“
11: 这个街头卖艺的小孩一定是张琼的儿子，朕做梦也没有想到张琼的儿子竟贫困如此啊，朕对不住张琼啊。”
10: 说到这里潸然泪下，他擦了擦眼泪，传旨一道：“
11: 宣张玉入宫。”
10: 赵匡胤不仅召见了张玉，并赐宴及应殿。面对满桌子的佳肴，刚开始张玉还有些拘谨，吃着吃着胆子大了，啥好吃他吃啥，撑得他站起来都有些困难。赵匡胤笑微微地瞅着他说：“
11: 吃好了。”“
12: 嗯，吃好了。”“
11: 你的年纪尚小，还不能独当一面，朕想让你去殿前司做一个散职，磨练磨练再说，你看怎么样啊？”
10: 张玉憨憨地笑了一笑说：“
12: 只要能叫吃饱肚子，你让小侄干什么都行。”
10: 赵匡胤笑着说：“
11: 肯定能让你吃饱肚子。”
10: 张玉问：“
12: 那您打算让小侄什么时候上任呢？”“
11: 明天怎样？”
10: 张玉至声至气地说。“
12: 好啊， 小侄这就回去借一身好衣裳，明天穿，免得穿得差了给您老人家丢脸。
11: 赵匡胤说，
12: 不用借了，朕已经吩咐下去，宫中正在给你做衣服呢，还不止一身，晚饭后就可以送到家里去。
11: 张玉大喜说，
12: 那就太谢谢二伯了。
11: 赵匡胤说，
12: 二伯已经邀了几个大臣商议朝事，他们这会儿正在垂拱殿等二伯呢，二伯就不陪你了。
11: 张玉忙说，
12: 小侄也该走了，不过小侄想问二伯一个事。
11: 赵匡胤一脸慈祥地说，
12: 哦，有什么事你尽管问。
11: 张玉指了指山岸上那些吃了还不到三分之一的佳肴问，
12: 这些东西是不是撤下去的都要喂猪啊？
11: 赵匡胤说，
12: 喂什么猪啊，这些菜撤下去之后没有动筷的，亦或是好一些的菜留待试验的内侍们吃，其余的留给宫中的杂役吃。
11: 哦，
12: 想不到朝廷还这么节俭啊，若是在汴京的那些大酒楼里吃剩的菜全都倒进泔水缸里呢，拿出去喂猪，不少穷人便千方百计地讨好那些负责泔水的人，好从泔水桶里捞出一些能吃的东西。我刚才想，咱们吃剩下的这些菜如果也拿出去喂猪的话，还不如赏赐给小侄，也让小侄的那帮小兄弟们好好美餐一顿。既然这些剩菜不是喂猪的，那小侄就不拿了。
11: 赵匡胤不再笑了，一脸严肃地问道，
12: 你刚才说的都是实话？
11: 张玉将头使劲地点了点。赵匡胤又问，
12: 在那些大酒楼吃饭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13: 大都是当官的。
12: 哦，真有人为了捞泔水桶里的吃去讨好那些负责泔水的人？
11: 赵匡胤又追问道，
13: 不只是讨好呢，还给人家睡觉呢。
11: 赵匡胤又问，
12: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啊？
13: 可以啊，住在小侄后边的小梅，爹是摊子，妈是哑巴，挣不来一文钱，他们就靠小梅每天去泔水桶里捞一点东西吃，才没有饿死。东华门外有座大酒楼叫樊楼，不知道二伯知不知道啊？
11: 赵匡胤说，
12: 我知道。
11: 张玉又接着说，
13: 那樊楼啊可大了，有五座楼，每座楼都是三层，每天来樊楼吃酒的上千人，其中一座楼叫万花楼，负责泔水的是一个跛脚的老头，他非要叫小梅和他睡，不睡就不叫他捞泔水桶里的东西。小梅本来就有点缺心眼，真给他睡了，被人逮住，差一点把他俩给打死呢。
11: 赵匡胤越听脸色越难看，他忽地站了起来，朝扇岸上狠狠地垒了一拳，想骂又没骂，坐了下去，说，
12: 张玉，你明天先不要去殿前司上任，你把你们方里那些靠吃泔水生活的人家列一个名单呈给朕，越早越好。
11: 张玉说，
13: 侄儿遵命。
11: 他向赵匡胤拜了拜，说，
13: 那小侄这就走了，请二伯保重。
11: 赵匡胤把头点了一点。张玉还没有走到门口，赵匡胤唤道，
12: 张玉回来，二伯啊还有话要给你说呢。
11: 张玉立马折了回来。赵匡胤掉头对试验的内侍说，
12: 去御膳房瞅一瞅，捡一些好吃的东西，装一个袋子交给朕的这个小侄，让他带走。
11: 张玉婉拒说，
13: 二伯，这桌子上的剩菜足够我那几个小兄弟吃了，不用再麻烦这位公爷了。
11: 赵匡胤说，
12: 这事你不必管，你只管回去把二伯交办的事给办好。
11: 张玉不敢再说什么。第二天一大早，张玉便把他所居住的景宁坊的那些靠泔水活命人家的名单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颁旨一道，凡在这个名单的按人口计，每人计粟一担，麻布一丈二尺，钱500文。这一计，景宁坊欢声雷动，不知谁带的头，众人朝着皇宫的方向一齐跪了下去，叩头叩头再叩头。但是靠泔水吃饭的不止景宁坊有，其他方也有， 于是赵匡胤责成开封府，让他们组织人员对汴京城的穷人来一个普查，根据穷的程度分三等给予救济。第一等救济之物比照景宁方，第二等每人发粟一担，麻布一丈二尺，第三等每人发粟一担。汴京城的穷人叫了高呼万岁，但赵匡胤笑不出来。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伤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国庆假期中国各地自驾出游返乡探亲将迎来高峰，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节目下半时段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长新之州新至新北。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3: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我们来关注国庆假期各地铁路运行和购票情况。我的同事孙继文此刻呢就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下面我们就来连线他。继文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明天就是国庆了，现在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来看一下热门出发站点目前客流量如何。我们首先来看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等等。目前候车大厅人流密集，各个检票口呢都是在排队，运行压力增加，但是运转顺畅。我们再来看看长三角枢纽、上海虹桥站，可以看到进出站客流交替，站台到达旅客持续涌出。继续来看广州南站，这是全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候车区间隙基本坐满，同样也是进站换乘两股客流交汇。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朋友，假期期间客流大，一定要预留充足的进站和换乘时间。那国庆假期期间，火车出京的热门方向为

0: 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地。从12306售票情况来看，从今天下午至10月1号，出京方向的车票普遍是比较紧张的，预计10月2号开始车票开始相对宽松起来。从截至今天下午1点的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呢，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广州、长春、武汉、沈阳、长沙、南昌、西安、贵阳、昆明等中长途方向车票基本售罄，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往来苏州、镇江、嘉兴、徐州、连云港、南通、扬州、宁波、温州、义乌、金华、黄山、芜湖、阜阳等方向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今天下午高峰时段票源紧张，部分已售罄，其他时段仍有少量余票。另外呢，就在几天前有4条新的高铁线路，熊山高铁、宜兴高铁、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在同一天开通，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也有很多朋友在关心，乘坐这4条新开通的高铁线路，能不能一趟车直接去往外地的其他城市，用不用中途下车换乘？在这儿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示。那么先来说熊山高铁。开通初期呢，每日最高安排的64趟动车组全部都是跨线列车，大家在雄安、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这些站点上车呢，部分车次不用下车换乘，就可以直达北京西、合肥、黄山北、上海虹桥等车站。我们再来看宜兴高铁。开通初期啊，每日最高开行8趟列车，全部为跨线车。这条线路是沪渝蓉沿江高铁和郑渝高铁之间的联络线。从宜昌北兴山站乘车，部分车次一票直达武汉、重庆北、郑州东，不用中途下车换乘。武汉到重庆最快只需要3个小时54分钟。西康高铁这边有西安东往返安康西的短途本线列车，也安排了跨线动车组。从安康西上车，部分跨线列车抵达西安东后，接入徐兰高铁，可以一站直达郑州、洛阳。那么再看哈一高铁呢，大部分都是哈尔滨往返伊春西的短途本线车，目前开通初期只有少量跨线直通车，从伊春西出发，部分车次不用下车就能够直达北京、朝阳和大连北。在直播结束前要特别提醒大家，这儿我们所说的跨线列车呢，上述列车跑完新开线路之后就直接驶入已经通车的既有高铁网络，旅客不用下车，一张票就能坐到终点，但是呢车次会动态调整，并不是每一趟车都能去往以上我们提到的目标城市。大家买票的时候呢，还是要以12306上面的实时查询信息为准。以上就是我在国铁集团给大家带来的直播。主播，
1: 好的，谢谢孙继文带来的报道。国庆假期各地迎来客流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呢，在10月1号到7号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同比增长1%。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最多的杭州东站，客流情况如何？此刻呢，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那因此呢，每到假期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的出行热度。明天呢，其实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候车大厅内啊已经提前装饰上了国庆的装置，鲜艳的五星红旗悬挂在大厅各处，站台内呢还专门设置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主题展台，还有传统的中医药体验活动等等，这种火热热烈的节日氛围啊是扑面而来。这虽然今天还不是正式的假期，但是我们在现场依旧能够看到不少的客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的秋假其实是和中秋国庆假期连在了一起，所以大家在现场能够看到不少小朋友的身影。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 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景德镇等等。那据了解呢，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30.5万人次。那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啊，铁路部门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的增加运力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基础上呢，另外再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还将在9月30日、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到第二天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步开启通宵运营的模式。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也和地铁、公交等部门积极的对接联动，像杭州地铁也将在这几天将全线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延长到23点之后，杭州公交呢也将在10月1日至2日、10月7日至8日延长杭州东站始发的几路公交车的线路服务时间，共同为旅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接力服务。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高科技的装备，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叫做小东鸭，日常呢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到达层，旅客只需要通过杭小东的小程序就能够召唤到它。它搭载了一个多语言的交互系统，像问路、查服务它都能对答如流，同时在它的上部呢还有一个视觉的传感器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在它的底部大家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大的托盘，可以承载300公斤的一个重量，所以把大的行李箱放在上面也能够载着走。那如果说没有人使用它的时候，它也能够自动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在它旁边的这一套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它头顶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啊，具备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发现异常情况，它能够将信息第一时间传输到派出所的一个指挥部。那在夜间它也会在杭州东站的洛克平台进行自主的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全面投运了，他们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筑起一道安全防线。周丽，
1: 好的，谢谢蒲佳怡带来的报道。假期外出游玩也少不了提前了解天气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藏高原东部到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重庆局地有强降雨。同时，较强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北方寒凉加重，南方暑热消退。
3: 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降温。降温过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其中今天冷空气主要影响北方，降温中心位于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幅可达10摄氏度左右。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明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天气也逐步退场。与此同时，从昨天到今天，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依然多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主雨带将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如果您计划前往西南地区，或者正在假期旅途中，要特别留意持续阴雨和局地强降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自驾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山区注意防范地质灾害风险，景区游览也要留足时间，避免赶路。国庆假期即将开启，正值出行出游高峰，特别提示北方重点防降温，带好秋冬季衣物，南方重点防降雨，备好雨具。旅途中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天气有变化，行程可灵活调整，安全第一。
4: 环球华人。
1: 在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谈中，中方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4: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认识到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积极参与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4: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三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表示，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大陆方面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4: 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 骄傲与荣光。
1: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成功召开。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介绍了台湾地区选手参加本次技能大赛的参赛获奖情况。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参赛。中国台北代表团派出53名选手参加比赛，获得3枚金奖、3枚银奖、7枚铜牌和30枚优胜奖。我们对此表示祝贺。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两岸同胞切磋技艺，增进友谊，以工匠精神诠释大赛主题：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我们期待未来两岸同胞在职业技能领域同心同行，交流互鉴，不断增进同胞情谊，共同实现人生理想。
5: 环球华人
1: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昨天国家工业母机、粮食、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4个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北京成立。
6: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主要是由行业头部企业和高校、职业院校合作，针对国家重点产业定向培养人才，联合攻关技术，解决产业缺人才、缺技术的实际问题。此次成立的4个共同体将重点推进标准共建，推动产业标准、岗位标准与教育标准衔接，人才共育，校企共同研究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建设实践平台，技术共创，对接企业应用场景与学校科研优势，贯通研发、中试、生产和应用，业态共促，促进人才、技术、标准、场景等要素连结。共同体成立的同时，50家校企单位代表集中签署合作协议，达成高端数控机床、智慧粮库、高原高寒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等24个重大校企合作项目。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 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长新之州新至新北。
17: 常州城北临江而立，三十余年，一座制造新城拔地而起，一路领跑。它具备规模优势，但远不止于此。一根碳丝，一束激光，一个家，他们扎根这片江岸，长出中国制造的新答案。这里是新北。长江流经常州，拐了个弯。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岸线被称作化工围江。化工厂沿江排开，烟囱连着烟囱，江风带来的不是水汽，是刺鼻的气味。
18: 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家家户户都有门窗紧闭，没有人敢这个外出散步啊什么之类的。
17: 改变从长江大保护开始，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搬迁拆除，烟囱倒下了，江水还在，旧产能退出，新产业登场。沿江腾出来的这片空间能长出什么？江水拐弯的地方，一个答案正在浮现。这根丝比钢铁轻得多，强度却是钢铁的好几倍，上千摄氏度高温下仍能保持结构强度，轿车压不垮。它叫碳纤维。100年前，常州人用棉线织布，100年后用碳丝织中国制造的脊梁。制造它的是常州高新区一家从乡镇纺织机械起家的企业，新创碳谷。从广告布做到玻纤精编，又从玻纤做到了碳纤维。决定做碳纤维那年，账上躺着10亿元。
19: 我们企业就是相当于日子非常好过，但是碳纤维呢，它是一个特别重资产，投完了以后发现10个亿还不够，还要跟银行去贷款。
20: 10年前，碳纤维90%以上全部靠进口，主要来自日本、欧洲还有美国。当时的售价也非常高，而且也受限于人，别人是想卖给你就卖给你，不想卖给你，他就不会卖给你。
17: 干可能血本无归，不干脖子永远被人卡着。50亿元砸进去，生产线建起来了。原丝要变成碳纤维，必须经过氧化炉。炉内上千摄氏度，有循环风，有大量氧气。只要一根丝断掉，就会蓄热发红，瞬间引燃整个炉膛。这被称为爆燃。火从炉子两端喷出。
20: 当时在业内就觉得氧化炉爆燃，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你没有办法去阻止它。当时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研究出一套可以灭火的这个装置，装在氧化炉里面，保证员工安全。整整历时了4年，做过了成千上万次实验，捕捉火焰的这个信号大概做了几万次。我们现在是处于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这一套消防预报系统，所以待会模拟的时候，氧化炉是模拟最真实的一个生产环境，是没有任何光源在的情况下，就是从火焰的产生到水下来以后啊，只需要1秒以内。
17: 4年几十万次，只为在无光的炉内抓住初生的火苗，0.几秒内启动喷淋。 世界碳纤维行业第一套消防易爆系统在常州高新区诞生了。安全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它有多强？拉伸机下碳丝崩断，同等重量，强度是钢铁的好几倍。
0: 以前这个件金属来做的话，有300多公斤，那我们给它重新做成，经过设计之后做成碳纤维复合材料，100公斤左右。你看我现在直接很轻松的把它提起来。
17: 轻却更强，这就是碳纤维。但新创碳谷还想再往前走一步。常见的碳纤维是3K、12K、25K。K 代表铅，指的是一束丝里有多少根单丝。数字越大，拉丝的时候越难控制。
20: 我们主攻就是我们的50K 大丝束。然后这个 50K 的整个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啊，整个中国范围内当时的 50K 它也有，但是都不是很成熟，主要表现在从原丝方面它也不能连续的性能很稳定，做出来的碳纤维强度也不是很达标。
17: 每一根丝只有头发丝的1/10，同时受力，同时牵伸，一根跟不上，整束就废了。同行用批量法，一批做完停车换下一批，每停一次成本几十万元。他们不想停，试了无数方法，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接头方式。从此50K 碳纤维可以连续生产，不再受制于停车换丝的魔咒。国内单线产能领先，每年4000吨左右。技术突破之后，还有另一场硬仗。大约9年前，客户拿来了一个金属结构件，形状复杂，壁厚不一。传统的金属工艺是把这些腔体一片一片焊接起来。客户抛出一个问题，能用碳纤维一体成型吗？
0: 当时行业当中做这项技术最先进的国企业都去交流完之后，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这个东西真的做不了，如果想做的话，你给我3年的时间。
17: 3年，国内等不了3年，全世界都说做不了，那就自己干。
0: 从这个材料的设计，到装备的这个全新的设计改造，到工艺的研发，到最后很多像这个工装模具的开发，全是靠我们整个技术团队，然后日夜的这种投入付出。过程当中其实多少次是要想放弃，最终我们在经历半年的这种日夜，就是全部的这种投入之后，终于我们把这个技术攻破了。
17: 从此越来越多的高铁碳纤维部件从这里驶向全国。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高速动车组上的一个裙板这个结构，以往这个件是一个金属结构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各种沟、各种槽这种结构。以往的话，金属材料所有的这些都是一片一片焊上去，工艺非常复杂，而且焊接耗时也很多。那现在其实这个件，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正面，所有的这些件我们都是通过我们这个织物拉圾工艺把它一次性拉圾出来。
17: 如今这项技术在轨道交通上已经批量应用，是全球行业领先的技术。从此更多的高铁碳纤维配件从这里生产出来。这场硬仗打下来，碳纤维的应用边界被彻底拓宽了。企业发展壮大后，电费更低的地方，政策更优惠的地方，到处都有。但有些东西搬不走。
19: 我们没有搬的原因，就是因为常州这边它的营商环境特别好，它有大量的小企业给我们配套做得特别好，沟通成本特别低。
17: 留下来是因为这片土壤能让企业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而一旦扎下根，长出来的东西就足以改变一个行业的格局。
20: 全世界每3只叶片有1只叶片用的碳纤维材料都是 来自中国产，中国制造。
17: 它能造高铁，能撑起巨型风电叶片，也能送飞机上天。
2: 我们在我们的整个机体上面，我们用了大约2吨多的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占了整个飞机的重量的65%。然后呢，从

0: 体积上来说，它已经超过了85%。我们这款
1: W5000是国内国外啊整个全世界来说的话，应该是使用单机来说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占比最高的一个机型。W5000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碳纤维覆材占机身结构重量的大部分，从这里。 起飞。2吨碳纤维撑起一架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如果把同样的精度用在一只蚊子身上呢？大炮打蚊子在别处是笑谈，在这里有人创造出激光打蚊子的传奇。 2022年，常州溧阳人王川产生了一个念头，用激光打蚊子。
2: 我们一开始评估下来，以为3个月差不多这个产品就 OK 了，没想到最终搞了3年这个产品，这个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1: 一场本以为3个月就能结束的战斗，刚刚开始就撞上了一堵

0: 文字太小，雷达回波几乎全是强的数据，现有硬件全部失效，研发投入超过1000万元，却连蚊子的一根翅膀都摸不到。
1: 这些东西也没有，如果雷达测不到蚊子，到后面任何事情它都是没有意义的。
0: 技术瓶颈还没突破，钱又快花完了。最难的时候，合作方退出，投资人撤资。
1: 和我一起做的，然后他们不干了。我这边没有激光雷达，他们做激光雷达的。那后来我们想办法找了另外一家，又重新开发就是。
0: 没有激光雷达就自己找，没有测试样本就自己养。一次测试需要好几百只蚊子。
1: 我们在网上发现了有一些卖蚊子的一些地方，但是呢，它挺贵的。它那个一只蚕蚊要5块钱，然后蚊子幼虫1块钱，但是经费有限嘛。
0: 团队尝试过自己培育，但都以失败告终。就在这个关口，当地疾控中心找到了他们。
2: 求救完，他要。
1: 然后我们跟疾控中心的这边也合作，如果有新的一些，有用的一些蚊虫，到时候也会提供一些样本给我们。
0: 从100%测不到产品定型，这条路走了3年。真正让它引爆全球的是一条随手拍的视频。
1: 就花了几天时间的，就是骑着小电驴，到处去找，就河边有一大片草地，然后发现到晚上7点了以后呢，天开始黑了，它那个蚊子就比较多了嘛。剪了一个10几秒的视频吧，一大早醒过来，我发现100万播放，后来播放越来越多，就一天就有2000万播放，最终这个视频有7000万播放。
0: 7000万播放量转化为雪片般的订单。
3: 从刚开始的每天可能只有几万美金，到现在我们总金额达到280万美金，还有的客户直接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赶紧把我的钱拿走。
0: 产品还没有正式上市，订单已经排到了5000多台，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备料到试产，再到安全验证，量产前的每一步都走得谨慎。半径6米，水平90度，这是激光的打击范围；水平120度，垂直60度，这是它的检测范围。人和宠物还没走近，光已经熄灭。检测永远比打击多出一个安全距离。毫米波雷达加视觉 AI 双重识别，多重安全机制一条底线，先安全后灭蚊。
1: 下拉一下，看一下。
0: 7000万次播放，7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0多个订单，280万美金。激光打蚊子这个脑洞大开的想法，又一次让世界看到了常州的创新力。但在常州高新区，这样的故事从来不止一个。这一次，

0: 脑洞开到了家门口，用造车的方式造一个家。曹海峰在制造业深耕了20多年，从零部件到供应链，他熟悉一个产品从图纸到量产的每一道流程。2022年，他接到一个电话。
1: 2022年的这个一个夏天啊，他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在干嘛？”我说：“我在打球呢。”他说：“别，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干一件，这个别人没干过事，或者干啥？”他说：“我们来造家。”我说：“你说装修是吧？”他说：“是的。”我说：“别闹了，装啥修？不干了。
0: ”打电话的人叫沈亚南，原理想汽车联合创始人。他提出用造车的方式造家。曹海峰觉得这事儿不简单，但当他走访了中国头部的装企之后，想法变了。
1: 我们也去走访了中国这个比较大的头部的这个装企公司的这个创业者们，他们都劝我们别干了啊，会把自己干死的。
0: 所有人都在劝他别干，但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事实。
1: 供应链的 supply base 不完了。
0: 造车和造家本质上都是制造，区别在于，造车是在同一个工厂里完成所有组装，造家是在不同城市、不同小区、不同楼层用同一套标准来完成，这比造车更难。栖息地的做法是把一个家拆成3层，底盘、功能模块、外观套系。底盘是健康和智能全部标配，收纳和厨房像汽车的零部件一样模块化设计，颜色和材质用户可以自己选，整个过程就像造一辆车。
1: 原来传统的这个造家或者叫装修啊，他们是做服务的，他们没卖产品。
0: 把家当产品，第一道坎儿就是环保。几十种材料装进一个屋子，污染会叠加。栖息地要的不是单品合格，是整屋空气安全。
1: 最开始的时候碰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和挑战就是，我们找不到这个特别一开始就信任我们的供应商啊，这是最难的。
0: 没人相信他们能做到，那就自己干。自建工厂，自建实验室，从板材到油漆，从胶水到窗帘，每一种材料都重新研发，重新定标准。
1: 所以我们对外标准0.07啊，但实际上我们最后做完一个，基本上在0.03、0.04左右徘徊啊。我们要求乳胶漆就是要达到最高的要求，就甚至我们的工程师，我们自己现在也有自己乳胶漆品牌了。为啥呢？因为外边确实。这个第一成本的问题啊，人家有品牌溢价，我其实老百姓用了乳胶漆以后，你要的是好和安全嘛。这个是一个我们叫30立方的模拟环保实验室实验舱，你打开看一下里面的内容啊。大家看到里边是把一个窝子所有东西放进去以后，我们会模拟你的使用场景，你的温度、湿度，我们就确定我们的材料的规格了。这样我们批量交付就有第一步的保障就有了。
0: 从模拟舱到交付现场，每一套房子都可以把空气寄回来复检。从源头到终点，一个闭环。
1: 我回家了。小七，小七，我觉得有点热。
2: 请快点把客厅的温度调低1度。
1: 我要看 CCTV 4。
0: 栖息地还给家装了一个大脑，叫小七。强大的本地算力让房子能同时听懂语音、识别画面、自主决策。数据不出家门，就算断网，它照样能控制全屋。新龙湖畔的星耀城，栖息地打造的智能化高定住宅，不只是一个家，更是集展示、交流、商务、健康于一体的定制化空间。
3: 站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坐标。高铁、湖岸、企业、酒店、商业在这里交汇，在城市的繁华中诗意的生活。
1: 那个时候我们选在常州， 一是营商环境，我们觉得非常好；第二就是产业布局，这个非常的这个领先。那而且呢，常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啥呢？衡阳有很强的供应链体系，它的人才密度也可以，所以我们认为我们造价的基本元素在常德具备了。
0: 栖息地用造车的方式造家，首创产品化智能住宅，行业第一个拥有家庭 AI 智能体的住宅，三项行业唯一居住智能底盘，30立方米全屋环境模拟舱，数字孪生系统，把汽车工业的标准装进每一套房子。七城布局，签约近3000套，营收超10亿元。企业把家造出来，新北把人留下来。长高新曼博未来人才社区，3000多套公寓，住着40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从闲置楼宇到全国首例超大型未来人才社区，这里是年轻人来到常州的第一站。每周一次新龙湖畔的探索频道湖畔沙龙，企业家和科学家围坐在一起聊技术，碰思路，找合作，聚焦3大赛道。年轻人留在一个地方是因为能看到未来，企业留在一个地方是因为这片土壤能长出东西。
4: 我们梅特勒图利多过去39年在常州，我们的这个发展成长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共赴山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从这里走出去的技术代表着全球行业的领先标准，国际法治计量组织的权威认证，常州工厂拿下2张。从这里走出去的精度参与过国家工程，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称重所用的高精度天平，正是梅特勒托利多的产品。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灯塔工厂和 AI 应用之星两项世界级荣誉也先后落在这里。39年，一座外企的根扎进了长江边的土壤里。
4: 千金难买我愿意，这句话是沉甸甸的一句话。
0: 人留下了，企业留下了，这座城区还在做一件事，让留下来的人不管什么年龄都能被看见。
5: 在行业中，我们创新打造了楼上养老、楼下托育的嵌入式社区全领服务新模式。在这里，年龄就只是一个数字，无论是2、3岁的孩子还是80、90岁的老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快乐。
0: 城市的另一面是看不见的治理。龙城大管家智慧管理平台，几十万条工单一网统管，从几天到几小时，提速的背后是一座城的温度。
6: 我们的智慧平台让城市治理覆盖范围更广，处置速度更快，融合的部门更加多元，实现群众困难的及时处置。
0: 长江浩荡，昼夜不息，站在江水拐弯的地方回望，烟囱倒下，新的力量扎下了根。知者创物，巧者树枝，答案不在纸上，在车间，在实验室，在每一盏深夜不息的窗口。一根丝，一束光，一个家，起点不同却同向而行。从世界500强到中小微市场主体，万千企业扎根生长，这座长江边的城区把名字刻进了中国制造的版图。实业无声，自有万钧。
7: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
8: 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8: 你开心的。
10: 妈，我拿到了健康。
8: 你用心的，路过你的。
1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伤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全景中国国庆特别节目奋进中国全景印象，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新能源赛道的全球突围，到新材料领域的自主可控，从智能制造的绿色跃迁，到物联网技术的产业赋能，温州一批科创型企业扎根细分赛道，靠硬核技术闯出市场新空间。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温州科创企业的突围与跃迁。历经六年建设，上海大歌剧院启幕在即。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季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稍后随上海台一同走进上海大歌剧院。在新疆吐鲁番，60多万亩葡萄园铺满戈壁，满眼绿意，果香四溢。一颗小小的葡萄从戈壁深处出发，沿着丝绸之路飘向世界，甜遍五洲四海。节目下半段开始，新疆台为您讲述一颗葡萄的蜕变。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起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今夜的我们来聊聊红色旅游正与年轻人双向奔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从智能制造的绿色跃迁到物联网技术的产业赋能，温州一批科创型企业扎根细分赛道，靠硬核技术闯出市场新空间。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跟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温州科创企业的突围与跃迁。
1: 龙湾区是温州东部沿海的产业高地，在这里一家成立不到十年的企业正在改写全球储能电池的竞争格局。全自动化产线上，机械臂精准作业，自动引导智能小车有序穿梭，整个车间在无人状态下24小时运转。温州这家企业的2025年户用储能电芯出货量登顶全球第一。技术是突围的底气，企业自主研发的问鼎结构技术，通过一体化焊接与转接片结构创新，使空间利用率提升到95%。从324安时的商用车用电力电池，到问鼎392安时大容量储能电芯，该企业在产品迭代上的速度令人惊叹。为了给新能源产业腾出空间，温州龙湾区规划了6324亩的新能源科技产业园。温州龙湾区发改局党组成员、督查专员王林华：
2: 是我们标志性的一个项目，也是我们国家新能源立足企业，所以说我们在产业的培育上面其实花了不少精力。
1: 科技创新成为温州能源企业的发展底气，同样扎根温州龙湾的一家生产户用储能逆变器的能源型企业，2025年产值突破60亿元，在全球户用储能逆变器细分领域位居第一。今年上半年，这两家企业联手上演了双冠传奇，有力带动出口增长25%。温州全市出口增长贡献度87%来自龙湾。王林华：
2: 我们特别对一些龙头企业也预留了未来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对它的上下游配套企业也做了1000亩的发展空间做预留，让他们做一些上下游的配套招引。
1: 如今温州有在新兴赛道弯道超车的企业，也有向新材料高地攀登的传统化工企业典型样本。2024年11月，温州一上市集团拿下中国首张无区域民营研究院营业执照，标志着温州民企自建研发机构进入新阶段。经过多年的潜心研发，该集团专家团队先后攻破了己二氢、二氧化碳基、 PPC 技术、生物基氨轮等多个技术壁垒，为中国汽车、交通等领域提供了安全、自主、可控的技术和产品。目前该集团已成为中国高分子材料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聚氨酯制品材料制造企业，多个产品的总产量位列全球第一。集团总裁林建一：
3: 从一年成立至今，已经有20几项技术突破卡脖子的实现国产替代的。
1: 集团材料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小印：
4: 你看，我们有7个产品做到全球市占率最高啊，很多产品的性能指标、品质都做到了这个全球最高。
1: 支撑这一切的是该集团的一核多点、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2600多人的专业研发人才队伍，2家中国国家级创新平台和19家浙江省级创新平台，还有一套毫不吝啬的激励机制。林建一：
3: 一线的技能人才最高都可以拿到100万，那么我们的创新人才跟他的项目成果绩效完全挂钩，散不封顶。
1: 面向15/5，该集团定下了3大目标：跻身全球50强，营收突破1500亿，再新建一个新1000亿基地。而研究院的主攻方向也将从生物基和二氧化碳基主赛道向低空经济、机器人等高端应用场景延伸。
3: 我相信有好的创新文化、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平台与创新生态，企业能够可持续性的新质高质的走下去。
1: 在温州乐清的一家智能化量测产业园，机械手按工单自主

0: 收物料、自动化立体仓库高效完成存储、搬运与分拣，机器协同物流衔接，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跃迁在这里变得可感可知。该企业仪表总经理黄旭兵：
1: 我们的整个供应链上下游实现了全链路的智能化系统的覆盖，原来有四五百号人在手工作业，现在通过我们的整个自动化改造之后，车间只剩下了20到30个人。
0: 从2023年搬入新园区以来，这家仪表未来工厂生产效率提高了158%，交付周期缩短了55%，关键设备自动化率达到100%。此外，园区通过圆、网、核、储等多能互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分布式光伏每年可产生绿色的电力大约100万千瓦时，冰蓄冷技术更是每年便可节省电费约100万元。黄旭兵：
1: 我们通过消峰填谷，夜里存储多余的电在制冰，那白天呢，在分谷的时候呢，我们把冰蓄冷呢作为空调在输出，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用电的成本，至少会有30%以上的这个节能。
0: 如今，该仪表企业正在打造零碳园区，未来工厂节能至少将达到90%以上。同时，已在乌干达、肯尼亚、墨西哥、巴西设立4个海外工厂，其零碳园区和自动化产线也将随着企业布局一同出海。当大型制造企业纷纷向智能化要效率、向绿色化要效益的时候，一些小而美的科创企业则是在数字技术为传统产业打开新的想象空间。在温州苍南某科创园，就有那么一家企业，通过一枚小小的二维码，撬动了整个包装产业的智能化转型。从2003年的电话密码防伪查询系统，到今天的全链路追溯与物联网标识解决方案，这家科技企业始终围绕一物一码深耕20多年。通过技术创新，这家专注于标签的企业已经成为多项技术的全球唯一供应商，其中彩色动态二维码就是其独创的杀手锏。该科技企业研究院院长王新泰：
2: 这个色彩元素呢，是由我们马上自创的一种编码规则，是只有我们才能破解的。简单点说呢，就是在传统二维码的基础上又额外加了一层锁。
0: 除此之外，更具突破性的石墨烯射频识别技术也让这家科技企业一跃成为全球标签行业的领军企业。传统射频识别天线多为金属蚀刻，成本高，柔性差，而该科技企业创新使用石墨烯油墨硬质天线，性能相似，成本更低，材料更柔性，而且绿色环保。该科技企业董事长魏乃旭：
3: 我们利用导电兼料印刷天线把半导体焊上去，让 IYD 可以出现在布的材料上面、塑料材料上、木头的材料上，既有可以让我的商品既有可通性的功能，全球也只有我们唯一供应商，特别是在布上转印。
0: 虽然旗下各项产品的市占率很高，但魏乃旭坦言，仅局限于产品的小小标签，利润始终有限，如何带动当地产业转型发展才是它更长远的目标。
3: 我们不能只在标签里面，因为这样的市场规模太小，所以我们要把它做到包装物上去。传统产业利用我们升级转型扩大客户来源，我们利用传统产业扩大我们的经营规模，包括产品品类，这是能达到双赢的一个结果。
0: 从新能源赛道的全球领跑，到新材料领域的自主突破，从智能制造上的绿色跃迁，到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4家企业4条路径却指向同一方向，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他们是温州科创企业的缩影，也是温州经济韧性的来源。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温州用一个个硬核技术、一座座未来工厂、一家家科创企业书写的实践答卷。从跟跑到并跑，从并跑到领跑，温州这座民营经济大市正以自己的节奏走出了一条向新而行的韧性之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历经6年

0: 建设，上海大歌剧院启幕在即。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季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稍后随上海台一同走进上海大歌剧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历经六年建设，坐落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的上海大歌剧院，即将在10月17号正式和广大市民见面。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季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稍后随上海台一同走进上海大歌剧院。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中国扇的扇尾的这个位置，中国扇由此徐徐打开，由静向动的一个起始点。大家看看这个像什么，一个舞者拎着裙摆在旋转。
3: 远远望去，上海大歌剧院标志性的双螺旋楼梯自地面盘旋向上，如同舞者旋转扬起的裙摆，一直延伸至屋顶，形成了10000平方米的公共景观平台。拾级而上，浦江波光，世博文化公园绿意与上海城市天际线一同铺展在眼前。上海建工四建集团项目副经理韩旭说，为了实现扇面金薄连续无立柱支撑的飘逸形态，建设团队完成了一次世界级的结构突破。
2: 我们没有采用常规的那种钢结构，因为鸟巢都是钢结构更容易成型，我们创造性的全部用了超高性能混凝土，它的抗压强度可以达到165兆帕，对比就是我们上海中心，我们这个是它强度的2倍。
3: 近300张平面图纸，超过30000个点位坐标，全部依靠数字化算法自动生成。这件雕塑般的作品也拿下了国际结构混凝土联合会的杰出混凝土结构奖，堪称建筑工程界的奥斯卡。运营方上海大歌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孝丁告诉记者，这个网红屋顶平台未来会向市民开放。
4: 未来这个观景平台一定是作为大歌剧院的一个重要的打卡点。那我们呢，现在也在做开放的一个研判，可能会限流，可能会限时，但是一定会把这个平台交给市民。
3: 整座剧院一共有红厅、深厅、静厅3大演艺空间，总座位数达到4200个，相当于一个完整的剧场集群。最大的红厅有2000座，主要承载歌剧、舞剧、交响乐等综合性艺术形式。它创下了2项亚洲之最，目前亚洲最大的剧场舞台，也是亚洲首个配置双向车台系统的6宫格舞台。舞台专业负责人张家说，一周之内这里就可以承接3到4部完全不同的剧目。
5: 我们的主舞台、后舞台、两侧舞台跟两侧的侧后舞台组成了6个格子的形式，配置了18块双向驱动的这个车台，车台能够带着这个布景能够快速的在我们舞台面上进行移动，实现一个高效的场景的一个切换。
6: 就是这部剧在演的时候，下部剧可能已经在后面布了，是吧？
5: 对，可能它就已经可以在后面去装台排练了。
3: 1200座的深厅则采用传统马蹄形布局，是本土戏曲、舞蹈、话剧的首演阵地。而静厅是整座剧院最有诗意的空间，一面300多平方米的全景玻璃幕墙可以直接开启，把世博文化公园的绿意和自然光引入室内。21台升降机灵活变换舞台形态，适合沉浸式戏剧、小型室内院。此外，大厅、户外螺旋扶梯未来都可以成为表演的舞台。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朱杰静感慨，
7: 那一幕你打开的时候是今天的上海的城市，艺术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同时其实也是能感受到责任在肩，要拿出配得上这个剧场的好的作品。
3: 上海大歌剧院定位清晰鲜明，既是世界歌剧的艺术殿堂，中国原创的首演舞台，更是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10月17号的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也是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的重要时刻，将由七勋章获得者吕其明作曲的《红旗颂》奏响第一声。 紧随其后，三大世界顶尖歌剧院携歌剧巨制线上亚洲首演上海。

0: 唯一一站，包含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托斯卡》、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剧院全新的《阿依达》，以及蒂勒曼与柏林国家歌剧院带来的《玫瑰骑士》三部歌剧巨作，三支世界名团，三个全新版本，在同一剧院的开幕季中集中上演，尚属首次。指挥家、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许忠说。
1: 三个世界顶级的歌剧院齐聚上海，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非常难得，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能够营运成这样的一个高水平，也为上海、为中国骄傲。
0: 七月底，剧院启动首轮开票，市场反响火爆。24小时内，16场演出总计售出近1.9万张票，票房超过1340万元，门票售出率近80%，购票者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张小丁说，不少乐迷反馈票价很亲民。
2: 玫瑰骑士这几年在柏林的演出最高票价卖到了210欧元，在上海的演出最高票价1280块钱，很多人说没想到在上海能够看到等于说亚洲唯一一站的演出，而且呢又比在柏林看还便宜。
0: 距离正式开幕还有一段时间，剧院近期将依托市属本土院团的多品类演出完成10场压力测试，覆盖3大演出空间。压力测试一方面关注舞台机械、声光系统、舞美调度。首场内部压力测试中，音乐会版歌剧《弄臣》在深厅上演。上海歌剧院常任指挥张成杰、歌剧团团长于浩磊告诉记者，
3: 这一场我们量身定制的是以这个音乐会版，但是带着舞台戏剧表演的形式，我们的歌唱家、合唱乐队都是在舞台上把所有的环节都能够进行一个非常真实的测试。
4: 因为我们歌剧是从来不用麦的，当我们歌剧演员低声出去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自己的耳朵来反听，这里它的声音是非常的润。
0: 内测更关注观众的全程体验。
5: 你好，请将手机调至静音，演出期间请勿摄影摄像。
0: 检票、动线、导视、坐席引导、需求响应、秩序维护，全部模拟实战。每场结束后，观众及时填写调研问卷，真实感受将转化为运营中不断精进的细节。
6: 我们从停车场一直到大厅非常丝滑，
7: 工作人员指引的
6: 也很好，也
7: 不
6: 错。 对，
8: 一个美妙的观演关系，它包含两头，市民们如果从一个聆听者到实践者再到聆听者的一个转换，他们真的会成为歌剧的忠实粉丝。
0: 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巴黎歌剧院到悉尼歌剧院，一座标志性的歌剧院往往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而今徐徐展开的中国扇背后，有一份来自东方的美学隐喻。中国古代文人喜用扇子，山水花鸟皆入方寸之间。上海大歌剧院这柄纯白扇面恰恰是一幅有意为之的留白，扇面上还没有一笔丹青，却已写满了这座城市的想象力。大幕拉起的这一刻，静待人人的落笔。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新疆吐鲁番，60多万亩葡萄园铺满戈壁，满眼绿意，果香四溢。一颗小小的葡萄从戈壁深处出发，沿着丝绸之路飘向世界，甜遍五洲四海。节目下半段开始，新疆台就为您讲述一颗葡萄的蜕变。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同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打开年轻人的社交媒体，红色旅游攻略不再是中老年专属。去井冈山看星星，去延安住窑洞，去韶山跑一次我的韶山行，成为新的出行选择。如今红色文旅的游客中，年轻人的比例持续攀升，一些红色景区甚至成了青春打卡地。这背后是一场双向奔赴，年轻人带着热情与好奇走进历史，而红色文旅也在用更年轻、更真诚的方式拥抱他们。这股热潮并非偶然，年轻人对红色文旅的亲近源于新时代青年朴素的情感认同。他们有人在烈士墓前放下一束花，有人在留言墙上深情写下，你们想看到的盛世，我替你们看到了。有人在红色研学中深刻理解了信仰二字的分量。红色文旅之所以能接住这份热情，靠的是一次次用心的自我更新。越来越多的红色场馆告别展板加玻璃柜的单一模式，开始用心表达，讲述历史故事。大型沉浸式情景剧《再回延安》让观众跟随演员在行进中穿越到革命岁月，亲身经历大生产运动、长征的艰辛与豪情。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推出的红色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年轻人化身历史中的角色，在解谜与互动中走进建党初期的峥嵘岁月。瑞金的红井系列文创把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做成了水杯、书签、盲盒，让红色记忆随着日常用品走进千家万户。这些尝试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在沉浸体验中让精神力量直抵人心。在这场双向奔赴中，许多变化正在悄然发生。革命老区的村党组织领着乡亲们把闲置农房改造成了特色民宿，让远道而来的年轻人既能看得到历史，又能留得下脚步。一批返乡青年和退伍军人加入到了红色讲解员队伍， 他们熟悉年轻人的话语体系，能把一段往事讲得既准确又鲜活。一些地方把红色研学与劳动教育、志愿服务结合起来，让年轻人在做中学、学中悟。这些探索像毛细血管一样，把红色文旅的根深深扎进乡土，也把年轻人与红色历史的情感纽带系得更紧。更重要的是，这场奔赴正在产生深远而美好的回响。年轻人带着感动离开，也把一份份沉甸甸的精神收获装进了行囊。有人回到学校后加入了党史宣讲社团，有人把红色研学经历拍成短片在网上传播，有人毕业后选择去革命老区支教。红色文旅的意义从来不在于一次参观能记住多少日期和名字，而在于那些被触动过的瞬间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发芽，长成行动的力量。红色文旅与年轻人的双向奔赴更是一场精神层面的接力。当更多的年轻人愿意走进红色场馆，踏上红色旅途，当革命先辈的精神在新时代青年的心中激起回响，红色基因的传承便是温暖而具象的传递，必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新疆吐鲁番，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火粥滚烫的戈壁和香甜的葡萄。可谁能想到，几十年前葡萄种植并不被人看好，如今60多万亩葡萄园铺满戈壁，满眼绿意，果香四溢。从简简单单地里种葡萄，到种植、加工、外贸、旅游一体发展的富民大产业，就是这一颗小小的葡萄从戈壁深处出发，沿着丝绸之路飘向世界，甜遍五洲四海。节目下半段开始，新疆台就为您讲述一颗葡萄的蜕变。
2: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
6: 八月的吐鲁番热气扑面而来，戈壁滩上烈日当头，气温轻松突破40摄氏度，风吹在脸上都是滚烫的。可以走进葡萄奶奶海丽奇汗玉苏府的葡萄科普基地，瞬间就像闯进了一片清凉绿洲。满眼的绿色层层铺开，密密麻麻的葡萄藤顺着枝架肆意攀爬，层层叠叠织成了大片绿色凉棚，稳稳遮住毒辣的太阳。一串串葡萄沉甸甸挂在枝头，翠绿的乌合白，粉嫩的乌合白鸡心，紫红的里扎马特，五颜六色，透亮饱满，像一串串宝石。清甜的果香在空气里四处飘散，连小鸟都抵不住这份香甜，在藤蔓间来回穿梭啄食果子。今年78岁的海丽奇汗玉苏府每天都穿梭在葡萄园里，仔细查看每一串自己用心培育的葡萄。
7: 我就是早说种树晚说分钟，现在吐鲁番这边的乌合白也熟了，还有那个乌合白畸形、里扎马特，这些品种都是基本上熟了。
6: 1968年，刚从新疆巴依农学院毕业的海丽奇汗玉苏府带着一腔热血扎根吐鲁番，成了一名农业技术推广员。那时候的吐鲁番主要种棉花和粮食，葡萄根本算不上当地的主打作物。刚入职的他就接下了推广葡萄种植的重任。
7: 吐鲁番是全国乌合白葡萄的生产基地，从那天开始我也就是边学一边干的呢。
6: 初心很美好，但落地却格外难。大家习惯了老的耕作方式，再加上那时候销路没保障，没人敢轻易尝试种葡萄。
7: 他们就以前没有种过嘛，买也那时候就不方便，没有人要，怎样就给我们吃啥的呢？用啥的呢？
6: 不被认可、不被理解的那段日子，他也委屈过、迷茫过，但从来没想过放弃。 为了让大家放心种葡萄，他和同事们挨个村子挑选农户，建起示范田，手把手教农户葡萄种植技术，陪着大家一起看着葡萄开花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次他下班回家，试种葡萄的农户早早就在他家门前等着了。
7: 下班嘛，他们就一个做的嘛，我们就是那个葡萄熟了嘛，像你们吃，你吃，然后我们吃。哎呀，从看到那个嘛，太感动了。
6: 村民的认可就是最好的开始，实打实的丰收，看得见的收益，逐渐扭转了大家的想法。很快，科学种葡萄的热潮传遍了吐鲁番各个乡村，越来越多的农户主动种植，戈壁上的葡萄园一年比一年大。在海利奇涵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当年小小的试验田如今已经长成64万亩连片的浩瀚葡萄园，全市累计培育葡萄品种550多种，年葡萄产量170万吨。看着自家满架的葡萄硕果累累，葡萄奶奶海利奇涵的徒弟阿里木玉拉英满脸欢喜，今年的收成让他格外知足。
8: 今年葡萄也质量好，今年收成好，第二个月高，大概卖了10吨多左右吧。
6: 如今，小小的葡萄不再只是简单的水果，而是串起了种植、加工、销售、外贸、旅游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超60亿元。
8: 这叫蓝宝石葡萄，这个葡萄香。
6: 走进吐鲁番最大的葡萄干交易市场，热闹的烟火气扑面而来。市场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葡萄干，颗颗饱满，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全国各地的客商来来往往，精挑细选，商户们忙着分拣、打包、发货，运输车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市场总经理马俊说，
9: 目前我们这里固定的商户在290户，还有下面的小代理人，常年在这个地方有超过1000户固定的方面交易的农民经纪人呀，还有就是企业啊。
6: 早些年吐鲁番葡萄加工设备落后，物流跟不上，没有完善的产业链，好果子卖不出好价格。而现在加工技术不断升级，冷链物流四通八达，吐鲁番葡萄稳稳站在了国际市场。
10: 赞比亚、安哥拉、埃塞比亚、什么印度、巴基斯坦。
6: 说起遍布全球的海外订单，吐鲁番从事葡萄产业加工和国际贸易的张国伟十分自豪。
11: 因为生产线我这是全自动的，全食品级的那种净化车间呀，标准化的那种。咱们的货现在出来以后，已经远远超过他们欧美的那个啥的要求。
6: 除了传统外贸，跨境电商也让吐鲁番葡萄搭上了数字快车。吐鲁番一家电子商务公司通过海外直播、海外仓布局，打通线上外销通道。公司总经理朱艳玲介绍，
12: 因为我们好多主播他在海外也有直播基地嘛，也在卖货嘛，像巴基斯坦呀，包括越南呀，我们有成熟的一些主播，我们想再看能不能做一些海外仓，然后把新疆的这些东西到那边去。
6: 现在吐鲁番的葡萄真正做到了浑身是宝，从鲜果、干果、葡萄酒到葡萄饮料、罐头、蜜饯，再到葡萄籽、菌包、酒泥资源化利用，实现一颗葡萄吃干榨净，全域增值。鄯善县一家本土企业把葡萄叶加工成盐渍葡萄叶罐头等产品，卖到了地中海的中东、欧洲国家，去年一年卖了2600万人民币。
13: 这样蓝叶子不要，还有这样子分叉的叶子不要，这个叶子可以用。
6: 盛夏时节，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葡萄叶，公司现场收购，当场结账，田间地头忙得热火朝天。村民热兹万古利戈加皮兹说，干得好了，一家人一天能收入上千元人民币。
14: 每天都来冲叶子，都是当钱给钱的，一天大概收300多公斤左右。
6: 盛夏的吐鲁番葡萄沟，歌声悠扬，瓜果飘香，游人如织。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火州风情，品尝清甜葡萄。四川游客龚天明：
15: 整个吐鲁番风景也很美，特别是葡萄沟，这一路都是葡萄。刚才来我感到很震撼，这里葡萄非常的甜，色泽也好看。
6: 这些年葡萄沟的变化翻天覆地，以前只是收门票观光，玩法单一，收益有限。如今景区拆掉围墙，取消门票，把农业风光、民俗文化、非遗技艺、千年水利文化全部融合在一起， 曾经的普通景区变成了富民新村的特色度假区。景区负责人塔伊尔托胡提：
16: 我们的葡萄沟呢，有原住民是2200户，11000多人，主要呢以维吾尔族、汉族、回族、哈萨克族四个民族组成。老百姓对旅游的参与率大幅的提升，像我们老百姓的收入，从2022年的21000，我们去年年底测算的是28600。
6: 从没人敢种、无人看好的小小藤蔓，到香飘丝路远销全球的甜蜜产业，如今的吐鲁番更是坐拥550多种葡萄品种，堪称一座天然的世界葡萄植物园。丰富的品类、绝佳的品质，撑起了火州甜蜜产业的底气。藤蔓岁岁生长，葡香年年绵长，吐鲁番的甜蜜故事还在接续上演。这份来自火州大地的清甜，正沿着千年丝路跨越山海，奔赴世界，绽放更耀眼的光彩。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起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下婚姻登记迎来了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各地特色颁证点正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同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
3: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全国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10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17: 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就觉得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0: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1: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打卡点。
0: 据了解，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从今年5月20号启用以来，灯塔的浪漫底蕴和婚姻登记的神圣仪式感深度融合，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婚恋空间见证着越来越多新人开启甜蜜婚姻。
1: 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从启用以来，已有近100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情人坝灯塔寓意非常美好，它就如同爱情的航标，象征着新人互相照亮，彼此携手一生。在我们这边登记的新人当中，60%以上都是外地新人，他们正好在来青岛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证给领了，给他们增添了美好的回忆。
0: 从海滨灯塔到古城街巷，青岛把浪漫写进山水之间。眼下在青岛，多元化登记场景已然成型。百年安娜别墅被誉为山东最美婚姻登记点，巴洛克老建筑搭配玫瑰花铺。369米云上海天登记点让新人在城市高空俯瞰海湾许下誓言。金沙滩时光海岸则是全国首个啤酒主题婚姻登记点。这些点位串联起海岸、老城、山海三大浪漫维度。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金沙滩时光海岸婚姻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特色服务模式，打造兼具潮流感与仪式感的青海领证目的地，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践行简约文明的婚嫁新风。新人金女士：
2: 青岛也是啤酒城嘛，西海岸新区也是因为啤酒在这个金沙滩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婚姻办事处，所以说我觉得寓意非常好的，也可以寓意着长长久久的意思。
0: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杨小琴：
3: 通过联动周边的度假酒店、精酿工坊、海风露台等特色场景，构建从求婚、领证、婚拍到婚宴、度假的一站式链条，让新人们在这里获得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
0: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安娜别墅、情人坝灯塔等14处特色婚姻登记点，数量居山东省首位。未来，青岛将持续推动甜蜜经济产业链发展，打造海誓山盟浪漫青岛核心 IP， 推出更多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为中国新人提供温馨浪漫、典雅庄重的个性化服务。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宋家坤：
4: 我们打造全国首个灯塔特色婚姻登记点，是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婚灯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依托青岛独有的山、海、湾、城资源，让婚灯这件事不再只是领一张证书，而是真正拥有仪式感、记忆感、氛围感。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有仪式、有品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传递积极正向的婚恋观，持续擦亮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这张城市名片。
0: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9号，青岛市共办理外地户籍新人结婚登记10366对，同比增长 43.49%。 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婚庆产业规模达50亿元。青岛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小杰：
5: 我们配套打造了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会客厅，整合领证跟拍、文创、婚庆、婚宴、蜜月旅行等全链条的产业资源，提供一站式领证的备婚服务，构建了全域差异化的婚恋服务矩阵。凭借独一无二的滨海浪漫优势，我们的婚恋城市 IP 持续走红，不仅深受本地人的青睐，更吸引了全国各地新人慕名来青领证打卡、婚旅消费。
0: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和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

0: 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1: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0: 如何把一时的节日浪漫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活力？近年来，青岛市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婚灯场景。从奥帆中心的滨海地标安娜别墅的百年风貌建筑，到云上海天的城市高空观景平台，多点位差异化的浪漫场景矩阵，持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多点爆发，形成一场浪漫、一串消费、一片活力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城市文旅消费服务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新人刘先生，
2: 这边一个是特别有仪式感，特别有青岛特色，然后觉得在这边登记打卡结婚特别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
0: 风格迥异的特色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 68.2 万件。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1: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啊，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啊，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0: 从全国通办到云端登记，从网红打卡到产业生态，青岛正把浪漫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常态化举办浪漫主题活动，不断做强海誓山盟浪漫青岛品牌，山海作证甜蜜续航，青岛向全球新人发出最温暖的邀约，来青岛让山海见证爱情，让幸福从此起航。青岛市民政局局长张燕，
3: 我们将积极推动甜蜜产业发展，为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今年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伤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5: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6: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4: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7: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8: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4: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健康中国节目一起来关注心源性猝死。
9: 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10: 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
11: 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12: 努力向上抬脚尖儿，能不能坚持20秒？
11: 有点抖啊。
13: 难道就应该这样吗？
14: 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15: 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
16: 五禽戏是通过模仿猿猴改善心的功能。
17: 健康中国栏目，董丽萍。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在这里呢来为大家遇到的健康难题一起出谋划策。
17: 谢谢赵宁，欢迎你。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啊，可能有点走心啊，我们要聊一聊心源性猝死。
18: 那就不仅仅是走心了，而且非常的扎心哈。心源性猝死呢，它是由这个心血管问题引发的一种特别危险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关注。
17: 说到关注这个话题，其实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都越来越了解这个心源性猝死了，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三组嘉宾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首先让我们欢迎第一组嘉宾航天之家，让我们欢迎航天教官王一和他的父亲王铁石，欢迎你们。
18: 第二组嘉宾是我们的美食组合哈，我们的扣扣和妍妍，欢迎你们。
17: 欢迎。好的，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三组嘉宾呢是一组护心组合，让我们欢迎脱口秀演员王十七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赵楠。
18: 丽萍，这个是不是有个嘉宾没到啊？
11: 他啊，后面充电呢。
18: 充电，
17: 妈呀，这是什么神仙嘉宾？我们现场录制都开始了。
11: 来来了来了，
17: 电充好了你。
11: 对对对，
18: 你不能现场不能带手机啊？
11: 不是给手机充。

0: 站都站不住了。学生突然间让出四个凳子，放在讲台上让我躺好，全都回到座位上，默默地开始好好学数学。你就感觉我平时告诉他们你学数学是为老师好，他们全用到这一天了，你知道吧？他们这个点很奇怪，你知道，甚至这些学生竟然约我今年想一起过地球一小时，想看我是怎么做出贡献的。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其实我的生活还是很快乐的。谢谢各位。
1: 好，非常感谢王十七给我们带来这段精彩的脱口秀表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了。他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贺晓楠医生，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贺晓楠，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我的健康宣言是：健康中国，专业科普，把健康放在心上。
1: 谢谢贺医生，
3: 欢迎欢迎。
1: 哎，赵宁啊，我们今天的话题不是心源性猝死吗？
3: 对，
1: 猝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就是
3: 突然。
1: 突然
3: 是不是
1: 紧急啊？所以呢，像这种突发性的情况，心源性猝死在你们急诊科是不是特别多？
2: 对，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尤其是我们急诊科遇到心源性猝死的病人也是非常之多。嗯，而且呢，最新今年8月发表的顶级期刊《柳叶刀》的一篇文章当中也指出，其实呢，心源性猝死的话，每年有上百万之多。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医疗界呢，对于心源猝死呢也是非常的关注。今天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心源性猝死我们提了很多遍，简简单单这五个字我感觉它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嗯，那到底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3: 大家呢跟我一起来，我们来用 AR 手段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1: 来，
3: 现在大家能看到啊，在我的旁边啊，咱们的台的中间啊，是一个健康的心脏。大家可以看到它通过这种有节律的这种跳动，把我们的血液呢泵送到我们的全身。那我们的这个每分钟正常的心率是多少？60到100次。它呢是通过我们的心脏的电传导的这套系统来控制着。但是一旦我们因为自身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外部的这个因素的一些刺激，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电传导系统出现紊乱了，或者呢，我们这些心跳也随之出现紊乱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每分钟的心跳可以达到250至600次。那到了这个次数的时候，事实上来说，我们的心脏向我们的全身和大脑供血正常的功能就已经丧失了，那么我们有可能突然的昏迷甚至死亡。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1: 好的，感谢赵宁带来的解读，的确非常的专业哈。那其实呢，除了赵宁之外，我还有一位啊，来自科技界的小搭档，他的名字叫康康。来，康康，亮个相吧。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大家好，我叫康康。虽然不用担心健康问题，但是我被赋予的使命就是参与健康话题的讨论，提供各种相关的信息和数据，为大家服务。
1: 哎，赵宁啊，你看我的这位搭档怎么样？
3: 非常可爱，非常要充电吧。哎，我觉得我得考他一下他的智能问题啊。来，康康，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关于咱们说的这个猝死啊，现在整个社会上最关注的热点究竟是什么呢？你通过大数据跟我们分析分析。
4: 好的，经过我的大数据筛查，大家对猝死的关注度可太高了。近一年来，不同时期关于猝死的热点话题加起来达到了5400多万条。我还发现大家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比如长跑和猝死之间，60%的人认为长跑可以很好地降低猝死发生，但是40%的人却说长跑反倒会增加猝死风险，很多猝死就是在运动当中出现的。有的说猝死完全无法预防，有的又说猝死也有预警信号，类似这样的左右不一的观点非常多。
1: 大家对于心源性猝死的这个各种说法啊，肯定是有真有假。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就将做出一个判断。
3: 好，
1: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点赞健康新知，
3: 屏蔽谣言误解，
1: 让我们进入趣味
3: 存真。
1: 我们要鉴别的第一个网络传言是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久坐八个小时就有可能诱发猝死。
0: 那有关于这个网络传言，大家是信还是不信呢？我们红灯代表屏蔽，
1: 绿灯代表点赞，
0: 请我们三组嘉宾分别做出选择。
1: 红红绿，
2: 像我吧，更多的久坐的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是在这个飞机上，我就会发现我坐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我自己其实是有意识我要活动活动，所以我就想说猝死是不是不太可能。
0: 我们来看一下互星组合，你们的选择是全场唯一一个点赞的，为什么？
3: 因为我想一个人久坐八小时不动，你是不是应该先探探鼻息他还活不活了？开个玩笑了，当然我感觉，因为我住院，医生会告诉我，尤其我带了人工心脏以后，他说你经常要起来活动活动，因为久坐或者是经常我们屈膝这样做的，特别容易在小腿部位产生血栓，一旦这种血栓脱落的话，进到心脏里或者进到脑子里边都是很危险的，容易诱发猝死。
0: 所以说，那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是来选择屏蔽还是点赞呢？哎，我们要请何医生来为我们做出专业的解答。
4: 咱们这个网络传言，其实久坐八个小时确实明显的增加猝死的风险。就像刚才咱们王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下肢的这个血栓，因为我们经常说的一个病呢叫肺栓塞。肺栓塞其实六个晕厥的病人，其中有一个人就可能是由于肺栓塞导致的死亡。久坐就会导致咱们这个血流速度缓慢，就会导致血栓的形成，下肢的血栓形成或盆腔的血栓形成脱落之后，就会到达我们的肺血管，导致肺栓塞的形成，会导致猝死风险的增加。
0: 下肢到肺，然后我们讨论的是心源性猝死，就这三者有什么样的科学方面的医学关联？因为我觉得从下肢到肺这路程还长着呢。
4: 因为这个下肢的血栓，然后可以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可以到达我们的肺血管，然后肺血管呢会导致肺血管的阻塞，因为心和肺是邻居，而且是非常关联的两个脏器，肺血管发生了堵塞之后，会严重的影响右心的功能，右心功能衰竭的时候也会导致心衰事件的发生，所以说心肺都是一家的。
0: 那如果遇到不得不久坐的这种情况，
1: 对，怎么办？
0: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带着大家咱们来一下，
0: 来，
1: 走，脚全部落地啊。
0: 嗯。
1: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努力向上抬脚尖，哎呀，抬到不能抬的地方，能不能坚持二十秒？
3: 有点抖啊。
1: 抖吧。
3: 嗯。
1: 实在不行咱就放下。
3: 对。
1: 让它一定要酸啊，因为不酸不管用。然后脚尖沾地，抬脚后跟，哎呦啊。
2: 酸。
1: 然后呢，一二三四。
2: 啊，
1: 一二三四。大家看我的左手贴住我的脸颊，尽可能的向后看。然后回位，再用右手贴住脸颊，尽可能的向我们的左后方，哎，然后再回来，
3: 感觉年轻很多。
1: 哎呀，
3: 真的，
2: 难道应该这样吗？
0: 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网络传言是什么。
1: 哎，传言二啊，晚上胡吃海塞一顿，当心猝死的危险盯上你。
0: 关于这个传言，到底是该点赞还是屏蔽呢？来，请我们的嘉宾做出选择。
1: 绿绿红，
5: 我选择红色是因为，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3: 尤其我们有的时候晚上出去，本来是带着一颗运动的心，但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0: 其实也是充满一种烟火气哈。
6: 叔叔告诉你，你这会养成一种习惯，不良的习惯会延长几十年。如果养成这习惯，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因为我年龄比你大，起码得30多岁，对吧？因为我的血管粥样硬化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说年轻人和老年人是不一样的。
0: 太棒了，我的这个点赞啊，必须要送给您。
3: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航天员，他那个宵夜时间按什么定啊？天津都是黑的。
7: 因为我们航天员是这样的，一般5点多6点钟左右就吃饭了，吃完饭之后呢叫饭后百步走，能活99、啊、所以他们餐后呢经过一些休息之后还要进行快走，把这些能量消化掉。那他们没有宵夜，他们有下午茶的时间。
0: 都说喜欢美食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
1: 对，
0: 不知道赵宁，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体会啊？
1: 你知道我们作为药剂师而言，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吗？你吃什么药，我就吃什么药。那咱们现场跟着药剂师一块看看夜宵吃什么。我们接下来让我们的每组嘉宾各选一个。
0: 他们爱吃的。
1: 不是啊，脂肪含量最低的。哦，看看他们能不能判断出来。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请出我们第一组嘉宾。
0: 你看啊，王叔很有经验的，肯定是因为王叔感觉就很注重养生。毛豆花生夜宵蔬菜绝配。
1: 好，那么第二组，
0: 皮蛋
1: 哦，煎鸡蛋。哦，
0: 他们比较喜欢吃蛋类。
1: 对，哎，
8: 我们在夜宵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不是你饿，而是你馋。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如果吃一点清淡的但是有一点滋味的其实是最好的。虽然是个煎鸡蛋，但是现在也有无油煎鸡蛋，这个含油量它是比较低的，但就类似于我们上海话叫水铺蛋，
0: 死铺的
8: 啊，对啊，死铺的就是稍微放一点点好的酱油，其实就是又好吃然后又能过足你的馋瘾。
1: 东北组合
5: 有可能让你们想不到，
0: 剩到你们那就只有肉。
1: 对，这认为是脂肪含量最低的，
5: 也是今天晚上就想吃的。
3: 在我们东北啊，吃那个宵夜的时候，晚上，那个花生和毛豆一般都是老板送的，肯定是不要钱。
5: 那绝对不能要。
3: 然后上来第二个菜呢，一般这种皮蛋的就是凉菜，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如果就点完这两个菜，说我们什么也不要了。老板会认为你的脸皮脂肪很厚啊。
8: 我觉得啊，不但你们选的是最贵的，你们选的也是最肠胃负担最重的，
3: 是不是
8: 啊？
3: 主要是要面儿，
8: 好面儿，对。哎呀，
0: 这厂商都快争起来了。哎，你觉得他们的这个说法到底谁的比较科学呢？
1: 来，一起看大屏幕。这是我们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出版的中国食物营养成分表中获得的数据。
4: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有年轻人嘛，就愿意吃夜宵嘛，然后他第二天找我抽血，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我昨天刚吃了一晚上的夜宵，而且呢特别的美味，包括有什么烤串啊，动物内脏啊，然后吃的特别嗨。然后我们就看到，你看我们这屏幕上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情况，上边厚厚的一层就像油一样，我们叫乳糜血，所以说我们的血脂含量明显的增高了。刚才咱们桌上的这桌美餐，包括花生啊，包括咱们这个羊肉串啊，吃多了之后会导致血脂飙升。那么这个血脂的严重的一个升高会增加病人发生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的风险。尤其是夜宵导致血脂升高，因为晚上的时候我们胆固醇含量会增加，合成会增加，再加上你这个摄入的增加，会导致血脂的水平严重的升高，增加我们猝死的风险。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究竟是什么。
1: 传言三，连续打篮球3小时猝死风险增加30%。
0: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到底是屏蔽还是点赞呢？我们来看一下三组嘉宾的选择。
9: 我们两个其实是有争执的。
8: 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认为它会增加这个猝死的几率。然后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其实都不太爱运动啊，然后老是吃的又比较过量，在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的情况下，你猛然的去提高你的运动量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有一定危害的。
9: 我作为长期坚持运动的人，每周会跑3个5公里。然后每周还会再跑1个10公里，就是我用这种中高强度的这个运动反复刺激我的心脏，让我的心脏泵血的能力更强，每搏的泵血量可能更大。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0: 就像刚才妍妍说，我并不是一个长期锻炼者，结果在这种足球场、篮球场，包括还有逞能，跑步，大家都跑马拉松，对，我也来，然后结果出现猝死。
1: 所以说运动导致的猝死，最忌讳的就是突如其来、不期而遇。
2: 这个运动猝死呢，其实在近几年的媒体的报道还是比比皆是的。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高科技的一个手段啊，其实能看到我们心脏的一个血管，正常的冠脉血流它是一个通畅的。那么如果说内皮受到了损伤，或者是脂肪含量增多，或者是凝血物质增多，那么血流减慢，那么会导致血栓事件的一个发生。我们也经常说的叫薄皮大馅儿，它就容易破。导致血管的阻塞，导致了缺血，甚至心肌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坏死的情况。所以说呢，确实会出现运动性猝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关注。
1: 好，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看得出来啊，对于运动来说，如果我们过量的运动，的确是会增加猝死的风险，
3: 没
1: 还
3: 错。
1: 是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以说呢，对于刚才这个传言，如果我们选择点赞的话，还是有道理，是理智的。
4: 专家们提示，有基础性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必须避免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一定要避免突然参与活动量大的运动，甚至是类似马拉松这类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在即将开展长期锻炼计划前，最好请专业人员做健康状况评估，制定循序渐进的运动计划。剧烈运动之后，避免大量喝冷饮。
1: 经过刚才的去伪存真这个环节呢，我们不难看出啊，其实，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猝死都威胁着我们的健康。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康康也有一些数据要带给我们。来，康康。
5: 稍等，稍停半秒，数据在这里，听起来真让人担心。全国平均每1分钟就会发生一起猝死，每天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每年有55万人死于心源性猝死，大家可要注意呀。
1: 那我觉得这些数据当中呢，大部分是不是都是老年人啊？
5: 年轻也不能大意，在这些猝死病例中，有43%在40岁以下。这些人表面上看不出毛病，但其实潜在的心脏问题等因素，就像暗藏的炸弹，给他一个导火索就能引爆。
1: 那猝死这个词儿听起来那么的猝不及防，
0: 是。
1: 那如果身边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挽救？
0: 我带大家回忆一个事情哈，2021年的6月13号凌晨，当时的欧洲杯男子足球赛，丹麦对芬兰，那么丹麦队的头号球星叫埃尔克森，29岁，他在场上队友传给他球，突然踉跄了2步，直接摔倒在赛场上。这个时候，他的队长赶紧呼唤队医，很快的做急救，整个球场所有的球迷都在呼喊埃尔克森的名字，为他加油。不到10分钟，他苏醒了，创造了这个医学的奇迹哈。
6: 其实呢，关于心源性猝死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何把握急救的黄金4分钟，如何及时的对有心脏疾患的患者呢加以科学的救治，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相关专家为您解析。好，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7: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8: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

0: 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1: 我们中医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心源性猝死的预防与治疗措施。
12: 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13: 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
14: 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15: 努力向上抬脚尖儿，能不能坚持20秒？
14: 有点抖啊。
16: 大家今天这样了。
15: 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4: 在新源星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五禽戏
17: 是通过模仿猿猴改善新的功能。
18: 当新源性猝死发生之后，有一个黄金四分钟，在这四分钟之内，如果及时的加以救治，会帮助患者挽回生命。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听安贞医院急诊与危重症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贺晓楠医生的解析。
19: 我们提到叫黄金四分钟，为什么叫黄金四分钟？是因为这我们的脑细胞对于缺血缺氧是特别敏感的，如果说四分钟之内没有得到有效的血液供应的话，那么会导致即使这个病人救治成功，但是也是脑死亡的一个植物人的状态。埃里克森的这个救治的过程可以堪称是教科书版的紧急的救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在于我们来讲如何学习在黄金四分钟之内有效的急救，以及掌握 AED 的一个使用的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
20: 那究竟我们该怎么用呢？
21: 嗯，
20: 我们现场是不是可以来看一看？
19: 首先呢，我们要确认我们的救治的环境是安全的
20: 啊。
19: 然后呢，我们让我们的主持人打120，让我们的另外主持人呢给我们拿过来 AED。
20: 好的，我去打120。
19: 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病人是不是有意识。
22: 先生，
19: 然后摸一下病人的颈动脉是否有效的动脉波动。
22: 没有。
19: 然后判断病人有没有有效的呼吸，确认这三无人员，咱们再实行有效的胸外按压。
20: 哦，三无人员才进行胸外按压。
19: 对，我们解开病人的衣服，然后充分暴露他的胸部，两乳头中线连线，我们双手相叠垂直下压，我们按压的深度是5到6厘米，我们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那我们 AED 赶到了，那我们就打开 AED。
23: 已开机，保持镇定，按指示操作。
19: 其实呢，它就像傻瓜相机一样，然后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第一步把电源打开，电源打开，它会提示我们把电极片先贴上。电极片的位置，其实我们的电极片上已经显示了它大概的位置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的这个 AED 会自动分析这个病人是否需要除颤。
23: 不要触碰病人，正在分析。
19: 需要除颤的话，它就会闪烁。然后呢，我们只要按到这个闪烁的按钮，就可以完成我们除颤的这个过程。继续按照它的节拍再进行胸外的一个按压。如果这个病人倒地的时候又出现了恶心呕吐，我们要清理他的口腔和鼻腔的一个异物，避免他发生窒息的这种情况。嗯，我们完成了胸按压，完成了 AED， 那我们的120也赶到了，那我们这次就完成了我们的有效救治。
24: 在我国许多城市，导航系统已标注了 AED 分布位置，有些城市则推出了 AED 急救地图的小程序，我们可以方便地利用导航锁定他们。通常它主要分布在人流密集的车站、机场、地铁等地，我们还可以求助志愿者或工作人员来获得信息。无论是什么类型的 AED， 当看到了醒目的心形和一道闪电，说明您已经找到了他们。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 AED， 那么请记住打开 AED， 听他说跟他做的原则。
20: 其实呢，我们在做急救的过程当中，除了这个 AED 之外啊，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药物的辅助治疗？
19: 如果心梗的话，药物治疗包括我们的阿司匹林、他汀，那么可以进行抗血小板、抗动脉硬化的一个治疗。如果说是缓慢型的心室失常，那我们可以用阿托品，可以用肾上腺素，甚至我们可以用临时起搏器，或者是植入永久性起搏器。
25: 提到的这些药物，首先它是处方药，大家不要自行购买，一定是去医院找医生来开，这是第一个问题。
20: 嗯，
25: 在开了之后，医生也好，医院的药师也好，会告诉您主要的注意事项，但在这里我们要提示大家哈，所有的药物拿回家之后，说明书您一定先要倒着看，干嘛？先把储存温度上画一个圈，也就是我们的药品如果没有在它的规定温度下储存的话，这个药有可能会失效。
20: 身体要健康，要不得病啊、一定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所以特别想请教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在这方面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要和我们分享的？
26: 据我了解呢，就是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比较低的地区呢是地中海地区，它的饮食呢其实是可以被我们所借鉴的。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西班牙冷汤，
20: 我们有口福了，来请扣扣给我们推上来吧。 晚康来喽。

0: 来。其实地中海饮食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植物性的食材然后会非常的丰富，因为红色的食材呢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包括茄红素，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管都非常的有好处，比方说它是有这个红的彩椒，然后呢还有西红柿啊，大家都知道洋葱对于血管也非常的有好处，哎，我们还加了一点这个洋葱橄榄油，还有一点点这个面包，其实做起来非常的简单，就把它放在搅拌机里一打，
1: 非常好喝，
0: 好喝吧、嗯、以后夜宵就喝这个了，不要再吃肉了好吗？
1: 不吃肉，不吃肉，
0: 对呀、啊、做起来也很简单，
1: 非常好。
2: 嗯，地中海冷汤口感很特别啊，
3: 很特别很特别、嗯、
2: 而且它的食材呢也是非常的健康。嗯，但是呢可能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呢会有一点吃不惯、嗯、有没有适合我们中国人饮食习惯的餐饮方式呢？
3: 当然有，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2: 啊。好，
3: 来带大家来看啊，这是来自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出的中国心脏健康膳食三天食谱系列。
4: 从食物的种类来讲，我们经常说的叫管住嘴迈开腿。嗯，这个管住嘴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的习惯，包括这个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坚果以及谷物，包括我们今天列出来这三天的这个膳食，不只是我们的种类，还有我们烹饪的方法，我们能凉拌尽量凉拌，能蒸就蒸，能煮就煮，千万不要去油炸呀，或者是过度的去烹饪。所以说无论从食材烹饪的方法，那么都是我们健康饮食的一些重要的环节。
3: 感谢大家哈、啊，带来了这么多自己健康生活中的这种实践和体会，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哈、啊、能看到大家对于养心护心这方面的一些实践的成果。
2: 是的，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李建平先生，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心脏健康方面如何做到消胃气之患，治肺病之疾。来，有请李院长。
3: 有请。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医生李建平。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中国人往往对死亡怀有敬畏和恐惧，大家很少在公开的场合讨论死亡，仿佛避免讨论就会让我们远离死亡。在心内科工作了30多年，我亲身见证的死亡不下300余例。作为一名医生，在病人死亡以后，我们除了要快速准确地做出死亡原因的判断以外，更多的思考是如何能够避免或者是推迟这样的死亡。如果说死亡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无法逃避的必然之旅，但是每个人的旅程却都千差万别，有的人像静谧的夜晚，而有的人却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让人措手不及。就像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猝死。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疾病报告》显示，我们中国每年发生猝死的人数大约55万人，也就意味着每一分钟都有人因为心源性猝死离开这个世界，而且这些年来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作为一名医生，看到这些数字很难不让人感到痛心。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这些数字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今天医疗的手段不够发达吗？是因为我们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吗？我想都不是。以导致心源性猝死最为常见的原因急性心肌梗死为例，在几十年以前，因为缺乏有效的开通血管的手段，如果遇到一个大面积的心肌梗死的病人，即使送到了医院，我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病人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心力衰竭，直至死亡。而今天我们却可以采用一种叫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的技术手段，快速地开通梗死的动脉，恢复心肌的供血。这些治疗手段的进步已经使得心肌梗死的死亡率由上个世纪60年代的30%下降到今天的不到5%。我们中国的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手段已经达到了世界最先进国家的水平。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年指出，近30年来我国的医疗可及率以及质量指数进步的幅度举世瞩目，位列中等收入国家的首位，多项心血管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可以说我们中国在解决心血管救治难的问题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多年前的我曾经一度天真的认为，按照这样的医学发展的速度，长命百岁离我们不远了。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大部分的心源性猝死都发生在院外，这也是为什么急性心肌梗死的死亡率至今高居不下。您可能会问了，我们所有的疾病不都是在院外发现，只要我们及时送到医院进行诊治不就得了吗？非常残酷的现实是，对于心源性猝死，留给我们的黄金的时间窗只有4分钟，而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比如说在10分钟开始启动心肺复苏，抢救的成功率不足1%。但是今天我更想跟大家科普的是，让我们如何避免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作为一名心脏科的医生，有时候呢我也想象我能不能像一个优秀的拆弹专家，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让心源性猝死患者的时光发生倒转，让他们仍然可以拥有一个普通但是美好的清晨，让他们永远不会知道那一场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惊涛骇浪。在不久前的一期科普节目里面，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小知识，就是耳横纹，我们双侧或者是在一侧耳垂上出现的一条非常深的沟。国外呢就有这样一个研究，耳垂上出现这种耳横纹的人，他发生冠心病的风险要明显高于没有耳横纹的人。
这期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我的门诊上就来了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老奶奶跟我说，我们平时啊没有感觉什么心脏不舒服，但是我的双侧耳垂都有非常深的耳横纹。我们给老奶奶开具了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一周以后结果出来，老奶奶三只主要的冠状动脉上都有非常严重的狭窄，有一只狭窄的程度甚至达到了95%，可以说命悬一线。我们很快给老奶奶安排了住院手术，手术的效果非常好。尽管这样小小的科普知识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发生严重的心梗甚至是心源性猝死，但是这也只能说是亡羊补牢。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是你根本不发生冠心病。那么如何做到不发生冠心病呢？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给出了答案，上医治胃病，告诉我们要从疾病发生的源头抓起。上个世纪最后的20年，西方国家冠心病死亡率下降了整整50%，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拐点。这主要得益于对冠心病主要危险因素的有效的控制，包括戒烟、降糖降压、控制胆固醇水平和健康生活方式。前几天我们的病房收治了一位只有12岁的冠心病患者。12岁得冠心病，我想这超出了大部分人的认知。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胆固醇水平高出了正常人群平均水平的5倍。小孩的父亲、小孩的叔叔都在中年发生了猝死，这实际上是一种由于遗传的因素导致的极度增高的胆固醇血症。如果我们把血管比作一条高速公路，胆固醇是什么呢？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上堆积的垃圾。如果不加以控制，垃圾越堆越多，势必有一天会堵塞这条公路。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的东西就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如果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斑块发生破裂，形成了血栓，就会造成急性心肌梗死，造成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因此我们推荐对所有人都要进行胆固醇水平的筛查，特别是那些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人，更要积极地筛查胆固醇的水平。危险因素的筛查只是第一步，怎么样对危险因素进行管理、进行治疗才是最关键的。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或听说过这种情况，同样被诊断为高胆固醇血症的人，那么有的人可能就被医生推荐马上要用药，甚至要用大剂量的药物，而有的人呢，医生可能会说暂时不需要用药，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过半年一年再重复进行一次胆固醇血平的复查就可以了。为什么同样被诊断为高胆固醇血症，治疗方案却不一样呢？医生在决定治疗方案的时候，不是单纯的基于胆固醇水平这一个指标，我们会整合其他的危险因素，包括你的血压水平、血糖水平，你有没有家族史，你有没有吸烟、肥胖。你听起来可能有点头晕，好，这么多危险因素我怎么记得住？是的，医生也不见得能记得住，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借助一些现代化的信息化的手段，把这些非常复杂的危险因素的评估公式做成小程序，医生一旦把你的这些危险因素的信息输入到手机或者是电脑里面，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心血管整体风险高低的一个弹窗，很容易就把你的整体心血管危险的高低显示出来。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中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指标，就是慢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相较于2015年下降30%。对于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我们能够采用这种信息化的手段，精细地把我们的病人管理起来，把我们慢病管理的关口前移到预防，就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长期以往就会带来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风险的降低。
就会切实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会带来医疗费用的降低。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占全球总人口18%的人口大国，中国的成功经验也可以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重要的参考。我们的慢病管理模式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可以借鉴的成功的案例，为全人类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的世界贡献一份中国的力量。我们说健康是一种责任，而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医生可以借用最现代化的手段救你于生死一线，而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将威胁我们健康的各种风险化解于无形之中。一朝一暮，一呼一吸，一蔬一饭，时刻关注我们身体和健康的晴雨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段美妙的心声，它是一段真实的录制于来自不同人的心跳的合集。

0: 人类的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是结构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堪称进化史上的传奇。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珍视我们的心跳吧，把我们健康度过的每一天都化成其中最美妙的和弦吧。我是北大医院心内科医生李建平，感谢您的聆听。
1: 好的，非常感谢李院长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这一段演讲，而且呢也带来了一段非常美妙而丰富的心跳声。其实不同的心跳代表了不同的生命状态，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在自己的生命周期里面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心跳。
2: 随着现在科技的进步，我们保护的这种装备和措施也在不断的升级，
1: 对，
2: 让我们的健康得以延续。嗯，现场的第三组嘉宾王十七，你知道他为什么叫王十七吗？
3: 其实我原本的名字应该叫王阳阳，就是这个名字呢是我奶给我起的。我奶是坚信三阳可以开泰，我属羊，我奶说差两个羊就放在名字里吧，所以从小给我起名字叫王阳阳。但他没考虑到一点，就是我成长了，这个名字没成长起来，所以当我长到这么高还叫王阳阳的时候就很可笑。尤其我经常去的地方，心脏病的检查的门口，每一次都有很多老年人在那等着诊室叫他，然后每次叫到我的时候喊王阳阳，请到5号诊室就诊。就这个时候那些老年人那个表情就感觉很可惜，这么年轻的孩子就有心脏病了，我都不好意思站起来，我就怕我这个王阳阳让他们失望，你知道吧。刚好我等待这颗人工心脏等待了17年，这17年一种绝望，在绝望中可能还带着一点很丧气的那种感觉。但是当我换上这颗人工心脏以后，我突然间感觉闻到的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我好多年都没有这种感觉了。就那一瞬间我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也感谢这台机器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所以我把自己的名字改名叫王十七。
4: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心源性猝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中华养生今天全部的内容就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伤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

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高楠。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爱情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爱情故事里，如果看到两个相爱的人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分手，可是爱人的倩影还留在心底，每当午夜梦回，身边却只有月光陪伴，常常让我们感到一种穿越古今的痛彻心扉。唐代诗人张弼就是在这种体验中写下了一首缠绵悱恻的爱情诗《寄人》。诗中表现出的刻骨铭心的相思，读来令人感慨万千。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这一千古名句，这一弯多情春月，击中了多少人的心啊。《寄人》，唐·张弼。别梦依依到谢家，小郎回合曲兰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张弼是晚唐诗人，他的名气其实并不大，但是这首经典的爱情诗《寄人》却是脍炙人口。据说张弼年轻时与邻家的一个女子相知相爱，互许终身，可是女子被父母另许配了人家，张弼对她始终没有忘怀，不能直接痛快地倾吐衷肠，只好借用诗的形式，曲折而又隐约地加以表达，希望她能够知道自己的一往深情，于是就创作了这首《寄人》。《寄人》是以诗代信，来表达自己心里要说的话，这在古代是常有的事。类似还有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也是同样以诗代信的一封千古情书。《寄人》是从叙述一个梦境开始的，别梦依依到谢家，小郎回合曲兰斜。谢家代指女子的家，诗人对女子家里可能很熟悉，曲径回廊本来都是当年游览地

0: 可是心境再不复从前。即便这样，我还是依依留连，不愿离开。这第一句中的谢家，并非说诗人思念的女子姓谢，而是借用东晋才女谢道韫来自称。谢道韫是安西将军谢毅之女，从小才智过人，聪明伶俐，深受叔父著名的政治家谢安的赏识。谢道韫很小的时候，有一天下大雪，谢安兴致大起，指着洋洋洒洒的雪问：“白雪纷纷何所似？”当时一大群孩子纷纷作答，只有谢道韫的最具文采，他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道韫加入了自己的遐想，将飞雪比喻成柳絮。这样的一段吟诗偶得的佳话，成为后世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典故《咏絮之才》。谢道韫和汉代的班昭、蔡琰，也就是蔡文姬等，成为中国古代才女的代表人。谢家咏絮才也就常常作为有才情女子的代称了。诗的前半段写梦境，后半段则写醒来之后因梦而伤情，这后半段最为深情，也最为动人。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现在只有那天上的一轮明月最多情，它让人感受到一点温暖，还为那离别之人照亮了庭院里的落花。最后这两句也是直抒胸臆，写尽了骨子里的相思之苦。虽然时令是春天，正是花开春暖，但被迫和爱人分开，使诗人感受到的不是暖意，只有孤独寂寞和潮水般的思念。他看到的不是盛开的百花，而是被风吹落在地上的花瓣。还好有多情的春庭月照落花，月本无情，诗人却说月有情。不但有情，而且多情只有春庭月，更衬托人世无情以及对恋情终结的不舍和留恋，意境优美，却又带着些许的伤感，余韵悠长。如果两人相爱又不能在一起，现在的我们或许可以借微信、邮件等等互相联络，但那样一来也可能会给对方带来现实的困扰。相对而言，还是古人的含蓄表达最好。张碧用这首寄人情诗道尽了相思之苦，也道尽了爱情的无奈，句句痴情，真挚感人。我个人的感觉是，在这自短情长中，张碧对分手的恋人想念中，应当也是怀着一份祝福吧。春庭月照我，也照着你，虽然我这里是冷月照落花，但希望你那里是夜夜的月圆，充满春的暖意。您对这首诗有何感想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互动。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身边呢有很多爱喝茶的朋友，见面呢难免啊就会问一些和茶相关的事儿啊，比如说最经常听到的就是，您平时都喝一些什么茶呢？那么最常见的啊，也非常富于北京人性格特点的回答呢，哎，就是人家送我什么茶啊，我就喝什么茶。其实这的确是一句大实话。哎，也就是说，在当下，很多人的家里呢，哎，总会堆着。

0: 一些大大小小的茶叶礼盒，而且这些礼盒呢，包装呢都非常的精美。但是，我想呢，恐怕很多人倒是不太会去关注，在这些精美包装礼盒里面所存放的茶叶本身的，它的这个滋味和新鲜感。很多茶叶礼盒当中的这些茶叶呢，其实都是陈茶，喝起来呢，并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呢，这种礼俗是断断不可少，因为它是中国人啊，平时待人接物、礼尚往来的这样的一种习俗。中国古代文人喝茶呢，大多都不是自己买啊，而是靠这个亲朋好友来送。因为有着这样的一种习俗呢，而且这个习俗呢，非常的普遍，影响非常之深远，所以呢，在中国历代的这个茶诗中呢，它就产生了一种所谓的答谢的题材。比如说，这个朋友远道寄来的一款好茶，诗人收到以后呢，赶紧作诗一首以表感谢。这种谢好友送茶的诗呢，数量是非常的多的。像这些大量的答谢题材的茶诗呢，往往是这个诗人收到这个好茶以后啊，茶好味佳，于是呢诗兴大发，作诗一首答谢好友。那么写这种诗的心态呢，其实想一想啊，就和今天收到礼物以后啊，大家在这个手机的这个微信朋友圈晒图啊，发朋友圈啊，这种感觉呢异曲同工。我们看有些诗题呢，它的这个题目里还要提到送茶人的名字，这像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发朋友圈的时候呢，还要艾特一下这个当事人。虽然古今的技术手段大不一样，但是呢，见到好茶时候的这种心境、这种心情，大体是不会相差很多。那么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仍然来自白居易的这首茶诗呢，叫《谢李六郎中寄新属茶》。像这首茶诗呢，就堪称是答谢类茶诗当中的经典。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1: 故情周匝向交亲，心明分章疾病深。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汤天少水煎鱼眼，墨下刀归脚屈尘。不记他人先记我，姻缘我是

这首茶诗的这个诗题啊当中提到了这个李六郎中。这李六呢名字叫李轩，在唐代的时候呢做到了这个中州刺史。中州啊就是今天的这个重庆市的中县。李轩呢在当时中州刺史任上呢就给这个白居易啊寄来了当地的特产蜀茶。哎，这又是一款蜀茶。那么和上期节目当中白居易在诗中所讲到的那款蜀茶味道有何不同呢？哈哈，恐怕只有白居易本人才能知道了。那么我们根据白居易诗集校注啊记载呢，李轩呢是元和十一年下半年才调任这个中州啊，可是诗人呢在元和十二年就已经收到了新蜀茶。换句话说呢，李轩上任后不久就给白居易寄来了当地的名茶。此时呢白居易正好是任这个江州司马，所谓江州司马青衫湿，整日是郁郁不欢，在这个节骨眼上收到了好友千里之外寄来的蜀茶，心情是格外的爽啊。于是呢作诗一首啊以表答谢。头两句呢跟上次的那首茶诗差不多啊，也就是一种拆快递的这种心情。所谓周匝呢就是周到周全啊，不仅寄来了礼物，而且呢还是白居易的心头好。哎，李六郎中的这个用心呢可以说是对得起诗人故情周匝向交亲这一句了。所谓新茗，这个新茶呀本身就非常的珍贵，哎，还能想着分章给我，分一点给我，绝对是够朋友，哎，够哥们儿。那么三四两句呢、哎、就是这个快递拆开以后的心情，和我们今天的这些俗人相比呢，白居易的确是有福之人，收到的虽然也是礼品茶，而且呢包装也可能啊不如我们今天所收到的这些礼品茶的这些包装精美上档次，但是呢却绝非俗品。首先李轩寄来的这个茶产地就不一般，我们来看后来北宋蔡宽夫诗话当中的记载，唐以前茶为贵蜀中所产啊，唐茶品虽多亦以蜀茶为重，可见蜀茶在唐时的这种分量。那么今天呢四川茶区当然也比较重要，但是呢跟中国的其他的茶叶产区相比呢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般风景。但是呢在唐代只要一提到蜀茶二字，哎，那几乎就是好茶的代名词。在上期节目当中呢其实也和大家说到，蜀茶呢在唐代众多的茶诗当中呢都有所体现，这里面反映的内容呢哎大多啊都是在讲呢蜀茶呢不仅产地正，而且呢还都是春茶。比如说晚唐的这个诗僧啊齐己就有一首茶诗叫咏茶十二韵，其中呢就有两句，甘醇天下口，桂沾火前明。那么这里的火前呢他说的就是这个寒食节，而这个寒食节呢与这个清明节非常的相近，所以呢这个火前春往往就是代指明前茶。哎，那么诗中有绿芽十片火前春，是与这个诗题啊即新蜀茶遥相呼应。所以说呢这新蜀茶呢哎，就是指这个明前绿茶，所谓绿芽十片火前春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是这个蜀地纯正产区的茶啊，又是这个明前茶，那么李六郎中这款礼品茶呢就不是俗中之物了。哎，我们看五六两句讲的是诗人品茶的这种感受。这句汤天少水煎鱼眼呢哎，可以看出诗人呢虽然是拖着一副病身，但是呢在烧水环节丝毫不马虎。而刀圭呢并不是指这个茶器，它本来啊是这个取药之物，但是呢为了取这个茶量呢哎比较这个适当，哎就借这种取药的器物呢
来量取这个碾好的茶沫。哎，这可能也是当时诗人自身生活的啊一个真实的写照，倒不必是在量取这个茶沫的时候就一定要用刀圭，正好可能是诗人在这个水也烧好了啊，马上就要煎茶的时候，碰巧没有合适的这个量具，就顺手把这个取药之器的这个刀圭，哎，就用上了。可能这时候正好是这个病人啊煎药不久，那么煎药的一些器具呢，哎，就散落在案头，顺手就用了。我们来看当时这两位朋友，一位呢住在江州，而李轩呢在中州，又是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我们读了这首诗呢，却仿佛是隔空对话，心游八荒。很有可能呢，当时的这个李轩呀，拿到这款这个新属茶的时候呢，又把这款茶呢托人啊送到了这个江州，很有可能是费了一番周折。那么白居易呢心知这一定是一款好茶，所以呢要认真的品饮，哎，才能不辜负好友啊这一番苦心。在这个诗的末两句呢，就非常像是白居易在煎茶时候的哎自己的喃喃自语。这白居易就念叨呢，哎呀，这个李兄啊，你又遇到好茶了，哎，你为什么不寄给他人呢，偏偏寄给了我呢？看来啊，不是我这个官位高啊，也不是我名声大，是因为我呢与你老李一样，都是懂茶爱茶的别茶人。哎，的确呢，茶叶是我们生活当中老少皆宜的啊这种礼品，比如说我们送长辈啊，送平辈啊，包括送男士送女士，哎，都是非常合适的，哎，这样的一种礼俗，既不显得庸俗，同样也不显得张扬。现在很多朋友爱收藏一些老茶叶罐，那么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老茶罐上看到，比如说家居旅行必须、馈亲赠友适宜，哎，这样的宣传语。的确呢，家居旅行、馈亲赠友用的是同样的茶，并没有内外对待之分。换句话说呢，家居旅行感觉不错，那就再买一点，馈亲赠友，不能不说呢，像这种风范呢，不能不说，还真是秉承着那么一点当年白居易与这个李六郎中，哎，他们之间所体现的这种遗风。但是我们从今天来看呢，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呢，这个茶叶礼盒就渐渐成了风气，啊，每到逢年过节，各大茶城啊总是热火朝天，忙得不亦乐乎。忙什么呢？哼，自然是装礼盒。现在这个茶叶礼盒的这个材质啊，有纸盒、铁盒、皮质的，甚至还有玉石的。哎，可以说一个节日下来呢，每个家庭呢都能收获几大盒子茶叶。那么有时候望着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啊，再看这些花里胡哨的这些包装呢，如果是真正的爱茶人呢，他的心呢其实是高兴不起来的。怎么讲呢，这些茶你要不喝的话纯属浪费啊，但是呢你一旦开始品尝的话，味道几乎都是差不多，不怎么样。很多这个礼品茶呢往往是徒有其表，几十元的、几百元的，甚至上千元的礼盒茶可以说应有尽有。但是呢您一定要注意，这其实呢仅仅是礼品茶的成本，但是如果说到茶本身品质就没有保障了。往往呢几十元和几百元的礼盒，它里面装的呢，哎，其实都是几十元一斤的啊这种茶叶。所以说呢，现在就流行一句话叫什么呢，庸医换汤不换药，奸商换盒不换茶。哎，到头来经常是包装比茶叶贵。像这种礼品茶呢，是买的人不喝啊，喝的人不买，包装高档啊才是重点。
茶叶好坏，没人追究。那么除了这种大包装的高档的礼盒茶，现在呢还非常流行一种小罐茶，这也可以说是当年那种茶叶大礼盒的这种升级版本啊，做得非常的精美。小罐茶那么就更有说法，所谓高端商务用茶，嘿嘿，言外之意呢，此茶专门用来充门面，包装好看，广告到位，送人有面子，这就够了。那么至于这个茶汤好坏，性价比如何，其实呢都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哎，这就是时下的一种商业运营模式，剑走偏锋倒是无可厚非，但是呢作为一种茶礼文化呢，它反映出来的确实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啊这样的一种风气，其实倒是在这一点上是绝不可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所谓的这些高端商务用茶呢，因为它完全违背了不计他人先计我的这种精神。那么我们从这些唐宋的茶诗当中所体会到的那种以茶会友的温情呢，在这种高端商务用茶当中呢是完全体会不到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是借白居易的这首茶诗呢，试图告诉诸位呢，什么样的茶才适合送人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

0: 就是自己爱喝的茶，哎，将你心爱的茶送人，这叫分享；将你不爱的茶送人，这叫敷衍。那么，将自己没喝过的好茶拿来送人，哎呀，这就只能叫勇敢了啊！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8: 经过一番劝说和恫吓，店家答应把杀人的事承担下来。到了翌日，层层向上汇报，一直汇报到赵匡胤那里，说是一个乞丐在相国寺前的文具店里强行祈祷，店家不堪其辱，连向乞丐刺了2剑，乞丐当场死去。赵匡胤不动声色地说：“很好，没有超出朕所限定的破案日期，但是人命关天，请等再回去仔细核查一下保朕。不过请等再来见朕的时候，把那件凶器也一并带来，朕要亲自过目。”众人诺诺而退。翌日，赵光义带着办案人员来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问：“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办案人员异口同声说：“启奏陛下，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那中有没有冤情？”赵匡胤又问。“没有。”办案人员回道。“要是有呢？”“没有，真的没有。”赵匡胤冷声问道。“要是有呢？你该当何罪？”“枉法之罪。”“此罪应当何处啊？”“罪……”

0: 罪该当诛。赵匡胤扭头对当值侍卫说，把朕的剑鞘呈给晋王，让他自己来处理此事。说毕拂袖而去，吓得赵光义冷汗直流，双腿一屈跪了下去。直到赵匡胤离去了一会儿，才爬将起来，二目恶狠狠地盯着办案人员，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串话：尔等狗胆包天，连皇上也敢欺骗，押回开封府也要亲自审问。这个案子参与预谋的有几十个人，根本就保不住命。赵光义没费吹灰之力，便将案子弄了个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他便又带着有关人员进宫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说，具体案情就不要说了，你只需说一说涉案的有关人员打算怎么处理。赵光义说，谢安白晋以及参与密谋的全部斩首，虽然没有参与密谋但对钱的有关人员全部充军。还有吗？赵光义稍微的犹豫了一下，反问道，以陛下之意，这些人该当何处呢？赵匡胤面如寒霜说，杀人案就发生在天子脚下，又是大白天，你开封府都破不了，可见你开封府的人多么无能。无能也罢，还知法犯法，制造冤案，这反映了什么？赵光义脱帽跪地说，陛下，臣错了，臣愿意领受朝廷处罚。赵匡胤叹道，这事也不全怪你，笼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偌大一个开封府，出几个坏捕快、坏巡警、坏刑官也不足为奇，可恨的是他们竟然集体作弊。你的错是用人不当和失察。这样吧，朕将你罚俸半年，你回去之后把那些负责和从事侦破、刑狱、诉讼的人员好好来一番整顿，无德之人坚决清理出去。至于巡警队伍的整顿，朕自会找他们的督巡检。赵光义拜谢而去。
1: 不知为甚，赵匡胤这几夜连续做梦。第一个梦，梦见小和尚正色眯眯地盯着他母亲，他抡起木头玩具在小和尚的头上轻轻地敲打。第二个梦，梦见了谭云长老。长老说，公子的舅舅庇护不了公子，能庇护公子的只有达摩老祖。第三个梦，梦见一群张牙舞爪的小鬼把绳索套在了柴荣脖子上，要拉他去地狱。第四个梦，梦见他的老娘。儿啊，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够做天子吗？
0: 赵匡胤回道，爷奶的积德，坟园的风脉。
1: 杜四娘摆了摆手说，诧异，周世宗不仅不敬佛，而且还义佛，你的最大功德啊，是托病不干。赵匡胤一连做了四个梦，便沉不住气了，选了一个黄道吉日来到相国寺进香。但当他真要向佛上香的时候，围绕着拜与不拜犹豫起来。
0: 高僧，汝看朕是拜还是不拜呀？
1: 赵匡胤扭头向赞宁问道。赞宁双手合十，高宣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说，
0: 不拜。
1: 赵匡胤问，
0: 为什么？
1: 赞宁答道，
0: 现在佛不拜过去佛。
1: 赵匡胤就腿搓绳，不再跪了。他觉着这个赞宁既善解人意又会说话，便一脸和善地问道，
0: 你是新来的吧？
1: 赞宁回道，
0: 阿弥陀佛，陛下圣明，小僧来到相国寺还不到半年。没来相国寺之前在何处高就啊？
2: 说不上高就，早年在哲龙寺出家，30年前去了吴越，担任僧统，半年前到汴京，任相国寺知事。

0: 哎，你说你曾经在哲龙寺出家，那你一定认得谭云长老了。赞宁回道：哦，不只认识，他对小僧还很器重。小僧得以去吴越光明寺做住持，便是因他所荐。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问道：你们住持呢？咋不见他出来接驾？哦，他身体有些小恙。赞宁回道：嗯，既然有恙，那就让他安心养病去吧。从现在开始，你便是相国寺的住持。赞宁慌忙叩头谢恩。朕二十几岁的时候曾在相国寺待过一年，对佛门也算有缘。以后你就多到宫里走走啊，咱好好聊聊。赞宁拜谢说：阿弥陀佛，那是小僧之福啊。赵匡胤说：为了便于走动，朕封汝为三品住持。赞宁因为接了一次圣驾，马屁又拍得很有地方，不止当上了大宋最大寺院的住持，而且捞了一个三品官帽，好生得意，每次出门总要穿上官服，前呼后拥，排头很大。这一日，赞宁正在汴京大街上行走，迎面来了七八位儒生，走在前边的这位叫张勇。张勇不仅作诗做得好，还会武功，兼之胆子又大，为何人打赌，半夜三更独自一人跑到汴京城外的一个坟地里，挖开坟墓，搂住那个暴死的少妇亲了个嘴，故而在汴京城他的名气很大。按照常规，平民出行遇见官员也在出行，平民必须给官员避道，可张勇不仅不避，反指着赞宁一行讥讽说：
1: 朕督官不爱之徒，时时作对。
0: 赞宁反唇相讥：
1: 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
0: 张勇骂人不带脏字，赞宁骂人也不带脏字，二人经过这一次斗嘴，竟然成了朋友。张勇在吴越时结交了一个叫慧明的和尚，这货不好好念经，专门研究烹饪术，尤其是做肉菜，色香味俱佳。后受人撺掇，在吴越的国都开了一个饭店。其实也不是他不想好好念经，而是形势所迫，他不开饭店，连自己吃饭都成了问题。何也？还不是因为柴荣竭力义佛，而吴越是后周的附庸国，他敢不义吗？这一役寺院冷落，几天见不到一个香客，而僧人又靠香火吃饭。他正做着饭店生意，突然又改行经营起猪肉铺来，而且还跑到相国寺来经营，美其名曰烧猪院。尽管他不开饭店了，但当赞宁来了贵客，包括张勇在内，他还得下厨房。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一日大学永门的时候，张勇踏雪而至，慧明做了四个菜，二僧一俗边吃边聊，都有了几分醉意。张勇说：
1: 赞宁长老，说老实话，咱俩没有交上朋友之前呀，我看不起你，认为你是个马屁精，谁知你竟然对佛法很有研究，而且还会作诗。
0: 慧明接口说：
1: 赞宁长老对佛法不只是很有研究，而且呀是非常精通。
0: 张勇呵呵一笑说：
1: 说你咳嗽你便发喘，说你脚小你便扶着墙走路了。
0: 慧明说：
1: 真的，老衲不骗你，你如果不信，老衲给你举个例子。30年前，赞宁长老伴着谭云长老云游吴越，吴越正在举办南山律佛法大会， 赞宁长老一举夺魁，被吴越佛界称之为绿虎。赞宁长老不止精通佛法呀，而且博古通今，天下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吹吹吹，小生这就问他一个问题，他如果能答出来，小生便服他。慧明说，那你问吧，老衲断定你不管问啥也难不住赞宁长老。少吹，小生开始问了啊，听着。小生啊，游学扬州，下榻的后院种了许多菜，只要是晴天，每到晚上往往有青宴，但当走近的时候火便散了，这是啥玩意儿？赞宁不加思索地回道，那叫鬼火。既然是鬼火，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独独这里有？难道真的有鬼点的火吗？张勇又问，不是，这东西不是别的地方没有，是你没有看到罢了。你下榻的那个后院一定是个古战场，士兵的血、战马的血入土为气，千年不散，于是便有了鬼火。张勇颔首说道，嗯，你说的很对，小生曾在鬼火出现的地方使劲往下挖，发现很多人骨和断枪折剑，分明是一个古战场。小生服了你了，彻底的服了你了。这是一传两传，传到了赵匡胤的耳里，正好有人给他献了一幅十分神奇的画，画中是一头牛，白天看时牛在栅栏外吃草，晚上看时牛则归卧栏之内，你说奇不奇？赵匡胤曾把这幅画展示给文武百官，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他便召赞宁入宫。事实在宫伴驾的包括陶谷在内，一共有八个翰林。赞宁将这幅奇画细细地看过之后说，这画乃是日本人所作。赵匡胤问，哦，何以见得呀？日本南都水域很浅，当地人经常去捡海蚌吃肉，经常能看到海蚌内有鱼类数滴，情况与这幅画的神奇之处差不多，昼隐夜显，道理应该是一样的。众翰林异口同声说，
3: 荒诞不计。
1: 赞宁大嘴一撇说，
0: 是否荒诞，请诸位去查一查张骞海外物记。
1: 赵匡胤忙遣使去皇家书库将该书调了出来，一查果然有此记载。赵匡胤叹道，
0: 朕养了这么多翰林，竟然不如一个和尚。
1: 说的众翰林面红耳赤。
0: 赞宁听风。
1: 赵匡胤口授一指，加封赞宁为通惠大师，领二品翰林学士。这一封赞宁愈发红了，出入皇宫就像出入相国寺那么随便。于是就有人来巴结赞宁，走赞宁的门子，包括赵匡胤的结拜兄弟，官居殿前都指挥使史延德。史延德走他的门子，乃是为了张琼的二儿子张玉。张琼死了不到一年，家中失火，房屋尽毁，陶三春也被大火烧伤，不治而亡。没有烧毁的那几罐铜钱，不仅被张琼的大儿子张玉挥霍殆尽，还欠了人家一屁股债，活生生被债主逼死。张玉为了生存，去街上卖艺，被史延德撞见。他有心上奏赵匡胤，给张玉封个一官半职，但又怕赵匡胤不答应。不答应的原因，他度如明镜。盖因在关键时刻，他和张琼不但没有帮他二哥，还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但他又不想让张琼的儿子永远这么破落。于是史延德找了赞宁，恳请他出面斡旋此事。赞宁倒是答应帮忙，但提了一个条件，让史延德请了一个画师画三张画。第一张画张琼赌愿救驾，第二张画张琼伏在赵匡胤身上为他挡箭，第三张画张玉街头卖艺。画到手后， 赞宁携话进宫，和赵匡胤看了一

0: 朕说。贫道进宫路上突然被人拦住，硬把三张画塞到了贫僧手中。他说这画中的人物与陛下有过一面之交，托贫僧将他呈给陛下。赵匡胤说，哦，和朕有过一面之交的人太多了，他没有说这画中的人物姓甚名谁呀？赞宁回道，哦，他没说，不过贫僧觉着这画中的两个人长得极像，好像一个土坯模具造出来的一样。陛下若是不信，贫僧给您打开瞧一瞧。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赞宁忙将第一张画打开。赵匡胤失声叫道，张琼啊，哎呀，画得挺像啊。赞宁又将第二张画打开，这一次赵匡胤没有叫，一脸的凝重。赞宁又将第三张画打开，赵匡胤自言自语说，这个街头卖艺的小孩一定是张琼的儿子，朕做梦也没有想到张琼的儿子竟贫困如此啊，朕对不住张琼啊。说到这里潸然泪下，他擦了擦眼泪，传旨一道，宣张玉入宫。赵匡胤不仅召见了张玉，并赐宴及应殿。面对满桌子的佳肴，刚开始张玉还有些拘谨，吃着吃着胆子大了，啥好吃他吃啥，撑得他站起来都有些困难。赵匡胤笑微微地瞅着他说，吃好了。嗯，吃好了。你的年纪尚小，还不能独当一面，朕想让你去殿前司做一个散职，磨练磨练再说，你看怎么样啊？张玉憨憨地笑了一笑说，只要能叫吃饱肚子，你让小侄干什么都行。赵匡胤笑着说，肯定能让你吃饱肚子。张玉问，那您打算让小侄什么时候上任呢？明天怎样？张玉至声至气地说，好啊，小侄这就回去借一身好衣裳，明天穿，免得穿得差了给您老人家丢脸。赵匡胤说，不用借了，朕已经吩咐下去，宫中正在给你做衣服呢，还不止一身，晚饭后就可以送到家里去。张玉大喜说，那就太谢谢二伯了。赵匡胤说，二伯已经邀了几个大臣商议朝事，他们这会儿正在垂拱殿等二伯呢，二伯就不陪你了。张玉忙说，小侄也该走了，不过小侄想问二伯一个事。赵匡胤一脸慈祥地说，哦，有什么事你尽管问。张玉指了指山岸上那些吃了还不到三分之一的佳肴问，这些东西是不是撤下去的都要喂猪啊？赵匡胤说，喂什么猪啊，这些菜撤下去之后没有动筷的，亦或是好一些的菜留待试验的内侍们吃，其余的留给宫中的杂役吃。哦，想不到朝廷还这么节俭啊，若是在汴京的那些大酒楼里吃剩的菜全都倒进泔水缸里呢，拿出去喂猪，不少穷人便千方百计地讨好那些负责泔水的人，好从泔水桶里捞出一些能吃的东西。我刚才想，咱们吃剩下的这些菜如果也拿出去喂猪的话，还不如赏赐给小侄，也让小侄的那帮小兄弟们好好美餐一顿。既然这些剩菜不是喂猪的，那小侄就不拿了。赵匡胤不再笑了，一脸严肃地问道，你刚才说的都是实话？
1: 张玉将头使劲地点了点。
0: 赵匡胤又问，在那些大酒楼吃饭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2: 大都是当官的。
0: 哦，真有人为了捞泔水桶里的吃去讨好那些负责泔水的人？
1: 赵匡胤又追问道。
2: 不只是讨好呢，还给人家睡觉呢。
1: 赵匡胤又问，
0: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啊？
2: 可以啊，住在小侄后边的小梅，爹是摊子，妈是哑巴，挣不来一文钱，他们就靠小梅每天去泔水桶里捞一点东西吃，才没有饿死。东华门外有座大酒楼叫樊楼，不知道二伯知不知道啊？
1: 赵匡胤说，
2: 我知道。
1: 张玉又接着说，
2: 那樊楼啊可大了，有5座楼，每座楼都是3层，每天来樊楼吃酒的上千人，其中一座楼叫万花楼，负责泔水的是一个跛脚的老头，他非要叫小梅和他睡，不睡就不叫他捞泔水桶里的东西。小梅本来就有点缺心眼，真给他睡了，被人逮住，差一点把他俩给打死呢。
1: 赵匡胤越听脸色越难看，他忽地站了起来，朝扇案上狠狠地垒了一拳，想骂又没骂，坐了下去，说：
2: 张玉，你明天先不要去殿前司上任，你把你们方里那些靠吃泔水生活的人家列一个名单，呈给朕，越早越好。
1: 张玉说：
2: 侄儿遵命。
1: 他向赵匡胤拜了拜，说：
2: 那小侄这就走了，请二伯保重。
1: 赵匡胤把头点了一点。张玉还没有走到门口，赵匡胤唤道：
2: 张玉回来，二伯啊还有话要给你说呢。
1: 张玉立马折了回来。赵匡胤掉头对试验的内侍说：
2: 去御膳房瞅一瞅，捡一些好吃的东西，装一个袋子交给朕的这个小侄，让他带走。
1: 张玉婉拒说：
2: 二伯，这桌子上的剩菜足够我那几个小兄弟吃了，不用再麻烦这位公爷了。
1: 赵匡胤说：
2: 这事你不必管，你只管回去把二伯交办的事给办好。
1: 张玉不敢再说什么。第二天一大早，张玉便把他所居住的景宁坊的那些靠泔水活命人家的名单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颁旨一道，凡在这个名单的，按人口计，每人计粟一担，麻布1丈2尺，钱500文。这一计，景宁坊欢声雷动，不知谁带的头，众人朝着皇宫的方向一齐跪了下去，叩头叩头再叩头。但是靠泔水吃饭的不止景宁坊有，其他坊也有。于是赵匡胤责成开封府，让他们组织人员对汴京城的穷人来一个普查，根据穷的程度分3等给予救济。第一等救济之物比照景宁坊，第二等每人发粟一担，麻布1丈2尺，第三等每人发粟一担。汴京城的穷人笑了，高呼万岁，但赵匡胤笑不出来。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

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今年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吾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沅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伤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国庆假期，大街小巷满城中国红，瞬间唤起大家的共鸣。那假期出行是否拥堵？天气怎么样？哪些地方是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稍后我们给大家送上一份国庆假期出行的服务指南。高市早苗近日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那敌国条款有哪些内容？如果要删除这一条款，需要从程序上满足哪些条件？日本为何要坚持删除敌国条款？另外，日本防卫省鼓励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它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我们来重点聚焦。
2: 环球华人。
8: 国庆假期作为年内最后一个七天长假，今年国庆人员流动、文旅消费呢，都将会迎来集中的释放。大家很关心这样几件事：第一个，出行会不会拥堵啊？假期的天气怎么样？哪些地方会成为热门的出行的目的地？稍后呢，我们为大家整理，送上一份国庆出行的服务指南。首先，我们来感受一下各地的节日氛围。那每到国庆，刷屏大街小巷的中国红，总是能够瞬间唤起大家的共鸣。国庆佳节，江苏泰州城区全域换装中国红，主城区主要桥梁、主次干道、特色街巷纷纷悬挂五星红旗，夜色与灯火相融，红旗与晚风相映，在一些大型的商场也选用了巨幅国旗进行节日装饰，洋溢着热烈庄重、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接下来我们再去山西看一看，山西省朔州市的大街小巷也都悄然换上了节日盛装，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地悬挂于灯杆两侧，化作蜿蜒的红色长龙，迎风招展，绚丽的中国红格外醒目，呈现出一派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顺着灯杆沿街次第铺展，整座城市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喜庆气息。在武川县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内，五星红旗在开阔山景间连成了一道流动的红色风景线，很多游客特意停下脚步，在国旗旁驻足打卡拍照，用镜头定格下秋日山林里的浓浓的氛围。我们再来看北京，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那今年的花坛呢，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9: 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其中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今年的花坛布置中，花园城市、美丽乡村等热词也体现其中。比如位于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主景是北京市密云区一株580岁的古流苏，树旁还有民宿院落，一派祥和的乡村景象。城市更新花坛里有北京的文旅金名片亮马河，河里有皮划艇，河边有骑行者。今年春天火爆全国的国贸桥月季花廊也出现在这座花坛中。此外，位于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由于每天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被大家叫做会唱歌的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去打卡。除10座立体花坛外，长安街沿线还使用了约45万盆花

0: 睛聚集等候。霞光出现，天边渐次染上橙红，与脚下朱红色丹崖绝壁交相辉映，层层赤壁与翻涌云海同框，好似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清晨的6点到7点，傍晚的5点到6点半，太行山朝霞与晚霞各具神韵。秋日渐浓，位于四川阿坝州松潘县的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迎来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节。深秋的黄龙沟，山间林木绚烂多彩，彩林依山傍水，随风摇曳，宛若大地铺就的斑斓锦缎。作为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标志性景观的五彩池，秋日的景致尤为惊艳。在这个金秋时节，内蒙古呼和浩特阴山山脉迎来一年当中的秋日景致。走进大青山，成片的白桦林被阳光染成金黄色，青松依旧保持着深绿色，一黄一绿在起伏山林上形成清晰的层次。山坡上的草甸褪去青绿，顺着山脊一直延伸到远方，林木与草甸自然相接，保留着原生山野的样貌。这个国庆假期，很多最美公路也受到大家的青睐。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自驾赏秋地图，带大家驶入这个季节绚烂的画卷。接下来我们跟着他一起去几个地方看一看。九月的上旬到月底，内蒙古大兴安岭根白路白桦林层层染金。另外，辽宁本溪的本环公路的枫叶隧道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红叶满山。另外呢，还有新疆阿克苏的胡杨景观大道，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到金色的秋景。而陕西汉中太子岭驾车沿着秦岭景观大道，在10月份到11月份可以欣赏到漫山叠彩。
1: 环球华人，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分析预测，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将会达到21.3亿人次，那平均每天呢能够达到3亿人次，大概是平时的1.7倍。另外，从出行的结构上来看，今年国庆假期以公路出行为主，预计占到90%以上。那特别是国庆假期第一天，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会达到7100万辆次。而新能源车的平均出行量呢，可能是日常的1.8倍，落地租车出行量预计会增长20%以上。那假期长距离的旅行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飞机、高铁加上落地租车这样的模式呢，成为了很多人热门的选择。那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天气。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假期的天气情况。那这个国庆假期，全国整体上天气是利于出行的。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偏低，需要注意保暖。而南方呢，前期多降雨，后期天气转稳。
2: 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地区夜间至早晨时段有雾。10月1号至4号，南方大部地区仍多降雨，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气温方面，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将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
1: 环球华人。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呼吁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等多国表示坚决反对。就在9月28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行使答辩权，再次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那么敌国条款有哪些内容呢？如果说要删除这样的条款，在程序上它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当年日本以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而此后呢，却对敌国条款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诋毁，妄图将其删除。那日本为什么一再坚持不认账？为什么一再坚持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的表态。
3: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

0: 日方怎么做？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1: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 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
0: 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日方为政者应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0: 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中方表示，近年来，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动作频频，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扩张军事能力，释放危险信号，充分暴露出其背离和平发展道路、谋求军事扩张的真实图谋。
1: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是不争的事实，一系列动向有迹可循、有据可查、有目共睹，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视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 国际社会信任，是继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还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承诺？
0: 中方表示，遗忘历史便是背弃过往，否认罪责必将重蹈覆辙。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
2: 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那高市早苗想要删除的这个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呢？1945年二战结束，联合国宪章诞生，那其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共同构成了敌国条款。
3: 那敌国条款具体有哪些内容？如果说要删除敌国条款，从程序上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王旭他的解读。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条款，是由宪章第53条、第107条和77条的规定共同构成的。 第53条的规定，如果二战中的战败国重新走上了对外扩张的侵略道路，那么任何区域组织只要经各关系政府之请求，就可以对这个战败国使用武力。这个过程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那第107条规定，战胜国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授权，对二战中的敌国采取其认为必要的行动。 第77条呢，是涉及二战后从敌国割离的领土可以纳入托管制度的相关规定。那删除敌国条款，必须依照宪章第108条的修订程序来进行。这里面至少需要第一，经过大会成员国2/3表决通过；第二，联合国的会员国的3/2，包括全体的常任理事国。

0: 理事国要根据各自的国内宪法程序批准。值得注意的是，五常当中，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批准的话，那么这个修正案就无法生效。所以，我们讲，关于删除敌国条款的问题，既没有启动相关的修订程序，也没有完成相关的修订程序。所以，我们讲，敌国条款到现在仍然是有效的。
1: 那刚才专家提到的是，如果说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从程序上说要满足什么样的程序？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它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一条，不是去研究这些程序上要满足哪些条件，最重要的是要正视历史，要真正成为他自己口中所说的那个专守防卫的和平国家，同各种形式的军国主义做彻底的切割。当年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包括敌国条款在内的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的联合国。但是呢，我们看到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对于敌国条款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诋毁，并且不断地呼吁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该怎么来看待日本这种不认账的行为？高市政府一方面努力在国内要摆脱和平宪法的制约，另外一方面呢，在联合国又公然妄称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应该删除。那作为一个有法西斯历史包袱，而且正在新型军国主义道路上狂奔的国家，日本看起来并不顾忌国际社会的相关舆论。那为什么日本敢于如此坚持？我们来听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他的解读。
2: 日本对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反复不认账呢，本质上绝不是什么法律条文过不过时的问题，而是日本右翼政权企图全面推翻二战胜利成果、彻底摆脱战后国际秩序束缚的翻案之举。那高市早苗政府之所以看起来肆无忌惮呢，背后主要有三点的底气或者算计。那么第一点呢，是仗着大国博弈的缝隙，那么吃准了美西方的纵容和包庇。高市政府敢在联大公然挑衅呢，根本底气是在于美西方国家呢，为了推进大国竞争，那么在战略上越来越需要日本充当围堵中国的马前卒。那日本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企图用配合美国地缘战略呢，来换取西方对其历史翻案和扩军备战的默许。那么第二点呢，是日本国内保守右翼势力不断对日本社会呢进行战争脱敏，不断渲染外部威胁，把战后和平体制呢包装成日本的屈辱和紧箍咒，那鼓吹日本整军精武的正当性。那么战后几十年坚持的和平主义底线呢，正被稀释，使得高市政府呢敢于在国内强推在军事化的同时呢，在国际上呢肆无忌惮地挑战战后秩序。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是恰恰暴露了日本右翼实质性备战背后的心虚和恐惧。那因为敌国条款规定呢，一旦二战的旧敌国呢重蹈覆辙，那么战胜国可以采取行动。那随着日本大力发展进攻性的武器呢，把这个打击能力啊延伸到别国本土，那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正在实质性架空专守防卫原则，所以啊，他迫切想要删掉这个条款，拔掉悬在自己头上的利剑，那剥夺国际社会对其军事冒险进行合法惩戒的依据。所以我们要看清呢，日本越是急于这个抹去敌国条款呢，越说明其发展新型军国主义的心虚。
1: 日本防卫省最近表示，为了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的采购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呢，可以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3: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万台无人装备。
1: 一边呼吁删除敌国条款，一边呢又力推新的采购制度来吸纳尖端技术，强化军备。那日本这一减一加，这个背后真实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2: 日本这一减一加的动作呢，我认为其两者的战略指向呢是高度协调。

0: 其核心意图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那第一点呢，是在法理道义上做减法，企图摘掉战败国帽子，为日本走向所谓的正常能战国家呢扫清障碍，为其后呢整军扩武呢扫清制度上的阻碍。那第二点呢，是在装备产能上做加法，那以此呢全面增强同中国等周边国家长期博弈中的耐力和底气。那防卫省能打破常规，拉拢呢民间初创企业。量产这个攻击型的小型无人机的做法，意图也非常明显。那么长期以来呢，传统的军工产业呢，又受制于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个防务巨头周期长、成本高、产能低的弊端，根本无力承担着高烈度的这个大规模消耗战。那日本吸取了当今这个世界上的实战经验，那企图利用了这个民间初创企业的这个产能，那快速形成低成本、可损耗的非对称打击力量。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是搞这个内外联动。那以高科技为幌子呢，暗中推进社会层面的战争动员，让整个日本社会呢对这个新型军国主义脱敏，以这个扶持创新发展经济为幌子呢，用商业红利利诱民间创投，让青年工程师和高校科研人员自愿涉军，把原本的这个军工扩张美化成合情合理的高科技产业政策，让原本对军工复合体保持戒心的民众呢放松警惕，从而在全社会潜移默化的接受战争动员。那从危害影响来看呢，这一减一加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推高东亚的安全困境。那日方这些自以为得计的扩武操作呢，到头来不仅实现不了真正的安全，反而会让日本自身的生存和战略环境进一步恶化。
1: 环球华人
2: 据报道，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业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中方28号在第81届人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5: 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10年，这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非涉海问题，而且越来越成为非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
4: 孙磊说，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寻美之旅东莞。
16: 坐标东莞，从造产品向造美好跨越的制造美学之城，这里有人用手机在非洲拍摄近百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这里有人用造手机的零件复刻了花轿凤冠，这里有人把名山大川人物花鸟刻上瓷砖，这里还有个脑洞大开的小伙子用一把别致的吉他一年狠赚了10亿元。东莞制造到底美不美？我们的生活说了算。

听说今天西溪古村这边有非遗的活动，也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出片儿。

0: 李姐，你知道吗？我是东莞媳妇来的。
1: 东莞媳妇啊，很好哦。
0: 来到东莞之后，就把潮绣跟广香结合了。
1: 我也是第一次看你这个刺绣沉香。
0: 哎，你觉得好看吗？
1: 好看。
2: 这是我刚刚站在那个位置给你拍的。
0: 哇哇，这张拍的太自然了。之前我们用其他相机是拍不出这种效果，这个是怎么用的呀？
2: 你看它其实是可以拆装的，我这样很轻松的就把它拆下来了，对不对？
0: 对，挺方便的。
2: 对，有个小点对在这儿，
0: 有了这个就可以拍很远的地方。
2: 对。

0: 飞越东莞上空，华为、vivo、oppo 三大手机企业的总部如未来之城跃然眼前。2025年，东莞品牌手机的年出货量为2.5亿部，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国每3部手机里就有1部东莞造，全球每卖出5部手机就有1部来自东莞。手握出自本土的拍照手机，是东莞人的骄傲。夏亮29岁，喜欢用镜头记录美好热烈的生活。因为钟情摄影，他走进了手机企业，参与手机影像功能的打磨。夏亮的手机人称演唱会神器，配上兔笼、手柄、话筒、灯、风扇、增距镜、拓展支架，手机就这样华丽变身了。拿着它，有种操控小型摄影机的仪式感、自豪感。
1: 比如广东，它容易刮台风，对不对？台风天，那个雨哗啦哗啦的下，但有的时候你在户外，你就是需要拍一些东西，它未必是影像创作，它可能就是你日常工作的需要。它的防水性能是不是足够好的？沙子不能够刮进我们的听筒里，也不能够弄坏我们的摄像头。那我们现在也会很注意我们的显示跟影像的联动。
0: 在东莞长安镇5公里的半径内，聚集了67家手机配套供应商。一部智能手机超过90%的零部件，只需要1个小时车程就可以完成采购，这在全球几乎都找不到代餐。年轻的夏亮参与了影像系统发展的过程，亲眼见证了越来越多的人用手机镜头表达自我，连接世界。
2: 无敌乖乖。
0: 李子涛，微博博主，他把自己扔进了非洲版的疯狂动物城，然后按下录制键。猎豹跳到车上的瞬间，手机抓拍了他的微表情。镜头推进近100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当狮子被激怒的那一刻，车子突然抛锚了。肯尼亚旅游局点赞转发了这段视频，这是东莞制造美学正确的打开方式。好用，手感丝滑，外观漂亮，影像强大，管造手机不断向美而生。当科技遇见了美，手机就成了能读懂生活的创作工具。
1: 他是一个杭州人，当时他刚刚开始创业做电商，他的店里只有他跟他太太两个人，他卖的产品是女装，我们觉得鲜艳等于美。但那个用户给我们的反馈是，有他这样的一批人，拍的真实才是美。那最后呢，我们就基于这个需求，开发了蔡司自然色彩这个模式。
0: 然而，东莞手机的美还不仅于此，华为、vivo、oppo 正在对折叠屏手机进行集体性突围。铰链是这次技术突围的关键。
3: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铰链啊，它是装在两个中框之间起折叠作用的，它决定了折叠机的折痕好不好，耐用性好不好，以及能不能做得足够轻薄。我们的轻薄大续航就是靠它来支撑的，非常好的一个折叠机之美。
0: 一边是东莞现代的影像科技，一边是东莞古老的文脉。这些深藏在古村落里的制造美学，被清晰地看见，被长久地留存。

0: 在看什么呢？
1: 这凤冠是他的，我想要一顶属于自己的，
0: 那就去做吧。

0: 这是在逛博物馆吗？还是在看艺术展？都不是，这是东莞人匠心打造的爆款潮玩。凤冠雍容华贵，铠甲威风凛凛，花轿玲珑剔透，千脚灯、五谷花灯、古镜精巧雅致，橱窗里金光闪耀，珠翠流动，美得让人睁不开眼。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潮玩的原材料竟然是黄铜片和不锈钢片，需要你自己动手完成无数次的拼接、扭转、扣合。因为零件极其微小，就算是顶级的玩家也要拼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才能完工。
1: 精美，无比的精美，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做出来的时候，第一眼要让玩家要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一眼看到这个产品它是有设计感的，有珠宝感的，跟传统的品类不一样。机车属于我们年轻的一个梦想，开着自己喜欢的摩托车出去放一下风，我觉得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叶祖威，听酷的总设计师，人称金属狂想家。20多年前，他大学毕业后，一个人背着背包来到了东莞。20世纪90年代的东莞，工厂遍地开花，生产气息浓郁，大批外来打工者涌入了这座制造之城。当时的拼酷是一家给手机企业做零配件的工厂，为了实现自己的金属梦想，叶祖威进入拼酷工作。谁也没想到，就在大家都沉迷于代工的红利时，叶祖威和同事们突发奇想，竟然用做手机的金属片开始试着造玩具。他叫万喜花轿，创作灵感来源于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万公轿。相传清末浙江有一大户人家，为女儿风光出嫁，花重金打造了一顶世上最奢华的轿子。这顶轿子朱漆铺底，金箔贴花，金银彩绣，花轿四周的几百个人物鸟兽活灵活现，
1: 木有伸缩性，但是金属它没有伸缩性，它只有零对零，你大了或者小了它就去松了。所以我们要从古代跟现代跟艺术这里面找一个平衡，
0: 时刻出镂空感。金属片叠加做出层次，红底架鎏金还原了朱漆的质地，微型金属零件做成了龙凤和花鸟，最后金属小环和珠子再来点缀一下细节。万喜花轿还原了传统婚庆里的璀璨，每一只凤凰都翩翩起舞，羽毛相互间碰撞着，发出了悦耳的铃声。

东莞的城市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3.4岁，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懂人间烟火，也喜欢消遣。他们不仅关注潮玩的实用功能，更看重它带来的情绪价值和社交属性。这种需求也促使潮玩产业快速从制造转向了美学创造。其实拼酷只是东莞潮玩的冰山一角，全球近1/4的动漫衍生品，中国近85%的潮玩都是东莞造。东莞有超过8000家的玩具生产企业和1500家的上下游配套企业。现在东莞有一张崭新的名片，中国潮玩之都。

这个能不能做？这个可以的，没问题。好，第一天照片变画稿，第二天画稿打印在生坯上，第三天到第六天精雕细刻中有模有样了，第七天第八天进窑，最后两天上色。你准备好了吗？拿上出发。

0: 私人定制一幅瓷板画，要么放在桌子上当摆件，要么当成礼物送朋友。这是东莞人的新时尚。这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生肖画是今年的抢手货。瓷砖的质地、现代的工艺、灯光一打，微闪的纹理、亮堂人的心理。其实瓷板画不仅有小的，也有大的。看， 这些十米以上的巨幅作品让人不禁感叹，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家里的瓷砖竟然变成了这样。墙面流淌着山水，瓷砖变成了画卷，一步一景，一瞬就是四季。走在展厅，就像是与未来的家遇见。墙上有国画、版画、油画、 工笔画等各种艺术门类，它们共同组成一条时光的长卷。您能想象吗？瓷砖竟然能像飘带一样从地面盘旋向空中。这种可以弯曲的瓷砖获得了德国 IF 设计奖。一展氛围灯，一幅瓷板画，瞬间就让家有了艺术氛围。大家边看边感叹，还出现了一个同样的动作。
1: 是砖吗？哦，外面是幅画的呢。
2: 这馆里面很多画我都感觉有点拍不过来了，每一张都很喜欢。
3: 我觉得非常逼真，其实在远端看的话，甚至都感受不出来它是一个瓷砖上面给它雕的一个状态。东莞它是一个以管香管草得名的城市，你看这里有各种招牌管香啊，各种管香店，还有你看这个神算子啊，这个还看医生的，华佗在世。
0: 在阳光下映照啊，就波光粼粼的感觉就表达得非常充分。正在刻画的这个人叫杨晓光，陕西人，国内知名的陶艺大师，也是张大千的第三代传人。他的作品充满了浓浓的泥土芳香。陶艺重在捏塑，而瓷板画专攻刀刻。杨晓光为什么会放下心爱的陶土，从陕西来到东莞做瓷板画呢？ 马可·波罗，瓷砖行业的一个老品牌。2007年，当同行们比拼产能的时候，公司干了件不可思议的事儿，砸了3000万元人民币，直接把唯美陶瓷博物馆搬进了总部大楼。光绪2年的陶塑屋脊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这条屋脊就像是一座装在屋顶的戏台。更有趣的是，屋脊两头的凤凰都衔着一本书，
1: 表达了希望后人饱读诗书，飞上枝头的美好寓意。青岛瓷器是我们建筑陶瓷已经做了这么精美了，而且赋予了文化艺术的那个内涵。我们是不是可以向古人学习，给予我们现代瓷砖也赋予文化、赋予艺术？
0: 博物馆有了，灵感也有了，可怎么才能让有文化的瓷砖走进千家万户呢？
4: 这个时候，公司向热爱绘画的杨晓光发出了邀请。一句"企业不缺技术，缺文化"深深打动了他。
5: 我们为什么没有金刚钻，只有一把刀还能揽这个瓷器活呢？因为我们用的是在雕刻的时候是在生坯上面去雕刻，生坯雕刻的话，它的阻力就很小，但是烧了以后，它这个瓷的这个硬度，它的强度就非常强。
0: 从名家名作到抽象的艺术图案，传统和现代，制造和美学在这里碰撞出了火花。
1: 制造美学啊，对我这个从业者来说的话，是有利于我们的产业升级。那么我们希望回到我们一个更加美好的家。我们在做文化陶瓷的一切啊，都是源于人，最终也是为了人。
0: 从造产品到造美好， 这一件件有温度、有质感的产品，正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0: 没有乐队，没有装饰，满满的松弛感，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看，吉他没有弦，所有的吉他竟然都没有弦，这件神奇的事儿跟他有关。
1: 对，这就是我们的无线吉他，它可以让所有人都能够弹唱自己喜欢的歌曲。我们把这把吉他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让130多万人感受到了玩音乐的乐趣。
0: 唐文轩，1989年出生，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曾在大疆担任导航算法工程师。这个小伙子一年竟然赚了10亿元，他赢的是让所有不懂音乐的人突然发现，天哪，原来我也能用吉他弹唱。无弦吉他采用了现代感十足的金属和复合材料，不管是白色还是多彩配色，都能戳中年轻人的审美。凭借超高的颜值和设计感，无弦吉他获得了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奖、 IF 设计奖、日本 G-Mark 设计奖。
2: 像我以前背着一个吉他去旅游，然后在飞机托运的时候，那个吉他就被弄坏了。然后所以我们这个吉他它是采用了一种很便携的一种设计，它是通过2次的折叠来完成了这个便携，然后用户就只需要提着这么一小个东西就能够带到任何地方去演奏了。
0: 唐文轩为了让所有的人5分钟能上手，把吉他最难的琴弦拿掉了，左手只剩下7个会发光的和弦垫，右手是一个无人机磁感拨片。这种设计之美既致敬了经典乐器，又有了自己的新玩法。
2: 只需要把产品连接到 APP 上面，然后找到你想弹的这个歌曲，然后它就会有歌词和和弦的这个灯光的提示，然后你根据灯光提示去按弦和拨弦就可以了，然后再跟着唱，比如说这样。
3: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
0: 当年唐文轩抱着这把吉他去见他的投资人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
4: 这是玩具吧？
5: 没人花钱买假吉他，
6: 这东西肯定卖不出去。
0: 这个时候，一个年轻工程师的轴劲儿上来了。如果科技能让无人机自动避让，那为什么不能绕过指尖的疼痛，让人直接触碰吉他带来的快乐呢？唐文轩和小伙伴们决心一起走下去。没有投资机构愿意投他，唐文轩就四处借钱，没有供应链，他就一家一家工厂磨。因为付不起房租，公司搬了4次家。
2: 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败光了家里的所有的积蓄，然后也是负债了将近100多万，所以当时也是到了一个很穷途末路的一个状态。后来2019年的时候就联系到了松山湖这边李泽湘教授，当时我还记得就是准备过来松山湖的时候，就是连那个车票都买不起了，还在问你能不能帮我报销一下车票，然后那边说不行然后我就凑了一点钱就过来了。
0: 这间看上去有些凌乱的办公室对于唐文轩和小伙伴们来说算得上是安乐窝了。3张大白板，4台电脑，成千上万次的演算，无数个日日夜夜，梦想就从这里起步了。从纸壳吉他到如今的无弦吉他，唐文轩和小伙伴们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这些不仅仅是他们创业的历程，更是他们并肩打拼的美好见证。

一把吉他的全球之旅背后是东莞这座城市的美学制造与生态赋能。松山湖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是唐文轩当年起步的地方，在这里唐文轩作为硬科技创业者得到了资金、供应链、技术生态的全方位支撑。作为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从这里走出了超过80家的硬科技企业，头部公司的总估值超800亿元人民币，

0: 夏亮在拍摄清晨的风，傍晚的云，心怀热爱，继续奔赴山海。叶祖威说，他的下一个20年要把中国风的潮玩摆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杨晓光说，最美的砖，最美的画都在东莞。小伙子唐文轩又在想下一个疯狂的计划，做什么呢？他说这是个秘密。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的生活也因为东莞制造变得幸福美好。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寻美之旅东莞，感谢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路过你的全世界。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今年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伤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如约而至，这场跨越时光的登高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登山者的坚守与热爱，也始终与泰山这座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今天节目开始，山东台就为您讲述泰山石阶见证40年攀登。近年来，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滩溪镇高峰村活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去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表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全网刷屏讨论，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年轻人社交为何爱上讲方言。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同年，首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鸣枪起跑。40年后，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如约而至，这场跨越时光的登高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登山者的坚守与热爱，也始终与泰安这座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今天节目开始，山东台就为您讲述泰山石阶见证40年攀登。
6: 2026年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鸣枪开赛，从山下的红门到山巅的玉皇顶，这条全长约 8.6 公里、包含7000多级石阶的经典路线，40年来吸引了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选手前来挑战。这项比赛之所以受到如此追捧，正如来自澳大利亚的运动爱好者约翰·保罗所说的那样，大家对这座名山充满向往，能通过登山赛事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一同享受攀登的乐趣，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儿。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肯尼亚的彼得·基普罗普·科斯盖获得青年男子组冠军，用时1小时03分39秒。青年女子组冠军由来自中国四川的唐红芳获得，用时1小时18分05秒。
7: 我今天太激动了，我感觉在做梦一样。19年的时候来过，拿了国内第三，今天拿了第一，哇， 第一的热情和之前拿国内第三

0: 很苦很累，最难的时候我就说你还有一步，再坚持一步，再坚持一步，就是这样。
1: 我希望年轻人呢，把这种奋力拼搏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 泰山五岳独尊，承载着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千古豪情。今年的登山比赛首次设立大学生组，让更多青年学子有机会踏上这条千年古道，感受陡峭台阶背后的精神力量。山东德州学院学生邹立强：
3: 赛道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第一次参加的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正因为艰难，所以我才更加卖力。
2: 泰山对年轻人的吸引或许远不止一场比赛，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报名，是一句句加油加油的呐喊，是一层层咬牙坚持的台阶，是一个顶峰相见的约定。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
4: 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夜爬泰山吗？我曾经在30年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为了看日出，他就是想在人生迷茫的、绝望的、焦虑的那样的一个时期，他能爬一次山，他能爬得气喘吁吁，他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但是他咬牙坚持了，他最终爬到了山顶，他为自己感到骄傲。然后你看见了日出，你看到了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人生永远都充满着希望。所以爬泰山、登泰山不应该成为每一个年轻人的青春的仪式吗？等他爬到山顶，他会知道原来登到高处可以看得那么远，心胸可以如此豁达，可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泰山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坐标，不仅因为它给予人向上的力量，更因为它承载着5000年中华文明的厚度。从秦代到清朝，13位皇帝曾亲临泰山封禅祭祀，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它是一座圣山。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正是这种力量的阐释，它不仅是体育赛事，更是祈福国泰民安、传承精神文化而生的盛会。1987年12月，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泰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对中国而言，泰山的成功申遗意义非凡。从那以后，庐山、青城山、峨眉山、五台山、武夷山、嵩山、黄山等名山大川相继进入世界遗产之列。泰山成为世界遗产的40年，也是中国的名山大川向世界敞开怀抱的40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原局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5: 泰山呢，是我们中国第一批世界遗产，并且呢，它是世界第一个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我们过去呢，只有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但是泰山太博大精深了，这些自然的景观和文化的交融在一起，就成为世界级的奇观了。泰山成为世界遗产40年，保护的非常好，我们的山形、我们的植被，还有我们的古建筑，特别是我们这些摩崖石刻，你瞧，保护的非常完好。更可喜的是，这个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那些游客，他们呢兴高采烈的是吧，登山，然后拍照赞美我们的泰山。我觉得一个文化遗产就应该这样，就人们喜爱它，人们呵护它，把它保护得更好。对于泰山的保护呢，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期盼的，能够使它的文化能传得更远。比如我们国际登山节就是一种传播，今天的传播不仅仅是到此一游，而是呢深入的理解它的厚重的文化。
2: 40年过去，泰山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今天的泰山正以科技之力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的生机。1987年的首届比赛，计时全靠

0: 山下发令、山上开表的土办法。裁判员们约好统一的开表时间，山顶裁判准时按下秒表启动，运动员冲顶时，终点裁判一手掐表，一手指人。而今天，超高频计时芯片植入号码布，选手踏过计时毯的刹那，成绩数据借 5G 网络毫秒级直传云端。科技的力量不仅体现在比赛中，更惠及每一位来到泰山的游客。泰山景区创新引入外骨骼机器人等科技设备，通过 AI 动态感知技术为游客提供登山助力。单霁翔院长亲自体验了一番。
1: 时隔多年了，再次登泰山，天气特别好。我第一次尝试的穿了一个登山的助力的一个装置，这个非常省力。同时呢，山上那很清洁，泰山上也很干净。泰山国际登山节气势磅礴的这种力量，文化的力量能够呈现出来，特别期待我们能够把那泰山文化更好的传播出去，走向世界。
0: 40年变的是计时工具与办赛形式，不变的是攀登者向上攀登的意志和精神。泰山国际登山比赛走过的40年，是中国全民健身战略在泰安这座城市的鲜活实践，是齐鲁大地改革开放波澜壮阔进程的生动缩影。40年薪火相传，泰山国际登山比赛以山为媒，昂扬向上，以发展为集文化交流、体育健身、旅游推介、经贸合作于一体的国际性协会。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
2: 泰山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山，但是我们永远要跟年轻人同频共振，永远要用这座山的精神去唤醒青春的激情。
0: 涉级而上40载，更续文脉耀泰山。站在40周年的新起点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正以攀登者的姿态，让世界通过这座文化名山走进中国，读懂中国。泰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座承载了华夏文明千年沧桑的圣岳。它不仅是中国的文化地标和精神符号，更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和纽带。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我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位于福建省母亲河闽江源头睢溪流域，地处睢溪镇东部，闽江源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金饶山北麓。这里土地贫瘠，遍地都是碎石，农业发展受限。受保护区限制，山林又不能开发砍伐，曾经一度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近年来，高峰村活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先后获评中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第一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等。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去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
5: 良辰走进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村道干净整洁，碧水环绕，一

0: 栋农家小院错落有致，香闺明月墙、文化广场、休闲廊亭等，让人眼前一亮。高峰村地处闽江源自然保护区山脚，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20世纪80年代，由于交通不便，散居在金饶山上的高峰村村民陆续搬下大山。高峰村干部林长礼：
1: 当时这个村庄从迁至山下以后啊，就是变成了石头村，耕地少，石头多，连这个犁田的牛啊都没法转身。
0: 那个时候山上不能砍柴，田里只长石头，人均年收入最低时不足500元人民币，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找不到活干的年轻人纷纷离开村子外出务工，由于缺少劳动力，本就没落的村子变得更加脏乱，垃圾乱扔乱堆，污水遍地横流。林长礼：
1: 后来在县里的引导下，我们依托流经村庄的闽江支流水系的生态优势，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以莲为媒介，莲田成花海，全村种莲面积400多亩，不仅莲子卖出了好价钱，来村里的游客也多了起来。村里策划了湘西花谷、高峰漂流等旅游体验项目，村民在家门口开启了民宿、农家乐等。
0: 凭借独特的碎石地貌和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村子一改过去的旧貌，文旅产业蓬勃发展，村民们吃上了文旅饭。高峰村干部林树清：
2: 我们村高峰漂流项目每年吸引游客3到4万余人，增加村财收入20余万元。通过高峰漂流项目，不仅能带动周边村民就业，更能促进我们村旅游产业发展。
0: 农村美不美，关系到百姓的幸福值，也是乡村振兴的试金石。自从2017年开始，高峰村在建宁县率先实施村庄污水处理、卫生保洁市场化运作等，建成了建宁县第一个厨余垃圾处理站，实施水系连通、水土保持、河道生态修复等一批项目，有效改善环境，增强水源涵养能力。高峰村干部聂小松：
3: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村的环境也变得更美了。大家晚上出行散步，看到了村里这么干净整洁，心情也更加愉悦了。
0: 想吃好文旅饭，仅仅提升人居环境还不够，用什么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高峰村？四周的好山好水为村子提供了天然素材。高峰村按照就近取材、留住原貌的原则，着力打造一院一景、一户一韵特色风格，建成善水园、林家福园、闽记古民居等实用型、功能型美丽乡村庭院，同时将特色民宿和农家乐串点成线，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看得见的环境正发生变化，看不见的乡风也悄悄浸润心田。2019年，高峰村以村规民约为主线，实施乡风文明微积分管理新模式。高峰村干部林长礼：
1: 我们村里这个特色的管理机制叫平安家庭微积分，针对村民文明卫生等方方面面实行打分，实行每月记账、每季对账、年底结账。针对做得特别好的家庭，我们给予授予5星家庭。
0: 小积分带来大变化，高峰村邻里纠纷少了，守望相助多了，铺张浪费少了，节约再利用多了。村民既是乡村治理平安创建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宜居了还要宜业，近年来高峰村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定期召开乡贤座谈会、培育数智田园直播基地等，激发创业新动能。林长礼：
1: 高峰村通过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吸引新乡贤、新农人，广泛动员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能人创客等多元投资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振兴。
0: 环境提升了，产业发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回流。和悦山庄负责人黄秦辉对高峰村的环境十分满意。原先在福建厦门经商的他，得知家乡出台奖补政策，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后，他看准乡村旅游商机，决心回村创业。黄秦辉：
4: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这种田园式的环境，然后就找了这么一个高峰村景区，门前有湘西花谷的地方，屋后有金牢山。像平时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入住率都蛮高的，尤其是像我们的周末，周五周六几乎一房难求。
0: 现如今山谷间戏水的人群摩肩接踵，火爆的人气也带鼓了村民的荷包。通过参与村里的景点旅游服务工作，村民能够以股东加员工双重身份获取收益分红。高峰村村民杨秀奇：
5: 夏天我们在这里做浮漂，一天做两三个小时，一个月有一两千块钱的收入，三个月下来我们有五六千块钱的获得收入。
0: 林长礼：
1: 每年的夏季是我们村里的旅游旺季，每天都有1000多游客来村里观赏游玩，带动了村里15家民宿、10家农家乐及超市，同时呢还提供了51个浮漂的就业岗位，还带动了这个村财的增收。
0: 一枝独秀不是春，高峰村的改造提升也吸引邻近的大园村、镇头村前来学习。高峰村联合大园村、镇头村便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探索可持续合作共富机制，全力发展壮大乡村特色旅游产业，促进村财村民双增收。林长礼：
1: 接下来高峰村将继续把深化跨村联建模式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通过大村带小村、强村带弱村、富村带穷村，积极探索出一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抱团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表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了全网刷屏讨论，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之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

0: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用各地方言演绎影视剧名场面，与网友用家乡话读诗接龙。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方言作为网络社交的新表达。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方言为何能在网络出圈，打动年轻人的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标识，方言是带人迅速融入乡土的开关。在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也热爱方言的韵味。有江浙网友用方言读起散文，江南风光仿佛跃然眼前，也有人用广东潮汕方言分享家里的俏皮故事，让网友直呼又看了一段给阿嬷的情书，从中品出了老一辈人的坚韧。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方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也是承载一地历史文脉与乡土风情的载体。听方言说唱，看方言短剧，与网友围绕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年轻人通过方言的泥土味儿，聆听远方的故事，感受山川的性格，体会乡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融入时代特点，讲述生活变化。年轻人的社交表达让方言吵起来。源自湖北武汉方言的算鸟算鸟都不容易，用豁达疏解压力。四川方言巴适得很，召见火热的地方文旅，带有河南特色的得劲儿魔法，指的是养宠物、玩拼斗等放松身心的方式。用直白朴实的方言分享生活与心情，契合年轻人趣味共情的表达需求。乡音背后的乡愁更加触动人心，普通话连通山海，乡音守望来处，网络交流愈发频繁多元，人们用家乡话描绘故乡的山水、童年的记忆，通过地方文化与真挚情感打动陌生网友，既表达了乡愁，也传递了热爱。有网友说，讲方言时心中有一份踏实的归属感，这份踏实源自守住文化的根，既是文化基因的传承，也是文化自信的体认。从小众到出圈，从土气到动人，年轻人的方言社交也映照出乡土中国的澎湃活力。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诗中场景在今天流动中国或许很难再见，但萦绕我们心头的乡音总会以另一种方式在耳畔响起。短视频镜头里的乡音叫卖、农民文艺、主角给阿嬷的情书等方言作品带动的讨论，来中国旅游主动学起地方话的外国游客，秦腔一响，黄土滚烫， 方言一出，乡愁满仓，袅袅乡音记录下生活的火热，发展的印记。诚然，有些方言玩梗一味追求流量，流于低俗猎奇，但更多年轻人选择的是尊重方言内涵与地方风俗文化的社交表达。他们从方言的土里追寻的是乡土的情，文化的韵。相信年轻人吧，他们充满文化自信，能把方言里的新故事讲得更动听。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布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了全网刷屏讨论，话题整体曝光量超过了11.5亿，热度居高不下。特种兵是旅游，对比白居易是旅居等话题接连冲上了热搜。奥运冠军、网络大 V 纷纷分享在前旅居日常，又给更多的网友种了草。各大旅游平台数据也印证这股热潮，贵州登顶中国国内避暑游榜首，暑假民宿预订量同比上涨约30%，增速位居中国全国第一。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多的人在贵州寻找到松弛感、人情味和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
5: 你知道贵州就是白居易吗？
6: 抓到了很多比较认可，
7: 贵州白居易名副其实，
8: 非常认可。贵州这里山美水美，特别适合居住，
9: 喜欢松弛生活的人，贵州还是比较合适的。
10: 千万粉丝博主混之的漫画发布后，特种兵式旅游对比白居易式旅居，在贵州过白居易式生活等话题接连冲上热搜，引发广泛共鸣。众多奥运冠军、网络大 V 纷纷下场分享自己在贵州的松弛旅居体验，无数网友在评论区点赞贵州。在如今快节奏的工作生活里，白居易描画了一种兼具诗意和便宜的理想生活状态。
5: 白居是抬眼可见青山云雾，自然风光触手可及，山水白给清凉白送。居易是线线通高速，轻松的成本，完善的配套，让你按下心来慢生活真的很容易。这不只是网友口中低成本拥抱山水的趣味梗，更是无数游客用脚投票寻找到的一处理想旅居落脚点。
10: 在贵阳清镇的红峰湖畔，当地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连片提质升级，形成了既有高端美学湖景民宿，也有亲民生活化庭院的滨湖民宿集群。不少游客选择在这里开启旅居生活。湖北游客翟文慧：
6: 我觉得在贵阳生活真的蛮幸福的，宜居度真的挺高。如果像是特种兵旅游一样在这边拍照打卡的话，倒不如在这边住上几天，我们享受一下这种悠闲的氛围感。
10: 东北游客刘雨涵：
7: 我对贵州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有我生活想要的一切的东西，舒适的居住环境，新鲜的食材，很好的气候，贵州有非常好的咖啡店。
10: 除了在山水间悠然居住，旅居客人还能在这里体验咖啡、泳池、露营、烧烤等丰富业态，享受松弛惬意、配套完善的旅居生活。某民宿负责人刘乔金：
11: 今年整个营收的话都提高了20%左右，很多网友包括游客都是刷到了那个白居易这个梗过来的，到我们贵州的民宿住个1-2个星期左右，去游山玩水，感受烟火气。
10: 某民宿负责人徐广春：
12: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最看重的就是这边的人文环境非常好，夏季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外地的客人为主，入住率90%以上吧。原来可能有时候住2-3天的，现在的有些会住到半个月、一个月的可能都有。
10: 某艺术营地工作人员杨洋：
13: 省外的游客不再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打卡，更愿意慢下来体验。
10: 路网通达，说走就走，配套齐全，落地就是度假。今年贵州铜仁跻身中国某旅行平台发布的康养度假热门目的地前十榜单，依托梵净山玩水消暑、山居静养，当地打出差异化的旅居体验， 一批临水特色民宿加原生态房车露营，吸引大批房车自驾游客前来旅居度假。湖南游客刘明红：
14: 这地方气候挺好的，山清水秀啊，水质也好，来了有四五天了。
10: 某民宿负责人冯刚：
15: 星期一至星期四的，
16: 星期一至星期四的入住率有60%至80%，住的人有重庆的，长沙来的也比较多，来自全国各地都有。
15: 长沙来的比较多，来自全国都有。
10: 中国某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贵州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0%，增速中国第一。本想匆匆打个卡，来了却再也放不下，不光要留下，一些游客还索性在这儿安了家。一个紧邻万峰林的丰玉湾小区，省外旅居及常住居民占比超过了30%。上海旅居业主赵楠：
17: 这就是我想找的地方，有一种在大城市里没有的这种松弛感，让我们这些已经忙碌了大半生的人真正的体验一下慢生活。
10: 广东旅居业主张继：
18: 前一段时间呢，我突发了腰椎疾病，管家第二天就来了，全程的这种细心的护送搀扶真的让我很感动。这就是咱们白居易不仅是来避暑，而是真的住下来了。
10: 山西旅居业主何小丽：
19: 我们全家也决定了，卖了老家的房子就毅然选择就在这里。这里呢有一种特别的人情味，心安之处便是吾乡，这里就是我最好最爱的第二故乡了。
10: 贵州六盘水盘州市有个江阴村，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居住了400多户江苏江阴籍的旅居业主。江苏江阴旅居业主玉红星：
20: 从我们江阴有极大的火车，海拔适合居住的，年平均气温只有19度。我去年就在这地方过冬的，冬暖夏凉，生活成本低，老百姓也比较热情，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结果。
10: 江苏江阴旅居游客骆祥发：
21: 我们跟本地的人呢也交了朋友，每年的旅居节组织我们一组有表演，百家宴、篝火晚会，我还要跟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让他们更多的人到这来享受找白居易的这种特色。
10: 中国某旅行研究院研究员谢小青：
22: 贵州的宜居性是其无法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贵州提出的白居和居易理念精准击中了现代旅居者的核心痛点。白居指的是无需高额消费即可享受的稀缺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降低了旅居门槛。居易则强调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和多元的房源，解决了长居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了让风景变成生活。
10: 一个谐音梗的走红，往往表达的是一种时代情绪。白居易让风景变成生活，热梗终会降温，但贵州始终在用好山好水、人情暖意留住人心，让更多的人来这里做一回自己生活里的白居易。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满族在长白山区生活了几千年，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民间文化，满族剪纸便是其中之一。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之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如独具特色的丝纸艺术，通过撕、扯、掐等动作改变纸张的形状，创作出不同主题的作品。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
23: 谚语的丝纸方法，
0: 首先我们要观察一下燕鱼的身体特征。
2: 伴随着刷刷的撕纸声，张杰的手指在纸张上不停地翻转挪移撕扯，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品就此诞生。这是张杰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教学内容。年过五旬的张杰在各大自媒体平台上开设账号，发布撕纸教学、趣味撕纸满族文化等内容，几年来浏览量累计超过1000万。作为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他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传承丝纸技艺。
0: 大家会注意到这丝出来的形象与我们看到的那一条不是很相似，对吧？这是因为我们丝的是心中记忆的那一条燕鱼的形象。在大海中，每一条燕鱼都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所以大家丝出的燕鱼也应该有自己的特征，与我的或别人的是有区别的。
2: 张杰出生于中国吉林省通化县，那里也是满族民间剪纸之乡。儿时的张杰在父老乡亲们的熏陶下，就对剪纸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5年，他毕业于通化市幼儿师范学校，进入大山里的一所小学，从事美术教学工作。为了学习丝纸技艺，他拜师当地的满族剪纸研究者、通化市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王纯信先生学习剪纸丝纸，从此开启了他与丝纸的不解之缘。
3: 背了一画夹子的我做的那个剪纸，然后王老师看，他看完之后，他就给我讲了很多剪纸应该怎么做，应该从哪个方向去做，尤其是咱们这个地域长白山满族剪纸是咱们这个地域的特色，所以还应该从这个方面去做自己的东西。
2: 在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和勤奋钻研之下，张杰的丝纸技艺日渐精进。他沉醉于长白山民俗文化场景表现，创作了大量反映满族生活劳作、民俗文化、民间传说的丝纸艺术作品，内容包罗万象，语言文字、动物造型、山水风景、生活风俗、神话故事等等，成为长白山满族丝纸技艺的代表人物。
3: 这个就是挖人参的这个过程，从最开始的采人参，到发现人参之后给它要拴一个绳，
23: 拴大钱儿，
3: 然后把这个人参捆住之后开始祭拜这个山神，感谢能发现这个人参。
2: 张杰的早期作品选题大都比较传统，像努尔哈赤的传说、长白山满族人的生活等，但在教学过程中他意识到有些东西学生们并不能很好的理解，于是张杰开始创新作品的表现内容，带着学生撕出小动物、日用品、城市里的人物等等。
3: 我就将我的作品划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传统的，我一定要按照传统的那种表现方式去做我的作品，还有一类呢就是现代的，就是我一定要把传统的东西跟现在的生活结合起来，手法还仍然是过去的那些表现方式。
2: 在课堂上，张杰也会启迪学生发挥想象力，在丝纸创作中展现出自己的风格。他希望通过他的课程，孩子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快乐，得到艺术的启迪。
24: 我比较喜欢撕小动物，因为小动物可以做很多漂亮的动作，我自己想到什么就可以做些什么。
25: 我喜欢创作一些搭配的那种画，就是多种多样的丝纸作品搭配在一起，有创意性。我比较得意的是和我同学做的一个动物世界，里面有各种动物，大象、长颈鹿，还有那些鳄鱼、河马，很多之类。
24: 我经常喜欢一些服饰类的，比如说今天呢，我就穿了一套大衫，我就可以把我大衫的特点撕出来。
2: 凭着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责任感，张杰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人，竭尽全力地宣传丝纸艺术，甚至奔赴海外展演。在他的努力下，丝纸课程被纳入通化师范学院的教学目录当中。
0: 我们通化师范学院呢，将丝纸课程成立为一个完整的、具有标准32课时的传统课程，同学都能够掌握像生肖啊、文字啊，以及日常小造型啊、传统的典型的纹样啊等等这些丝纸作品。
2: 通化师范学院学生江源。
26: 这门课程不仅能满足我自己的兴趣，也让我在日后的工作岗位中可以把这个技艺交给我的学生们，把丝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延续下去。
2: 2016年，张杰参与指导1741名学生，成功挑战了最多人同时艺术撕纸吉尼斯世界纪录，并在规定时间内把所有手撕。

0: 汉字粘贴成了完整的《弟子规》长卷。近年来，他还带领通化师范学院美术系的同事和学生们，在暑假期间开设美育夏令营，为长白山区一些偏远山村的孩子们带去一些美的启迪与欢乐。
1: 引领孩子在炎热的夏天，利用纸张，利用色彩，去随心所欲地感受到自己美好的童年。
0: 随着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非遗也在传承中谋求创新。为了让更多人关注撕纸技艺，张杰曾通过新媒体平台以蒙着眼睛进行撕纸创作的方式，吸引了业内和网端撕纸爱好者的关注，拓宽了传统艺术的传承发展之路。
1: 我是从2020年开始将撕纸课程做成线上的慕课，线上选课的人数已经超过5000多人了，应该是300多万，接近400万的浏览次数了。咱们国家教育部有一个高等教育智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也把这个课选为美术工艺课程。
0: 多年来，张杰获得了国内国际大赛的上百个荣誉。2017年参加中国外交部举办的“精彩吉林，相约世界”吉林省推介活动。2018年参与吉林省吉林全球推介外国使节走吉林的活动，还发表多篇论文，编写多部撕纸教学著作。他在保护传承长白山满族撕纸这项中华传统民间技艺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我们的长白山满族撕纸传承到我这已经是第三代了，每年都有很多人来跟我学习撕纸。我觉得我不光是在做果子，我更多的时候是在撒种子，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中国故事。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伤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5: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6: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4: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7: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8: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4: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中华大地孕育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而中医文化又是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实践经验，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国学生，他们走进了河北沧州，一同体验那里的中医药文化和浓浓的中国情谊。
1: 2016年7月11日早晨6点，天津西站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来自荷兰、比利时等9个国家的10名大学生代表，将与中国的10名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赶赴河北沧州体验中医药文化。对每个人来说，这都将是一场新奇的旅程。
2: 我感兴趣 I wanted to know more about Chinese medicine. I felt that it's a very interestingtopic to learn more about, because you always understand a lot about Western medicine, Qi Ya, and we don't know much about Chinese medicine. So I think it's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1: 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女孩比较特殊，她叫夏洛特，来自荷兰。与别人不同，此次之行她是为了一个心愿而来。
3: My mom once went to a herbal medicine doctor, a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doctor, but I don't know what for, but she went, so that's how I heard of it.
1: 因为妈妈的看病经历，当时13岁的夏洛特第一次听说了中医，而那种独特的诊疗方式也让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梦想着有一天能近距离去领略这种古老的东方文化。
3: Because I want to ge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1: 经过1个多小时的颠簸，20名中外志愿者来到了沧州孙光洲工作室。今年81岁的孙光洲出身中医世家，是家族的第5代传人。大家将从他的工作室拉开此次体验活动的序幕。刚一进门，还没来得及仔细体味这古色古香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夏洛特和同学们就被孙老先生准备的一款独特饮品吸引住了眼球。
3: It's nice, sweet, it tastes like tea.
4: I like the flavor, and the smell is also special.
1: 那么，这个让夏洛特和大家如此感兴趣的饮品究竟是什么呢？孙老先生给出了答案。
5: 这是我们家庭祖传的一个秘方，立下以后，我们家庭啊，配上以后啊，做一个饮料，干活回来以后你渴了，喝点热，因为它对保健作用非常大。
1: 原来大家喝的饮品是孙老先生考虑到天气炎热，同学们舟车劳顿，特地用红豆、薏米、金银花等9种材料精心熬制的清热解暑汤。
6: 因为他们来呢都很辛苦，他这个就是一个是呢预防不中暑，中暑的还可以治疗，一个双向作用。
1: 初次体味到这样的保健方式，夏洛特觉得很新奇，主动向孙光洲讨教熬制的方法。得知这款解暑汤是孙老先生昨晚忙到凌晨2点，经过2次熬煮和3次过滤才制作而成的，夏洛特在新奇之余又有些许感动。
3: I think the herbal medicine is difficult, but it's not as artificial as normal medicine.
5: 是扁鹊，这个扁鹊是就是沧州的。
3: This person named 扁鹊，his hometown is here.
5: 这是一个大医学家。
1: 孙光洲出身5代中医世家，祖辈以收集药方为乡邻治病闻名，到他的老爷爷一辈，更是在中医温补派中独树一帜，再到孙。

0: 到更多的体验机会。此次夏洛特特地选择了住在南开中学国际班学生孙亚明的家里，而孙亚明正是孙光洲的孙女儿。作为这次体验活动的翻译兼策划者之一，孙亚明和爷爷为了夏洛特他们的到来做了很多工作。
1: 他愿意来，我愿意接，他们能够上这儿来了，能够欢聚一堂的，带着彼此的交流，中医药文化，我是非常高兴。尤其是我，这个81岁的老人，现在这个作为一个倒计时的时间，所以有一点机会，我也愿意把自己的技术先奉献给社会。
0: 结束了一天的行程，夏洛特回到了孙老先生的家里。虽然对这次中医之旅盼望已久，但是第一次住到中国家庭里，夏洛特心里还是有点紧张。
2: Really enthusiastic because our whole family is like the real China. If you stay at a hostel or at a hotel, it's just being you on a holiday, and it was really nice. I was also pretty nervous because the host family can work out like really well, or it can work out really badly.
0: 今天是夏洛特在孙老先生家住的第二天。为了让夏洛特在这次的中国之行中，不仅能感受到中医文化，同时还能享受到中国美食。早餐时，80多岁的孙老先生特地做了他最拿手的面条。
3: 花椒一掌锅里，生花椒就行，油烧开了，花椒掌锅里，把花椒再捞回来，再上锅。
0: 对于爷爷精心准备的中式面条，第一次品尝的夏洛特赞不绝口。吃过早餐后，夏洛特和同学们将要去进行新的中医体验，而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呢？
4: 好美，这三个数字，三个，这寸、观、尺。
0: 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望是指观气色，闻主要是听声息和闻气味，问是询问症状，切则是把脉的意思。
4: 这个你也接，这是管着肺。
0: 今天孙老先生就打算带领大家体验一下把脉的学问。
4: 到底点在哪儿呢？这里这是那个着力点，你摸摸他的脉。
0: 不用任何仪器，单凭触摸脉象即可给人诊治病情。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夏洛特要亲身体验一下。
5: 这个重，这个强烈一点。这个强烈一点。
4: 啊，对呀、啊。行啊。
0: 虽然学习诊脉非一时之功，但是夏洛特最终还是对切脉的讲究有了一定的了解。
2: I think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ha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an do it with just six points on your wrist, and doesn't have to be like all the fuzz around it, just like that. That's what the difference is to me.
0: 把脉过后，同学们的疑问又来了：医生开出药方的药是从哪里来？他们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了让夏洛特和同学们对中草药有更好的认识和了解，孙光洲带领大家来到了中药药房。
6: 知道吗？
7: No。
6: 不知道。那是赤生。
4: 这个呢，它是开红花的，红花的叫赤生。芍药，它是一个壳，长的一个，一般长不到一米，半米高吧，赤生，在那根底下，它能补充水分。
0: 从孙光洲的介绍中，夏洛特得知，中药分根茎类、花类、树枝类、果实类等几大种类，每一味药都对人体有着独特的功效。
4: 这是那个乌梅，
6: 治咽喉、嗓子干、嗓子疼、说话声音声带不透透了。

0: 他都可以解决。
1: 第一次来到这样一个用各种植物、各种动物、各种果实来入药的药房，在夏洛特眼里，一切都很不可思议。
2: It might be simple, but if it's effective,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because Chinese medicine is more natural.
1: 就连用来穿绕的小秤，也让夏洛特觉得格外新鲜。
3: 这个手提，这个手啊，在这儿，这么提，这里一提，这会儿它的高低，这个手在这关住了。这，它要是这个轻呢，往里边推；它要重呢，再往外边来，是吧？
4: 哎，别！
2: 行。Not immediately. I think it fits well with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Because if you put it like in a fully electric scale, everything was electric, then it's no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he traditional way. Because what we've now seen is like a really modern version of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when you saw the fabric and like that. But they still use traditional recipes, use traditional scale, use traditional ingredients. So that's what makes it special to me.
0: 他是解病毒的个，
1: 每天早晨，孙老先生都会早早起来，打理自己房前屋后种植的一片小菜园。听亚明介绍说，这可是研究中草药的好去处。住在家里的夏洛特执意跟着早起，要一探究竟。
0: 这是这个葡萄丸子，浇下来以后啊，煎煮浓缩。浓缩完了以后，加点冰片，这个糊上，治腰疼效果挺好。
1: 原来小菜园里种植着30多种植物，虽然都是一些常见的花草树木，但每一种都有着独特的药用价值。
0: 这个是个花椒树，羌果用的花椒，它接这个活它是暖身的，暖身健胃。你看羌果的时候都用花椒。他长着花椒这个桑叶秋后感冒。
1: 孙光洲这种把药材种植在自家小院里，兼顾了药用、食用和观赏价值的一举多得的方式，让夏洛特大开眼界。看到夏洛特非常感兴趣，孙老先生决定就地取材，为夏洛特制作一款特别的美容养颜汤。
5: 因为这个南瓜花，生吃南瓜花，它是也是利咽喉、清头目。然后我给它加上蜜，蜜呀，它有润肺的作用，它又是个甜的，口感上呢它就不一样。
6: 把这个去，
1: 将花里倒入蜂蜜，
7: 熬一个汤啊。把它放在这里头，本身这个花，这个你比如说脸上有翘斑，用这个花搓搓这个翘斑就行，而且它又是一个美容的，而且它这个营养也比较丰富。
0: 这么着呢，一搅匀了以后，那里开始调好就行了，稠的这个度，基本上呢就是跟稀粥一样就行了，像这个就行了，再把那个花来放在这儿。
1: 首次品尝这样做法的食物，夏洛特又会作何反应呢？担心夏洛特连续2天吃中餐会不习惯，今天孙光洲和老伴儿特地准备了偏西式的早餐。
8: 怎么样啊，尝尝？
2: Sweet, yeah, very sweet. That he uses medicine and food in one thing, because when you have Western medicine, you could never make food out of it. And I like the way that he used something that's good for you as medicine, and also find a way to make it taste nice and look nice.
1: 虽然口感上夏洛特还有些不习惯，但是他很佩服和惊叹孙爷爷这种做饭的智慧，也很感激爷爷的良苦用心。其实这碗汤不但有好的养生功效， 还包含着孙老先生美好的祝福。
5: 花是象征一种美的象征，因为她是个小女孩。
1: 一顿饭下来，不仅加厚了夏洛特对中医养生的理解，孙光洲一家的热情和体贴也让来之前对寄宿家庭还心存忐忑的夏洛特觉得倍感温暖。
2: I had a really nice trip. I learned a lot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I'm mostly the traditional kind with the herbal medicine. I really enjoyed being here with the family. Family is lovely.
1: 今天是夏洛特和同学们到沧州的第三天，对中医药文化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后，同学们也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
4: 我们现在做的是针灸，针法与温针的结合。
1: 夏洛特和大家正在观摩的是温针疗法，这是中医古老的医术之一。艾条在中药里有温经散寒的功效，用艾灸的热量通过针的传导渗透到人体内，把血液循环打开，通则不痛，达到止痛的目的。这种方法通常治疗因受寒引起的腰腿疼。
6: 你看我扎完针这地方好多的水珠状，他体内有寒湿的时候就是疼痛的病因，扎完之后这个水珠被热量激发出来了，他也就不疼了。
1: 亲眼见证了治疗效果的同学们不免发出惊叹。
2: Surprise, because you know like one little needle can cure the diseases, yeah, like amazing.
1: 中医与武术很有渊源，中医阴阳学说是武术健身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之一。沧州又称师城、武术之乡。为了让这次中医之旅体验得更有深度和广度，夏洛特和他的伙伴们慕名来到了中华苗刀沧州通臂劈胯拳国际培训中心，想来见识一下著名的苗刀和劈胯拳。劈胯拳历史悠久，在明代中期就流传于民间，是沧州的优秀拳种之一，目前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实战威力极强。夏洛特是跆拳道黑带，对武术格外感兴趣，见到武术教练他忍不住上前一试身手。
8: 左手啊，不要是往外打。好 ，OK。
1: 通过学习，夏洛特似乎领略到了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奥妙所在。欣赏完劈胯拳和苗刀，明天就要离开沧州了。晚饭前，夏洛特特地要雅明带他来到了超市。为感谢几天来孙爷爷一家对他的关心和照顾，热爱厨艺的他想在离开前给爷爷一家做道有特色的菜肴。
9: 那这个菜名是什么呢？
2: You know, what is the name of this dish?
9: The herbal.
1: 夏洛特打算做一道荷兰的家常菜，蔬菜土豆泥。虽然制作过程并不复杂，但因为饱含了心中的谢意，所以每一个步骤他都完成得认认真真。
9: 他对自己做的菜有没有信心？
2: Do you think it's a good taste? Fine.
9: 好。
2: Do you think he's gonna like it?
9: I hope so.
2: 好的，希望我也喜欢他。
10: 荷兰菜。
11: 哇。做的荷兰菜。
10: 荷兰菜。嗯。
2: 对，你先尝一尝。
10: 尝一尝。
2: 再尝个味道。
10: 好好尝
11: 尝。
2: 好
11: 吃。挺好。
10: 你好，
11: 你好。
10: 奶奶说好吃。
11: 好吃。哦，好。
10: 欢迎你。
11: 欢迎再来啊！
10: 欢迎再来，欢迎再来。
1: 亲情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情感。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的日子格外注重家人团聚。明天就是告别的日子了，孙爷爷的女儿、儿子一家特地欢聚在一起，为夏洛特这个特殊的家庭成员饯行。桌上的每一道菜都是精心准备的，孙老先生还一大早就嘱咐家人准备了沧州最有名的特产渤海的虾和蟹。
9: 怎么样，好吃吗？
12: 欢迎下个。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位在中国行医的杨中医。
10: 这里是云南松明县的阿古龙村，当地传统的小脚奶奶龙灯队正在表演耍龙灯。这支龙灯队由十几位年近七旬的小脚老太太组成，来自非洲的迪亚拉也出现在龙灯队伍中。
11: 不错，
12: 你们是。
11: 但是相对来讲的话，你说我50岁的人来讲的话，我觉得还可以。你说80岁的人来，就是80岁的人来讲的话，这个运动量肯定是大的。
12: 给我支了场，
11: 不错。
10: 迪亚拉是成都市新都区中医院的特聘专家，也被称为杨中医。今天，迪亚拉特意来到阿古龙村为村民进行义诊。
11: 就是从那个里边给你点刺，点刺完了以后呢，你要吸一下那个血，以后呢吐在这里。
13: 好，
11: 稍微张开一下，以后呢这里呢，你不要紧张，哎，开始的时候呢会觉得有一点点，但是后来就没事了。
10: 迪亚拉80年代初期来到中国学习中医，他被中医的博大精深所吸引。经过11年的刻苦钻研，他成为全世界首位获得中医针灸博士学位的外国人。迪亚拉为何对中医如此着迷呢？
11: 我想跟我爷爷可能应该是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吧，因为我小时候看到他用植物药，我说扫药给人家看病，虽然当时不懂，但是呢，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那后来来到中国以后呢，就学了到广州中医药大学开始学中医，以后呢就慢慢的开始体会到了这个中医的博大精深。
10: 因为中医，迪亚拉留在中国，也因为中医和中国姑娘杨梅结缘，成为一个地道的中国女婿。
14: 正好那个时间呢，我因为一直在做电脑的工作，然后呢眼睛就有点近视，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帮助我扎扎针，然后看看怎么样。我说好啊，然后试一试，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然后做了，结果发现效果真的很好。然后所以后来因为我妈妈也身体不太好，然后也有风湿，然后所以他也去帮我妈妈治病， 逐渐的我们就增加好感。
13: 小盖来了个喝酒哎。
10: 迪亚拉成为中医后，经常远赴西南乡村，义务为村民诊疗，这一次也不例外。由于高强度的表演，让年事已高的老奶奶们都有一些伤病。为了保证他们的健康，迪亚拉使出了浑身解数。
11: 一检的时候呢，都发现很多人都是有，要么就是说膝关节有问题啊，这里疼啊，腰疼啊，也不能排除跟他们的运动量有没有关系，因为这样的大幅的运动、长期的劳动啊，肯定会对他们的那个关节会造成一定的这些损害，就会出现类似的，比方说现在我们大家都比较认识啊，什么骨质疏松啊、骨质增生啊等等。
15: 那以前有没有老外给你扎过针呢？没有啊，没有老外扎针给非疼，哦，好疼啊，哦，老外扎针很疼。
16: 我见到好了的，也大夫说你这下咋不疼？
15: 哎，你不懂啊，不懂。
10: 迪亚拉细心的为老奶奶进行治疗，教给他们一些保养方法。
15: 啊，就这个东西、啊，
16: 艾蒿，
15: 艾蒿，哎，对的。
16: 边煮一盆，我拿了什么东西？
15: 可以拿来熏，根据部位。如果你要这个地方疼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么大块一片姜，自己在家里都可以做。啊，放在这里也可以，放在膝关节也可以。
10: 迪亚拉为村民免费义诊，热情的村民也邀请他一起到家中做客。当地的土郎中苏星也向迪亚拉发出了邀请。苏星正在为老奶奶调制治疗所用的传统膏药，这引起了迪亚拉浓厚的兴趣。
17: 这个是我们传统的外敷中药，它那个这个药呢，就是要敷在这个叶子，它这个叶子，它这个叶子水分含的水分比较多，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湿，哎，还有保鲜的作用。那个药它容易干嘛，它就能起到一个密封和保湿的作用。
16: 嗯。哦。
11: 啊，也自己也体验了一下，后来呢，就跟那个苏医生交流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他们这个方子来源于我们云南嵩明的《滇南本草》，也就是南茂所著的。这《滇南本草》呢，确实是学中医药的人都值得去看。我自己也很想跟他们学习。
10: 嵩明县是滇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据县志记载，当地明代著名医药学家蓝茂所著的《滇南本草》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早140多年。书中除了详细记载500多种云南道地药材外，还留下许多延续至今的疗养方法。苏星出生于中医世家，对《滇南本草》中所在的道地药材非常熟悉。迪亚拉决定住到苏星家，其实他还抱有一些私心，希望跟着苏星学会制作传统膏药。到了苏星家，迪亚拉就一头扎进了药堆里。
17: 李博士，你看这个药叫飞龙斩雪，
18: 飞龙斩
17: 雪，对，还有一个俗名，我们当地也叫见雪飞。然后这个药它有一个特点，它那个它是个藤本，藤本，然后它这个皮的话很厚，然后就我们刀子一割的话。会有红色的汁液流出来，像血，哎，所以它这个顾名叫飞龙斩雪，所以是这个名字还是它有一定的寓意。像我们在农村的话，哎，有的农民干活的话，不小心碰伤了或割伤，然后把这个药的药皮取下来，
18: 对，
17: 捣碎，然后敷在患处可以止血，对，大概几分钟就可以有很好的那个镇痛效果。
18: 哦，
17: 是这个，狄博士，你们那边有这方面的药吗？
11: 我们国家呢也有很多的，我们叫做植物药，中药的叫做草药，实际上我们那边植物药也有用来，治疗各种各样的常见疾病，就是传统医生他会告诉你，还要
15: 多煮一道，就是拿来外洗。
17: 哦，外洗。
15: 所以所有的药几乎都是有内服的同时，还要再拿来外洗。
17: 在外洗哦、
15: 啊
17: 就是。
15: 我们这边呢，这边就是内服就归内，内服外洗。
17: 外洗的就对对对。
15: 但是我们那就是。
17: 这就是。
15: 这
17: 是、哦、
15: 这
17: 就
15: 是
17: 差异，对，
15: 这是一个差异。
10: 苏兴告诉迪亚拉，这种飞龙掌血草就是制作祖传膏药所需要的一种。立冬之后，苏兴和父亲苏年春就要上山采药。
15: 这带厚了吧，还是带薄了？
17: 腿不平，一开始有点不习惯。
15: 可以。
17: 够了，
15: 锻炼身体。
17: 可以加油，马上就好了。
10: 正当迪亚拉意犹未尽时，家中却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18: 一个是给我们搞到了，
19: 骑电动车逛的。
18: 骑电动车逛到，痛不痛？
19: 痛。
18: 痛，可能是骨折了。符号位，固定一下，包一下中油，等一下复位的时候。你要忍一点。
10: 仔细检查后，苏年春二话不说，和儿子苏兴一起为女孩接骨。
18: 转一下，
17: 按压摇摆，
18: 这个位置已经好了。
10: 这对于迪亚拉来说，亲眼见到祖传的民间接骨是很难得的机会。
15: 他就是一两分钟就完事了，啊，当然到里头的话，当然也是包括他的那个按啦、牵啦，以后呢接骨的方法。但是总体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去用现代的医学的一些方法的话，肯定要复杂的多，时间没那么快。所以这个就是中医的一个优势。中医它本来就是一个来自自然，它就是用天然的方法，很有效的方法。简便的方法来为这些病人进行诊治，啊，这也是就是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18: 这是用还是用？
10: 接骨术简单实用，但是迪亚拉最感兴趣的还是苏兴为女孩调制的膏药。制作的这种膏药需要用到通管散、飞龙掌血草等四十几种道地中草药。住到苏兴家的第二天，苏兴父子要进山采挖草药。苏兴想多采点草药制作药膳，一方面用来酬谢迪亚拉为村民做的义诊，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熬制膏药。一大早，迪亚拉跟着苏兴父子来到当地的药灵山。这里有着丰富的中草药资源。
18: 我们来采用是在水头采草，采了草的这个
15: 不平衡，
18: 这是金丝艾头痛。
20: 它的主要功效还是，特别是对腰椎间盘突出、风湿关节、一大损伤方面的。
15: 开花不？
18: 会开花的。
15: 是吗？开花
18: 花是小。
15: 我这边的话，我也拿这个去栽我的阳台。
17: 可以啊，这个
15: 入药主要是腰，就是那个叶子入药，是不是？
20: 根系入药，
17: 药
20: 也可以，切株都可以使用。
17: 以前我爷爷他们挖药的时候，就在山附近的一户人家住上几天，然后就连续的几天都上山挖药。
15: 对，一般都是这样。哦，他们几个可能这里不好走喽。
10: 药灵山，主峰海拔2627米，山越爬越高，路也变得越来越湿滑。就在大家休息的时候，细心的迪亚拉对路边的一种植物产生了兴趣。
15: 对，我知道，我说上面那个大叶子，
20: 大叶子那个是它还本地牛皮。它的这个药是很好的，一般我们都是挖去食用，就是可以煮这个药膳的。
10: 迪亚拉这个意外的发现， 让今晚的药膳大餐又增添了一份美味。

0: 大概用它的根系，吃了很好的，它是补硒油，效果很好，还有刷下肢、刷洗刷软呀、四肢无力啊，这个挺好的。
1: 就在这时，苏星在半山腰处也有了重要发现。
2: 这个黄色的这一根藤本，就我们昨天说的那个通管伞。
3: 就黄色的这个。
2: 对，黄色这一根通管伞。
1: 通管伞是制作膏药最重要的一味草药，一般都生长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石缝中，周围伴生着很多带刺儿的植物，稍不注意就会被扎伤。
0: 一种是藤本间隙粉，我们挖种；一种是树本间隙粉，能不能下去？
1: 发现的通管伞长在半山腰上，如何采挖是个难题。迪亚拉决定试一试。
3: 上去都容易，下来难呢。
1: 一路披荆斩棘，就在迪亚拉快接近目标时，意外发生了。
4: 还是也多了。
0: 你看，被炸了个。出血了，
4: 没事。
2: 小心刺，对，来，你往后退一下。
4: 哎，不行，
2: 放了，对，
4: 不行，我底下这儿没有地儿了。
2: 对，你把背篓放下来吧，博士。
1: 迪亚拉终于和苏星到达半山坡，但很快他们又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难题。
3: 哦，这两个弄在一起的，跟上面这个。
2: 对，你看，全是贴着这个石头缝生长的这些东西，分叉的还有。对，
3: 我知道，你走往后边那个地方，往到上面那个沟。
1: 当地的民间医生采挖通管伞，一般都只取它的藤和根。眼前这颗通管伞生长在石缝中的根茎错综复杂，很难将它完整拔出。
2: 上面还有一节。
1: 努力了大约10分钟后，为了不破坏整个生态，苏星和迪亚拉放弃采挖根茎，只取用了通管伞的藤。
2: 好的，
3: 只有这个办法，要不的话我
5: 下去太危险了。对，
3: 我不知道怎么下去。
4: 博士，您拽一下，我看看。
5: 再拽一下，
3: 你看，
5: 结不结实？
1: 采完通管伞，如何下山成了难题。迪亚拉想抓住树藤荡下去，因为担心危险，苏星先下去，扶着迪亚拉慢慢下山。
2: 这有一块石头，再踩着过来就对。然后下来了。我们卷起来吧。对，卷起来。好，好了，爸过来吃馒头了，肚子饿了。
1: 临近中午，在不远处采药的苏年春也赶了回来，半天的辛苦终有回报，制作膏药和药膳的草药几乎全都挖到。
3: 这个弄的又是什么呢？
0: 这个啊，就是湘西藤的一部分。
3: 哦，它也是挺特别的。
0: 避风处是呼吸花语。
1: 就在返回途中，苏星带着迪亚拉去挖一种当地人常吃的食物——雪莲果。
3: 我知道镰刀是这样的，但是
6: 老爸用过，应该
2: 他用过了。
6: 应该
2: 还得来一下，再松一下，还得。
1: 为了方便采挖，需要先割去雪莲果的植株。由于操之过急，迪亚拉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3: 哦，太碎了，你知道吗？
2: 对，这个东西其实很脆的。
3: 对，
2: 很脆。
3: 你看它这个小，就这个地方，哎，
2: 对，
3: 这在往深的，我们来围攻。等一下，还差一个。好，起来了。好，斜着放。我来。
7: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味道？
3: 甜的。
7: 你觉得呢？你感觉看到这个样子，你觉得它是什么样子？
6: 有点甜的。
2: 咸的。
3: 肯定是甜的。你看，像红薯不是吗？还有。
1: 雪莲果的根茎含有丰富的。

0: 营养，具有非常强的药用价值，既可以当水果食用，也是当地人常吃的一道药膳。
1: 给我先咬一口，
2: 来，博士尝一口。
1: 江丽萍的味道，好吃的。但是呢，第一次吃这个的话，就是要小心的，因为有个别的人呢，会有点拉肚子。实际上，这个拉肚子呢，应该是正常反应，因为呢，你肯定就是他，你肠道的一些东西的话，一些湿啊或者什么，他可能给你排，所以呢，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啊，不要着急哦，好吃。
3: 啥啥菜挖的？
0: 回到家里，迪亚拉跟着苏星父子学习用采来的草药熬制膏药。
1: 这个就不需要盖，
4: 不需要。
5: 嗯，你看这个就是纯菜籽油，闻着味道都不一样。
1: 嗯，香。
0: 中草药已经在铁锅中浸泡了一周，加入菜籽油，用大火熬煮，并不停搅拌。12个小时后滤出药液，然后再加药引搅拌均匀，并取样放在牛皮纸上检验膏药的软硬度。冷却到一定温度，用筷子不停转圈涂在牛皮纸上。这道程序不仅需要手快，而且还要注意膏药的温度，稍有不慎膏药就会粘住，导致前功尽弃。迪亚拉尝试像苏星父子那样去做，可是连续几次都没有成功。
5: 对，再来再来。
1: 对，有一个要点是那个筷子要不断的要转。
6: 对对对。
1: 啊，
5: 对，可能一开始还是不熟练，不习惯。
0: 迪亚拉跟着苏星在熬制膏药，厨房里，迪亚拉的妻子杨梅正跟着苏星的母亲，学做当地最受欢迎的一种食物——虎头生。
7: 好。哦，这个好难做了哈。然后如果有没有剁匀的话，有大骨头一咬，哒咚，你的牙齿就惨了。
0: 杨梅学得非常认真，她每到一个地方，只要看到地方特色的饮食，都会学着去做，让迪亚拉品尝。制作这种骨头生需要一些新鲜多肉的猪骨头，先将骨头剁细成渣，再放上盐巴、辣椒粉等一些调料，揉捏均匀后放进锅中蒸1小时就可以食用。
7: 因为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所以我觉得他对他来说也是不容易，要习惯中国的很多的不同的，就是说饮食习惯对他来说改变很大，所以我也尽量去适应他，就是去做一些他喜欢吃的菜。
0: 为了让迪亚拉品尝到地道的药膳，苏星的父亲苏年春亲自下厨，他要为迪亚拉做千针万线草炖鸡和万丈参炖五花肉。苏年春先将千针万线草洗净，再与剁好的鸡肉一起放入锅中，用小火炖煮1小时。五花肉和万丈参也分别放入锅中，再放入少许盐，要用小火炖煮2小时。这两道药膳是苏年春的拿手好菜，也是当地人餐桌上的美味。天色渐渐暗下来，为了答谢迪亚拉的义诊，一些村民也来到了苏星家里。苏星家人将一道道美味端上了桌。
3: 李博士，杨老师，欢迎你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1: 今天我们吃的
3: 好，
1: 明天
8: 我
1: 烧
8: 的，我自己来。
5: 博士，这是骨头生。
1: 我知道，这么多美味。
3: 这个就是我做的油菜，特意做的。
9: 那做的时候，一定要用什么？要用母鸡，不能用公鸡。
3: 这是我多年吃的，我也这个亲身体验。
1: 你啊，做的不错啊，很好吃啊。
6: 那就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0: 迪亚拉品尝到了地道的药膳美食，好客的当地人也用歌舞表演表示对这位杨中医义诊的感谢。

0: 迪亚拉被村民的欢乐所感染，这位常常忘记自己是外国人的非洲人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的生活，还倾其所学用中医回馈给这一方百姓。
1: 我希望用我所学到的中医知识为每一个人服务，让所有的人能够健健康康的。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今年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殇。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殇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朋友们好，我们现代人平时打发休闲的时间有很多种方式，天气晴好的时候都喜欢户外运动，其中这爬山就是不少人选择的运动休闲方式。而登山望远呢，更是古人诗兴大发时常写的主题，内容上有写的意气风发的，有强调迎难而上的，像王安石写的，有倾诉思念之情的。而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一诗，则是表达笑看人生的豪爽情思。诗中佳句“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更是脍炙人口，千古流传。《九日齐山登高》，唐·杜牧。江寒秋影，雁初飞。与客偕湖，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九日是中国传统的祭祖节日之一，重阳节又称踏秋。古人过节的仪式感很强，过重阳节一般要出游登高，观赏菊花，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唐武宗会昌五年，也就是公元845年的这一天，外放做刺史的杜牧正遇友人张祜来访，两人都身处异乡，既然不能回家团聚，那杜牧就索性拎上酒壶，兴致勃勃地拉着张祜去登附近的齐山。这个时节，江水清澈，与青山相映，高飞的大雁也在水中留下倒影，正是登高的好时节。诗中首联所说的客，正是诗人张祜，他比杜牧年长，而且成名更早，他留下的名诗很多，例如《公词二首》其一，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一生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当时的很多宫女都会唱这首诗，有朝中大臣赏识张祜的诗才，曾上表推荐，但未能被录用。杜牧虽然入了朝中，但因为性情刚直，不拘小节，也不屑逢迎，不久也被外放了。不过杜牧心性豁达豪迈，更看得开，这首诗正是他为安抚友人的失意情绪而作。诗中第二联“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是流传千古的唐诗名句。杜牧开解友人说，你看啊，这秋天的水色山光多么美好，多么赏心悦目，人世间像这样开口一笑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我们都应该快活地把菊花插满头，尽兴而归。杜牧和张祜一样，都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但都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想到此难免思绪万千，但美丽的景色安慰了受伤的心灵。杜牧豁达得很，都40多岁了，还采菊花插在自己的头上，玩得非常尽兴。节日嘛，就是要暂时摆脱日常的束缚，抛开日常的烦恼，让身心都得到放松。而杜牧这样旷达洒脱的话语和行动，一定也使张祜很感动吧。他也一定受到了感染，插上菊花，与友人一起痛饮菊花酒。诗尾的“牛山何必独沾衣”用了一个典故，先秦时期齐景公在牛山游览，向北观望他的国都临淄城，想到人生短促，死亡不可避免，
在无限的眷恋中无奈落泪，说我为什么要随着时光的流逝离开这个国都而去死亡呢？但是在这首诗中，诗人则说，人生就是这样，你何必哭呢？人生苦短，既然改变不了这一现实，那就欣然接受，坦然面对吧。有着好山好水好

0: 将杜牧的这首诗稍作修改，填了一首词，叫《定风波·重阳》。雨客斜湖上翠微，江寒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酩酊但愁佳节了，云桥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这首词相对于原诗来说，情绪又有不同，更多了几分随遇而安的淡然，可以说很有东坡先生的风格。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爱的诗。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浩瑜的诗词赏读，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
2: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要想了解唐人的饮茶生活的一些细节呢，我们手头的一些茶诗呢往往可以借鉴。在整个大唐朝写过茶诗的文人，据后人统计呢有145位之多。那么白居易的茶诗呢不仅量大，而且呢质优。我们都知道他的诗非常有特点，所谓文风浅白，老欧能解，非常的通俗易懂啊，就连这个一般的老太太啊，只要一听也能明白，大概什么意思。所以很多茶人呢爱吟诵白居易的茶诗，自有他一番道理。白居易的诗歌人人能懂，但是白居易的茶诗，我想呢只有爱茶人他才能够体会其中的一些妙处，而不仅仅是落于这个文字的表象。比如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首《食后》，食就是饮食的食，后呢就是前后的后，单纯从这个诗题来看就非常的平白简单，没有什么高妙之处啊，就是描写普通日常生活，像平常百姓之家一餐饭后啊那样的一种日常的情态，就是吃饱了以后。但是呢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写作这首诗的时间是在这个白居易一生当中的恰恰是一个关键点上。那么我们在上几次的这个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到白居易呢他的一生呢也是这个极起极落，就像当时的很多有理想有作为有操守的很多文人一样往往是不如意的。这首叫《食后》的茶诗呢，他的写作时间呢恰恰是白居易呢被贬官至江州的时候所写。我们都知道白居易在被贬江州的这段时间呢曾经写下著名的《琵琶行》。实际上呢《食后》这首茶诗呢就是与这个《琵琶行》是同时期的作品。上期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到白居易曾经有一首茶诗叫《萧员外寄新署茶》，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呢恰恰是白居易关心茶事的开始。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首《食后》呢又是白居易最新茶事的开始，实际上呢这一切都来源于他本人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唐会昌元年呢77岁的东都留守李成曾经来到这个洛阳吕道方白府呢，也就是白居易的府上来做客。这一年呢据史籍记载呢白居易已经70多岁了这位李成呢和白居易也是老朋友，故友相逢。

逢分外高兴，于是呢，白居易随即写下一首诗。那其中呢，有四句就描述了当时白居易的一个心境：白首故情在，青云往事空，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哎，嘿嘿，这头两句呢非常好理解啊，这人越老呢，头发也白了，胡子也多了，这往事呢就像过眼云烟。哎，但是呢，和老朋友的这个友情依然还在。这后面所说的这个六学士呢，啊，指的就是当时的，比如说王涯，请大家记住王涯这个人的名字，他和我们所聊的这些茶士，尤其是唐代的茶士，是非常有关的一位人物。我们以后呢还会陆陆续续的讲到王涯，比如说唐代的茶政的制定者，包括卢仝，他怎么就非常无厘头的啊，莫名其妙的就把自己的小命交代了，其实呢也和王涯这位人物有关。其实呢，白居易所遭受的这些挫折呢，也多少和这位当年的六学士，包括白居易在内的这六学士当中的这位王涯，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这六个人呢，在唐元和二年呢，一起奉诏入京，当时呢就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哎，这就是所谓的六学士。那么在这六学士当中呢，除了白居易之外，另外五位呢都曾经当过啊大唐帝国的宰相。所以呢，白居易晚年的一句“五相一渔翁”啊，有点这个自嘲的意思。当然呢，也透露出白居易的多多少少呢一点人生的遗憾。那么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出的这首时候呢，这首诗呢，它其实透露出的是诗人的一种比较懒散啊、悠闲的这种心境。其实呢，隐藏在这种心境背后的呢，可能是白居易他内心啊更为复杂的这样的一些心理活动。在这个白居易四十多岁的时候呢，虽然他的人生啊，他的仕途呢有一些波折，但是呢，毕竟啊没有大风大浪。但是呢，就是在他43岁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京城长安呢出了一件大案，宰相武元衡在上朝的途中呢被刺身亡。结果呢，白居易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以前做过谏官的啊那样的一个积极入仕的比较较真的啊那种心境突然就上来了。结果呢，他自己第一个就站出来啊，就写奏章上书皇帝啊，要求这个要不惜一切代价抓住刺客，明正典型啊，以正朝纲。结果呢，就像很多文人一样，就是书生意气有余啊，但是经验技巧欠缺，或者说不够。白居易的这一举动呢，就是他刚刚发言呢，哎，就被他的一些政敌啊抓住了把柄。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你越职言事，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你有点这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这关你什么事儿啊？就决定把这位香山居士呢要贬出这个中央朝廷，到地方去担任刺史去吧。白居易这个人呢，从他的内心，从他的本心来说呢，从来就没想过要什么刻意的去树敌，但是因为自己才华横溢啊，颇为自诩，所以呢，往往会遭人这个嫉妒暗算。当然了，这种事儿古今义理，像类似白居易这种命运的那些有才华的文人多了去了。那么在关键时刻，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宰相王涯，也就是当年的六学士之一，提出了反对意见。大家可千万别以为这王涯是替这个白居易求情，恰恰相反，王涯呢，他觉得呀，这样处置这个白居易呢，有点便宜他了。白居易的母亲呢，哎，曾经因为官花坠井身亡，那王涯当时就检举白居易在他的母亲亡故以后呢，竟然还写了赏花新景啊这样的诗，公然歌颂啊杀害母亲的两个凶手，比如说这花和这个景，因为母亲是因为观花而不幸坠井身亡，那么这花和这个景怎么还能再去歌颂呢？啊，简直就是丧心病狂。那么在古代呢，如果不孝

0: 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名。于是乎呢，再度被贬，哎，这才有了我们后来的所谓江州司马青衫诗，以此因缘呢，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名篇《琵琶行》。而这首诗后呢，也是在经过了这番曲折以后的诗人的一番心境的流露。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1: 时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昔日促，忧人厌年奢，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

白居易呢在当时可以说是郁闷之极，但是呢不幸中之万幸的是呢，他还有茶来陪伴自己。所谓食罢一觉醒，起来两瓯茶，那是白居易当时的一种生活常态。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江州司马呢就是一个闲职啊，根本是没事可做。那对那些有抱负有理想想大有作为的这些人来说呢，哎，这个闲职呢可以起到摧垮其意志，消磨他的斗志，哎，能起到这样一番作用。那么白居易初到江州的时候呢，啊，说是做官，其实这形同发配。他的政敌呢其实就是想把他闲死在江州啊，让他没朋友啊，没工作，没前途。但是呢幸好这个白居易是位大诗人，心胸宽阔，同时呢还潜心修习佛法，哎，可以说佛法还有白居易深爱的茶拯救了当时的白居易。那么香山居士的这首石后呢，诗题里呢并没有茶字，非常浅白的石后二字。石后干什么呢？用心喝茶。对于爱茶人来讲呢，茶是一刻不能离身的。春风得意的时候啊，可以认认真真的泡一壶茶犒劳一下自己，失魂落魄的时候呢也要认认真真的泡一杯茶陪伴自己。可以说饮茶呢就是白居易度过人生低谷时期的不二法门。诗中呢有这样几句：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奢，无忧无乐者长短，长短任生涯。那么西晋呢有一位文学家叫傅玄的啊，他在一首杂诗当中呢曾经写道：志士惜日短，仇人知夜长。哎，有这么一句诗留下来，那话里话外呢，哎，就透着有点这个褒扬志士而贬损仇人的这个意思。那么白居易呢在这首时候的诗当中呢就借了傅玄的话，但是呢其实他内心呢并不同意啊傅玄的观点。所谓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态度十分的中性，这棱角呢也被磨得比较平了。诗中的这位香山居士呢可以说对志士啊还有仇人不做任何评价，只是从内心的深处呢非常推崇无忧无虑之人。虽然人生的轨迹啊有了非常大的改变，命运从此扑朔迷离，但是呢因为种种的因缘，哎，让我爱上了茶，这不同样也是人生的另外一种变化吗？所以说从这个时候来看呢，最新茶室的白居易呢，他的人生观呢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白居易呢曾经在秋日啊与张宾客啊书著作同游龙门，最终狂歌凡238字啊，其中有两句：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病。那其实这两个概念呢最早是出现在孟子尽心上，原话的大意呢我想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么江州时的白居易呢是显然是有点穷途末路的。

0: 意思是穷而非达，看来是需要独善而非兼济了。但是呢，其实对待独善的态度呢，白居易和孟子是不太相同的。孟子的这个独善的观点呢，是说呀，在这个职场不得意的时候呢，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和才能，要静候时机，静观时变，一旦因缘具备了，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这个独善呢，有点那个道家的观机待时的那种味道在里面。那么白居易呢，从他的内心来说呢，其实并不认同孟子的这个观点。因为呢，孟子的独善呢，仅仅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的目的呢，是为了今后一旦时机来临呢，就要更好的兼济。而在白居易看来呢，这个独善呢，至少与这个兼济同等重要，是两种价值观的选择。白居易呢，曾经在唐元和十三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江州司马听记》，其中有一段是这样描述的：若有人蓄气储用，急于兼济者居之，虽一日不乐；若有人养志忘名，安于独善者处之，虽终身无闷。观不观，系平时也；事不事，在乎人也。那么白居易在这篇文章当中所写的急于兼济者，就可以看作是比如说现在职场上一些用力过猛之人，比如说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人为了职位的升迁呀，利益的获得呀，天天愁眉不展，一脑门官司。像这样的人呢，在当下的城市生活当中可以说比比皆是而所谓真正的安于独善者，其实呢倒是可以看作是在生活当中悠然自得之人。所以说呢，更好的生活所谓独善，在自己的生活的领地当中呢，给自己画一个小圈，独善其中，这样的一种价值的选择呢，它并不是为了就是说我缓过神来了，精神体力也养好了，我就摘下这个独善的面具，狰狞显露，一副要去这个兼济的样子实际上兼济只不过是打着这种道学的幌子来做一些满足自己个人私利的一些勾当。而白居易呢，在被贬江州司马的时候呢，找到了他的人生之乐，也就是每日钟爱的这些茶事，在茶中寻找到了生活的真谛。好，老陆说茶呢，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

0: 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张玉还没有走到门口，赵匡胤唤道：“
3: 张玉，回来，二伯啊，还有话要给你说呢。”
2: 张玉立马折了回来。赵匡胤掉头对侍宴的内侍说：“
3: 去御膳房瞅一瞅，捡一些好吃的东西，装一个袋子，交给朕的这个小侄，让他带走。”
2: 张玉婉拒说：“
3: 二伯，这桌子上的剩菜足够我那几个小兄弟吃了，不用再麻烦这位公爷了。”
2: 赵匡胤说：“
3: 这事你不必管，你只管回去，把二伯交办的事给办好。”
2: 张玉不敢再说什么。第二天一大早，张玉便把他所居住的景宁坊的那些靠泔水活命人家的名单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扳指一道，凡在这个名单的，按人口计，每人寄粟一担，麻布1丈2尺，钱500文。这一计，景宁坊欢声雷动，不知谁带的头，众人朝着皇宫的方向一齐跪了下去，叩头叩头再叩头。但是靠泔水吃饭的不止景宁坊有，其他坊也有。于是赵匡胤责成开封府，让他们组织人员对汴京城的穷人来一个普查，根据穷的程度分3等给予救济。第一等救济之物比照景宁坊，第二等每人发粟一担，麻布1丈2尺，第三等每人发粟一担。汴京城的穷人笑了，高呼万岁，但赵匡胤笑不出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宋建国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当中，在国内的战争只有2次，李军和李重进叛乱，且时间都不长，应该是国泰民安。可为什么国中还有这么多穷人，穷得靠在泔水桶中讨生活呢？这个问题他至死也没有想明白，也想不明白。但他有怜悯之心，他知道拿国库的钱粮去救济他们，他还知道动员民间的钱粮，为此曾颁旨天下，让那些官员和富贾大商们捐钱捐粮来救济穷人，但很不理想。而汴京城的各大酒楼依然是食客盈门，吃剩的鸡鸭鱼肉招来了不少穷人。于是他又将张玉召到了宫中，面授机宜，让他召集小伙伴成立一个素衣队，潜入各大酒楼搜集请客人和被请客人的姓名、职业以及消费情况，上报给他。经过对此，他从中发现，凡消费高的酒席必有官吏参加，这内中岂能没有猫腻。于是他便责成有司，对那些请客人和被请的官吏一一进行询问，凡为请托而吃的一律处以重罚，甚至剥职。查了一个月，各大酒楼门前的车马倒是少了不少，可暴殄天物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富商大贾为了摆阔，一顿饭吃掉2-3头牛的事屡见不鲜。赵匡胤听了张玉的禀报，问道：“
3: 他们都吃些啥呀？这么贵呀？”“
4: 猴头、燕窝、鲍鱼、鱼翅、大虾、海参、鱼唇、 鸭舌、鸡舌。
2: 张玉正说着，赵匡胤叫停。
3: 怎么，鸡舌、鸭舌也不是什么稀奇之物，就是撑住他们吃，才几个钱呀？
4: 张玉问道。二伯说的对，那鸡舌、鸭舌是值不了几个钱，但一变成宴，可就值钱了。
3: 哦，变成什么宴呀？
4: 变成千鸡宴或者千鸭宴，那可值大钱了。
2: 赵匡胤若有所悟说，
3: 你是说他们用1000个鸡舌头，亦或是1000个鸭舌头做成宴席？
4: 张玉说，二伯圣明。
2: 赵匡胤说，
3: 那明天中午，二伯给你派2000个巡警到各大酒楼去查，凡一桌餐的花费在20贯以上的食客，全部带到紫宸殿，二伯要亲自给他们训话。
2: 张玉说，
4: 小侄遵命，小侄告辞了。
3: 且慢，明日之事你可暗中指挥，千万不要直接抛头露面。
2: 赵匡胤叮咛着说，
4: 哦，小侄明白。
2: 第二天中午，被带到紫宸殿的食客近1000人，紫宸殿容不下，不得不让被宴请者站到殿外。赵匡胤开始训话了，
3: 诸位，尔等是不是这样想？我请我自己的客，花自己的钱，干你朝廷何事？错了，尔等错了。朕说这话，尔等也许不服，朕给尔等举个例子，尔等就会服了。尔等都有儿子亦或女儿，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是你自己生的，自己养大的，你如果无缘无故把他们杀了，你就犯了法，朝廷就要治你的罪。同理，尔等请客花自己的钱，但花自己的钱也不能胡花，也不能暴殄天物。尔等一顿饭动辄10-20贯钱，甚而100贯，不说100贯，就是20贯，尔等知道这20贯钱能买多少素？
2: 赵匡胤自问自答说，
3: 能买3840斤呢、这些素来之不易。唐朝大诗人李绅有一首诗叫《锄禾日当午》，不知尔等读过没有啊？
2: 没有人应腔，没有人敢应腔。赵匡胤自拉自唱说，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尔等一顿饭吃掉的哪里是素，分明是农夫的血汗，是一户8口之家1年的口粮啊。
2: 他顿了顿又说，
3: 尔等富了，尔等有钱了，尔等可以挥金如土，尔等可以暴殄天物，但尔等知不知道，在汴京城中尚有近 10000人靠从泔水桶里捞食为生。有这样一个小姑娘，为了争得早一些在泔水桶里捞食的权利，被迫和负责泔水的薄老头睡觉。
2: 说到这里，赵匡胤把话停了下来，缓场一周说，
3: 诸位，尔等不一定富可敌国，像陶朱公那样，但尔等肯定是富人，若不是富人，哪敢请一桌客就吃掉了一户8口之家1年的口粮。富人并不可敬，可敬的是富而有仁有德。请尔等伸出仁爱之手，捐出一些钱来，救一救那些靠在泔水桶中捞食的穷人吧。
2: 说完这番话，赵匡胤走了。送走赵匡胤，参知政事吕余庆开始训话，
5: 诸位，在没有开始任捐之前，我想给汝等讲一讲咱们皇上。咱们皇上如何英明，如何神武，如何伟大，国人有目共睹，我就不再讲了。但皇上如何克己，如何节俭，知之者恐怕就不多了。皇上经常告诫我们说，咱们都是从5代走过来的人，5代10国的国君为什么像走马灯似的一样的换？原因很多，但腐败和奢侈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所以皇上非常节俭。

0: 也简得叫人不可相信呢。吕余庆把众人扫了一遍，讲道：尔等车子的窗帘有没有用苇草做的？肯定没有，但御车的窗帘却是苇草做的。皇后曾劝皇上让他换一个镶金边的薄窗帘，皇上不同意，他说：朕是皇帝，可以说整个天下的财富都是朕的，不用说换上一个镶金边的薄窗帘，就是换上一个金窗帘也不为过。可是话又说回来，整个天下的财富可以说都是朕的，也可以说不是朕的，确切地说应该是天下人的，朕是在为天下人守财富，怎么可以滥用财富呢？古语说，一个人要尽心尽力地去治理天下，而不应该用天下之力去供养一个人。吕余庆将话顿住，又扫了一下殿上的众人，继续说道：皇上的膳食非常简单，每饭八个菜，四荤四素。一年前的一个深夜，皇上批改完了奏章，望着内侍总管王继恩，几次欲言又止。王总管便问：陛下有事吗？皇上回答说：朕突然想吃全羊。王总管忙说：哦，臣这就立马告知御膳房。皇上说：你不要去告知他们。王总管问：为什么？皇上说：如果让御膳房知道朕喜欢吃全羊的话，那么每天就会杀一只羊，过于浪费了。一个羊才值几个钱，皇上为了害怕浪费而不食，可尔等呢，一顿饭20多贯，甚而上百贯。略顿，吕余庆又继续说：皇上不仅自己节俭，也不让家人奢侈。延庆公主未曾出嫁之前，穿了一件华丽的衣服，皇上十分反感，训诫说：这衣服不要再穿了，皇家子弟要注意自己的影响，不要引领这股奢华的风气。延庆公主忙回到香阁，换上了一件很平常的衣服。皇上的小女儿永庆公主，下嫁魏仁溥魏相的儿子魏威信，回门时前来向皇上请安，换了一件贴绣铺翠的短襦，很是华丽。皇上把脸一沉说：当年你姐穿的那件衣服还没有你这件短襦华丽，我都不叫她穿，这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明知故犯。永庆公主将嘴一撇说：啥叫明知故犯？我和大姐不同，我这是婚衣，人一生不就结一次婚吗？不能太苦了自己，何况这一件短襦也用不了多少翠玉。诸位，你到皇上怎么说？吕余庆一连问了3遍，没有人回答。既然没有人回答，吕余庆就自己说。皇上听了永庆公主的话，口气变得愈发的严厉：就是婚衣也不能奢华，你穿什么衣服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因为你是公主，你穿什么衣服宫里宫外就会刻意仿效。羽翠的价格本来就很高了，这一仿效，卖羽翠的人就会多起来，这一多价格就会飙升，这一飙升不但翠鸟遭殃，追求奢华的风气也将风靡全国。一番话说的永庆公主心服口服，脱掉了翠羽短襦。皇上如此节俭，尔等呢？尔等就该杀头。今天皇上法外开恩，给尔等一个赎罪的机会，请尔等不要错过呀。吕余庆讲完之后，便开始让这些请客人认捐，少则数百贯，多则上千贯，累计起来将近8万贯。赵匡胤用这笔钱建了一座可容纳1000多人居住的居养院，用以收留那些无以为生的鳏寡老人。通过这一次认捐，再也无人敢到大酒店猛吃海喝了，各大酒店的生意不及一个月前的1/5。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由于各大酒店的萧条，张玉的素衣队便无事可做了。他正要奏请赵匡胤解散他的素衣队，赵匡胤又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 让

0: 他多多关注在京居住的那些高官的活动。张玉问，
1: 二伯所说的高官高到什么程度？还请二伯教一教小侄。
0: 赵匡胤说，
2: 武官在乡主以上，文臣在四品以上，每隔十天你来给二伯报告一次。
0: 张玉轻轻颔首说，
1: 好，小侄遵旨。
0: 十天后，张玉将一本写满字的记事簿双手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看了不到三分之一，眉头开始皱了，越往下看皱得越紧。张玉一脸惶恐地说，
1: 二伯，是不是小侄的字写得太坏，您看不懂啊？
0: 赵匡胤说，
2: 哦，不是。
1: 再莫是小侄没有把事记清吗？
2: 也不是。
1: 既然都不是，您咋会直皱眉头呢？
2: 哦，二伯想起了别的事情。哎，你的素衣队现在有多少人？
0: 张玉回答说，
1: 哦，不到100人。
0: 赵匡胤说，
2: 扩到300人。等你扩到300人，二伯擢你为殿前司的东西扳手。另外，每个素衣队队员的年俸由100贯涨到120贯，而且1个月1发。
0: 张玉起而拜曰，
1: 谢二伯，十天之内小侄便将素衣队员扩到300人。
0: 赵匡胤又说，
2: 需要花钱，你不必去找迹象，花多花少由二伯来批。
0: 张玉又一次拜谢说，
1: 谢二伯。
0: 赵匡胤说，
2: 你的素衣队不只要关注在京居住的那些高官的活动，还要关注那些告老后居住在汴京的宰相、枢密使、节度使和防御使。
0: 张玉说，
1: 小侄听二伯的。
0: 张玉走了之后，赵匡胤又将那个记事簿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自言自语说，
2: 我曾三令五申，朝中大臣不得私相往来，更不能交接外臣，光义居然不听。从张玉提供的情况来看，朝中重臣出入开封府的当在半数以上，别人来开封府赴宴亦或是拜见赵光义还有情可原。我的老丈人宋卧以及我的财神爷宋昭辅和我的禁军将领田崇进也去拜访的，特别是田崇进，那可是我睡着了为我守大门的人呢。更令人费解的是赵普，他和赵光义素来不和，竟然也去造访光义。
0: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半年前为编写《大宋勋将传》，赵光义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宋卧说话，看起来他们早有勾结。楚昭辅呢，他什么时候和赵光义勾结上的？赵匡胤背负双手在殿内踱了几十圈，也没有想出一个究竟。其实这事谁也不怪，要怪就怪他赵匡胤自己，是他拿着鞭子把宋昭辅驱赶到赵光义的小圈子里的。这事还得从半年前的那个午后谈起。那一日，赵匡胤正坐在便殿里想着如何收复燕云16州，窦仪求见，赵匡胤忙道了一声请。窦仪进宫，就今年科举考试的筹备工作向赵匡胤做了汇报。赵匡胤听了比较满意，仅就考生资格说一些他的想法。
2: 人可以无才，但不可以无德，况且这些人一旦考中便要做官，一做官就要掌权，甚而掌很大的权，故而有3种人不能叫他们参加考试。
0: 窦仪问，
2: 哪3种人呢？一是作奸犯科之徒，二是不孝之人，三是娼妓子弟。
0: 窦仪说，
2: 陛下所说甚是，臣一定照办。为了确保不让陛下所说的这3种人混进考场，臣打算让那些欲参加科考的人由所在地的礼方出具清白证明。
0: 赵匡胤颔首说道，
2: 如此甚好。
0: 窦仪起而拜曰，
2: 臣告辞了。
0: 赵匡胤到了

0: 声。哎，别急，朕还有一事，想听一听老爱卿的高见。窦仪一脸谦恭地说，哦，陛下太高看老臣。赵匡胤将手摆了一摆说，老爱卿不必自谦，听朕说来。燕云十六州原本是中国之地，那个该杀的石敬瑭为了当皇帝，竟将他割让给了辽。朕有心将他收复，但不知是用武好呢，还是用金钱赎买好呢？窦仪拜而回道，臣之愚见应该赎买。哦，为甚呢？窦仪说，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有道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何况辽人以游牧为生，不怕打仗，打胜了他就打谷草，大捞一把，打败了拍拍屁股走人，照样放他的马。而中国人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未曾开仗便想着他的几十亩地，他的牛，他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如果能用金钱将燕云十六州收回来，此朝廷之福，国人之福啊。赵匡胤频频颔首说，老爱卿之言正合正义，从今年开始，朕便把国库的结余存入铸库，等攒够三五百万两银子，就遣使去向辽人交涉，辽人姓贪，他们会同意的，他们如果不同意，朕就用这笔钱招募勇士，打他个龟孙。窦仪还没有走，赵匡胤便传旨要气象楚昭府进宫。楚昭府进宫后，还没等赵匡胤开口，便呈上一份奏折。陛下，粮仓里的储备粮只能吃三个月，请陛下颁诏，让两浙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京湖南路以及京湖北路等地的湘军各率150只民船参与江淮漕运，若则再有三个月汴京城将无粮可供。赵匡胤召他来乃是为了铸库之事，没想到他反来向自己叫苦，勃然大怒，拍案斥道，楚昭府，你知道不知道，国家的粮食没有九个月的储备，那就叫做不足。如今你的存粮只够汴京人吃三个月，这是你的失职，你自己戳的窟窿，你自己补，朕不会给你增调一只民船。去吧。不，你给朕听着，朕要建领铸库，你得每年设法给朕节约50万两银子，放到铸库中去。楚昭府口中称是，心中却怕得要命，额头上冷汗直流。他想来想去，能救他的人只有赵光义，于是径直去了开封府。赵光义听他说明来意，安慰道，你从来没有求过本王，这个忙本王一定要帮，把楚昭府感动得热泪盈眶。送走了楚昭府，赵光义把他的几个大谋士宋祁、柴禹锡、陈从信、程宇、程一福、贾琰等请到了茶室，一边喝茶一边商谈如何帮楚昭府渡过难关。众谋士见赵光义诚心实意的要帮楚昭府，便纷纷的出谋献策，多数人的意见是要赵光义出面说服皇上，让他答应楚昭府的请求。至于节约50万两银子存入铸库的事，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要管这件事。众谋士讨论的热火朝天，唯有陈从信一言不发。赵光义指着陈从信问道，以丫牙看来，本王应不应该帮楚昭府一把呀？陈从信不紧不慢地回道，应该。赵光义问，那怎么帮啊？首先要答应他，包括帮他筹集存入铸库的50万两银子。柴禹锡大声说，银子的事不能帮他，偌大一个国家，堂堂一个迹象，难道连50万两银子都挤不出来吗？陈从信说，正因为他能挤出来，咱才答应他，这样的空头人情，只要不是傻子，谁都会干的。众人恍然大悟。赵光义瞅着陈从信，一脸感激地说，这件事本王知道该怎么做了， 但楚昭府求本王找皇上为他说情，增调两浙等七路湘军率民船参与江淮漕运之事，该不该帮？怎么帮？该帮，但这事不一定非要惊动皇上。赵光义说，这事不惊动皇上，谁有权利调动七路的湘军和民船呢？七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什么？七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赵光义一脸诧异地问道。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伤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国庆假期，大街小巷满城中国红，瞬间唤起大家的共鸣。那假期出行是否拥堵？天气怎么样？哪些地方是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稍后我们给大家送上一份国庆假期出行的服务指南。高市早苗近日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那敌国条款有哪些内容？如果要删除这一条款，需要从程序上满足哪些条件？日本为何要坚持删除敌国条款？另外，日本防卫省鼓励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它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我们来重点聚焦。
2: 环球华人。
9: 国庆假期作为年内最后一个七天长假，今年国庆人员流动、文旅消费呢都将会迎来集中的释放。大家很关心这样几件事：第一个，出行会不会拥堵啊？假期的天气怎么样？哪些地方会成为热门的出行的目的地？稍后呢，我们为大家整理，送上一份国庆出行的服务指南。首先，我们来感受一下各地的节日氛围。那每到国庆，刷屏大街小巷的中国红，总是能够瞬间唤起大家的共鸣。国庆佳节，江苏泰州城区全域换装中国红，主城区主要桥梁、主次干道特。

0: 各色街巷纷纷悬挂五星红旗，夜色与灯火相融，红旗与晚风相映。在一些大型的商场，也选用了巨幅国旗进行节日装饰，洋溢着热烈庄重、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接下来，我们再去山西看一看。山西省朔州市的大街小巷也都悄然换上了节日盛装。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地悬挂于灯杆两侧，化作蜿蜒的红色长龙，迎风招展，绚丽的中国红格外醒目，呈现出一派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顺着灯杆沿街次第铺展，整座城市。 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喜庆气息。在武川县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内，五星红旗在开阔山景间连成了一道流动的红色风景线。很多游客特意停下脚步，在国旗旁驻足打卡拍照，用镜头定格下秋日山林里的浓浓的氛围。我们再来看北京。
1: 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那今年的花坛呢，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 其中，东单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制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四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今年的花坛布置中，“花园城市”“美丽乡村”等热词也体现其中。比如，位于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主景是北京市密云区一株580岁的古流苏，树旁还有民宿院落，一派祥和的乡村景象。 城市更新花坛里有北京的文旅金名片“亮马河”，河里有皮划艇，河边有骑行者。今年春天火爆全国的国贸桥月季花廊也出现在这座花坛中。此外，位于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由于每天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被大家叫做会唱歌的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去打卡。
0: 除10座立体花坛外，长安街沿线还使用了约45万盆花卉，布置了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这个国庆假期，追秋成为出游的新的潮流，追秋航线的搜索量增加了170%，而一些热门赏秋沿线的县城酒店的入住量呢，飙涨超过500%。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各地来体验和感受一下。金秋时节，河北武安市东太行景区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在河北东太行北高峰观景平台上，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已经聚集等候。霞光初现，天边渐次染上橙红，与脚下朱红色丹崖绝壁交相辉映，层层赤壁与翻涌云海同框，好似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 清晨的6点到7点，傍晚的5点到6点半，太行山朝霞与晚霞各具神韵。秋日渐浓，位于四川阿坝州松潘县的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迎来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节。深秋的黄龙沟，山间林木绚烂多彩，彩林依山傍水，随风摇曳，宛若大地铺就的斑斓锦缎。 作为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标志性景观的五彩池，秋日的景致尤为惊艳。在这个金秋时节，内蒙古呼和浩特阴山山脉迎来一年当中的秋日景致。走进大青山，成片的白桦林被阳光染成金黄色，青松依旧保持着深绿色，一黄一绿在起伏山林上形成清晰的层次。 山坡上的草甸褪去青绿，顺着山脊一直延伸到远方，林木与草甸自然相接，保留着原生山野的样貌。这个国庆假期，很多最美公路也受到大家的青睐。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自驾赏秋地图，带大家驶入这个季节绚烂的画卷。接下来，我们跟着它一起去几个地方看一看。9月的上旬到月底，内蒙古大兴安岭、根白露、白桦林。 层层染金。另外，辽宁本溪的本环公路的枫叶隧道啊，9月下旬到10月上旬，红叶满山。另外呢，还有新疆阿克苏。

0: 另外，从出行的结构上来看，今年国庆假期以公路出行为主，预计占到90%以上。那特别是国庆假期第一天，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会达到7100万辆次，而新能源车的平均出行量呢，可能是日常的1.8倍。落地租车出行量预计会增长20%以上。那假期长距离的旅行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飞机、高铁加上落地租车这样的模式呢，成为了很多人热门的选择。那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天气。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假期的天气情况。那这个国庆假期全国整体上天气是利于出行的，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偏低，需要注意保暖。而南方呢，前期多降雨，后期天气转稳。
1: 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地区夜间至早晨时段有雾。10月1号至4号，南方大部地区仍多降雨，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气温方面，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将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
2: 环球华人。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呼吁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等多国表示坚决反对。就在9月28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行使答辩权，再次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那么敌国条款有哪些内容呢？如果说要删除这样的条款，在程序上它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当年日本以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而此后呢，却对敌国条款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诋毁，妄图将其删除。那日本为什么一再坚持不认账？为什么一再坚持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的表态。
3: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方怎么做。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4: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3: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
4: 日方为政者应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3: 中方表示，近年来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动作频频，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扩张军事能力，释放危险信号，充分暴露出其背离和平发展道路、谋求军事扩张的真实图谋。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一系列动向有迹可循、有据可查、有目共睹，对地区和平稳

0: 定构成现实威胁。
1: 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式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是继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还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承诺？
0: 中方表示，遗忘历史便是背弃过往，否认罪责必将重蹈覆辙。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
2: 那高市早苗想要删除的这个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呢？1945年二战结束，联合国宪章诞生，那其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共同构成了敌国条款。那敌国条款具体有哪些内容？如果说要删除敌国条款，从程序上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王旭他的解读。
3: 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条款，是由宪章第53条、第107条和77条的规定共同构成的。第53条的规定，如果二战中的战败国重新走上了对外扩张的侵略道路，那么任何区域组织只要经各关系政府之请求，就可以对这个战败国使用武力，这个过程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那第107条规定，战胜国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授权，对二战中的敌国采取其认为必要的行动。第77条呢，是涉及二战后从敌国割离的领土可以纳入托管制度的相关规定。那删除敌国条款必须依照宪章第108条的修订程序来进行，这里面至少需要第一，经过大会成员国2/3表决通过；第二，联合国的会员国的2/3，包括全体的常任理事国，要根据各自的国内宪法程序批准。值得注意的是，5常当中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批准的话，那么这个修正案就无法生效。所以我们讲关于删除敌国条款的问题，既没有启动相关的修订程序，也没有完成相关的修订程序，所以我们讲敌国条款到现在仍然是有效的。
2: 那刚才专家提到的是，如果说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从程序上说要满足什么样的程序？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它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一条不是去研究这些程序上要满足哪些条件，最重要的是要正视历史，要真正成为他自己口中所说的那个专守防卫的和平国家，同各种形式的军国主义做彻底的切割。当年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包括敌国条款在内的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的联合国。但是呢，我们看到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对于敌国条款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诋毁，并且不断的呼吁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该怎么来看待日本这种不认账的行为？高市政府一方面努力在国内要摆脱和平宪法的制约，另外一方面呢，在联合国又公然妄称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应该删除。那作为一个有法西斯历史包袱，而且正在新型军国主义道路上狂奔的国家，日本看起来并不顾忌国际社会的相关舆论。那为什么日本敢于如此坚持？我们来听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他的解读。
4: 日本对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反复不认账呢，本质上绝不是什么法律条文过不过时的问题，而是日本右翼政权企图全面推翻二战胜利成果，彻底摆脱战后国际秩序束缚的翻案之举。那高市早苗政府之所以看起来肆无忌惮呢，背后主要有3点的底气或者算计。那么第一点呢，是仗着大国博弈的缝隙，那么吃准了美西方的纵容和包庇。高市政府敢在联大公然挑衅呢，根本底气是在于美西方国家呢，为了推进大国竞争，那么在战略上越来越需要日本充当围堵中国的马前卒。那日本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企图用配合美国地缘战略呢，来换取西方对其历史翻案和扩军备战的默许。那么第二点呢，是日本国内保守右翼势力不断对日本社会呢进行战争脱敏，不断渲染外部威胁， 把战后和平体制呢包装成日本的屈辱和紧箍咒，那鼓吹日本整军精武的正当性。那么战后几十年坚持的和平主义底线呢正被稀释，使得高市政府呢敢于在国内强推在军事化的同时呢在国际上呢肆无忌惮地挑战战后秩序。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是恰恰暴露了日本右翼实质性备战背后的心虚和恐惧。那么因为敌国条款规定呢，一旦二战的旧敌国呢重蹈覆辙，那么战胜国可以采取行动。那随着日本大力发展进攻性的武器呢，把这个打击能力啊延伸到别国本土，那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正在实质性架空专守防卫原则，所以啊他迫切想要删掉这个条款，拔掉悬在自己头上的利剑，那剥夺国际社会对其军事冒险进行合法惩戒的依据。所以我们要看清呢，日本越是急于这个抹去敌国条款呢，越说明其发展新兴军国主义的心虚。
2: 日本防卫省最近表示，为了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的采购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呢，可以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0: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2: 一边呼吁删除敌国条款，一边呢又力推新的采购制度来吸纳尖端技术，强化军备。那日本这一减一加，这个背后真实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4: 日本这一减一加的动作呢，我认为其两者的战略指向呢是高度协调。其核心意图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那第一点呢，是在法理道义上做减法，企图摘掉战败国帽子，为日本走向所谓的正常能战国家呢扫清障碍，为其后呢整军扩武呢扫清制度上的阻碍。那第二点呢，是在装备产能上做加法，那以此呢全面增强同中国等周边国家长期博弈中的耐力和底气。那防卫省能打破常规，拉拢呢民间初创企业量产这个攻击型的小型无人机的做法，意图也非常明显。那么长期以来呢，传统的军工产业呢，又受制于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个防务巨头周期长、成本高、产能低的弊端，根本无力承担着高烈度的这个大规模消耗战。那日本吸取了当今这个世界上的实战经验，那企图利用了这个民间初创企业的这个产能，那快速形成低成本、可损耗的非对称打击力量。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是搞这个内外联动。那以高科技为幌子呢，暗中推进社会层面的战争动员，让整个日本社会呢对这个新兴军国主义脱敏，以这个扶持创新发展经济为幌子呢，用商业红利利诱民间创投，让青年工程师和高校科研人员自愿涉军，把原本的这个军工扩张美化成合情合理的高科技产业政策，让原本对军工复合体保持戒心的民众呢放松警惕，从而在全社会潜移默化的接受战争动员。那从危害影响来看呢，这一减一加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推高东亚的安全困境。那日方这些自以为得计的扩武操作呢，到头来不仅实现不了真正的安全，反而会让日本自身的生存和战略环境进一步恶化。
0: 环球华人
2: 据报道，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业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延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
6: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1: 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10年，这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非涉海问题，而且越来越成为非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
6: 孙磊说，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自
10: 事儿了。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寻美之旅》东莞。
1: 坐标：东莞，从造产品向造美好跨越的制造美学之城。这里有人用手机在非洲拍摄近百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这里有人用造手机的零件复刻了花轿、凤冠。这里有人把名山大川、人物花鸟刻上瓷砖。这里还有个脑洞大开的小伙子，用一把别致的吉他，一年狠赚了10亿元。东莞制造到底美不美？我们的生活说了算。

听说今天西溪古村这边有非遗的活动，也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出片儿。

0: 李姐，你知道吗？我是东莞媳妇来的。
1: 东莞媳妇啊，很好哦。
0: 来到东莞之后，就把潮绣跟广香结合了。
1: 我也是第一次看你这个刺绣沉香。
0: 哎，你觉得好看吗？
1: 好看。
0: 这是我刚刚站在那个位置给你拍的。
2: 哇哇，这张拍的太自然了。
0: 之前我们用其他相机是拍不出这种效果，这个是怎么用的呀？
3: 你看它其实是可以拆装的，我这样很轻松的就把它拆下来了，对不对？
0: 对，挺方便的。
3: 对，有个小点对在这儿，
0: 有了这个就可以拍很远的地方。
3: 对。

0: 飞越东莞上空，华为、vivo、oppo 三大手机企业的总部如未来之城跃然眼前。2025年，东莞品牌手机的年出货量为2.5亿部，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国每3部手机里就有1部东莞造，全球每卖出5部手机就有1部来自东莞。手握出自本土的拍照手机，是东莞人的骄傲。夏亮，29岁，喜欢用镜头记录美好热烈的生活。因为钟情摄影，他走进了手机企业，参与手机影像功能的打磨。夏亮的手机人称演唱会神器，配上兔笼、手柄、话筒、灯、风扇、增距镜、拓展支架，手机就这样华丽变身了。拿着它，有种操控小型摄影机的仪式感、自豪感。
1: 比如广东，它容易刮台风，对不对？台风天，那个雨哗啦哗啦的下，但有的时候你在户外，你就是需要拍一些东西，它未必是影像创作，它可能就是你日常工作的需要。它的防水性能是不是足够好的？沙子不能够刮进我们的听筒里，也不能够弄坏我们的摄像头。那我们现在也会很注意我们的显示跟影像的联动。
0: 在东莞长安镇5公里的半径内，聚集了67家手机配套供应商。一部智能手机超过90%的零部件，只需要1个小时车程就可以完成采购。这在全球几乎都找不到代餐。年轻的夏亮参与了影像系统发展的过程，亲眼见证了越来越多的人用手机镜头表达自我，连接世界。
2: 无敌乖乖。
0: 李子涛，微博博主，他把自己扔进了非洲版的疯狂动物城，然后按下录制键。猎豹跳到车上的瞬间，手机抓拍了他的微表情。镜头推进近100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当狮子被激怒的那一刻，车子突然抛锚了。肯尼亚旅游局点赞转发了这段视频，这是东莞制造美学正确的打开方式。好用，手感丝滑，外观漂亮，影像强大，管造手机不断向美而生。当科技遇见了美，手机就成了能读懂生活的创作工具。
1: 他是一个杭州人，当时他刚刚开始创业做电商，他的店里只有他跟他太太两个人，他卖的产品是女装，我们觉得鲜艳等于美。但那个用户给我们的反馈是，有他这样的一批人，拍的真实才是美。那最后呢，我们就基于这个需求，开发了蔡司自然色彩这个模式。
0: 然而，东莞手机的美还不仅于此。华为、vivo、oppo 正在对折叠屏手机进行集体性突围。铰链是这次技术突围的关键。
3: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铰链啊，它是装在两个中框之间起折叠作用的。它决定了折叠机的折痕好不好，耐用性好不好，以及能不能做得足够轻薄。我们的轻薄大续航就是靠它来支撑的，非常好的一个折叠机的美。
0: 一边是东莞现代的影像科技，一边是东莞古老的文脉。
4: 好漂亮。
0: 这些深藏在古村落里的制造美学，被清晰地看见，被长久地留存。

0: 在看什么呢？
1: 这凤冠是他的，我想要一顶属于自己的，
0: 那就去做吧。

0: 这是在逛博物馆吗？还是在看艺术展？都不是，这是东莞人匠心打造的爆款潮玩。凤冠雍容华贵，铠甲威风凛凛，花轿玲珑剔透，千脚灯、五谷花灯、古镜精巧雅致，橱窗里金光闪耀，珠翠流动，美得让人睁不开眼。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潮玩的原材料竟然是黄铜片和不锈钢片，需要你自己动手完成无数次的拼接、扭转、扣合。因为零件极其微小，就算是顶级的玩家也要拼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才能完工。
1: 精美，无比的精美，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做出来的时候，第一眼要让玩家要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一眼看到这个产品它是有设计感的，有珠宝感的，跟传统的品类不一样。机车属于我们年轻的一个梦想，开着自己喜欢的摩托车出去放一下风，我觉得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叶祖威，听库的总设计师，人称金属狂想家。20多年前，他大学毕业后一个人背着背包来到了东莞。20世纪90年代的东莞工厂遍地开花，生产气息浓郁，大批外来打工者涌入了这座制造之城。当时的拼库是一家给手机企业做零配件的工厂，为了实现自己的金属梦想，叶祖威进入拼库工作。谁也没想到，就在大家都沉迷于代工的红利时，叶祖威和同事们突发奇想，竟然用做手机的金属片开始试着造玩具。他叫万喜花轿，创作灵感来源于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万公轿。相传清末浙江有一大户人家为女儿风光出嫁，花重金打造了一顶世上最奢华的轿子。这顶轿子朱漆铺底，金箔贴花，金银彩绣，花轿四周的几百个人物鸟兽活灵活现。
1: 木有伸缩性，但是金属它没有伸缩性，它只有零对零，你大了或者小了它就是松了。所以我们要从古代跟现代跟艺术这里面找一个平衡，
0: 时刻出镂空感。金属片叠加做出层次，红底加鎏金还原了朱漆的质地，微型金属零件做成了龙凤和花鸟，最后金属小环和珠子再来点缀一下细节。万喜花轿还原了传统婚庆里的璀璨，每一只凤凰都翩翩起舞，羽毛相互间碰撞着发出了悦耳的铃声。

东莞的城市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3.4岁，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懂人间烟火，也喜欢消遣。他们不仅关注潮玩的实用功能，更看重它带来的情绪价值和社交属性。这种需求也促使潮玩产业快速从制造转向了美学创造。其实拼酷只是东莞潮玩的冰山一角，全球近1/4的动漫衍生品，中国近85%的潮玩都是东莞造。东莞有超过8000家的玩具生产企业和1500家的上下游配套企业。现在东莞有一张崭新的名片，中国潮玩之都。

0: 个能不能做？
1: 这个可以的，没问题。
2: 第一天照片变画稿，第二天画稿打印在生坯上，第三天到第六天精雕细刻中有模有样了，第七天第八天进窑，最后两天上色。你准备好了吗？拿上，出发。

0: 私人定制一幅瓷板画，要么放在桌子上当摆件，要么当成礼物送朋友，这是东莞人的新时尚。这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生肖画是今年的抢手货，瓷砖的质地、现代的工艺、灯光一档，微闪的纹理亮到人的心里。其实瓷板画不仅有小的，也有大的。 这些10米以上的巨幅作品让人不禁感叹，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家里的瓷砖竟然变成了这样？墙面流淌着山水，瓷砖变成了画卷，一步一景，一瞬就是四季。走在展厅，就像是与未来的家遇见。墙上有国画、版画、油画、 工笔画等各种艺术门类，它们共同组成一条时光的长卷。您能想象吗？瓷砖竟然能像飘带一样从地面盘旋向空中。这种可以弯曲的瓷砖获得了德国 IF 设计奖。一盏氛围灯，一幅瓷板画，瞬间就让家有了艺术氛围。大家边看边感叹，还出现了一个同样的动作。
1: 这个是砖吗？哦，外面是幅画的呢。
2: 这馆里面很多画我都感觉有点拍不过来了，每一张都很喜欢。
1: 我觉得非常逼真，其实在远端看的话，甚至都感受不出来它是一个瓷砖上面给它雕的一个状态。东莞它是一个以管香管草得名的城市，你看这里有各种招牌管香啊，各种管香店，还有你看这个神算子啊，这个还看医生的华佗在世。
0: 在阳光下映照啊，就波光粼粼的感觉，就表达得非常充分。正在刻画的这个人叫杨晓光，陕西人，国内知名的陶艺大师，也是张大千的第三代传人。他的作品充满了浓浓的泥土芳香。陶艺重在捏塑，而瓷板画专攻刀刻。杨晓光为什么会放下心爱的陶土，从陕西来到东莞做瓷板画呢？ 马可波罗，瓷砖行业的一个老品牌。2007年，当同行们比拼产能的时候，公司干了件不可思议的事儿，砸了3000万元人民币，直接把唯美陶瓷博物馆搬进了总部大楼。光绪2年的陶塑屋脊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这条屋脊就像是一座装在屋顶的戏台。
1: 更有趣的是，屋脊两头的凤凰都衔着一本书，表达了希望后人饱读诗书，飞上枝头的美好寓意。清朝时候，就是我们建筑陶瓷已经做得这么精美了，而且赋予了文化艺术的那个内涵。我们是不是可以向古人学习，给予我们现代瓷砖也赋予文化、赋予艺术？博物馆有了，灵感也有了，可怎么才能让有文化的瓷砖走进千家万户呢？
3: 这个时候，公司向热爱绘画的杨晓光发出了邀请。一句企业不缺技术，缺文化，深深打动了他。我们为什么没有金刚钻，只有一把刀还能揽这个瓷器活呢？因为我们用的是在雕刻的时候是在生坯上面去雕刻，生坯雕刻的话，它的阻力就很小，但是烧了以后，它这个瓷的这个硬度，它的强度就非常强。
1: 从名家名作到抽象的艺术图案，传统和现代，制造和美学在这里碰撞出了火花。制造美学啊，对我这个从业者来说的话，是有利于我们的产业升级。那么我们希望回到我们一个更加美好的家。我们在做文化陶瓷说的一切啊，都是源于人，最终也是为了人。从造产品到造美好。
0: 这一件件有温度、有质感的产品，正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0: 没有乐队，没有装饰，满满的松弛感，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看，吉他没有弦，所有的吉他竟然都没有弦，这件神奇的事儿跟他有关。
1: 对，这就是我们的无线吉他，它可以让所有人都能够弹唱自己喜欢的歌曲。我们把这把吉他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让130多万人感受到了玩音乐的乐趣。
0: 唐文轩1989年出生，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曾在大疆担任导航算法工程师。这个小伙子一年竟然赚了10亿元，他赢的是让所有不懂音乐的人突然发现，天哪，原来我也能用吉他弹唱。无弦吉他采用了现代感十足的金属和

0: 和复合材料，不管是白色还是多彩配色，都能戳中年轻人的审美。凭借超高的颜值和设计感，无弦吉他获得了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奖 IF 设计奖、日本 J Mark
1: 设计奖。像我以前背着一个吉他去旅游，然后在飞机托运的时候，那个吉他就被弄坏了，然后所以我们这个吉他它是采用了一种
0: 很便携的一种设计，它是通过两次的折叠来完成了这个便携，然后用户就只需要提着这么一小个东西就能够带到任何地方去演奏了。唐文轩为了让所有的人5分钟能上手，把吉他最难的琴弦拿掉了，左手只剩下7个会发光的和弦垫，右手是一个无人机磁感拨片。这种设计之美既致敬了经典乐器，又有了自己的新玩法。
1: 只需要把产品连接到 APP 上面，然后找到你想弹的这个歌曲，然后它就会有歌词和和弦的这个灯光的提示，然后你根据灯光提示去按弦和拨弦就可以了，然后再跟着唱，比如说这样。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当年唐文轩抱着这把吉他去见他的投资人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
0: 这是玩具吧？没人花钱买假吉他，这东西肯定卖不出去。这个时候，一个年轻工程师的轴劲儿上来了。如果科技能让无人机自动避让，那为什么不能绕过指尖的疼痛，让人直接触碰吉他带来的快乐呢？唐文轩和小伙伴们决心一起走下去。没有投资机构愿意投他，唐文轩就四处借钱；没有供应链，他就一家一家工厂磨。
1: 因为付不起房租，公司搬了4次家。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败光了家里的所有的积蓄，然后也是负债了将近100多万，所以当时也是到了一个很穷途末路的一个状态。后来2019年的时候，就联系到了松山湖这边李泽湘教授。当时我还记得，就是准备过来松山湖的时候，就是连那个车票都买不起了，还在问，你能不能帮我报销一下车票。
0: 然后那边说不行，然后我就凑了一点钱就过来了。这间看上去有些凌乱的办公室，对于唐文轩和小伙伴们来说，算得上是安乐窝了。3张大白板，4台电脑，成千上万次的演算，无数个日日夜夜，梦想就从这里起步了。 从纸壳吉他到如今的无弦吉他，唐文轩和小伙伴们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这些不仅仅是他们创业的历程，更是他们并肩打拼的美好见证。

一把吉他的全球之旅背后是东莞这座城市的美学制造与生态赋能。松山湖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是唐文轩当年起步的地方，在这里唐文轩作为硬科技创业者得到了资金、供应链、技术生态的全方位支撑，作为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从这里走出了超过80家的硬科技企业，头部公司的总估值超800亿元人民币，

0: 夏亮在拍摄清晨的风，傍晚的云，心怀热爱，继续奔赴山海。叶祖威说，他的下一个20年要把中国风的潮玩摆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杨晓光说，最美的砖，最美的画都在东莞。小伙子唐文轩又在想下一个疯狂的计划，做什么呢？他说这是个秘密。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的生活也因为东莞制造变得幸福美好。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寻美之旅东莞，感谢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路过你的去。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

0: 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名友人的行程路线，沅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殇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如约而至，这场跨越时光的登高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登山者的坚守与热爱，也始终与泰山这座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今天节目开始，山东台就为您讲述泰山石阶见证40年攀登。近年来，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滩溪镇高峰村活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材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去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表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全网刷屏讨论，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

0: 第二点，我们来聊聊年轻人社交为何爱上讲方言。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同年，首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鸣枪起跑。40年后，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如约而至。这场跨越时光的登高，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登山者的坚守与热爱，也始终与泰安这座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今天节目开始，山东台就为您讲述泰山石阶见证40年攀登。
2: 3、2、1。
3: 2026年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鸣枪开赛。从山下的红门到山巅的玉皇顶，这条全长约8.6公里、包含7000多级石阶的经典路线，40年来吸引了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选手前来挑战。这项比赛之所以受到如此追捧，正如来自澳大利亚的运动爱好者约翰·保罗所说的那样，大家对这座名山充满向往。能通过登山赛事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一同享受攀登的乐趣，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儿。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肯尼亚的彼得·基普罗普·科斯盖获得青年男子组冠军，用时1小时03分39秒。青年女子组冠军由来自中国四川的唐红芳获得，用时1小时18分05秒。
4: 我今天太激动了，我感觉在做梦一样。2019年的时候来过，拿了国内第3，今天拿了第1，哇，拿第1的热情和之前拿国内第3的这个，哇，更加的热烈。
3: 40年风云变幻，在一代又一代组织者的努力下，泰山国际登山比赛的热度实现了跨越式提升。赛事举办之初，参赛者大多是业余的登山爱好者。如今年过六旬的张霞是泰安当地人，1988年、1989年，他连续2年参加了登山大赛，那是永远难忘的人生经历。
5: 我是1988年参加的，
6: 到现在快40年了。
5: 爬泰山的时候很苦很累，最难的时候我都说你还有一步，再坚持一步，再坚持一步，就是这样。我希望年轻人呢，把这种奋力拼搏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3: 泰山五岳独尊，承载着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千古豪情。今年的登山比赛首次设立大学生组，让更多青年学子有机会踏上这条千年古道，感受陡峭台阶背后的精神力量。山东德州学院学生邹立强。
7: 赛道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第一次参加的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正因为艰难，所以我才更加卖力。
3: 泰山对年轻人的吸引或许远不止一场比赛，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报名，是一句句加油加油的呐喊，是一层层咬牙坚持的台阶，是一个顶峰相见的约定。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
8: 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夜爬泰山吗？我曾经在30年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为了看日出，他就是想在人生迷茫的、绝望的、焦虑的那样的一个时期，他能爬一次山，他能爬得气喘吁吁，他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但是他咬牙坚持了，他最终爬到了山顶，他为自己感到骄傲。然后你看见了日出，你看到了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人生永远都充满着希望。所以爬泰山、登泰山不一样。

0: 善祭祀，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它是一座圣山。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正是这种力量的阐释，它不仅是体育赛事，更是祈福国泰民安、传承精神文化而生的盛会。1987年12月，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泰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对中国而言，泰山的成功申遗意义非凡。从那以后，庐山、青城山、峨眉山、五台山、武夷山、嵩山、黄山等名山大川相继进入世界遗产之列。泰山成为世界遗产的40年，也是中国的名山大川向世界敞开怀抱的40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原局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1: 泰山呢，是我们中国第一批世界遗产，并且呢，它是世界第一个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我们过去呢，只有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但是泰山太博大精深了，这些自然的景观和文化的交融在一起，就成为世界级的奇观了。泰山成为世界遗产40年，保护的非常好。我们的山形、我们的植被，还有我们的古建筑，特别是我们这些摩崖石刻，你瞧，保护的非常完好。更可喜的是，这个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那些游客，他们呢兴高采烈的是吧，登山，然后拍照赞美我们的泰山。我觉得一个文化遗产就应该这样，就人们喜爱它，人们呵护它，把它保护得更好。对于泰山的保护呢，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期盼的，能够使它的文化能传得更远。比如我们国际登山节就是一种传播，今天的传播不仅仅是到此一游，而是呢深入的理解它的厚重的文化。
0: 40年过去，泰山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今天的泰山正以科技之力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的生机。1987年的首届比赛，计时全靠山下发令、山上开表的土办法。裁判员们约好统一的开表时间，山顶裁判准时按下秒表启动，运动员冲顶时，终点裁判一手掐表，一手指人。而今天，超高频计时芯片植入号码布，选手踏过计时毯的刹那，成绩数据借 5G 网络毫秒级直传云端。科技的力量不仅体现在比赛中，更惠及每一位来到泰山的游客。泰山景区创新引入外骨骼机器人等科技设备，通过 AI 动态感知技术为游客提供登山助力。单霁翔院长亲自体验了一番。
1: 时隔多年了，再次登泰山，天气特别好。我第一次尝试的穿了一个登山的助力的一个装置，这个非常省力。同时呢，山上那很清洁，泰山上也很干净。泰山国际登山节气势磅礴的这种力量，文化的力量能够呈现出来，特别期待我们能够把那泰山文化更好的传播出去，走向世界。
0: 40年。变的是计时工具与办赛形式，不变的是攀登者向上攀登的意志和精神。泰山国际登山比赛走过的40年，是中国全民健身战略在泰安这座城市的鲜活实践，是齐鲁大地改革开放波澜壮阔进程的生动缩影。40年薪火相传，泰山国际登山比赛以山为媒，昂扬向上，以发展为集文化交流、体育健身、旅游推介、经贸合作于一体的国际性节会。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
2: 泰山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山，但是我们永远要跟年轻人同频共振，永远要用这座山的精神去唤醒青春的激情。
0: 涉及而上40载，更续文脉耀泰山。站在40周年的新起点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正以攀登者的姿态，让世界通过这座文化名山走进中国，读懂中国。

0: 泰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座承载了华夏文明千年沧桑的圣岳。它不仅是中国的文化地标和精神符号，更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和纽带。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我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位于福建省母亲河闽江源头睢溪流域，地处睢溪镇东部，闽江源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金饶山北麓。这里土地贫瘠，遍地都是碎石，农业发展受限。受保护区限制，山林又不能开发砍伐，曾经一度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近年来，高峰村活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先后获评中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第一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等。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去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
3: 良辰走进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村道干净整洁，碧水环绕，一栋栋农家小院错落有致，乡规民约墙、文化广场、休闲廊亭等，让人眼前一亮。高峰村地处闽江源自然保护区山脚，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20世纪80年代，由于交通不便，散居在金饶山上的高峰村村民陆续搬下大山。高峰村干部林长礼：
4: 当时这个村庄从迁至山下以后啊，就是变成了石头村，耕地少，石头多，连这个犁田的牛啊都没法转身。
3: 那个时候，山上不能砍柴，田里只长石头，人均年收入最低时不足500元人民币，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找不到活干的年轻人纷纷离开村子外出务工，由于缺少劳动力，本就没落的村子变得更加脏乱，垃圾乱扔乱堆，污水遍地横流。林长礼：
4: 后来在县里的引导下，我们依托流经村庄的闽江支流睢溪的生态优势，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以莲为媒介，莲田成花海，全村种莲面积400多亩，不仅莲子卖出了好价钱，来村里的游客也多了起来。村里策划了湘西花谷、高峰漂流等旅游体验项目，村民在家门口开启了民宿、农家乐等。
3: 凭借独特的碎石地貌和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村子一改过去的旧貌，文旅产业蓬勃发展，村民们吃上了文旅饭。高峰村干部林树清：
5: 我们村高峰漂流项目每年吸引游客3到4万余人，增加村财收入20余万元。通过高峰漂流项目，不仅能带动周边村民就业，更能促进我们村旅游产业发展。
3: 农村美不美，关系到百姓的幸福值，也是乡村振兴的试金石。 自从2017年开始，高峰村在建宁县率先实施村庄污水处理、卫生保洁市场化运作等，建成了建宁县第一个厨余垃圾处理站，实施水系连通、水土保持、河道生态修复等一批项目，有效改善环境，增强水源涵养能力。高峰村干部聂小松：
6: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村的环境也变得更美了。大家晚上出行散步，看到了村里这么干净整洁，心情也更加愉悦了。
3: 想吃好文旅饭，仅仅提升人居环境还不够，用什么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高峰村？四周的好山好水为村子提供了天然素材。高峰村按照就近取材、留住原貌的原则，着力打造一院一景、一户一韵特色风格，建成善水园、林家福园、闽记古民居等实用型、功能型美丽乡村庭院，同时将特色民宿和农家乐串点成线，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看得见的环境正发生变化，看不见的乡风也悄悄浸润心田。2019年，高峰村以村规民约为主线，实施乡风文明微积分管理新模式。高峰村干部林长礼：
4: 我们村里这个特色的管理机制叫平安家庭微积分，针对村民文明卫生等方方面面实行打分，实行每月记账、每季对账、年底结账。针对做得特别好的家庭，我们可以授予五星家庭。
3: 小积分带来大变化，高峰村邻里纠纷少了，守望相助多了，铺张浪费少了，节约再利用多了。村民既是乡村治理平安创建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宜居了还要宜业，近年来高峰村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定期召开乡贤座谈会、培育数智田园直播基地等，激发创业新动能。林长礼：
4: 高峰村通过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吸引新乡贤、新农人，广泛动员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能人创客等多元投资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振兴。
3: 环境提升了，产业发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回流。和悦山庄负责人黄秦辉对高峰村的环境十分满意。原先在福建厦门经商的他，得知家乡出台奖补政策，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后，他看准乡村旅游商机，决心回村创业。黄秦辉：
7: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这种田园式的环境，然后就找了这么一个高峰村景区，门前有湘西花谷的地方，屋后有金牢山。像平时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入住率都蛮高的，尤其是像我们的周末、周五、周六，几乎一房难求。
3: 现如今山谷间戏水的人群摩肩接踵，火爆的人气也带鼓了村民的荷包。通过参与村里的景点旅游服务工作，村民能够以股东加员工双重身份获取收益分红。高峰村村民杨秀奇：
8: 夏天我们在这里做浮漂，一天做两三个小时，一个月有1-2千块钱的收入，三个月下来我们有5-6千块钱的怪的收入。
3: 林长礼：
4: 每年的夏季是我们村里的旅游旺季，每天都有1000多游客来村里观赏游玩，带动了村里15家民宿、10家农家乐及超市，同时呢还提供了51个浮漂的就业岗位，还带动了这个村财的增收。
3: 一枝独秀不是春，高峰村的改造提升也吸引邻近的大园村、镇头村前来学习。高峰村联合大园村、镇头村便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探索可持续合作共富机制，全力发展壮大乡村特色旅游产业，促进村财村民双增收。林长礼：
4: 接下来高峰村将继续把深化跨村联建模式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通过大村带小村、强村带弱村、富村带穷村，积极探索出一条
9: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抱团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日前，中国千万

粉丝博主混之发表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了全网刷屏讨论，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长白山居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之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用各地方言演绎影视剧名场面，与网友用家乡话读诗接龙。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方言作为网络社交的新表达。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方言为何能在网络出圈，打动年轻人的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标识，方言是带人迅速融入乡土的开关。在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也热爱方言的韵味。有江浙网友用方言读起散文，江南风光仿佛跃然眼前，也有人用广东潮汕方言分享家里的俏皮故事，让网友直呼

0: 又看了一段给阿嬷的情书，从中品出了老一辈人的坚韧。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方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也是承载一地历史文脉与乡土风情的载体。听方言说唱，看方言短剧，与网友围绕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年轻人通过方言的泥土味儿，聆听远方的故事，感受山川的性格，体会乡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融入时代特点，讲述生活变化。年轻人的社交表达让方言吵起来。源自湖北武汉方言的算鸟算鸟都不容易，用豁达疏解压力。四川方言巴适得很，照见火热的地方文旅，带有河南特色的得劲儿魔法，指的是养宠物、玩拼豆等放松身心的方式。用直白朴实的方言分享生活与心情，契合年轻人趣味共情的表达需求。乡音背后的乡愁更加触动人心，普通话连通山海，乡音守望来处。网络交流愈发频繁多元，人们用家乡话描绘故乡的山水、童年的记忆，通过地方文化与真挚情感打动陌生网友，既表达了乡愁，也传递了热爱。有网友说，讲方言时心中有一份踏实的归属感，这份踏实源自守住文化的根，既是文化基因的传承，也是文化自信的体认。从小众到出圈，从土气到动人，年轻人的方言社交也映照出乡土中国的澎湃活力。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诗中场景在今天流动中国或许很难再见，但萦绕我们心头的乡音总会以另一种方式在耳畔响起。短视频镜头里的乡音叫卖、农民文艺、主角给阿嬷的情书等方言作品带动的讨论，来中国旅游主动学起地方话的外国游客，秦腔一响，黄土滚烫，方言一出，乡愁满仓，袅袅乡音记录下生活的火热、发展的印记。诚然，有些方言玩梗一味追求流量，流于低俗猎奇，但更多年轻人选择的是尊重方言内涵与地方风俗文化的社交表达，他们从方言的土里追寻的是乡土的情、文化的韵。相信年轻人吧，他们充满文化自信，能把方言里的新故事讲得更动听。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布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了全网刷屏讨论，话题整体曝光量超过了 11.5 亿，热度居高不下。特种兵式旅游对比白居易式旅居等话题接连冲上了热搜，奥运冠军、网络大 V 纷纷分享在前旅居日常，又给更多的网友种了草。各大旅游平台数据也印证这股热潮，贵州登顶中国国内避暑游榜首，暑假民宿预订量同比上涨约30%，增速位居中国全国第一。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多的人在贵州寻找到松弛感、人情味儿和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
2: 你知道贵州就是白居易吗？
3: 抓到了很多比较认可
4: 贵州白居易，名副其实，
5: 非常认可。贵州这里山美水美，特别适合居住，
6: 喜欢松弛生活的人贵州还是比较合适的。
7: 千万粉丝博主混之的漫画发布后，特种兵式旅游对比白居易式旅居，在贵州过白居易式生活等话题接连冲上热搜，引发广泛共鸣， 众多奥运冠军网络大 V 纷纷下场分享自己在贵州的

0: 松弛旅居体验。无数网友在评论区点赞贵州。在如今快节奏的工作生活里，白居易描画了一种兼具诗意和便宜的理想生活状态。
1: 白居是抬眼可见青山云雾，自然风光触手可及，山水白给清凉白送。居易是线线通高速，轻松的成本，完善的配套，让你安下心来慢生活真的很容易。这不只是网友口中低成本拥抱山水的趣味梗，更是无数游客用脚投票寻找到的一处理想旅居落脚点。
0: 在贵阳清镇的洪峰湖畔，当地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连片提质升级，形成了既有高端美学湖景民宿，也有亲民生活化庭院的滨湖民宿集群。不少游客选择在这里开启旅居生活。湖北游客翟文慧：
2: 我觉得在贵阳生活真的蛮幸福的，宜居度真的挺高。如果像是特种兵旅游一样在这边拍照打卡的话，倒不如在这边住上几天，我们享受一下这种悠闲的氛围感。
0: 东北游客刘雨涵：
3: 我对贵州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有我生活想要的一切的东西，舒适的居住环境，新鲜的食材，很好的气候，贵州有非常好的咖啡店。
0: 除了在山水间悠然居住，旅居客人还能在这里体验咖啡、泳池、露营、烧烤等丰富业态，享受松弛惬意、配套完善的旅居生活。某民宿负责人刘乔金：
4: 今年整个营收的话都提高了20%左右，很多网友包括游客都是刷到了那个白居易这个梗过来的，到我们贵州的民宿住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左右，去游山玩水，感受烟火气。
0: 某民宿负责人徐广春：
5: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最看重的就是这边的人文环境非常好，夏季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外地的客人为主，入住率90%以上吧，原来可能有时候住两三天了，现在的有些会住到半个月一个月的可能都有。
0: 某艺术营地工作人员杨洋：
6: 省外的游客不再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打卡，更愿意慢下来体验。
0: 路网通达，说走就走，配套齐全，落地就是度假。今年贵州铜仁跻身中国某旅行平台发布的康养度假热门目的地前十榜单，依托梵净山玩水消暑，山居静养，当地打出差异化的旅居体验。一批临水特色民宿加原生态房车露营，吸引大批房车自驾游客前来旅居度假。湖南游客刘明红：
7: 这地方气候挺好的，山清水秀啊，水质也好，来了有4-5天了。
0: 某民宿负责人冯刚：
8: 星期一至星期四的，
9: 星期一至星期四的入住率有60%至80%，住的人有重庆的，长沙来的也比较多，来自全国各地都有。
8: 长沙来的比较多，来自全国的都有。
0: 中国某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贵州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0%，增速中国第一。本想匆匆打个卡，来了却再也放不下，不光要留下，一些游客还索性在这儿安了家。一个紧邻万峰林的丰裕湾小区，省外旅居及常住居民占比超过了30%。上海旅居业主赵楠：
10: 这就是我想找的地方，有一种在大城市里没有的这种松弛感，让我们这些已经忙碌了大半生的人真正的体验一下慢生活。
0: 广东旅居业主张继：
11: 前一段时间呢，我突发了腰椎疾病，管家第二天就来了，全程的这种细心的护送搀扶真的让我很感动。这就是咱们白居易，不仅是来避暑，而是真的住下来了。
0: 山西旅居业主何小丽：
12: 我们全家也决定了，卖了老家的房子，就毅然选择就在这里。这里呢，有一种特别的人情味儿，心安之处便是吾乡，这里就是我最好最爱的第二故乡了。
0: 贵州六盘水盘州市有个江阴村，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居住了400多户江苏江阴籍的旅居业主。江苏江阴旅居业主玉红星：
13: 从我们江阴有极大的火车，海拔适合居住的，年平均气温只有19度。我去年就在这地方过冬的，冬暖夏凉，生活成本低，老百姓也比较热情，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结果。
0: 江苏江阴旅居游客骆祥发：
14: 我们跟本地的人呢也交了朋友，每年的旅居节组织我们一组有表演，百家宴、篝火晚会，我还要跟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让他们更多的人到这来享受找白居易的这种特色。
0: 中国某旅行研究院研究员谢小青：
15: 贵州的宜居性是其无法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贵州提出的白居和居易理念精准击中了现代旅居者的核心痛点。白居指的是无需高额消费即可享受的稀缺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降低了旅居门槛。居易则强调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和多元的房源，解决了长居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了让风景变成生活。
0: 一个谐音梗的走红，往往表达的是一种时代情绪。白居易让风景变成生活，热梗终会降温，但贵州始终在用好山好水、人情暖意留住人心，让更多的人来这里做一回自己生活里的白居易。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满族在长白山区生活了几千年，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民间文化，满族剪纸便是其中之一。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之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如独具特色的丝纸艺术，通过撕、扯、掐等动作改变纸张的形状，创作出不同主题的作品。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
18: 雁鱼的丝纸方法，首先我们要观察一下雁鱼的身体特征。
19: 伴随着刷刷的撕纸声，张杰的手指在纸张上不停地翻转挪移撕扯，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品就此诞生。这是张杰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教学内容。年过五旬的张杰在各大自媒体平台上开设账号，发布撕纸教学、趣味撕纸满族文化等内容，几年来浏览量累计超过1000万。作为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他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传承丝纸技艺。
18: 大家会注意到这撕出来的形象与我们看到的那一条不是很相似，对吧？这是因为我们撕的是心中记忆的那一条雁鱼的形象。在大海中，每一条雁鱼都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所以大家撕出的雁鱼也应该有自己的特征，与我的或别人的是有区别的。
19: 张杰出生于中国吉林省通化县，那里也是满族民间剪纸之乡。儿时的张杰在父老乡亲们的熏陶下，就对剪纸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5年，他毕业于通化市幼儿师范学校，进入大山里的一所小学，从事美术教学工作。为了学习丝纸技艺，他拜师当地的满族剪纸研究者、通化市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王纯信先生学习剪纸丝纸，从此开启了他与丝纸的不解之缘。
20: 背了一画夹子的我做的这个剪纸，让王老师看，他看完之后，他就给我讲了很多剪纸应该怎么做，应该从哪个方向去做，尤其是咱们这个地域长白山满族剪纸是咱们这个地域的特色，所以还应该从这个方面去做自己的东西。
19: 在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和勤奋钻研之下，张杰的丝纸技艺日渐精进。他沉醉于长白山民俗文化场景表现，创作了大量反映满族生活劳作、民俗文化、民间传说的丝纸艺术作品，内容包罗万象，语言文字、动物造型、山水风景、生活风俗、神话故事等等，成为长白山满族丝纸技艺的代表人物。
20: 这个就是挖人参的这个过程，从最开始的采人参，到发现人参之后给它要拴一个绳，然后把这个人参捆住之后开始祭拜这个山神，感谢能发现这个人参。
19: 张杰的早期作品选题大都比较传统，像努尔哈赤的传说、长白山满族人的生活等。但在教学过程中，他意识到有些东西学生们并不能很好的理解，于是张杰开始创新作品的表现内容，带着学生四处小动物、日用品、城市里的人物等等。
20: 我就将我的作品划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传统的，我一定要按照传统的那种表现方式去做我的作品；还有一类呢就是现代的，就是我一定要把传统的东西跟现在的生活结合起来，手法还仍然是过去的那些表现方式。
19: 在课堂上，张杰也会启迪学生发挥想象力，在撕纸创作中展现出自己的风格。他希望通过他的课程，孩子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快乐，得到艺术的启迪。
1: 我比较喜欢撕小动物，因为小动物可以做很多漂亮的动作，我自己想到什么就可以做些什么。
21: 我喜欢创作一些搭配的那种画，就是多种多样的撕纸作品搭配在一起，有创意性。我比较得意的是和我同学做的一个动物世界，里面有各种动物，大象、长颈鹿，还有那些鳄鱼、河马，很多之类。
1: 我经常喜欢一些服饰类的，比如说今天呢，我就穿了一套大衫，我就可以把我大衫的特点撕出来。
19: 凭着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责任感，张杰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人，竭尽全力地宣传撕纸艺术，甚至奔赴海外展演。在他的努力下，撕纸课程被纳入通化师范学院的教学目录当中。
20: 我们通化师范学院呢，将撕纸课程成立为一个完整的、具有标准32课时的传统课程，同学都能够掌握像生肖啊、文字啊，以及日常小造型啊、传统的典型的纹样啊等等这些撕纸作品。
19: 通化师范学院学生江源。
22: 这门课程不仅能满足我自己的兴趣，也让我在日后的工作岗位中可以把这个技艺交给我的学生们，把撕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延续下去。
19: 2016年，张杰参与指导1741名学生，成功挑战了最多人同时艺术撕纸吉尼斯世界纪录，并在规定时间内把所有手撕汉字粘贴成了完整的《弟子规》长卷。近年来，他还带领通化师范学院美术系的同事和学生们，在暑假期间开设美育夏令营，为长白山区一些偏远山村的孩子们带去一些美的启迪与欢乐。
23: 引领孩子在炎热的夏天，利用纸张、利用色彩，去随心所欲地感受到自己美好的童年。
19: 随着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非遗也在传承中谋求创新。为了让更多人关注撕纸技艺，张杰曾通过新媒体平台以蒙着眼睛进行撕纸创作的方式，吸引了业内和网端撕纸爱好者的关注，拓宽了传统艺术的传承发展之路。
23: 我是从2020年开始将撕纸课程做成线上的慕课，线上选课的人数已经超过5000多人了，应该是300多万，接近400万的浏览次数了。咱们国家教育部有一个高等教育智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也把这个课选为美术工艺课程。
19: 多年来，张杰获得了国内国际大赛的上百个荣誉。2017年参加中国外交部举办的精彩吉林相约世界吉林省推介活动。2018年参与吉林省吉林全球推介外国使节走吉林的活动，还发表多篇论文，编写多部撕纸教学著作。他在保护传承长白山满族撕纸这项中华传统民间技艺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 我们的长白山满族撕纸传承到我这儿已经是3代了，每年都有很多人来跟我学习撕纸。我觉得我不光是在做果子，我更多的时候是在撒种子，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中国故事。
2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沅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殇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

0: 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中华大地孕育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而中医文化又是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实践经验，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国学生，他们走进了河北沧州，一同体验那里的中医药文化和浓浓的中国情谊。
1: 2016年7月11日早晨6点，天津西站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来自荷兰、比利时等9个国家的10名大学生代表，将与中国的10名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赶赴河北沧州体验中医药文化。对每个人来说，这都将是一场新奇的旅程。
2: 我感兴趣， I wanted to know more about Chinese medicine. I felt that it's a very interestingtopic to learn more about, because we always understand a lot about Western medicine, 西亚, and we don't know much about Chinese medicine. So I think it's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1: 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女孩比较特殊，她叫夏洛特，来自荷兰。与别人不同，此次之行她是为了一个心愿而来。
3: My mom once went to a herbal medicine doctor, a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doctor, but I don't know what for, but she went. So that's how I heard of it.
1: 因为妈妈的看病经历，当时13岁的夏洛特第一次听说了中医，而那种独特的诊疗方式也让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梦想着有一天能近距离去领略这种古老的东方文化。
3: Because I want to ge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1: 经过1个多小时的颠簸，20名中外志愿者来到了沧州孙光洲工作室。今年81岁的孙光洲出身中医世家，是家族的第5代传人。大家将从他的工作室拉开此次体验活动的序幕。刚一进门，还没来得及仔细体味这古色古香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夏洛特和同学们就被孙老先生准备的一款独特饮品吸引住了眼球。
3: It's nice, it's sweet, it tastes like tea.
4: I like the flavor and the smell. It's also really special.
1: 那么，这个让夏洛特和大家如此感兴趣的饮品究竟是什么呢？孙老先生给出了答案。
5: 这是我们家庭祖传的一个秘方，立下以后，我们家庭啊，配上以后啊，做一个饮料。干活回来以后，你渴了，喝点热，因为它对保健作用非常大。
1: 原来大家喝的饮品是孙老先生考虑到天气炎热，同学们舟车劳顿，特地用红豆、薏米、金银花等9种材料精心熬制的清热解暑汤。
6: 因为他们来呢都很辛苦，他这个就是一个是呢预防不中暑，中暑的还可以治疗，一个双向作用。
1: 初次体味到这样的保健方式，夏洛特觉得很新奇，主动向孙光洲讨教熬制的方法。得知这款解暑汤是孙老先生昨晚忙到凌晨2点，经过2次熬煮和3次过滤才制作而成的，夏洛特在新奇之余又有些许感动。
3: I think the herbal medicine is difficult, but it's not as artificial as normal medicine.
5: 是扁鹊，这个扁鹊啊是就是沧州的。
3: This person named the 扁鹊，his hometown is here.
5: 这是一个大医学家。
1: 孙光洲出身5代中医世家，祖辈以收集药方为乡邻治病闻名，到他的老爷爷一辈，更是在中医温补派中独树一帜。再到孙光洲的父亲孙建涛，家族善治疑难病， 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深厚的传承历史为夏洛特和同学们体验中医药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5: 华佗既是一个中医内科，而且呢又是一个中医外科。
1: 悠久的中医药文化史让夏洛特听得津津有味。19岁的他是荷兰拉德堡德大学的学生，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体验机会，此次夏洛特特地选择了住在南开中学国际班学生孙亚明的家里，而孙亚明正是孙光洲的孙女儿。作为这次体验活动的翻译兼策划者之一，孙亚明和爷爷为了夏洛特他们的到来做了很多工作。
6: 他愿意来，我愿意接，他们能够上这儿来了，能够欢聚一堂的，再做彼此的交流，中医药文化，我是非常高兴。尤其是我，这个81岁的老人，现在这个作为一个倒计时的时间，所以有一点机会，我也愿意把自己的技术先奉献给社会。
1: 结束了一天的行程，夏洛特回到了孙老先生的家里。虽然对这次中医之旅盼望已久，但是第一次住到中国家庭里，夏洛特心里还是有点紧张。
3: I'm really enthusiastic because the whole family is like the real China. If you stay at a hostel or at a hotel, it's just being you on a holiday, and it was really nice. I was also pretty nervous because the host family can work out like really well, or it can work out really badly.
1: 今天是夏洛特在孙老先生家住的第二天。为了让夏洛特在这次的中国之行中不仅能感受到中医文化，同时还能享受到中国美食，早餐时80多岁的孙老先生特地做了他最拿手的面条。
4: 花椒一炸锅里，生花椒就行，油烧开的花椒炸锅里，把花椒再捞回来，再上锅。
1: 对于爷爷精心准备的中式面条，

0: 气味。问是询问症状，切则是把脉的意思。
1: 这个你也去，这是管着肺。
0: 今天孙老先生就打算带领大家体验一下把脉的学问。
1: 周里点在哪儿呢？这里这是那个周里点，你摸摸他那个脉。
0: 不用任何仪器，单凭触摸脉象即可给人诊治病情，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夏洛特要亲身体验一下。
2: 这个强烈一点
1: 啊，对呀、啊，行啊。
0: 虽然学习诊脉非一时之功，但是夏洛特最终还是对切脉的讲究有了一定的了解。
3: I think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ha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an do it with just six points on your wrist and doesn't have to be like all the fuzz around it, just like that. That's what the difference is to me.
0: 把脉过后，同学们的疑问又来了：医生开出药方的药是从哪里来？他们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了让夏洛特和同学们对中草药有更好的认识和了解，孙光洲带领大家来到了中药药房。
4: 知道吗？
5: No。
4: 不知道。这是赤烧。
1: 这个呢，它是开红花的，红花的啊叫赤烧。
4: 芍药，
1: 它是一个壳，长的一个，一般长不到一米，半米高吧，赤烧，在那根底下，它能补充水分。
0: 从孙光洲的介绍中，夏洛特得知，中药分根茎类、花类、树枝类、果实类等几大种类，每一味药都对人体有着独特的功效。
1: 这是那个乌梅，
4: 治咽喉、嗓子干、嗓子疼、说话声音声带不透透了，这它都可以解决。
0: 第一次来到这样一个用各种植物、各种动物、各种果实来入药的药房。在夏洛特眼里，一切都很不可思议。
3: It might be simple, but if it's effective,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becaus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s more natural.
0: 就连用来撑药的小秤，也让夏洛特觉得格外新鲜。
1: 这个手提，这个手啊。在这儿这么提，这里一提，这儿它的高低这个手在这关住了。这它要是这个轻呢往里边推，它要重呢再往外边来。
3: No, immediately. I think it fits well with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because if you put it like in a fully electric scale, everything was electric, then it's no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he traditional way. Because what we've now seen is like a really modern version of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when you saw the fabric and like that. But they still use traditional recipes, use traditional scale, use traditional ingredients. So that's what makes it special to me.
1: It's a disease. Yes. Yes.
0: 每天早晨，孙老先生都会早早起来，打理自己房前屋后种植的一片小菜园。听雅明介绍说，这可是研究中草药的好去处。住在家里的夏洛特执意跟着早起，要一探究竟。
1: 这是这个葡萄杆子，浇下来以后啊，煎煮浓缩完了以后，下点冰片。这个护航治腰疼效果挺好。
0: 原来小菜园里种植着30多种植物，虽然都是一些常见的花草树木，但每一种都有着独特的药用价值。
1: 这个是个花椒树，炝锅用的花椒，它接这个活儿是暖身的，

0: 甜味。你看炝锅的时候都用花椒，它长着花椒这个。这桑叶秋后感冒。
1: 孙光洲这种把药材种植在自家小院里，兼顾了药用、食用和观赏价值的一举多得的方式，让夏洛特大开眼界。看到夏洛特非常感兴趣，孙老先生决定就地取材，为夏洛特制作一款特别的美容养颜汤。
0: 因为这个南瓜花，生吃南瓜花，它这也是利咽喉、清透目。我给它加上蜜，蜜也它有润肺的作用，它又是个甜的，口感上呢它就不一样。
2: 把这个去，
1: 将花里倒入蜂蜜，
3: 熬一个汤，熬一个汤啊，把它放在这里。本身这个花，这个。你比如说脸上有翘斑，用这个花搓搓这个翘斑的病，而且它又是一个美容的，而且它这个营养也比较丰富。
0: 种着呢，一浇匀了以后，那里开始调好就行了。抽的这个度，基本上呢就是跟稀粥一样就行了，像这样就行了。再把那个花来放在这儿。
1: 首次品尝这样做法的食物，夏洛特又会作何反应呢？担心夏洛特连续两天吃中餐会不习惯，今天孙光洲和老伴儿特地准备了偏西式的早餐。
4: 怎么样啊，尝尝。
5: It's sweet.
6: Sweet?
5: Yeah, very sweet.
6: That he uses medicine and food in one, yeah, in like in one thing. Because when you have Western medicine, you can never make food out of it.And I like the way that he used something that's good for you as medicine, and also made find a way to make it taste nice and look nice.
1: 虽然口感上夏洛特还有些不习惯，但是他很佩服和惊叹孙爷爷这种做饭的智慧，也很感激爷爷的良苦用心。其实这碗汤不但有好的养生功效，还包含着孙老先生美好的祝福。
0: 花是象征一种美的象征，因为她是个小女孩。
1: 一顿饭下来，不仅加厚了夏洛特对中医养生的理解，孙光洲一家的热情和体贴，也让来之前对寄宿家庭还心存忐忑的夏洛特觉得倍感温暖。
6: I had a really nice trip. I learned a lot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I'm mostly the traditional kind with the herbal medicine. I really enjoyed being here with the family. Family is lovely.
1: 今天是夏洛特和同学们到沧州的第三天，对中医药文化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后，同学们也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
7: 我们现在做的是针灸，是针法与温针的结合。
1: 夏洛特和大家正在观摩的是温针疗法，这是中医古老的医术之一。艾条在中药里有温经散寒的功效，用艾灸的热量通过针的传导渗透到人体内，把血液循环打开，通则不痛，达到止痛的目的。这种方法通常治疗因受寒引起的腰腿疼。
8: 你看我扎完针这个地方好多的水珠状，他体内有寒湿的时候就是疼痛的病因，扎完之后这个水珠被热量激发出来了，他也就不疼了。
1: 亲眼见证了治疗效果的同学们不免发出惊叹。中医与武术很有渊源，中医阴阳学说是武术健身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之一。沧州又称师城、武术之乡，为了让这次中医之旅体验得更有深度和广度，夏洛特和他的伙伴们慕名来到了中华苗刀沧州通臂劈胯拳国际培训中心，想来见识一下著名的苗刀和劈胯拳。劈胯拳历史悠久，在明代中期就流传于民间，是沧州的优秀拳种之一，目前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实战威力极强。 夏洛特是跆拳道黑带，对武术格外感兴趣。见到武术教练，他忍不住上前一试身手。
2: 左手啊，不要是往外打。好，OK。
1: 通过学习，夏洛特似乎领略到了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奥妙所在。欣赏完劈挂拳和苗刀，明天就要离开沧州了。晚饭前，夏洛特特地要亚明带他来到了超市。为感谢几天来孙爷爷一家对他的关心和照顾，热爱厨艺的他想在离开前给爷爷一家做道有特色的菜肴。
4: 那这个菜名是什么呢？
6: What is the name of this dish?
4: It is called.
1: 夏洛特打算做一道荷兰的家常菜，蔬菜土豆泥。虽然制作过程并不复杂，但因为饱含了心中的谢意，所以每一个步骤他都完成得认认真真。
4: 他对自己做的菜有没有信心？
6: Do you think it's a good taste? Fine.
4: 好。
6: Do you think he's gonna like it?
4: I hope so.
6: 好的，希望我也喜欢他。
4: 荷兰菜。
9: 哇。荷兰菜。
4: 荷兰菜
9: 。
4: 嗯。对。你先尝，尝一下，
2: 尝
4: 一下，再尝个味道。
2: 好好
4: 尝
2: 尝。
4: 好
2: 吃。
4: 挺好。
9: 挺好
10: 奶奶
9: 说好吃。
10: 好吃。
2: 哦，很美。
4: 欢迎你。
10: 欢迎再来啊。
2: 欢迎再来。欢迎再来。
1: 亲情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情感。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的日子格外注重家人团聚。明天就是告别的日子了。孙爷爷的女儿儿子一家特地欢聚在一起，为夏洛特这个特殊的家庭成员饯行。桌上的每一道菜都是精心准备的，孙老先生还一大早就嘱咐家人准备了沧州最有名的特产渤海的虾和蟹。
4: 怎么样，好吃吗？
2: 欢迎夏洛特。
1: 餐桌上大家对夏洛特都很照顾，几天的相处不但让他最终心愿达成，走进中国的中医药文化，对这些知识有了更深层的了解，更感受到了这里风土人情的美好。这样的记忆让他终身难忘。
6: That was really nice. They were worried about me hurting my fingers. Yeah, I probably would have if nobody helped me.It really feels like second family in China now. I think I got really lucky with the host family.
1: 今天，夏洛特和伙伴们就要离开沧州了。临别前，擅长书法的孙光洲给每人送上一幅自己的书画作品，以作纪念。而更让大家感动的是，他还给每个人的父母准备了一份礼物——泡脚的中药，
0: 叫他带回去。孝敬老人，你体会一下中医药在这个养生保健这方面的多大的作用。
1: 大家也自发来到孙光洲的书房，写下离别赠言，留下自己的感动与祝福。
6: I learned that like some kind of medicine, some specific one, but also about Thai herbal treatment. No, not Thai, like Chinese herbal treatment. Yeah.
11: I get to learn more, and I felt really honored to be a part of their generosity that they showed us, provide us, and gave us information.And a new perspective about a Chinese culture.
12: I'm really amazed about this trip because I was not expecting something because I had no idea what the really traditional habits were. So for me, it was like I was open for everything and I was just letting it come to me and listen and try to learn or to remember all the most of it.
13: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说说在中国的杨中医与土郎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位在中国行医的杨中医。
13: 这里是云南松明县的阿古龙村，当地传统的小脚奶奶龙灯队正在表演耍龙灯。这支龙灯队由十几位年近七旬的小脚老太太组成，来自非洲的迪亚拉也出现在龙灯队伍中。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迪亚拉是成都市新都区中医院的特聘专家，也被称为杨中医。
0: 今天，迪亚拉特意来到阿古农村为村民进行义诊。
2: 就是从那个里边给你点刺，点刺完了以后呢，你要吸一下那个血，以后呢吐在这里。
3: 好，
2: 稍微张开一下，以后呢，这里呢，不要紧张，哎，开始的时候呢会觉得有一点点，但是后来就没事了。
0: 迪亚拉八十年代初期来到中国学习中医，他被中医的博大精深所吸引。
2: 经过11年的刻苦钻研，他成为全世界首位获得中医针灸博士学位的外国人。迪亚拉为何对中医如此着迷呢？我想跟我爷爷可能应该是还是有一点点关系吧，因为我小时候看到他用植物药，啊，我说草药给人家看病，虽然当时不懂，但是呢，还是哎觉得。 挺有意思的，那后来来到中国以后呢，就学了到广州中医药大学开始学中医，以后呢就慢慢的开始体会到了，啊，这个中医的博大精深。因为中医，迪亚拉留在中国，也因为中医和中国姑娘杨梅结缘，成为一个地道的中国女婿。
3: 正好那个时间呢，我因为一直在做电脑的工作，然后呢眼睛就有点近视，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帮助我扎扎针，然后看看怎么样。我说好啊，然后试一试，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然后做了，结果发现哎效果真的很好。然后所以后来因为我妈妈也身体不太好，然后也有风湿，然后所以他也去帮我妈妈治病，逐渐的我们就。
0: 增加好感。迪亚拉成为中医后，经常远赴西南乡村，义务为村民诊疗。这一次也不例外。由于高强度的表演，让年事已高的老奶奶们都有一些伤病。为了保证他们的健康，迪亚拉使出了浑身解数。
2: 医检的时候呢，就发现很多人都是有，要么就是说膝关节有问题啊，这里疼啊，腰疼啊，也不能排除跟他们的运动量有没有关系，因为这样的大幅的运动，长期的劳动啊，肯定会对他们的那个关节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损害，就会出现类似的，比方说现在我们。
0: 大家都比较认识啊，什么骨质疏松啊，骨质增生啊等等。
4: 那以前有没有老外给你扎过针呢？
2: 没有啊。
4: 有老外扎针很疼。
2: 哦，好疼啊！哦，老外扎针很疼。
4: 毛巾都好了。
2: 也打针不？这下打不疼，我怎么？哎，你不懂啊，不懂。
4: 迪亚拉细心的为老奶奶进行治疗，
0: 教给他们一些保养方法。
4: 好，这这个东西。
2: 还好，爱好，哎，对的。
4: 边中医很我拿了很多东西。
2: 可以拿来熏，根据部位。如果你要这个地方疼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么大块一片姜，这里在家里都可以做。嗯，啊，放在这里也可以，放在膝关节也可以。啊，给你看一下，从那吃的。
0: 迪亚拉为村民免费义诊，热情的村民也邀请他一起到家中做客。
5: 当地的土郎中苏星也向迪亚拉发出了邀请。苏星正在为老奶奶调制治疗所用的传统膏药，这引起了迪亚拉浓厚的兴趣。
6: 这个是我们传统的外敷中药，它那个这个药呢，就是要敷在这个叶子上，它这个叶子水分含的水分比较多。 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湿，
2: 是的，
6: 哎，还有保鲜的作用。那个药它容易干嘛，它就能起到一个密封和保湿的作用。
2: 哦，啊，也自己也体验了一下。 后来呢，就跟那个苏医生交流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他们这个方子来源于我们云南嵩明的滇南本草，也就是南茂所著的。这滇南本草呢，确实是学中医药的人都值得去看。我自己也很想跟他们学习。
0: 嵩明县是滇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据县志记载，当地明代著名医药学家蓝茂所著的《滇南本草·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早140多年。书中除了详细记载500多种云南道地药材外，还留下许多延续至今的疗养方法。苏兴出生于中医世家，对《滇南本草》中所在的道地药材非常熟悉。迪亚拉决定住到苏兴家，其实他还抱有一些私心，希望跟着苏兴学会制作传统膏药。到了苏兴家，迪亚拉就一头扎进了药堆里。
1: 李博士，你看这个药叫飞龙斩血，
3: 飞龙斩血，
1: 对，还有一个俗名，我们当地也叫见血飞。然后这个药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个藤本，藤本，然后它这个皮的话很厚，然后用刀子一割的话，会有红色的汁液流出来，像血，所以它这个故名叫飞龙斩血，所以是这个名字还是它有一定的寓意。像我们在农村的话，有的农民干活的话，不小心碰伤了或割伤，然后把这个药的药皮取下来，对，捣碎，然后敷在患处可以止血，对，大概几分钟就可以有很好的那个镇痛效果。是这个，狄博士，你们那边有这方面的药吗？
2: 我们国家呢也有很多的，我们叫做植物药，中药的叫做草药。实际上，我们那边植物药也有用来，治疗各种各样的常见疾病。就是传统医生他会告诉你，还要多煮一道，就拿来外洗。
1: 外洗。
2: 所以所有的药几乎都是有内服的同时，还要再拿来外洗。
1: 在外洗
2: 啊，我们这边呢，这边就是内服就归内服，
1: 外洗的就
2: 但是
1: 对，
2: 我们那就是，
1: 这就是差异，
2: 这是一个差异。
0: 苏兴告诉迪亚拉，这种飞龙掌血草就是制作祖传膏药所需要的一种。立冬之后，苏兴和父亲苏连春就要上山采药。
2: 太厚了吧，还是太薄了。
1: 腿不平，一开始有点不习惯。
4: 可以，行了，够了，
2: 锻炼身体。
1: 对，加油，马上就好了。
0: 正当迪亚拉意犹未尽时，家中却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5: 一个是给我们搞到了，
6: 骑电动车逛的。
5: 骑电动车逛到，痛不痛？
6: 痛。
5: 可能是骨折了，扶好位，固定一下，包一下中药，等一下扶位的时候，你要忍一点。
0: 仔细检查后，苏年春二话不说，和儿子苏兴一起为女孩接骨。
5: 转一下，
1: 按压摇摆，
5: 这个位置已经好了。
0: 这对于迪亚拉来说，亲眼见到祖传的民间接骨是很难得的机会。
2: 他就是一两分钟就完事了，当然到里头的话，当然也是包括他的那个按啦、牵啦，以后呢接骨的方法。但是总体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去用现代的医学的一些方法的话，可能要复杂的多，时间没那么快，所以。这个就是中医的一个优势。中医它本来就是一个来自自然，它就是用天然的方法，很有效的方法，简便的方法来为这些病人进行诊治，这也是就是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5: 还是用
0: 接骨术简单实用，但是迪亚拉最感兴趣的还是苏兴为女孩调制的膏药。 制作的这种膏药需要用到通管散、飞龙掌血草等40几种道地中草药。住到苏兴家的第二天，苏兴父子要进山采挖草药。苏兴想多采点草药制作药膳，一方面用来酬谢迪亚拉为村民做的义诊，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熬制膏药。一大早，迪亚拉跟着苏兴父子来到当地的药灵山，这里有着丰富的中草药资源。
5: 我本来采药是在水头采草，采了草豆这个
3: 不进口，
5: 这是金丝艾土土。
3: 它的主要功效还是，特别是对腰椎间盘突出、风湿关节、一大损伤方面的。
2: 开花不？
5: 会开花的。
2: 是吗？开花
5: 花是小。
4: 我的开花我也拿进去栽我的阳台。
1: 可以啊，这个。
2: 入药主要是腰，就是那个叶子入药，是不是？
3: 根系入药，
1: 药
3: 也可以，切株都可以使用。
1: 以前我爷爷他们挖药的时候就在。山附近的一户人家住上几天，然后就连续的几天都上山挖药。
2: 对，一般都是这样。哦，他们几个可能这里不好走喽。
0: 药灵山，主峰海拔2627米，山越爬越高，路也变得越来越湿滑。就在大家休息的时候，细心的迪亚拉对路边的一种植物产生了兴趣。
2: 对，我知道，我说上面那个大叶子什么？
5: 大叶子那个是，它还本地牛皮。
2: 哦。
5: 它的这个药是很好的，一般我们都是挖去食用，就是可以煮这个药膳的。
0: 迪亚拉这个意外的发现，让今晚的药膳大餐又增添了一份美味。
5: 是。大家用它的根系，吃了很好的，它是补气药，效果很好。还有，摔下肢、摔膝、摔软呀、四肢无力啊，这个挺好的。
0: 就在这时，苏兴在半山腰处也有了重要发现。
1: 这个黄色的这一根藤的，就我们昨天说的那个通管散。
2: 就黄色的这个，
1: 对，黄色这一根通管散。
0: 通管散是制作膏药最重要的一味草药，一般都生长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石缝中，周围伴生着很多带刺的植物，稍不注意就会被扎伤。
5: 一种是藤本间隙粉，我们挖种；一种是树本间隙粉，能不能下去？
0: 发现的通管散长在半山腰上。如何采挖是个难题，迪亚拉决定试一试。
2: 上去都容易，下来难呢。
0: 一路披荆斩棘，就在迪亚拉快接近目标时，意外发生了。
2: 还是越来越多了。
5: 你看，被炸了个。
7: 我出血了。
1: 小心刺，对，来，你往后退一下，往后退一下。
7: 哎，不行，
1: 对，
7: 不行，我底下这儿没有地儿了。
1: 对，你把背篓放下来吧，博士。
0: 迪亚拉终于和苏兴到达半山坡，但很快他们又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难题。
2: 放到它下面。这两个弄在一起的，跟这个这个。
1: 对，你看，全是贴着这个石头缝生长的这些东西。分叉的还有，对，
2: 我知道，你走往后边那个地方，往到上面那个沟。
0: 当地的民间医生采挖通管散，一般都只取它的藤和根。眼前这棵通管散生长在石缝中的根茎错综复杂，很难将它完整挖出。
1: 上面还有一节，
2: 上面这
0: 努力了大约10分钟后，为了不破坏整个生态。苏兴和迪亚拉放弃采挖根茎，只取用了通管散的藤。
1: 好的， 好的，
2: 只有这个办法，要不的话我
8: 下去太危险了。对，
2: 我不知道怎么下去。
9: 我给您拽一下，我看看。
8: 再拽一下，
2: 你看，
8: 结不结实？
0: 采完通管伞，如何下山成了难题。迪亚拉想抓住树藤荡下去，因为担心危险，苏星先下去扶着迪亚拉慢慢下山。
1: 有一块石头再踩着过来就对，然后下来了，我们卷起来吧。对，卷起来，卷起来。好，好了，爸过来吃馒头了，肚子饿了。
0: 临近中午，在不远处采药的苏年春也赶了回来，半天的辛苦终有回报，制作膏药和药膳的草药几乎全都挖到。
2: 这个弄的又是什么呢？
3: 这个啊，就是山西城里的。
2: 哦，它也是挺特别的。
3: 地方就是呼吸华裔。
0: 就在返回途中，苏星带着迪亚拉去挖一种当地人常吃的食物，雪莲果。
2: 我这镰刀是这样的，但是
10: 老爸用过，应该
1: 他用过了，
10: 应该
1: 还得来一下，再松一下，还得
0: 要。为了方便采挖，需要先割去雪莲果的植株。由于操之过急，迪亚拉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1: 哦，
2: 太碎了，你知道吗？
1: 对，这个东西其实很脆的。
2: 对，
1: 很脆。
2: 你看它这个小，就这个地方，哎，
1: 对，是吧？
2: 这在往深的，我们来围攻。等一下，还差一个，破。好，起来了。好，斜的放。我来，
4: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味道？
2: 甜的。
4: 你觉得呢？你感觉看到这个样子，你觉得是什么样
10: 子？有点甜的，
1: 咸咸的。
2: 肯定是甜的，你看像红薯不是吗？还有，
0: 雪莲果的根茎含有丰富的营养，具有非常强的药用价值。
1: 对，
0: 既可以当水果食用，也是当地人常吃的一道药膳。
2: 给我先咬一口，
1: 来，博士尝一口。
2: 张丽萍的味道，好吃的。但是呢，第一次吃这个的话，就是要小心的，因为有个别的人呢，会有点拉肚子。实际上，这个拉肚子呢，应该是正常反应，因为呢，你肯定就是他，你尝到的一些东西的话，一些湿啊或者什么，他可能给你排，所以呢，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啊，不要着急哦，好吃。
3: 山上采挖的。
0: 回到家里，迪亚拉跟着苏星父子学习用采来的草药熬制膏药。
2: 这个就不需要盖，
9: 不需要。
1: 看这个就是纯菜籽油，闻着味道都不一样。
2: 香。
0: 中草药已经在铁锅中浸泡了一周，加入菜籽油，用大火熬煮，并不停搅拌。12个小时后滤出药液，然后再加药引搅拌均匀，并取样放在牛皮纸上检验膏药的软硬度。冷却到一定温度，用筷子不停转圈涂在牛皮纸上。这道程序不仅需要手快，而且还要注意膏药的温度，稍有不慎，膏药就会粘住，导致前功尽弃。迪亚拉尝试像苏星父子那样去做，可是连续几次都没有成功。
1: 对，再来，再来。
2: 对，有一个要点是那个筷子要不断的要转。
1: 对对对。
2: 啊，
1: 对，可能一开始还是不熟练，不习惯。
11: 看看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0: 都
11: 是蒸橙子，还有蒸的。
0: 迪亚拉跟着苏星在熬制膏药。厨房里，迪亚拉的妻子杨梅正跟着苏星的母亲学做当地最受欢迎的一种食物——虎头生。
12: 好。哦，这个好难做了哈。

0: 然后如果有没有多云的话，有大骨头一咬，哒咚，你的牙齿就惨了。
1: 杨梅学得非常认真，她每到一个地方，只要看到地方特色的饮食，都会学着去做，让迪亚拉品尝。制作这种骨头生需要一些新鲜多肉的猪骨头，先将骨头剁细成渣，再放上盐巴、辣椒粉等一些调料，揉捏均匀后放进锅中蒸一小时就可以食用。
2: 因为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所以我觉得他对他来说也是不容易，要习惯中国的很多的不同的，就是说饮食习惯对他来说改变很大，所以我也尽量去适应他，就是去做一些他喜欢吃的菜。
1: 为了让迪亚拉品尝到地道的药膳，苏兴的父亲苏年春亲自下厨，他要为迪亚拉做千针万线草炖鸡和万丈参炖五花肉。苏年春先将千针万线草洗净，再与剁好的鸡肉一起放入锅中，用小火炖煮一小时。五花肉和万丈参也分别放入锅中，再放入少许盐，要用小火炖煮两小时。这两道药膳是苏年春的拿手好菜，也是当地人餐桌上的美味。天色渐渐暗下来，为了答谢迪亚拉的义诊，一些村民也来到了苏兴家里。苏兴家人将一道道美味端上了桌。
3: 李博士，杨老师，欢迎你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4: 这这这，
5: 哦，今天我们吃的
4: 好。
5: 明天我
6: 自己来，我
4: 来来来来来。
7: 博士，这是骨头生。
5: 啊，我知道，这么多美味。
3: 这就是我做的永善，可以做的。
8: 那做的时候，一定要用什么？要用母鸡，不能用公鸡。
3: 这是我多年吃的，我这个亲身体验。
5: 你啊，做的不错啊，很好吃啊。
7: 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1: 迪亚拉品尝到了地道的药膳美食，好客的当地人也用歌舞表演表示对这位杨中医义诊的感谢。

0: 迪亚拉被村民的欢乐所感染，这位常常忘记自己是外国人的非洲人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的生活，还倾其所学用中医回馈给这一方百姓。
1: 我希望用我所学到的中医知识为每一个人服务，让所有的人能够健健康康的。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沅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伤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朋友们好，我们现代人平时打发休闲的时间有很多种方式，天气晴好的时候都喜欢户外运动，其中这爬山就是不少人选择的运动休闲方式。而登山望远呢，更是古人诗兴大发时常写的主题，内容上有写的意气风发的，有强调迎难而上的，像王安石写的，有倾诉思念之情的。而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一诗，则是表达笑看人生的豪爽情思。诗中佳句“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更是脍炙人口，千古流传。《九日齐山登高》，唐·杜牧。江寒秋影，雁初飞。与客偕湖，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九日是中国传统的祭祖节日之一，重阳节又称踏秋。古人过节的仪式感很强，过重阳节一般要出游登高，观赏菊花，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唐武宗会昌五年，也就是公元845年的这一天，外放做刺史的杜牧正遇友人张祜来访，两人都身处异乡，既然不能回家团聚，那杜牧就索性拎上酒壶，兴致勃勃地拉着张祜去登附近的齐山。这个时节，江水清澈，与青山相映，高飞的大雁也在水中留下倒影，正是登高的好时节。诗中首联所说的客，正是诗人张祜，他比杜牧年长，而且成名更早，他留下的名诗很多，例如《公词二首·其一》，

0: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生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当时的很多宫女都会唱这首诗，有朝中大臣赏识张祜的诗才，曾上表推荐，但未能被录用。杜牧虽然入了朝中，但因为性情刚直，不拘小节，也不屑逢迎，不久也被外放了。不过杜牧心性豁达豪迈，更看得开，这首诗正是他为安抚友人的失意情绪而作。诗中第二联，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是流传千古的唐诗名句。杜牧开解友人说，你看啊，这秋天的水色山光多么美好，多么赏心悦目，人世间像这样开口一笑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我们都应该快活地把菊花插满头，尽兴而归。杜牧和张祜一样，都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但都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想到此难免思绪万千，但美丽的景色安慰了受伤的心灵。杜牧豁达得很，都四十多岁了，还采菊花插在自己的头上，玩得非常尽兴。节日嘛，就是要暂时摆脱日常的束缚，抛开日常的烦恼，让身心都得到放松。而杜牧这样旷达洒脱的话语和行动，一定也使张祜很感动吧。他也一定受到了感染，插上菊花，与友人一起痛饮菊花酒。诗尾的牛山何必独沾衣，用了一个典故。先秦时期，齐景公在牛山游览，向北观望他的国都临淄城，想到人生短促，死亡不可避免，在无限的眷恋中无奈落泪，说，我为什么要随着时光的流逝离开这个国都而去死亡呢？但是在这首诗中，诗人则说，人生就是这样，你何必哭呢？人生苦短，既然改变不了这一现实，那就欣然接受，坦然面对吧。有着好山好水好友好酒，不如踏遍青山菊花满头，带着笑容开怀畅饮，以此来酬答这良辰佳节。何必要站在山头望着夕阳西下，徒增伤感呢？杜牧的这首《九日齐山登高》充分体现了珍惜当下、积极面对人生的达观思想，站在了一般重阳诗很难有的高度。很多年以后，宋朝诗人苏轼和朋友重阳登高时，将杜牧的这首诗稍作修改，填了一首词，叫《定风波·重阳》。雨客斜湖上翠微，江寒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酩酊但愁佳节了，云桥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这首词相对于原诗来说，情绪又有不同，更多了几分随遇而安的淡然，可以说很有东坡先生的风格。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爱的诗。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浩瑜的诗词赏读，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
2: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要想了解唐人的饮茶

哎，但是白居易的茶诗，我想呢，只有爱茶人他才能够体会其中的一些妙处，而不仅仅是落于这个文字的表象。比如今天，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首《食后》，食就是饮食的食，后呢就是前后的后。单纯从这个诗题来看，就非常的平白简单，没有什么高妙之处啊，就是描写普通日常生活，像平常百姓之家一餐饭后啊那样的一种日常的情态，就是吃饱了以后。但是呢，我们同时啊也要看到，写作这首诗的时间是在这个白居易一生当中的恰恰是一个关键点上。那么我们在上几次的这个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到啊，白居易呢，他的一生呢也是这个极起极落，就像当时的很多有理想有作为有操守的啊很多文人一样啊，往往是不如意的。这首叫《食后》的茶诗呢，他的写作时间呢恰恰是白居易呢被贬官至江州的时候所写。哎，我们都知道白居易在被贬江州的这段时间呢，曾经写下著名的《琵琶行》。实际上呢，《食后》这首茶诗呢，哎，就是与这个《琵琶行》是同时期的作品。上期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到，白居易曾经有一首茶诗，啊，叫《萧员外寄新署茶》，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呢，恰恰是白居易关心茶事的开始。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首《食后》呢，又是白居易最新茶诗的开始。实际上呢，这一切都来源于他本人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唐会昌元年呢，77岁的东都留守啊李成曾经来到这个洛阳吕道方白府呢，也就是白居易的府上来做客。这一年呢，据史籍记载呢，白居易已经70多岁了啊。这位李成呢，和白居易也是老朋友，故友相逢，分外高兴。于是呢，白居易随即写下一首诗，那其中呢有4句就描述了当时白居易的一个心境：白首故情在，青云往事空，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哎，嘿嘿，这头两句呢非常好理解啊，这人越老呢，头发也白了，胡子也多了，这往事呢就像过眼云烟。哎，但是呢和老朋友的这个友情依然还在。这后面所说的这个六学士呢啊，指的就是当时的比如说王涯，请大家记住王涯这个人的名字。他和我们所聊的这些茶事，尤其是唐代的茶事，是非常有关的一位人物。我们以后呢还会陆陆续续的讲到王涯，比如说唐代的茶政的制定者，包括卢仝，他怎么就非常无厘头的啊，莫名其妙的就把自己的小命交代了，其实呢也和王涯这位人物有关。其实呢，白居易所遭受的这些挫折呢，也多少和这位当年的六学士，包括白居易在内的这六学士当中的这位王涯，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这六个人呢，在唐元和二年呢，一起奉诏入京，当时呢就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哎，这就是所谓的六学士。那么在这六学士当中呢，除了白居易之外，另外5位呢都曾经当过啊大唐帝国的宰相。所以呢，白居易晚年的一句五相一渔翁啊，有点这个自嘲的意思，当然呢也透露出白居易的多多少少呢一点人生的遗憾。那么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出的这首《食后》呢，这首诗呢，它其实透露出的是诗人的一种比较懒散啊悠闲的这种心境。其实呢，隐藏在这种心境背后的呢，可能是白居易他内心啊更为复杂的这样的一些心理活动。在这个白居易40多岁的时候呢，虽然他的人生啊，他的仕途呢有一些波折，但是呢毕竟啊没有大风大浪。但是呢就是在他哎43岁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京城长安呢出了一件大案，宰相武元衡

0: 在上朝的途中呢被刺身亡，结果呢白居易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以前做过谏官的啊那样的一个积极入世的比较较真的啊那种心境突然就上来了，结果呢他自己第一个就站出来啊就写奏章上书皇帝啊，要求这个要不惜一切代价抓住刺客，明正典刑啊，以正朝纲。结果呢就像很多文人一样，就是书生意气有余啊，但是经验技巧欠缺，或者说不够。白居易的这一举动呢，就是他刚刚发言呢，哎，就被他的一些政敌啊抓住了把柄。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你越直言事，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你有点这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这关你什么事儿啊？就决定把这位香山居士呢要贬出这个中央朝廷，到地方去担任刺史去吧。白居易这个人呢，从他的内心，从他的本心来说呢，从来就没想过要什么刻意的去树敌，但是因为自己才华横溢啊，颇为自诩，所以呢往往会遭人这个嫉妒暗算。当然了，这种事儿古今义理，像类似白居易这种命运的那些有才华的文人多了去了。那么在关键时刻，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宰相王涯，也就是当年的六学士之一，提出了反对意见。大家可千万别以为这王涯是替这个白居易求情，恰恰相反，王涯呢他觉得呀这样处置这个白居易呢有点便宜他了。白居易的母亲呢，哎，曾经因为官花坠井身亡，那王涯当时就检举白居易在他的母亲亡故以后呢竟然还写了赏花新井啊这样的诗，公然歌颂啊杀害母亲的两个凶手，比如说这花和这个井，因为母亲是因为官花而不幸坠井身亡，那么这花和这个井怎么还能再去歌颂呢？啊，简直就是丧心病狂。那么在古代呢，如果不孝，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名。于是乎呢，再度被贬，哎，这才有了我们后来的所谓江州司马青衫诗，以此因缘呢，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名篇《琵琶行》。而这首诗后呢，也是在经过了这番曲折以后的诗人的一番心境的流露。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1: 时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昔日促，忧人厌年奢，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

0: 白居易呢，在当时可以说是郁闷之极，但是呢，不幸中之万幸的是呢，他还有茶来陪伴自己。所谓食罢一觉醒，起来两瓯茶，那是白居易当时的一种生活常态。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江州司马呢，就是一个闲职啊，根本是没事可做。那对那些有抱负、有理想、想大有作为的这些人来说呢，哎，这个闲职呢，可以起到摧垮其意志、消磨他的斗志，哎，能起到这样一番作用。那么白居易初到江州的时候呢，啊，说是做官，其实这形同发配。他的政敌呢，其实就是想把他闲死在江州，啊，让他没朋友，啊，没工作，没前途。但是呢，幸好这个白居易是位大诗人，心胸宽阔，同时呢还潜心修习佛法，哎，可以说佛法还有白居易深爱的茶拯救了当时的白居易。那么香山居士的这首石后呢，诗体里呢并没有茶字，非常浅白的石后二字。石后干什么呢？用心喝茶。对于爱茶人来讲呢，茶是一刻不能离身的。春风得意的时候啊，可以认认真真的泡一壶茶，犒劳一下自己。失魂落魄的时候呢，也要认认真真的泡一杯茶，陪伴自己。可以说饮茶呢，就是白居易度过人生低谷时期的不二法门。诗中呢，有这样几句：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奢，无忧无乐者长短，长短任生涯。那么西晋呢，有一位文学家叫傅玄的啊，他在一首杂诗当中呢曾经写道：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哎，有这么一句诗留下来，那话里话外呢，哎，就透着有点这个褒扬志士而贬损愁人的这个意思。那么白居易呢，在这首石后的诗当中呢，就借了傅玄的话，但是呢，其实他内心呢并不同意啊傅玄的观点。所谓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态度十分的中性，这棱角呢也被磨得比较平了。诗中的这位香山居士呢，可以说对志士啊还有仇人不做任何评价，只是从内心的深处呢非常推崇无忧无虑之人。虽然人生的轨迹啊有了非常大的改变，命运从此扑朔迷离，但是呢，因为种种的因缘，哎，让我爱上了茶，这不同样也是人生的另外一种变化吗？所以说，从这个时候来看呢，醉心茶室的白居易呢，他的人生观呢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白居易呢，曾经在秋日啊与张宾客啊书著作。同游龙门，最终狂歌凡238字，其中有两句：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病。那其实这两个概念呢，最早是出现在孟子尽心上，原话的大意呢，我想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么江州时的白居易呢，是显然是有点穷途末路的意思，是穷而非达，看来是需要独善而非兼济了。但是呢，其实对待独善的态度呢，白居易和孟子是不太相同的。孟子的这个独善的观点呢，哎，是说呀，在这个职场不得意的时候呢，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和才能，要静候时机，静观时变，一旦因缘具备了，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这个独善呢，有点那个道家的观机待时的，哎，那种味道在里面。那么白居易呢，从他的内心来说呢，其实并不认同，哎，孟子的这个观点。因为呢，孟子的独善呢，仅仅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的目的呢，是为了今后一旦时机来临呢，啊，就要更好的兼济。而在白居易看来呢，这个独善呢，至少与这个兼济同等重要，是两种价值观的选择。 白居易呢曾经在唐元和十三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江州司马听记》，其中有一段是这样描述的：若有人蓄气储用，急于兼济者居之，虽一日不乐；若有人养志忘名，安于独善者处之，虽终身无闷。观不观，系平时也；是不是，在乎人也。那么白居易在这篇文章当中所写的急于兼济者，就可以看作是比如说现在职场上一些用力过猛之人，比如说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人为了职位的升迁呀，利益的获得呀，天天愁眉不展，一脑门官司，像这样的人呢，在当下的城市生活当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啊。而所谓真正的安于独善者，其实呢倒是可以看作是在生活当中悠然自得之人。所以说呢，更好的生活啊，所谓独善，在自己的生活的领地当中呢，给自己画一个小圈，独善其中，这样的一种价值的选择呢，它并不是为了就是说我缓过神来了，精神体力也养好了，我就摘下这个独善的面具，狰狞显露，一副要去这个奸计的样子啊。实际上奸计只不过是打着这种道学的幌子来做一些满足自己个人私利的一些勾当。而白居易呢，在被贬江州司马的时候呢，找到了他的人生之乐，也就是每日钟爱的这些茶事，在茶中寻找到了生活的真谛。好，老陆说茶呢，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3: 还没有走到门口，赵匡胤唤道：
8: 张玉，回来，二伯啊，还有话要给你说呢。
3: 张玉立马折了回来。赵匡胤掉头对侍宴的内侍说：
8: 去御膳房瞅一瞅，捡一些好吃的东西，装一个袋子交给朕的这个小侄，让他带走。
3: 张玉婉拒说：
8: 二伯，这桌子上的剩菜足够我那几个小兄弟吃了，不用再麻烦这位公爷了。
3: 赵匡胤说：
8: 这事你不必管，你只管回去把二伯交办的事给办好。
3: 张玉不敢再说什么。第二天一大早，张玉便把他所居住的景宁坊的那些靠泔水活命人家的名单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扳指一道，凡在这个名单的，按人口计，每人计粟一担，麻布一丈二尺，钱500文。这一计，景宁坊欢声雷动，不知谁带的头，众人朝着皇宫的方向一齐跪了下去，叩头叩头再叩头。但是靠泔水吃饭的不止景宁坊有，其他坊也有。于是赵匡胤责成开封府，让他们组织人员对汴京城的穷人来一个普查，根据穷的程度分三等给予救济。第一等救济之物比照景宁坊，第二等每人发粟一担，麻布一丈二尺，第三等每人发粟一担。汴京城的穷人笑了，高呼万岁，但赵匡胤笑不出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宋建国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当中，在国内的战争只有两次，李军和李重进叛乱，且时间都不长，应该是国泰民安。可为什么国中还有这么多穷人，穷得靠在泔水桶中讨生活呢？这个问题他至死也没有想明白，也想不明白。但他有怜悯之心，他知道拿国库的钱粮去救济他们，他还知道动员民间的钱粮，为此曾颁旨天下，让那些官员和富贾大商们捐钱捐粮来救济穷人，但很不理想。而汴京城的各大酒楼依然是食客盈门，吃剩的鸡鸭鱼肉招来了不少穷人。于是他又将张玉召到了宫中，面授机宜，让他召集小伙伴成立一个素衣队，潜入各大酒楼搜集请客人和被请客人的姓名、职业以及消费情况，上报给他。经过对此，他从中发现，凡消费高的酒席必有官吏参加，这内中岂能没有猫腻。于是他便责成有司，对那些请客人和被请的官吏一一进行询问，凡为请托而吃的一律处以重罚，甚至郭职。查了一个月，各大酒楼门前的车马倒是少了不少，可暴殄天物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富商大贾为了摆阔，一顿饭吃掉两三头牛的事屡见不鲜。赵匡胤听了张玉的禀报，问道：
8: 他们都吃些啥呀？这么贵呀？
9: 猴头、燕窝、鲍鱼、鱼翅、大虾、海参、鱼唇、鸭舌、鸡舌。
3: 张玉正说着，赵匡胤叫停：
8: 怎么，鸡舌、鸭舌也不是什么稀奇之物，就是撑住他们吃才几个钱呀？
9: 张玉问道：二伯说的对，那鸡舌鸭舌是值不了几个钱，但一变成宴可就值钱了。
8: 哦，变成什么宴呀？
9: 变成千鸡宴或者千鸭宴，那可值大钱了。
3: 赵匡胤若有所悟说：
8: 你是说他们用1000个鸡舌头亦或是1000个鸭舌头做成宴席？
3: 张玉说：
9: 二伯圣明。
3: 赵匡胤说：
8: 那明天中午，二伯给你派2000个巡警到各大酒楼去查，凡一桌餐的花费在20贯以上的食客全部带到紫宸殿，二伯要亲自给他们训话。
3: 张玉说：
9: 小侄遵命，小侄告辞了。
8: 且慢， 明日之事你可暗中指挥，千万不要直接抛头露面。赵匡胤叮咛着说。
9: 哦，小侄明白。
8: 第二天中午，被带到紫宸殿的食客近万人，紫宸殿容不下，不得不让被宴请者站到殿外。赵匡胤开始训话了。
10: 诸位，尔等是不是这样想？我请我自己的客，花自己的钱，干你朝廷何事？错了，尔等错了。朕说这话，尔等也许不服。朕给尔等举个例子，尔等就会服了。尔等都有儿子亦或女儿，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是你自己生的，自己养大的，你如果无缘无故把他们杀了，你就犯了法，朝廷就要治你的罪。同理，尔等请客花自己的钱，但花自己的钱也不能胡花，也不能暴殄天物。尔等一顿饭动辄一二十贯钱，甚而上百贯，不说上百贯，就是二十贯，尔等知道这二十贯钱能买多少粟？赵匡胤自问自答说，能买3840斤呢、啊、这些粟来之不易。唐朝大诗人李绅有

0: 一首诗叫《锄禾日当午》，不知尔等读过没有啊？没有人应腔，没有人敢应腔。赵匡胤自拉自唱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尔等一顿饭吃掉的，哪里是素，分明是农夫的血汗，是一户八口之家一年的口粮啊。他顿了顿又说：“尔等富了，尔等有钱了，尔等可以挥金如土，尔等可以暴殄天物。但尔等知不知道，在汴京城中尚有近万人靠从泔水桶里捞食为生。有这样一个小姑娘，为了争得早一些在泔水桶里捞食的权利，被迫和负责泔水的薄老头睡觉。”说到这里，赵匡胤把话停了下来，还场一周说：“诸位，尔等不一定富可敌国，像陶朱公那样，但尔等肯定是富人。若不是富人，哪敢请一桌客就吃掉了一户八口之家一年的口粮。富人并不可敬，可敬的是富而有仁有德。请尔等伸出仁爱之手，捐出一些钱来，救一救那些靠在泔水桶中捞食的穷人吧。”说完这番话，赵匡胤走了。送走赵匡胤，参知政事吕余庆开始训话：“诸位，在没有开始认捐之前，我想给汝等讲一讲咱们皇上。咱们皇上如何英明，如何神武，如何伟大，国人有目共睹，我就不再讲了。但皇上如何克己，如何节俭，知之者恐怕就不多了。皇上经常告诫我们说，咱们都是从五代走过来的人，五代十国的国君为什么像走马灯似的一样的换？原因很多，但腐败和奢侈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皇上非常节俭，节俭的叫人不可相信呢。”吕余庆把众人扫了一遍，讲道：“尔等车子的窗帘有没有用苇草做的？肯定没有，但御车的窗帘却是苇草做的。皇后曾劝皇上让他换一个镶金边的薄窗帘，皇上不同意。他说：‘朕是皇帝，可以说整个天下的财富都是朕的，不用说换上一个镶金边的薄窗帘，就是换上一个金窗帘也不为过。可是话又说回来，整个天下的财富可以说都是朕的，也可以说不是朕的，确切的说应该是天下人的。朕是在为天下人守财富，怎么可以滥用财富呢？古语说，一个人要尽心尽力地去治理天下，而不应该用天下之力去供养一个人。’”吕余庆将话顿住，又扫了一下殿上的众人，继续说道：“皇上的膳食非常简单，每饭八个菜，四荤四素。一年前的一个深夜，皇上批改完了奏章，望着内侍总管王继恩几次欲言又止，王总管便问：‘陛下有事吗？’皇上回答说：‘朕突然想吃全羊。’王总管忙说：‘臣这就立马告知御膳房。’皇上说：‘你不要去告知他们。’王总管问：‘为什么？’皇上说：‘如果让御膳房知道朕喜欢吃全羊的话，那么每天就会杀一只羊，过于浪费了。一个羊才值几个钱，皇上为了害怕浪费而不食，可尔等呢，一顿饭20多贯，甚而上百贯。’”略顿，吕余庆又继续说：“皇上不仅自己节俭，也不让家人奢侈。延庆公主未曾出嫁之前，穿了一件华丽的衣服，皇上十分反感，训诫说：‘这衣服不要再穿了，皇家子弟要注意自己的影响，不要引领这股奢华的风气。’延庆公主忙回到香阁，换上了一件很平常的衣服。皇上的小女儿永庆公主下嫁魏仁溥魏相的儿子魏威信，回门时前来向皇上请安，换了一件贴绣铺翠的短襦，很是华丽。皇上把脸一沉说：‘当年你姐穿的那件衣服还没有你这件短襦华丽， 我都不叫他穿，这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明知故犯。永庆公主将嘴一撇说，啥叫明知故犯？我和大姐不同，我这是婚姻，人一生不就结一次婚吗？不能太苦了自己，何况这一件短襦也用不了多少翠玉。诸位，你到皇上怎么说？吕余庆一连问了三遍，没有人回答。既然没有人回答，吕余庆就自己说。皇上听了永庆公主的话，口气变得愈发的严厉，就是婚姻也不能奢华，你穿什么衣服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因为你是公主，你穿什么衣服宫里宫外就会刻意仿效。羽翠的价格本来就很高了，这一仿效，卖羽翠的人就会多起来，这一多价格就会飙升，这一飙升不但翠鸟遭殃，追求奢华的风气也将风靡全国。一番话说的永庆公主心服口服，脱掉了翠羽短襦。皇上如此节俭，尔等呢？尔等就该杀头。今天皇上法外开恩，给尔等一个赎罪的机会，请尔等不要错过呀。吕余庆讲完之后，便开始让这些请客人认捐，少则数百贯，多则上千贯，累计起来将近80000贯。赵匡胤用这笔钱建了一座可容纳1000多人居住的居养院，用以收留那些无以为生的鳏寡老人。通过这一次认捐，再也无人敢到大酒店猛吃海喝了，各大酒店的生意不及一个月前的1/5。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由于各大酒店的萧条，张玉的素衣队便无事可做了。他正要奏请赵匡胤解散他的素衣队，赵匡胤又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让他多多关注在京居住的那些高官的活动。张玉问，
2: 二伯所说的高官高到什么程度？还请二伯教一教小侄。
0: 赵匡胤说，
3: 武官在乡主以上，文臣在四品以上，每隔10天你来给二伯报告一次。
0: 张玉轻轻颔首说，
2: 好，小侄遵旨。
0: 10天后，张玉将一本写满字的记事簿双手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看了1/3，眉头开始皱了，越往下看皱得越紧。张玉一脸惶恐地说，
2: 二伯，是不是小侄的字写得太坏您看不懂啊？
0: 赵匡胤说，
3: 哦，不是。
2: 再莫是小侄没有把事记清吗？
3: 也不是。
2: 既然都不是，您咋会直皱眉头呢？
3: 哦，二伯想起了别的事情。哎，你的素衣队现在有多少人？
0: 张玉回答说，
2: 哦，不到100人。
0: 赵匡胤说，
3: 扩到300人。等你扩到300人，二伯擢你为殿前司的东西扳手。另外，每个素衣队队员的年俸由100贯涨到120贯，而且1个月1发。
0: 张玉起而拜曰：“
2: 谢二伯，10天之内，小侄便将素衣队员扩到300人。”
0: 赵匡胤又说：“
3: 需要花钱，你不必去找迹象，花多花少，由二伯来批。”
0: 张玉又一次拜谢说，
2: 谢二伯。
0: 赵匡胤说，
3: 你的素衣队不只要关注在京居住的那些高官的活动，还要关注那些告老后居住在汴京的宰相、枢密使、节度使和防御使。
0: 张玉说，
2: 小侄听二伯的。
0: 张玉走了之后，赵匡胤又将那个记事簿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自言自语说，
3: 我曾3令5申，朝中大臣不得私相往来，更不能交接外臣，光义居然不听。从张玉提供的情况来看，朝中重臣出入开封府的当在半数以上，别人来开封府赴宴亦或是拜见赵光义，还有

情可原。我的老丈人宋沃以及我的财神爷宋昭甫和我的禁军将领田崇进也去拜访他，特别是田崇进，那可是我睡着了为我守大门的人呢。更令人费解的是赵普，他和赵光义素来不和，竟然也去造访光义。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半年前为编写《大宋勋将传》，赵光义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宋沃说话，看起来他们早有勾结。楚昭甫呢，他什么时候和赵光义勾结上的？赵匡胤背负双手在殿内踱了几十圈，也没有想出一个究竟。其实这事谁也不怪，要怪就怪他赵匡胤自己，是他拿着鞭子把宋昭甫驱赶到赵光义的小圈子里的。这事还得从半年前的那个午后谈起。那一日，赵匡胤正坐在便殿里，想着如何收复燕云十六州。窦仪求见，赵匡胤忙道了一声请。窦仪进宫，就今年科举考试的筹备工作向赵匡胤做了汇报。赵匡胤听了比较满意，仅就考生资格说一些他的想法。人可以无才，但不可以无德，况且这些人一旦考中便要做官，一做官就要掌权，甚而掌很大的权，故而有三种人不能叫他们参加考试。窦仪问，哪三种人呢？一是作奸犯科之徒，二是不孝之人，三是娼妓子弟。窦仪说，陛下所说甚是，臣一定照办。为了确保不让陛下所说的这三种人混进考场，臣打算让那些欲参加科考的人由所在地的李方出具清白证明。赵匡胤颔首说道，如此甚好。窦仪起而拜曰，臣告辞了。赵匡胤道了声，别急，朕还有一事想听一听老爱卿的高见。窦仪一脸谦恭地说，陛下太高看老臣。赵匡胤将手摆了一摆说，老爱卿不必自谦，听朕说来。燕云十六州原本是中国之地，那个该杀的石敬瑭为了当皇帝竟将他割让给了辽，朕有心将他收复，但不知是用武好呢，还是用金钱赎买好呢。窦仪拜而回道，臣之愚见应该赎买。为甚呢？窦仪说，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有道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何况辽人以游牧为生，不怕打仗，打胜了他就打谷草大捞一把，打败了拍拍屁股走人，照样放他的马。而中国人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未曾开仗便想着他的几十亩地，他的牛，他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如果能用金钱将燕云十六州收回来，此朝廷之福，国人之福啊。赵匡胤频频颔首说，老爱卿之言正合正义，从今年开始，朕便把国库的结余存入铸库，等攒够三五百万两银子，就遣使去向辽人交涉，辽人姓贪，他们会同意的，他们如果不同意，朕就用这笔钱招募勇士打他个龟孙。窦仪还没有走，赵匡胤便传旨要即向楚昭甫进宫。楚昭甫进宫后，还没等赵匡胤开口，便呈上一份奏折。陛下，粮仓里的储备粮只能吃三个月，请陛下颁诏，让两浙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京湖南路以及京湖北路等地的湘军各率150只民船参与江淮漕运，若则再有三个月汴京城将无粮可供。赵匡胤召他来乃是为了铸库之事，没想到他反来向自己叫苦，勃然大怒，拍案斥道，楚昭甫，你知道不知道国家的粮食没有9个月的储备，那就叫做不足，如今你的存粮

0: 粮只够汴京人吃3个月，这是你的失职，你自己戳的窟窿你自己补，朕不会给你增调一只民船，去吧。不，你给朕听着，朕要建立驻库，你得每年设法给朕节约50万两银子，放到驻库中去。楚昭府口中称是，心中却怕得要命，额头上冷汗直流。他想来想去，能救他的人只有赵光义，于是径直去了开封府。赵光义听他说明来意，安慰道：你从来没有求过本王，这个忙本王一定要帮。把楚昭府感动得热泪盈眶。送走了楚昭府，赵光义把他的几个大谋士宋祁、柴禹锡、陈从信、程宇、程一福、贾琰等请到了茶室，一边喝茶一边商谈如何帮楚昭府渡过难关。众谋士见赵光义诚心实意的要帮楚昭府，便纷纷的出谋献策。多数人的意见是要赵光义出面说服皇上，让他答应楚昭府的请求。至于节约50万两银子存入驻库的事，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要管这件事。众谋士讨论的热火朝天，唯有陈从信一言不发。赵光义指着陈从信问道：以丫牙看来，本王应不应该帮楚昭府一把呀？陈从信不紧不慢地回道：应该。赵光义问：那怎么帮啊？首先要答应他，包括帮他筹集存入驻库的50万两银子。柴禹锡大声说：银子的事不能帮他，偌大一个国家，堂堂一个迹象，难道连50万两银子都挤不出来吗？陈从信说：正因为他能挤出来，咱才答应他，这样的空头人情，只要不是傻子谁都会干的。众人恍然大悟。赵光义瞅着陈从信，一脸感激地说：这件事本王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楚昭府求本王找皇上为他说情，增调两浙等7路湘军率民船参与江淮漕运之事，该不该帮？怎么帮？该帮，但这事不一定非要惊动皇上。赵光义说：这事不惊动皇上，谁有权利调动7路的湘军和民船呢？7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什么？7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赵光义一脸诧异地问道。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伤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